0: 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相关法律文件正在进入最后的确认阶段，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
1: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And
2: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3: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2: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3: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2: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1: Is that going to be your agreement, sir?
2: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
4: 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鉴于美方已经接受了伊朗所拟定的文本，伊方批准的可能性极大。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发言人指出，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国人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在划定的红线问题上绝不妥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在积极行动，但美国的行为影响了外交进程。发言人还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 目前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船只应保持谨慎，因为不存在安全通行的条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印尼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伊方批准，但报道同时指出，鉴于美方已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该文件获得伊朗方面批准的可能性极大。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知情消息人士称，在军事与外交施压未果后，美方不再要求修改伊朗提出的14点回应内容。伊朗已拒绝美方最新修订提议，协议文本仍由伊朗相关机构审议。在审议工作结束前，各方需审慎看待相关传闻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屡次发表自相矛盾且不准确的言论。 塔斯尼姆通讯社嘲讽特朗普放弃当晚打击伊朗的威胁，称伊朗再次迫使特朗普临阵退缩。报道指出，过去两个月内，特朗普已至少38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更猛烈打击伊朗，伊朗军政各界11号警告将会以更加严厉的方式回应，使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泥潭。美军11号对伊朗多地发动打击，卡拉季一处军营发生猛烈爆炸，伊朗方面也做出反击，攻击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和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指挥官警告， 如果美国再次企图对伊朗发动攻击，将会遭到比以往更加严厉的回应，战火将变得更加广泛和扩大，并导致地区陷入不安全状态。鉴于美国近期威胁打击伊朗石油基础设施，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要么对所有人开放，要么对任何人都不开放。伊朗国防部发布声明称，伊朗国防工业人员将继续全力支持伊朗武装部队增强威慑力，任何针对伊朗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误判或攻击都将遭到坚决。

0: 决反击，其后果将远远超出敌人的想象。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1号在已故伊朗高级将领巴盖里纪念活动期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伊朗将对任何敌对行动或威胁做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导致全盘局势恶化，引爆能源基础设施与市场动荡，并制造一个将深陷多年无休止的泥潭，届时美国将见识一个不一样的伊朗。另外，伊朗当天再有支持政府的示威，伊朗红新月会表示，在敌方威胁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空袭后，其成员已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待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宣布，决定取消原定于当天预定对伊朗所发动的空袭，并称将会在近日公布协议签署的时间。
2: 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和调解方的卡塔尔同一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成功缩小了美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多名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与卡塔尔调解方在11日的会谈中成功化解了关键分歧。谈判在德黑兰举行，卡塔尔特使阿里萨瓦迪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努力弥合美国与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达成一份美国也会接受的协议文本。报道称，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天停火期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60天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而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称，根据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框架协议草案，各方将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规定，在协议实施期间，双方不得进行军事打击。卡塔尔埃尼尔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埃尼尔塔米姆与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在谈判进程框架内提出的谅解方案已取得进展，并确认已达成的谅解获得所有相关方批准，得到多个友好国家的参与和支持。特朗普又称，各方正继续努力敲定相关程序，为宣布协议签署安排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国彭博社11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于本周举行了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报道并未提及此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了鹰派立场，本周的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也是伊朗方面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爆发，影响了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对阿联酋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就正在拟定当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透露最终协议当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等内容。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发文称，与伊朗的相关讨论及最终条款已获得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相关方的批准，以方随后的表态与特朗普的声明截然相反。以色列媒体引述一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方面对特朗普发布的帖文感到意外，并未收到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相关通知，并指内塔尼亚胡是在内阁会议期间才获悉这一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取消了针对伊朗的空袭计划，开口交易再度主导市场，拖累国际油价重挫。
2: 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重挫超过4%，失守了90美元关口，最低触及每桶88美元。而纽约轻质原油期价也是下跌了超过3%，到每桶85美元附近徘徊。
1: 另外关注到，根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西里克地区海岸以及阿巴斯港附近多处传出了爆炸声。但是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斯省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西里克地区并没有出现弹药袭击和冲突情况，相关的响声可能是来自海上，可能和伊朗武装部队应对非法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有关。
2: 与此同时，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的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部队阻止了一艘未经协调的违规邮轮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海军发出警告之后，船只被迫遵守海峡的航行禁令。而伊朗军方也表示，西里克地区的爆炸声和对抗试图通过海峡的违规船只有关联。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将会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的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1号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方面所声称的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那美军又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对通航船只开放。
2: 英国海事分析公司则是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指当天仍然有少量船只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3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2艘向西北方向行驶，1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10日至11日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1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相关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报道说，伊方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经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包括星链网络以及社交平台 X， 因此正在评估将西亚地区部分相关设施列入军事目标清单。根据报道，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方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报道还指出，美军在马斯克相关企业的支持下犯下战争罪行，包括攻击伊朗南部水资源基础设施，因此伊朗保有攻击地区内所有马斯克相关企业设施的权利。
1: 以色列在11号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在提尔地区发动的攻击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以军表示，已经对黎巴嫩南部瓦迪萨卢基和以北地区取得作战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以军又表示，已经清除了该地区的武装力量，并声称真主党曾经利用该地区发动攻击。而真主党则声称，在黎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按摩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日本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猛进，实际上已经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干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2: 中国外交部在11号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
0: 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11号一度启动了大规模安全应变机制，建筑物内部多个区域遭到封锁，部分人员紧急疏散，现场更出现了身穿防化装备的应变人员，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
2: 经过数小时的检测之后，美方证实事件是由感测系统误判造成，而并非实际生化威胁。
3: 美国国防部一度停摆，美东时间11号上午，美国五角大楼内部监测系统侦测到异常空气品质讯号，触发危险物质警报。国防部随即依照标准程序封锁部分区域，并要求相关人员就地避难。根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警报最初怀疑与炭疽杆菌有关。现场第一线通讯记录显示，系统曾侦测到疑似炭疽孢子的讯号，因此紧急启动生物威胁应变措施。五角大楼第2到第5楼、第4到第7走廊一度全面封锁，受影响区域包括美国海军公共事务办公室以及陆军部长办公室等重要单位。现场警察与应变人员更穿戴防毒面具与全套化学防护装备进入大楼执行检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系统侦测到潜在空气品质问题后，国防部立即采取预防性安全措施，后续检验结果确认不存在任何危害，五角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事后调查显示，事件起因于监测设备故障导致系统误判。专家指出，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重要政府设施长期设有生物病原体监测系统，可持续分析大量空气样本，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等高风险病原体，就会立即启动警报。不过生物安全专家也表示，炭疽监测设备过去确实曾出现误报记录，但面对可能涉及生物攻击的风险，政府仍然必须以最高规格迅速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警报仍让外界再次看见美国军事中枢面对生化威胁时的高度戒备，以及相关安全机制的快速反应能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保加利亚等多个北约成员国11号举行了实弹战术演练，超过1500人参加。演习在保加利亚南部的科伦军事演习场举行，代号为反击26，是由第2机械化旅主导的。美国、意大利、土耳其、罗马尼亚等北约成员国出动了接近420辆战斗车辆及辅助车辆加入演练。除了战斗车辆进行实弹射击外，还有无人机和其他新型无人航空技术设备。这次演练是从5月26号开始到6月13号结束，主要目的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指挥和战斗合作。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表示，部队在使用新技术和无人机方面成果显著，令人欣慰。

0: 乌克兰前外交部长库列巴11号表示，乌克兰领导层所有关于战争出现转折点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本台记者在前线观察到，顿涅茨克行政区最后的堡垒带卫星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乌守军已经不到千人，俄军已经控制了90%区域。
1: 周四，乌克兰军事专家马绍韦茨表示，乌守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的巷战已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武装部队同时在市区多个地段突破市中心核心工事，并分割了与德鲁日科夫卡的连接。与此同时，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部和东南部与堡垒带西北部的红色利曼为首南北推进。现在在顿巴斯前线天气相当的炎热，现在已经到了室外的温度达到了34度，今年也是一个特别的气候。顿巴斯各县的战斗在北线发展的尤为的激烈。周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已在新米特罗夫卡街、明斯卡亚街和拉迪谢夫街地区设防，俄军的坐标也接近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中心的火车站和上海区，这也标志着俄军控城达90%以上。康城西北翼的多尔加亚巴尔卡和伊利诺夫卡协助攻城的俄军第八集团军分集群从北发动进攻，扫清了通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通道，使俄军攻城部队撤翼没有顾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西南部的尼古拉耶夫斯克附近，由于乌军在废弃工业区内的攻势火力复杂，俄军突击队留下少量的分队监控，主力则绕道进入到市区的主街。在康市的中心区，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化工厂旧址已被俄军攻占。为了调动俄军的兵力，减轻康城乌守军的压力，当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恰索夫雅尔向扎波德尼区发动了反击，这显示了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卡地区已集结了更多的预备队，兵力可能约一个旅团。专家们的观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当下的局势正朝着对俄军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乌军指挥群也可能会尽可能延长该市的固守战斗，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加强至此之间的奥列科谢沃德鲁日科夫卡的第三道防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以2-0击败了南非队。稍后见。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欢迎回来，等待了整整四年，全世界足球球迷的节日再次到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打响，首战是由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
1: 墨西哥全场保持优势，最终以2-0拿下了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而本场比赛还罕见地出现了3张红牌，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2: 等待四年，全世界足球球迷的节日再次到来。在又被称为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入决赛圈各国的国旗首先依次入场。共同主办本届世界杯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国旗最后入场。演出过后，揭幕战正式打响。开场仅8分多钟，南非队后场失误，墨西哥队前场断球，16号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成功破门，墨西哥早早一球领先。双方在上半场的剩余时间内互有往来，墨西哥在局面上稍微占优，在42分钟时有一球打中立柱，但都没能够转换成进球。下半场开赛不久，第48分钟左右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张红牌，墨西哥队反越位成功，古铁雷斯单刀直入，南非队中场13号西索莱护门心切，对对手犯规而被罚下，南非只得以10人应战。接近67分钟，墨西哥前锋9号劳尔西门尼斯接队友右路传中，头球顶入南非队球门右下角，打入本场比赛第2粒进球。比�赛第82分钟，南非队11号兹瓦内在回防期间手部出现暴力动作，第2张红牌出现，南非队在场上只剩下9人。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裁判给出本场第3张红牌，不过这次被罚下的是墨西哥队的3号蒙特斯，他在追防南非队20号穆达乌时从对方身后犯规，最终东道主墨西哥保住球门不失，以2-0拿下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1号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城揭幕战，赛场外爆发了示威抗议，高校学生以及反建制团体聚集游行，针对办赛成本以及社会不公等问题发声。当地国立自治大学等高校学生以及反体制社会组织聚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周边，抗议政府高额办赛开支，同时也借赛事热度呼吁社会关注国内人口失踪、贫富不均等民生和社会矛盾。现场多名蒙面示威者挪动路障聚集造势，还向警方投掷了烟雾弹、石块和杂物，试图冲破赛场安保防线，也引发了短暂对峙冲突。对此，防暴警察组建了盾牌防线，使用噪音驱散等人群管控设备进行驱离，阻拦示威人群靠近球迷专属区域。示威活动没有影响到赛事进程，揭幕战全程如期举办。
0: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日前表示，世界杯赛事期间防范恐怖袭击已经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头号任务。
3: 这次世界杯，美国将在11座城市承办78场比赛。美国国家队将在12号在洛杉矶体育馆迎接本届赛事的首场比赛，对阵巴拉圭。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极端主义分子过去曾利用全球大型体育赛事实施破坏并传播扭曲的意识形态，联邦调查局决心提前阻止任何潜在事件的发生。据悉，由联邦调查局领导汇集全美约200多个执法和安全机构的联合反恐特别工作组已经全面投入本届世界杯的安保规划工作。与此同时，这项大型国际赛事也引发了美国情报界的安全担忧，尤其是在众议院11号未能够通过一项关键外国情报监控权限延期法案。根据现行规定，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授权将在12号到期，这一条款长期被美国情报界用于监控海外目标并收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而另一方面，国土安全部长马林11号为早前拒绝索马里裔世界杯裁判阿尔坦入境美国的决定进行辩护。阿尔坦原本有望成为史上首位执法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索马里裁判，马林拒绝说明阿尔坦被拒绝入境的具体原因，但他强调特朗普政府不会允许与犯罪活动相关联的人员或可能被认为与犯罪活动相关联的人员进入美国。这一决定并不是特朗普政府对索马里人抱有敌意。凤凰卫视杨文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针对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美国的反人权行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公开表示，必须要警惕美国对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被非人化的趋势，不能把反人权行为带进大型的体育赛事。
4: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围绕伊朗队人员签证， 非洲裁判入境受阻等争议持续发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就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表示，最近他个人收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针对美国国内问题的投诉信，数量是史无前例的。

0: 他强调，世界杯期间，人权应被置于主办国政策核心，必须避免种族定性、歧视性执法和排斥性叙事。
1: The old tradition from the Greeks was that this should also lead to all kinds of truces, for example. It's clear that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mega sport events, including the World Cup, take place, need to provide a dignified and safe environment for the teams that compete, but also for the supporters, for the whole society, and frankly for the world.
0: 图尔克担忧，这些现象已不只是个别签证事件，而是美国在安全叙事下将移民、难民和部分国家人员政治化、风险化，甚至非人化的趋势。
1: For the World Cup, there's a rethink of the policies that we have unfortunately seen prevailing, especially in the U.S. at the moment. I also hope that the dehumanization.Of the other, the dehumanization of migrants, the dehumanization of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s put to an end because nobody benefits from divisive and polarizing narratives.
2: 他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印凡蒂诺对这些侵犯人权行为负有监督责任。人权高专办已经与国际足联进行沟通，并将持续关注本届世界杯的反人权行为。凤凰卫视张伯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了，虽然中国男足是无缘正赛，但赛场上依然不乏中国元素。
4: 本届赛事有3名中国裁判入选，备受外界关注。这也是中国裁判首次以覆盖3大核心岗位的完整建制亮相世界杯舞台。
5: 美加墨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日至7月19日举行，本届裁判团共170人，其中就有3名中国面孔：马宁、傅明、周飞。现年46岁的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因执法风格严厉、出牌果断而被球迷戏称为“卡牌大师”。马宁已是连续第2次参与世界杯执裁，也是相隔24年再有中国裁判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 VAR 身份入选，成为中国首位以 VAR 身份进入世界杯的裁判员，填补了中国裁判在技术岗位的空白。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这是他的首届世界杯执法之旅。他是马宁的长期搭档，在越位判罚和边线观察方面经验丰富，多次与马宁合作执法亚洲杯决赛、世预赛等国际赛事。有球迷戏称，由于中国队无缘世界杯，马宁吹罚世界杯将没有软肋。对此，马宁回应称，世界杯比赛指派裁判都会做到完全避嫌，所以所有裁判都没有软肋。马宁表示，世界杯期间他们会同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裁判员交流学习，并把相关经验带回中国，为中国裁判员的培养和发展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香港入境处将会推出无感易到通关系统，稍后见。

0: 欢迎回来。今年前五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了15.3%，其中进口增长了20.5%，规模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11号强调，中国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
2: 1到5月份，进口的规模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了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速。可以说，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持续的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 何亚东指出，前五个月内地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63%。另外，包括电动汽车、光伏和锂电池的新三样产品出口继续领跑全球。从贸易伙伴看，多元化市场布局持续推进。前五个月，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欧盟、非洲和拉美，则都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何亚东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会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
0: 美国股市在周四反弹回升，三大股指都录得了4月8号以来最大单日百分比涨幅。来看一下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的总结分析。
3: 周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在今晚对伊朗进行的打击，那么美股是大涨，油价下跌，而最终的三大指数全面收高。特朗普表示，美国即将和伊朗达成协议，他称多个国家已经同意一项协议，美国的海上封锁将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继续维持。那么市场早些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反弹，此前特朗普在出搜索上面发文表示，他取消了今晚针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计划。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2.9%，收于每桶90.38美元，德州轻轧油则是下跌2.6%，收于每桶87.71美元。不过，分析师指出，市场最近似乎并没有被中东局势而感到震撼。那么，目前公布的通胀数据尚未显示出来高油价传导到很多的方面。那么，美国的经济基本面仍然相对稳健。与此同时，投资者也是准备迎接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周五的首日交易。SpaceX 周四这下午正式出售了750亿美元股票，成为了史上最大 IPO。那么，此次发行也使马斯克所持的 SpaceX 的股份估值约6900亿美元。如果叠加特斯拉以及其他持股，它可能会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翁。那么周四收盘，13大指数显著全面上涨，均超过了1.5%。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材料板块和工业板块领涨，必需消费品板块和能源板块则是领跌。那么尽管甲骨文的股价是下跌，因为此前公布的数据中心支出高于市场预期，显示出来 AI 的建设成本仍在上升。但是呢，芯片制造商以及其他的 AI 相关类股仍是普遍上涨。经济数据方面，美国的批发通胀继续升温。那么过去12个月 PPI 已经累计上涨6.5%，创下了自2022年以来最快的批发通胀增速。那么周四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5%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852，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23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0: 鉴于美国白宫的巨型格斗场11号向媒体开放，获准参观。白宫当天对外展示了名字叫做“巨爪”的格斗场，这一场地呢将会在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的当天举办一场终极格斗冠军赛对决。这座建于白宫南草坪的格斗场高约28米，高度已经超越了白宫本身。那中心位置是所谓的八爪龙，将会在11号晚上有14名格斗选手在龙内激战，而八角龙周围呢是设有4500个座位。而白宫南侧的椭圆形公园还是有一个巨大的装置，那白宫称此处会有多达12.5万人能够通过免费屏幕来观看比赛。那此前公共诚信项目代表2名弗吉尼亚州居民提起诉讼，指控特朗普的授权违反了国家公园管理局禁止在联邦公园土地上举行体育赛事的规定。
1: 香港方面，香港入境处结合最新科技与 AI 智能影像分析，将会推出无感一道通关系统。
0: 那市民届时通关的全程不需要停留或者出示任何的身份证明，全程只需要5秒钟就可以快速通关。一起来看报道。
4: 从港珠澳大桥过关，不用出示身份证或二维码，甚至无需停下脚步，一人通关快到仅需五秒。哪怕是三个人一起通关，也只需五秒。这套新推出的无感应道通关系统几乎颠覆了以往任何时期的通关形式，在通关人士经过的短短几秒内，就可通过面容识别和 AI 影像分析获取身份信息并核实，闸门常开，让通关效率倍增。而遇到信息有误或有人快速冲关，闸口也会快速响应关闭，由专责人员负责进一步处理。
3: 哎，为什么这个闸口把记者拦下了呢？原来是需要通过专属的易通道的 APP 进行登记才可以通过的。目前这个通道是处于试点的阶段，未来在进行更多的测试和数据收集之后，将会拓展至更多的口岸和香港的居民。
5: 每一个呢啲无感通道呢，我哋都会有一名专责嘅同事去叫做监控住佢个运作嘅。大家对于呢、这个暢順通關呢是民心所向，我們都想盡快盡我們最大的努力做好它。內地旅客當然是我們一個會積極研究的範圍，因為畢竟香港其實很多內地旅客會喜歡來香港旅遊消費這樣。
4: 目前在港珠澳大橋口岸試運行的兩個新通道將在6月25號起正式使用，首阶段需要过去90天内在大桥口岸出入境10次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登记使用，确保有足够面部数据供 AI 系统评估核实。入境处预计初期约50000名人士符合资格，在数据充足后将扩大适用范围，令大湾区生活圈更便捷顺畅。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广东深圳举行。随着通关客流量持续攀升，深圳多个口岸同步升级软硬件服务，并且布设 APEC 主题宣传海报和标识。为了提升通关效率和服务体验，深圳各口岸为国际旅客增设智能翻译机，可以实现144种语言实时互译，多种多语种标识牌也同步帮助旅客快速辨识，顺畅通行。此外，口岸还布设了 APEC 相关主题宣传海报和标语，在黄冈口岸随处可见 APEC 中国年、深圳进行时等标语。而深圳各口岸近期通关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出入境旅客数量稳步增长。
0: 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6月10号到12号在澳门举行。
1: 本届展览论坛聚焦设施联通、绿树赋能，刷新了历届参展参会记录，持续地夯实澳门对接葡语、西语国家的平台优势，助力全球基建高质量互联互通。
6: 由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和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共同主办的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6月10日起一连3天在澳门举行。本届论坛紧扣全球基建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趋势，全方位展现澳门作为中国对接葡语、西语国家的精准联系人角色，推动中葡西多边基建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葡语系国家东帝汶的计划和战略投资部部长表示，以澳门作为平台，为吸引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合格的投资者创造了条件。
7: So, we can use Macau, as you mentioned, Macau is a hub. So, I can say that Macau can be a connector for Timor-Leste to connect with China, CPLP and ASEAN. We are a member of CPLP.So we can connect China to CPLP and China to ASEAN.
6: 活动期间，大会举办超过250场专场交流及配套活动，吸引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3500余名国家政要、行业精英及企业高管参会。论坛同期还举办了展览，展览面积达到8000平方米，特装展位占比超过95%，共汇集80余家展商参展。当中20%为首次参展企业，参展数量创下历届之最。 现场还设置了中国在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展示区，通过 AI 游戏互动和项目发展列举，展现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基建的合作成果，同时也延伸了澳门的平台作用，推动中国企业产品在葡语国家落地，为双方合作注入了新动力。凤凰卫视郑永军、钟志荣澳门报道。
1: 中央气象台表示，内地南方地区12号开始将会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西南地区、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
4: 12号开始，南方地区将进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预计12号至18号，广东、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滑坡等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塔里木河今年首场洪水水头9号凌晨抵达阿拉尔市，据技术人员监测，当天现场水势平稳，河道行水通畅，水量充足。每年6至9月是塔里木河的主汛期，汛期水量主要依靠高山冰雪融水补给，随着夏季气温逐步升高，山区冰雪融化量将持续增加，塔里木河各河段来水量也将逐步进入丰水阶段。当地水利部门介绍，此次来洪将全面补给沿线水土资源，滋养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及荒漠植被，有效改善沿线农田土壤伤情，补充区域地下水储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讲述傣书人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其中三位演员日前到香港出席活动，其中饰演角色狄公的陈清晴在受访时表示，对于电影将在香港上映觉得有很大意义。
8: 意义非常大，因为本身我们就是潮汕人，然后可以让全国或者甚至世界来对我们潮汕文化感兴趣，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可以有兴趣了解我们潮汕文化。希望大家能支持我们这部电影，也喜欢我们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教大家学会了有情有义。
4: 久未露面的香港艺人李诗桦以代言人身份出席活动，他受访时表示很想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保养心得。另外，李诗桦也就自己的感情现况做出回应。
9: 好想有个 course 啊，或者各样嘢可以教到大家我嘅日常生活，我点样去。因為其實保養是一個生活習慣，咁佢點樣去保養啊？點樣去健康啲嘅生活啊？身心唔係淨係美容啊，心靈啊，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有一個咁嘅途徑，大家都可以學到嘢啊，咁又可以幫到我自己屋企人，又可以幫到大家，我覺得都係幾好嘅一件事。
10: 咁你自己 ready 唔 ready 迎接新嘅年節？都有好多追求者排緊隊。
9: 我都冇時間，不過如果緣分到嘅，我都好歡迎新嘅關係嘅。
4: 韓國女團少女時代成員36歲的秀英與42歲的男星鄭敬浩於2012年開始談戀愛，2014年承認戀情，但近日經傳兩人情變。有粉丝发现秀英和郑敬浩互相取消了对方的社交平台账号，因此猜测两人已经分手。有消息指秀英和郑敬浩因为太忙碌而很少见面，最近结束了恋人关系。双方事务所证实了消息，表示两人决定回到好同事的关系。至于被问到他们分手的理由，事务所以涉及到演员的私生活为由无法回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0: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1: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称此举是在回应伊朗的攻击，并且提升谈判筹码。伊朗方面则表示已经击中并且摧毁了18个美军的重要目标，并且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多地传出了爆炸和防空警报，双方说法高度对立，局势急剧升温。美伊此轮冲突再起的原因是什么？冲突外溢的风险如何评估？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将走向何方？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驻伊朗记者郑凯，耶路撒冷现场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北京现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以及军事问题专家邵永林，连线解读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伊冲突升级，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美伊迎来本周第三度正面互袭，军事冲突层层升级之余，双方更是嘴炮不断，再次互放狠话。中东局势同时走在外交与军事的刀锋之上，如履薄冰。美军十日晚宣称，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覆盖阿巴斯港、德黑兰周边等多处核心区域。随后并表示，军队准备充分，随时待命，以迎接下轮打击。面对美方的猝然攻势，伊朗则强势启动两波军事行动，跨国打击驻扎在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巴林四国的美军基地，反击目标据称从前几日的少量增至18个，并摧毁大量战机。这一波攻防落幕后，美方高层接连放话，语不惊人死不休。美防长赫格塞斯先是直言，轰炸伊朗的目的就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随后更威胁，若有需要，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2: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继续火上浇油，发文大批伊朗拖延签署框架协议，并警告如果伊朗继续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军事和政治压力。针对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硬回应，称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则称，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要员更是撂下狠话，表示若再开战，战事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除此之外，伊朗还再次打出霍尔木兹这张王牌。伊朗军方十一日凌晨宣布，让所有船舶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然而，特朗普随后火速拆台，透露美军早已在伊朗的眼皮子底下多次悄悄护航超过200艘商船偷运石油，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依旧牢牢握在美国手中。
3: Every night, together, now I'm gonna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1: 伊朗十日公布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共有360艘船舶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其中253艘沉没，54名海员遇难。美国再袭伊朗，冲突升级。

0: 时停火协议名存实亡。美方放话要炸弹谈判，数月斡旋是否前功尽弃。霍尔木兹海峡虚实对峙，中东战火再次外移全球，战坛拉锯。
1: 好，首先呢，在德黑兰的现场，我们连线一下郑凯啊，郑凯你好。
2: 任你好。
1: 美军的这轮打击对伊朗啊，究竟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啊？特别是特朗普方面呢，表示在今天晚上要加强对伊朗的攻势。那么伊朗方面做了哪些的部署和准备？
2: 好的，是这样。至于说影响呢，因为这一次今天凌晨的这个打击呢，相对还是比较克制的。包括在德黑兰，我们在首都呢，其实它打击的地点呢，都是离德黑兰城市区域都超过50公里以外的地方，所以在市区的民众其实听不到爆炸声和浓烟升起的景象，所以大家的生活还是没有受到影响的。包括在阿巴斯港那边也是很局限的一些军事设施的地方，离城市也很远，所以当地的记者报道说，当地民众的生活也没有受到影响。根据伊朗国家救急组织的统计呢，这在今天早上的空袭当中，一共有5个人受伤，其中3个人在德黑兰，2个人在霍姆兹干省。但是这5个人，都得到了及时的救助，现在已经恢复出院了，是这样的。至于在军事上的损失呢，目前伊朗的媒体呢并没有直接的报道，所以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消息可以分享。至于说特朗普说今天准备继续要轰炸伊朗，而且力度更大，而且要准备计划夺岛，但是对伊朗来说呢，因为他现在主要的对抗美国的手段就是无人机和导弹，所以预计对于未来的这种打击呢，可能还是主要以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为主。至于说还有没有其他更新的战术和新式的武器，那还要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1: 谢谢郑凯。来请教一下在北京现场的秦天先生啊，其实刚刚我们的记者呢已经谈到了，其实特朗普宣称在今天晚上对伊朗发动更加强力的打击，而且他举了个例子，就是委内瑞拉，他说未来要掌控委内瑞拉的石油市场，说这对于委内瑞拉和美国来讲这是双赢的，这样的事情也可以复制在伊朗的身上。所以特朗普的这番言论，您的判断它是一种战略的威吓，还是真的准备要升级对伊战争？
3: 如果我们去看特朗普最新发表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言论的话，其实它是有2个部分的。那么第一个部分，他是说今天晚上要对伊朗采取强力的攻击行动。那么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基本上是可信的，也就是说这场对伊朗的空袭会大概率的发生。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从9号的时间开始到10号，美国已经进行了2轮的对伊朗的空袭，而且这个力度要比之前的一些对伊朗的零星的打击烈度要高。那么他连续第3天进行类似的空袭，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考虑到美国希望以他现在的这种火力优势来压制住伊朗的一些所谓的挑衅行为，所以这是他的社交媒体上的前半句话。那么后面他表示的是要夺取哈尔克岛，那么同时要占领伊朗的所有的这种油气基础设施，这样呢来在伊朗实现在委内瑞拉那个时候的情景。那么这个话我觉得它其中带有的一种恐吓的成分会更多，而实际的操作性可能并没有那么强。因为我们知道在3月中旬的时候，也就是美伊冲突还处于大规模的这种战争、大规模的空中空袭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军就已经考虑过夺取哈尔克岛的方案。那么也后来特朗普也威胁过要炸毁所有伊朗的这种能源设施，但是后来美国并没有采取这种动作。那么他的顾虑非常明显，一个是要夺岛，或者说要到伊朗境内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要冒着美军伤亡的风险。那么特朗普政府愿不愿意付出这种风险，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这种背景下，我觉得他还是有犹豫的。那么另外的话，我们也要看到，即便美军采取夺取哈尔克岛这样的激进大胆的行动，那么是不是能够实现对伊朗的整体局势的控制，包括对它的油气产业的控制，实际上也是有问号的。那么我们知道伊朗的政权这次体现出了比较强的韧性，那么如果说美国要真的控制伊朗所有的油气资源和油气市场的话，那么它势必要推翻整个伊朗政权。而通过之前的39天的作战，我认为现在美国包括很多的国际社会的国家也看到，就是推翻伊朗政权 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特朗普是不是要真的啊让美军去夺取哈尔科岛？是不是要真的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模式？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很可能是特朗普的一个一厢情愿。
1: 谢谢。好，晴天先生特别谈到了对于这个美军要攻占哈尔克岛啊，称之为是激进和大胆的行为。我不知道邵永丽女士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做法？就是对于美军来讲，如果他要攻占这个哈尔克岛，这种在可能性上，他有没有可能去实现？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这种攻占？那么从战略上来讲，这样的行为一旦付诸实施，对于美伊之间的局势会有什么影响？
2: 其实攻占哈尔克岛本身的难度并不是很大，因为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一些港口啊、码头啊，或者是石油的储存设施，就它并不是一个军事重镇，不是一个军事基地。那上面的军事设施有，但是呢并不多，而且之前呢美军呢也对哈尔克岛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那美军呢可以采取，比如说先是火力压制啊、电子干扰。然后呢，再通过机降，或者是两栖登陆的方式呢，对哈尔克岛进行占领。我觉得，难度呢不是特别大，就是美军是可以做到的。那这里边的关键呢，可能就是想要守住它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哈尔克岛离伊朗的海岸线大概就20多公里。一般的像无人机啊，大口径的火炮啊，什么导弹呢，完全可以覆盖哈尔克岛。那你说美军上去了？它后续的这个防御问题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它要补给呀。那你补给的话呢，伊朗可以骚扰你海上的补给线。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军来讲，攻岛不算太难，但是守岛可能风险太大，这个是制约特朗普不敢下手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如果真的要拿下哈尔克岛了，确实是意味着美伊冲突的升级。因为哈尔克岛是伊朗的命脉，是革命卫队的钱袋子。如果这个钱袋子被美国掌控了，那我想伊朗可能就不会再有任何的顾忌了。那革命卫队会变得更加的孤注一掷。主持人。
1: 谢谢。来，在这个德黑兰的现场，我们继续连线一下郑凯啊，郑凯你好。
3: 啊，任战你好。
1: 其实面对美军的这种不断加强的攻势啊，伊朗方面也打出了他的其中一张王牌，就是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马上就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反打脸的行为。他说，现在美军一直在秘密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运送石油，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3: 现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关于伊朗官方的说法，包括今天我看当地的记者发回的一个视频报道，就是说目前伊朗军方还是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还展示了现在的一个画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面停滞了无数的那个很多很多的油轮，所以从伊朗官方的这种表态看，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掌握在伊朗方面的手中，然后任何的通行，目前是完全就是没有通行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卫星的视频图片呢，也表示说现在没有任何的船只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具体美军到底是不是也通过一些方式能够允许一些商船进行通过呢？这个就不得而知了，仍然。
1: 好，谢谢郑凯。来继续请教邵永林女士啊，其实，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在这个伊朗方面如此的重视，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军事布置的情况之下，您认为美军有没有可能真的像特朗普那样，就是他仍然有一些秘密的渠道可以去运送他的一些能源的这样的一个补给？您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真实的控制权到底是在谁的手里？
2: 其实霍尔木兹海峡呢有两把锁。一把锁是伊朗在这个海峡里头，那另外一把锁呢，就是美国在这个海峡外头。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两方都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如果想打破封锁的话，必须是得有另外一方的同意。所以我觉得美国可以封锁海峡，那伊朗呢也可以封锁海峡。但是伊朗封锁海峡呢，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它针对的是这个邮轮商船。实际上，它并不需要很强的军事实力，它只要能够对通行构成威胁，构成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那就没有邮轮或者是商船敢于闯霍尔木兹海峡。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假如说美军愿意，用这个 军舰护航愿意呢用火力开道，它其实短暂的闯关突破伊朗的封锁是完全可以的。那之前说啊，偷偷的曾经有过运送石油的经历，我觉得这个有它的可信性，当然真实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如果美军愿意投入武力的话，进行护航，它是可以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因为伊朗主要就是靠无人机啊、小快艇啊，它和美国海军的正面对抗，这个能力肯定是不足的。但是美军为什么它不护航呢？关键就是成本太高，它没有办法就是长期的投入这么多的海军去给过往的商船、游轮护航。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关键就是说，成本太高，让美军呢没有办法护航，所以伊朗就能够以一个较低的成本、不太高的武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形成封锁。主持人，
1: 谢谢。请教一下秦天先生，我们看到目前的霍尔木兹的局势就是海峡被封锁，美伊双方的冲突再次的升级，包括中东的各条战线都在不断的联动。这种情况之下，您认为美伊双方还能够去把握这种可控对抗的边界吗？你怎么来评估冲突外溢的风险？
0: 我认为从主观上来看，可能美伊双方都是希望保持一个可控升级的状态，那么伊朗其实也并不希望回到这个大规模战争自己被动挨打的一个状态。那么美国当然由于它国内的政治包括油价这些因素的制约，美国可能也不想回到一个大规模战争的状态。但是我们知道可控升级在战争的背景下它是很难操作的，那么有一点点小的这种擦枪走火的事件就有可能导致局面的失控。那么我们看到双方现在虽然希望可控，虽然脚都踩着刹车，但是一旦有什么闪失，可能这个车就失控了。所以我觉得未来美伊双方这种失控，做不到可控的这种风险是始终存在的。至于外溢的话，我觉得随着过去几个月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存在，我觉得世界确实越来越重视这场美伊冲突的外溢的效应，尤其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够完全的恢复通航，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要比大部分人想的这种时长都要更加的长，所以这种慢慢的这种外溢效应，这种对全球能源的供应的冲击，我觉得会进一步的显现出来。另外的话，我还注意到，就是随着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博弈的这个升级，有更多的一些无辜的海员也在这种冲突中丧生。最近的消息就是，有印度的一些海员在一艘游轮上遭到美军的袭击之后，有三名印度海员丧生，也导致了美国和印度之间外交的一个小的纠纷。我觉得，如果这种事件不断的上演的话，其实对整个全球的稳定、对全球的和平都是一个很负面的冲击。
1: 谢谢。来请教一下邵永林女士，其实对于伊朗来讲，这一次针对美方攻击的反击呢，按照伊朗官方的说法是打击了美军在中东的18个军事目标。其实这18个目标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它是分布在这个中东的美国所谓的盟友的各个地方的哈。所以其实大家都在担心这种所谓的外溢风险是不是其实已经发生了。
2: 其实我觉得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只有冲突外溢，他才有可能呢在这样的一场冲突当中呢扛得住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假如说冲突不外溢，仅仅局限在美国、以色列、伊朗之间，那伊朗确实是他没有任何胜算。那冲突外溢包括说伊朗呢去打击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以及呢这些国家的美军基地，甚至把这个打击范围呢都扩大到更远一点的，像约旦，还有呢像抵抗轴心其他方对以色列、对美军的一些攻击，甚至说伊朗威胁在曼德海峡在那一带也采取行动，其实就是通过外溢把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因素、更多的筹码牵扯进来，用这个呢来逼迫美国对伊朗做出让步。所以我觉得伊朗真正的筹码或者说它真正的优势恰恰就在于冲突外溢，因为冲突外溢呢削弱了美国军事优势对于伊朗的压力，反而呢其他方可能会带来呢更多的压力给美国。主持人，
1: 谢谢。稍后回来我们聊一聊以色列在这次美伊冲突升级当中的角色，一会儿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欢迎回来，以色列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特别记者胡晓宇，晓宇你好，在美国和伊朗的这一轮冲突升级当中啊，以色列的态度是什么？以色列方面有没有下一步的这种军事的部署？
1: 好的，任，我们目前可以看到，以色列民间还是比较期待发生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都保持愿意对伊朗的一个强硬的态度。而先前的话呢，以色列当地有非常多的民众是非常担心美国因为自身的利益单独与伊朗之间达成和平协议，而没有支持以色列的安全诉求。而从以色列官方的态度，让人觉得近期的重点仍然还是在黎巴嫩，包括呢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喊话期待能够有机会访问贝鲁特，以色列总理呢也发布了告黎巴嫩人民书，强调真主党是为了伊朗利益破坏离以和平的责任人。而在本轮美伊交锋之前，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也刚经历了一轮互相打击。从以方目前来看的话呢，仍然保持他最终的一个态度，那就是伊朗不再攻击以色列本土，那以色列也不进一步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愿意维系目前美以伊之间的暂时停火状态。同时美国目前正在增加以色列境内的空中力量的部署，而以色列呢也正在接收更多之前向美国下达的一些军机订单的，就是派属过来的一些军机。所以可以来说呢，以色列目前的一个状态既在等待美伊谈判的一个结果，同时做好随时开战的准备。好的，任任。
0: 谢谢。请教一下邵永林女士啊，在美伊冲突升级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背景之下，你觉得以色列方面会不会趁机的去扩大对伊朗啊或者其代理人的这种攻击，从而推动中东的多条战线轮番升级？
2: 我觉得现在以色列呢，他其实对于所谓伊朗的代理人，他肯定是要着重打击的，因为目前呢确实也是一个机会啊。在那边呢，伊朗和美国不管是直接的冲突还是间接的斗争，其实一直在进行，所以对伊朗来说肯定是一个牵制。那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下手还是非常狠的，包括搞这种定点清除。那至于说以色列对伊朗，我觉得从以色列的内心，他是想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他觉得打击的力度还不够，还有很多的目标呢值得打。但是这个里面可能要受制于美国的态度，就是如果美国去打伊朗，那对以色列来说呢肯定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如果美国叫停了的话呢，以色列想自己打伊朗，偶尔打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打的时间长了他肯定是受不了的，因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他离不开美国的支持，比如说空中加油啊、预警机啊、包括呢一些就是战术层面的一些牵制，他都需要美国的配合。所以我觉得就是以色列是希望这个事儿能够闹大，希望特朗普不要呢停下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只有美国参与进来了，那么以色列呢才能够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这个打击呢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但是总体上看，我认为特朗普不会愿意把这样的一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无限的持续下去，可能也会见好就收。主持人。
0: 谢谢秦天先生。其实大家都在关注的是停战协议怎么办。其实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三方的诉求是南辕北辙。如果在短期之内这种停战协议达不成的话，那么目前的霍尔木兹的局势就是不战不和、冲突不断，这种情况会不会成为中东地区的一个新的常态？
3: 那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就是现在的中东会陷入一种我们把它叫做低烈度的长期的冲突，或者说叫永续危机、永续冲突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如果我们假设按照目前的情况是一个协议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去达成的话，那么很显然美伊以三方之间都会存在这种打击报复再打击再报复这么一种冲突的循环。那么这种状态有可能长期的持续，双方都愿意把这个游戏玩下去，都愿意熬到最后一刻，都希望对手最终的去让步。那么除了这种场景之外，我们也可以设想，就是永续危机还有另一种场景，就是即便美伊之间签署了一个我们说有纸质版本的这么一种停火协议，那么达成了一定的妥协，那么这种妥协它的稳定性、它的持久性仍然是要打上比较大的问号。我们知道美伊之间的矛盾 还是非常多的。那么双方即便达成了一定的协议，那么后续在协议的执行上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说在解冻资金的问题上，在解除制裁的问题上，包括在所谓的伊朗地区影响力问题上，在黎巴嫩会不会出现新的？那么这一个每一个细小的纠纷或者重新出现的这种问题，都有可能导致美伊以三方之间重新出现这种冲突，重启三方之间的这种战事。那么这也就是一种我们说短则三五个月，或者长则三五年，可能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地区或者中东地区就会出现新的战乱纷争。那么这就使得这场危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复，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永续危机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显然是对中东地区不利的，也可能对整个中东地区在全球的地位产生非常负面的冲击。
0: 谢谢秦天先生和邵永林女士，也谢谢郑凯。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们的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

0: This i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I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hore in.
1: 在路上，六月二十八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朗普已取消对伊朗的空袭，称本周末可能在欧洲签协议。美军否认霍姆斯海峡被伊朗封锁，依旧对船只维持开放。北约成员国在保加利亚展开了实弹战术演练。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就在威胁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猛烈的空袭，才短短几个小时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突然是宣布要取消打击计划。他称美伊协议的关键细节已经获得了各方批准。有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双方近期还在互相发动军事打击，但是在卡塔尔极力的斡旋之下，美伊谈判似乎出现了新的突破迹象。
1: 十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由于美伊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取消原定于十一日晚间实施的空袭行动。特朗普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维持。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宣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次表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但最终均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伊朗本周早些时候已通过卡塔尔斡旋方向美国提交最新版本的协议草案。尽管本周美伊双方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官员仍与卡塔尔等调解方保持密切沟通。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谈，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为协议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双方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框架，以及解除制裁和向伊朗提供经济纾困措施的具体安排。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当前的美伊冲突出现了戏剧性的急转弯。特朗普在十一号表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争达成了重大协议，而相关的法律文件正在进入到最后的确认阶段，最快可以在本周末可能会在欧洲正式签署。
2: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3: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4: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十一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3: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4: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

0: 是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1: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2: Is that going to be in your agreement, sir?
1: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0: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图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十一号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一个最终决定。但是，根据了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鉴于美方已经接受了伊朗所拟定的文本，所以伊朗最终批准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十一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发言人指出，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国人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在划定的红线问题上绝不妥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在积极行动，但美国的行为影响了外交进程。发言人还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目前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船只应保持谨慎，因为不存在安全通行的条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伊方批准。但报道同时指出，鉴于美方已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该文件获得伊朗方面批准的可能性极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知情消息人士称，在军事与外交施压未果后，美方不再要求修改伊朗提出的十四点回应内容。伊朗已拒绝美方最新修订提议，协议文本仍由伊朗相关机构审议。在审议工作结束前，各方需审慎看待相关传闻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屡次发表自相矛盾且不准确的言论。塔斯尼姆通讯社嘲讽特朗普放弃当晚打击伊朗的威胁，称伊朗再次迫使特朗普临阵退缩。报道指出，过去两个月内，特朗普已至少38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要更为猛烈来打击伊朗，伊朗的军政各界在十一号就在警告，会以更加严厉的方式进行回应，要使得美国陷入到无休止的泥潭当中。
5: 美军十一号对伊朗多地发动打击，卡拉季一处军营发生猛烈爆炸，伊朗方面也作出反击，攻击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和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指挥官警告，如果美国再次企图对伊朗发动攻击，将会遭到比以往更加严厉的回应，战火将变得更加广泛和扩大，并导致地区陷入不安全状态。鉴于美国近期威胁打击伊朗石油基础设施，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要么对所有人开放，要么对任何人都不开放，伊朗国防部发布声明称，伊朗国防工业人员将继续全力支持伊朗武装部队，增强威慑力，任何针对伊朗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误判或攻击都将遭到坚决反击，其后果将远远超出敌人的想象。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十一号在已故伊朗高级将领巴盖里纪念活动期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伊朗将对任何敌对行动或威胁做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导致全盘局势恶化，引爆能源基础设施与市场动荡，并制造一个将深陷多年无休止的泥潭。届时，美国将见识一个不一样的伊朗。另外，伊朗当天再有支持政府的示威。伊朗红新月会表示，在敌方威胁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空袭后，其成员已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待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特朗普在十一号宣布决定取消原定当天要计划针对伊朗所发动的猛烈空袭，并称将会在近期就会公布协议的签署时间。而现在，美国媒体纷纷在跟进报道指，伊朗和调解方卡塔尔在同一天已经在德黑兰举行了会议，成功缩小了美英双方在关键问题方面的分歧。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多名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与卡塔尔调解方在十一日的会谈中成功化解了关键分歧。谈判在德黑兰举行，卡塔尔特使阿里萨瓦迪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努利米和美国与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达成一份美国也会接受的协议文本。报道称，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六十天停火期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六十天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而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称，根据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框架协议草案，各方将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规定，在协议实施期间，双方不得进行军事打击。卡塔尔安迪尔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安迪尔塔米姆与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在谈判进程框架内提出的谅解方案已取得进展，并确认已达成的谅解获得所有相关方批准，得到多个友好国家的参与和支持。特朗普又称，各方正继续努力敲定相关程序，为宣布协议签署安排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国彭博社十一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于本周举行了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报道并未提及此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了鹰派立场，本周的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也是伊朗方面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爆发影响了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对阿联酋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十一号就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就正在拟定当中，目的是要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透露将会在最终的协议要加入包括移除伊朗浓缩铀等关键内容。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十一号晚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发文称，与伊朗的相关讨论及最终条款已获得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相关方的批准。以方随后的表态与特朗普的声明截然相反。以色列媒体引述以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方面对特朗普发布的帖文感到意外，并未收到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相关通知，并指内塔尼亚胡是在内阁会议期间才获悉这一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国家电视台在十二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姆斯干省的希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来的爆炸声，是因为武装人员在霍姆斯海峡同一艘的船只上发生的冲突有关的。消息人士表示，涉事的船只是一艘游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了警告之后，这一艘游轮已经被强制遵守了相关禁令。革命卫队就指还会继续监视霍姆斯海峡，并且会对任何试图要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的措施，所以特别提醒各船要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给蒙蔽。而擅自想要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十一号就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了紧张局势，霍姆斯海峡已经暂时关闭，而伊朗的武装部队在同一天表示，违规通行者会成为打击目标。但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天晚间时候就说，海峡依旧对通航的船只维持开放。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了伊朗方面声称霍姆斯海峡暂时关闭这样一个说法。美军又说，霍姆斯海峡依旧对于通航船只维持开放。而英国海事分析公司就援引了卫星图像的分析结果，指当天依旧还是有少量的船只关闭掉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通过了霍姆斯海峡。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十一日

0: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三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两艘向西北方向行驶，一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10日至11日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1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根据看到的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11号的最新报道，现在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的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的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包括基础设施，要纳入到潜在军事目标的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了技术方面的支持。报道说，伊朗方面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经使用过由马斯克相关企业所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包括像是星链网络以及社交平台 X， 因此正在评估要将西亚地区的部分相关设施列入到军事目标的清单。而根据报道，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的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清单。而报道也指出，美军在马斯克相关企业的指使之下犯下了战争罪行，包括了攻击伊朗南部的水资源基础设施，因此伊朗是保留攻击地区内的所有马斯克相关企业设施的相关权利。以色列在11号再次袭击了黎巴嫩的南部多个地区。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在提尔地区发动的攻击已经造成至少有6人死亡。以军表示，已经对黎巴嫩南部的瓦迪萨鲁基河的以北地区取得了作战的控制权，而这个地区距离以色列的边境地区大约有10公里。以军方面又表示，已经清除了该地区的武装力量，并且声称真主党曾经利用该地区在发动攻击。而真主党方面就说，在黎巴嫩的贝卡古地纳莱地区就停留了一架以色列的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证实了这项消息，并且表示该地区曾经发生过多次的空袭。而美联社报道，当地的空袭一直从夜间持续到了早上，在街上你看到空无一人，很多人其实都不敢外出。部分商店虽还在维持营业，但每隔几米就能够看见被摧毁的建筑，包括汽车。好，来关注来自于韩国方面的最新消息。这是韩联社在12号的报道，美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制造了平壤上空的无人机入侵事件，在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跟进报道，有美国的五角大楼疑似有生物攻击警报响起，被封楼2个小时。北约秘书长重申，美国对北约承诺依然坚定。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十一号宣布，中方对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以及他的亲属实施了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在发表涉华谬论，损害到了中方的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的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的交易、合作等相关活动。好，来看一下美国。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在十一号一度启动了大规模的安全应变机制，在建筑内部多个范围遭到了封锁，部分人员被紧急的疏散，现场更出动了身穿防化装备的应变人员，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而经过数个小时的检测过后，美方证实事件是因为感测系统误判所导致，并非是真的发生了生化威胁。
3: 美国国防部一度停摆。美东时间十一号上午，美国五角大楼内部监测系统侦测到异常空气品质讯号，触发危险物质警报。国防部随即依照标准程序封锁部分区域，并要求相关人员就地避难。根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警报最初怀疑与炭疽杆菌有关。现场第一线通讯记录显示，系统曾侦测到疑似炭疽孢子的讯号，因此紧急启动生物威胁应变措施。五角大楼第二到第五楼、第四到第七走廊一度全面封锁，受影响区域包括美国海军公共事务办公室以及陆军部长办公室等重要单位。现场警察与应变人员更穿戴防毒面具与全套化学防护装备进入大楼执行检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系统侦测到潜在空气品质问题后，国防部立即采取预防性安全措施，后续检验结果确认不存在任何危害，五角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事后调查显示，事件起因于监测设备故障导致系统误判。专家指出，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重要政府设施长期设有生物病原体监测系统，可持续分析大量空气样本，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等高风险病原体，就会立即启动警报。不过生物安全专家也表示，炭疽监测设备过去确实曾出现误报记录，但面对可能涉及生物攻击的风险，政府仍然必须以最高规格迅速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警报仍让外界再次看见美国军事中枢面对生化威胁时的高度戒备，以及相关安全机制的快速反应能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绍英华盛顿报道。
2: 保加利亚等多个北约成员国在十一号举行了实弹战术演练，超过有1500人参加。这次演习是在保加利亚南部的科伦军事演习场举行，代号为反击26，是由第二机械化旅来主导。像是美国、意大利、土耳其、罗马尼亚等北约成员国出动接近有420辆的战斗包括辅助车辆加入到了演练。除了战斗车辆进行的实弹射击之外，还有无人机以及其他的新型无人航空技术设备。这次演练是由5月26号开始，一直会到6月13号，主要目的是要加强各个成员国的指挥包括战斗合作。而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就说，部队在使用新的技术还有包括无人机方面的成果显著，令人欣慰。好，来跟进一下俄乌前线战局。目前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在十一号发布的最新消息说，现在俄军宣布已经控制住了哈尔科夫州的沃夫昌斯克地区的一处村庄，据称乌军是在当地的北部的主要防御据点。而此外，包括俄防空部队在夜间就击落有330架的无人机。乌克兰此番的袭击在比尔哥罗德州造成有1人死亡，还有1人受伤。乌方就指俄军对于苏美州的一间铁路维修厂发动袭击，造成1名工人死亡，4名工人受伤。而与此同时，由于有一座变电站在十号晚间遭到了袭击，扎波鲁热核电站遭遇的冲突以来第19次的断电。

0: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作战指挥部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南部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夜间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火灾，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大火已被扑灭。画面显示，当地多栋住宅大楼与办公建筑也在袭击中受损，大批紧急救援人员已封锁现场并展开善后工作。另据俄新社报道，过去一天内，乌军出动151架无人机对俄西南部别尔哥罗德州13个市镇进行袭击，造成当地居民伤亡。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1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北部苏梅州科诺托普的一处铁路维修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工人伤亡。目前，苏梅地区的列车维持正常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11日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当地时间10日晚9点左右，位于第聂伯河对岸的一座变电站遭到袭击，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线路断电。核电站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已于两个多月前中断，目前所有外部电力供应均已中断，仅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六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时核安全面临的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的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前外交部长库列巴在11号表示，乌克兰领导层所有关于战争营出现拐点这样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我们在前线的记者就观察到了，顿涅茨克行政区最后的堡垒带康城的乌方守军已经不到了千人，目前俄军大约控制了九成的区域。
2: 周四，乌克兰军事专家马绍韦茨表示，乌守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的巷战已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武装部队同时在市区多个地段突破市中心核心攻势，并分割了与德鲁日科夫卡的连接。与此同时，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部和东南部与堡垒带西北部的红色利曼为首南北推进。现在在顿巴斯前线天气相当的炎热，现在已经到了室外的温度达到了摄氏34度，今年也是一个特别的气候。顿巴斯各县的战斗在北线发展的尤为的激烈。周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已在新米特罗夫卡街、明斯卡亚街和拉迪谢夫街地区设防，俄军的坐标也接近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中心的火车站和上海区，这也标志着俄军控城达九成以上。康城西北翼的多尔加亚巴尔卡和伊利诺夫卡协助攻城的俄军第八集团军分集群从北发动进攻，扫清了通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通道，使俄军攻城部队撤翼没有顾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西南部的尼古拉耶夫斯克附近，由于乌军在废弃工业区内的攻势火力复杂，俄军突击队留下少量的分队监控，主力则绕道进入到市区的主街。在康市的中心区，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化工厂旧址已被俄军攻占，为了调动俄军的兵力，减轻康城乌守军的压力，当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恰索夫雅尔向扎波德尼区发动了反击，这显示了乌军在尼古拉伊夫卡地区已集结了更多的预备队，兵力可能约一个旅团。专家们的观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当下的局势正朝着对俄军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乌军指挥群也可能会尽可能延长该市的固守战斗，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加强至此之间的奥列科谢沃德鲁日科夫卡的第三道防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北约秘书长吕特和挪威首相斯特勒就在布鲁塞尔举行联合记者会，强调了美国依然是坚定履行对于北约的安全承诺，同时欧洲国家正在加快加强自身的防务合作，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
3: 北约峰会即将于7月在土耳其举行，关于美国是否仍将坚定支持欧洲安全的讨论持续升温。北约秘书长吕特12日表示，美国正通过持续驻军和频繁参与联合军演，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北约集体防御机制的支持。
4: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demonstrate in practical terms its commitment to NATO every day. We see men and women from the US serve alongside allies from the Black Sea to the High North. So,The short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is yes.
3: 与此同时，挪威首相斯特勒指出，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并非新议题，而是长期趋势。面对俄乌冲突持续以及北极地区安全形势变化，欧洲必须增强自身能力，但这种增强应在北约框架内进行，而非取代跨大西洋联盟。
4: The US is Norway's most important ally because of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in the High North living next to Russia.But we have deepened with a modern defens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from whom we will buy modern frigates. We are deepening with Germany, from whom we will buy modern submarines. And last week I signed with France an agreement also with France on defense, and we are working with Poland, the Netherlands and Canada to do the same.
3: 在美国战略重心调整、欧洲安全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加强欧洲防务与维护北约团结正成为欧洲各国共同推进的两条主线。如何在增强战略自主与维系跨大西洋关系之间取得平衡，也将成为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美加墨的世界杯已经开赛，墨西哥的揭幕战战胜了南非。加拿大总理表示，应美方的要求延迟跨国大桥的通车。
5: 战事持续百日，以伊护习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强核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6: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8: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9: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欧洲央行在周四公布了利率决议，宣布加息25个基点，这是2023年9月份以来的首次，也是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首个加息的主要央行。
11: 欧洲央行周四宣布，将存款工具利率、主要再融资操作利率、边际贷款利率调升25个基点，是3年来的首次。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中东战争正在引发通胀压力，而加息决定在各种预测冲击演变的情景下都具备充分依据。本次利率决议获得全体一致通过，没有讨论其他替代方案。拉加德进一步指出，通胀已经开始在欧元区经济中扩散，能源价格上涨预计将在今年夏季进一步推高通胀。另外，供应链压力也因能源冲击而承压，服务业经济活动明显放缓。欧洲央行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欧元区整体通胀预期均值为3%，2027年为2.3%，更为接近3月发布的不利情景预测。而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也小幅下修。作为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首个跟进加息的主要央行，欧洲央行引发了全球市场的热议。日本投行野村预计，央行将在9月、12月以及明年3月再次加息，将存款利率提升到3%。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则预计， 欧洲央行今年将累计加息50个基点，并指出如果未来数据跟基准预测一致，央行或将需要采取比假设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在内地网信办的指导之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了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的自律公约。公约明确了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的信息，要主动清理已经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要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的管理，优化算法推荐机制，杜绝涉企的负面信息投流行为，要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的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的盈利权限要加强，涉事账号的处置力度。国家网信办称，公约的制定发布有利于能够加强涉企侵权信息的治理，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能够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的网络合法权益，而下一步将要加强对于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推动公约的落地进行。带您看到的是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1号就完成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的之一，募集到了750亿美元，目前公司估值达到了大约1.77万亿美元，并且跻身到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行列。这次发行获得大约大量的超额认购，其中散户投资的认购订单更超过有1000亿美元。 SpaceX 预计12号就会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
12: 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1日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共募集约750亿美元资金，公司估值达到约1.77万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根据发行方案 ，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发行约5.56亿股股票，发行价格符合市场预期。完成上市后 ，SpaceX 也跻身全球市值最高企业之列，甚至超过马斯克旗下电动车企业特斯拉。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市场消息人士透露，此次 IPO 获得大量超额认购，其中散户投资者获配比例也高于一般大型 IPO。截至上市前夕，散户投资者提交的认购订单已超过1000亿美元，远高于原本预留给散户的约20%配售份额。根据披露，马斯克本人并未在此次 IPO 中出售持股。按发行后估值计算，其所持 SpaceX 股份价值已超过866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其持有的特斯拉等资产，马斯克也成为全球首位直面财富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家。SpaceX 预计将于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不过，由于市场关注度极高，正式开始交易时间可能晚于常规开盘时间。市场同时关注，随着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人工智能企业也被认为可能于今年稍晚启动 IPO， 美国资本市场或迎来新一轮超级科技企业上市潮。不过，伴随大量超级科技企业集中融资，市场也开始讨论投资者需求能否持续消化不断扩大的融资规模。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委内瑞拉在11号表示，与英国石油巨头壳牌公司签署有5项合作协议，要推动油气项目，其中包括了一项备受瞩目的储量达到7万亿立方英尺的洛兰海上气田项目。据悉，这一次各方敲定了壳牌参与到洛兰气田的计划，双方还达成一项技术方面联盟的协议，批准在莫纳加斯北油田要进行采购和增产，并且签署了另外一项协议，目的是在采购设备和零部件，要减少天然气的燃烧。在今年早些时候，委内瑞拉曾经就这些和其他项目与壳牌签署了初步协议。壳牌是少数几家在美国于1月份扣押马杜罗之后，率先把握住委内瑞拉新能源投资机遇的大型外资企业之一。好，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谈判取得了进展为由，就取消要针对伊朗的空袭计划，塔口交易再度的主导市场，这拖累国际油价出现重挫，像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就重挫超过在4%，目前失守了90美元关口，最低触及每桶油88块美元。而另外，纽约轻质原油期价也下跌超过了3%，到达每桶85块美元的附近徘徊。今天财经热点带您看到的是，现在中东战事还是不见终点站，只是陷入到了改善又再度恶化循环的里头，也令市场石油市场出现震荡。有越来越多的分析和国际组织担心的是，石油库存不断在下降，已经逼近到了危机水平，这可能会造成二次的伤害。
13: 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还要等多久？过去几个月来一直是刺痛投资者的心和消费者钱包的难题。现在难题正往进一步恶化发展，最主要是由于全球原油库存已经跌至逼近危险水平，供应干扰导致各地动用石油储备，防止经济活动受到冲击。国际能源署协调成员国释出破纪录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但因而令库存持续下降，三月时的平均跌幅超过每天500万桶，四月加快到862万桶，五月估计超过900万桶。现在的库存只够大约3个月使用量，过后便需要限制各式活动。在美国，今年原油库存减少了大约10%，到不足16亿桶，是2004年以来最低。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开采和提炼商企图填补中东石油骤降的缺口，导致库存急速下滑。作为全球最大石油储存地的库欣，也是美国指标原油西德州中质油的复活地点，在五月底有2240万桶石油，但到6月2号已减少50万桶。有业者警告，一旦库存跌破2000万桶，将会带来操作上的挑战，仓库没有足够石油泵出和转移以及混合，阻碍石油输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在未来几个星期重开，石油的流动也需要相当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国际能源署之前形容石油库存是吸收冲击的缓冲，但估计第二季全球库存每天减少约240万桶，相当于战事前全球2.3%的消耗量。部分商业库存估计到八月也会跌至最低操作水平，但这正是夏季燃料需求高峰时期，因而会大幅推高油价。埃克森美孚相信，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有机会冲上每桶150或160美元，结果是消费者支付昂贵得多的燃料价格，或是高油价破坏需求，损害经济。资管公司领航估计，油价升上120美元并维持一年，将削减美国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如果油价更高，损害将更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会提供给您有关于世界杯揭幕战在墨西哥开打的相关消息。

0: профес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The
8: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9: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欢迎回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在当地时间11号已经在墨西哥打响，首战是由东道主墨西哥对战南非。墨西哥全场是在保持优势，最终是以两球获胜。而这次比赛罕见出现了三张红牌，这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11: 等待四年，全世界足球球迷的节日再次到来。在又被称为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入决赛圈各国的国旗首先依次入场。共同主办本届世界杯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国旗最后入场，演出过后揭幕战正式打响。开场仅八分多钟，南非队后场失误，墨西哥队前场断球，16号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成功破门，墨西哥早早一球领先。双方在上半场的剩余时间内互有往来，墨西哥在局面上稍微占优，在42分钟时有一球打中立柱，但都没能够转换成进球。下半场开赛不久，第48分钟左右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张红牌。

0: 吉哥队反越位成功，古铁雷斯单刀直入，南非队中场十三号西索莱护门心切，对对手犯规而被罚下。南非只得以10人应战。接近67分钟，墨西哥前锋9号劳尔西门尼斯接队友右路传中，头球顶入南非队球门右下角，打入本场比赛第二粒进球。比赛第82分钟，南非队11号兹瓦内在回防期间首步出现暴力动作，第二张红牌出现，南非队在场上只剩下9人。 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裁判给出本场第三张红牌。不过这次被罚下的是墨西哥队的三号蒙特斯，他在追防南非队20号穆达乌时从对方身后犯规，最终东道主墨西哥保住球门不失，以2-0拿下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不过，在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城揭幕战的赛场外却爆发的示威抗议，有高校学生包括反建制的团体聚集在游行，针对办赛的成本、社会不公等问题在发生，现场还发生短暂的警民冲突，警方随即采取了管控驱离措施。
0: 当地国立自治大学等高校学生及反体制社会组织聚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周边集会示威，抗议政府投入高额资金承办世界杯赛事，质疑办赛开支不合理，同时借助世界杯的全球关注度，呼吁社会重视墨西哥国内人口失踪、贫富不均等突出的民生与社会矛盾。 此外，失踪人员家属也在独立纪念碑摆放横幅和失踪人员照片示威维权。现场局势后续出现升级，多名蒙面示威者挪动现场路障，还向执勤警方投掷烟雾弹、石块及各类杂物，试图突破赛场安保防线，与警方发生短暂对峙与冲突。 针对突发状况，当地防暴警察组建盾牌防线，使用噪音驱散等人群管控设备推进驱离，阻拦示威人群靠近球迷专属区域。示威活动未影响赛事进程，揭幕战全程如期举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日前表示，世界杯赛事期间要防范恐怖袭击，成为目前 FBI 的头号任务。
2: 这次世界杯，美国将在11座城市承办78场比赛。美国国家队将在12号在洛杉矶体育馆迎接本届赛事的首场比赛，对阵巴拉圭。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极端主义分子过去曾利用全球大型体育赛事实施破坏并传播扭曲的意识形态。联邦调查局决心提前阻止任何潜在事件的发生。据悉，有联邦调查局领导汇集全美约200多个执法和安全机构的联合反恐特别工作组，已经全面投入本届世界杯的安保规划工作。与此同时，这项大型国际赛事也引发了美国情报界的安全担忧，尤其是在众议院11号未能够通过一项关键外国情报监控权限延。 延期法案根据现行规定，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授权将在12号到期。这一条款长期被美国情报界用于监控海外目标，并收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而另一方面，国土安全部长马林11号为早前拒绝索马里裔世界杯裁判阿尔坦入境美国的决定进行辩护。阿尔坦原本有望成为史上首位执法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索马里裁判。 马林拒绝说明阿尔坦被拒绝入境的具体原因，但他强调，特朗普政府不会允许与犯罪活动相关联的人员，或可能被认为与犯罪活动相关联的人员进入美国。这一决定并不是特朗普政府对索马里人抱有敌意。凤凰卫视杨文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好，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开打，虽中国男足这一次无缘正赛，但是赛场上依旧不乏中国元素。本届的赛事是由3名的中国裁判入选，备受外界的高度关注。这同时也是中国裁判首次是以覆盖三大核心岗位的完整建制亮相于世界杯的舞台。
3: 美加墨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日至7月19日举行。本届裁判团共170人，其中就有3名中国面孔：马宁、傅明、周飞。 现年46岁的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因执法风格严厉、出牌果断而被球迷戏称为“卡牌大师”。马宁已是连续第二次参与世界杯执裁，也是相隔24年再有中国裁判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 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 VAR 身份入选，成为中国首位以 VAR 身份进入世界杯的裁判员，填补了中国裁判在技术岗位的空白。 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这是他的首届世界杯执法之旅。他是马宁的长期搭档，在越位判罚和边线观察方面

0: 经验丰富，多次与马宁合作执法亚洲杯决赛是预赛等国际赛事。有球迷戏称，由于中国队无缘世界杯，马宁吹罚世界杯将没有软肋。对此，马宁回应称，世界杯比赛指派裁判都会做到完全避嫌，所以所有裁判都没有软肋。马宁表示，世界杯期间他们会同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裁判员交流学习，并把相关经验带回中国，为中国裁判员的培养和发展贡献力量。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11号表示，连接于加美两国的戈迪豪跨国大桥是应美国政府方面要求延迟通车。而加拿大政府正在努力想办法要解决问题。卡尼表示，这一座跨国大桥会屹立数十年，能够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服务，所以就算要花数周的时间等待，他认为是值得的。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就说，他将会和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加方在商讨大桥启用的问题。这个大桥造价达到了4.7亿美元，连接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温莎市和美国的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在2018年开始兴建。 由加拿大政府全额斥资，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共同拥有。原本计划在12号就要进行通车的剪彩仪式。香港驻华盛顿经济贸易办事处在当地时间6月11号举办的简介会，介绍了香港作为亚洲和全球超级联系人的重要角色。 这一场简介会向华盛顿的不同机构、实习或者是工作的大学生或是毕业生介绍了香港的优势，驻华盛顿经贸处处长陆子贤就表示，香港凭借着自由经济、通达中国内地市场与亚洲和全球紧密联系，资金和资讯自由流通，拥有简单的税制和普通法制度等独特优势，香港一直在欢迎国际社会善用香港作为贸易和业务发展的平台。陆子贤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帮助参加者们能够了解香港的独特定位和优势，并且鼓励他们到香港进修或者是开拓事业的发展。 好，本年度的香港非遗月活动连同香港的赛马会推出了特色光影表演，于6月11号到24号，每天晚间的8点15分开始，会在香港的太空馆标志性的圆拱形墙身进行光影投射，全方位要展现非遗文化的魅力。 现在是农历马年，所以光影表演还是以马作为主题。首次汇聚的香港的康文署辖下的博物馆内，与马相关的馆藏包括展品，加上了天文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交织成一场贯穿古今的沉浸式光影盛宴。香港文化局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说，希望能够以这样一个光影艺术延续香港的非遗月的魅力，让香港的文化遗产以崭新的形式绽放光彩。此外，之后的2周，香港会在不同地区会举办非遗游踪展演等不同活动，要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一下非遗的文化魅力。 来掌握一下内地的天气情况。内地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将要来袭，在江南的中南部、华南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同时，在新疆的吐鲁番盆地会持续维持高温。托克逊12号最高气温或达45摄氏度。此外，在长江、重庆、云阳段的水位降低，航道的部门启动了空水联动模式，以保障航行安全。
2: 内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12号至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两天，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黑龙江黑河市部分地区11号出现冰雹天气，冰雹颗粒大小不一，密集落下。 在新疆吐鲁番盆地成为全国最热的地方，托克逊12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5摄氏度，或将创下当地级国家级气象站2026年气温新高。预计16号当地气温可能升至47摄氏度，接近6月历史最高纪录48摄氏度。受长江水位下降影响，长江溧阳段水面收窄，11号上午降至151.28米。 为提升监管效率，航道部门启动空水联动模式，利用无人机与航道艇协同作业，对桥区、湾区。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

0: 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美伊突然开打，军事角力步步惊心。
2: 对于伊朗来说，这是一场灭国的战争，
3: 摆出一副所谓替天行道样子，
1: 报复不断，谈判桌始终未被彻底掀翻。
3: 针锋相对，长久博弈下去，肯定你最后是要认怂的。
2: 双方现在都在拳打脚踢，试探对方的底线，
1: 边打边谈，谁手握更多筹码，
2: 逼着伊朗老老实实上谈判桌，
3: 抓住特朗普中期选举软肋。
1: 凤凰聚焦，美伊又开打了，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一个卡塔尔外交谈判团正身处德黑兰，试图弥合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鸿沟，但等待他们的却是不得不与伊朗人一起经历美国的大规模空袭。有消息说，这个代表团是在美国9号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之后，带着美国的口信紧急前往德黑兰的。但是美伊战火不但没有停，反而在加剧升级扩大，霍尔木兹海峡也面临着重新被伊朗关闭的风险。特朗普几天前还信誓旦旦地说会立即停火，并接近达成协议，可为什么局势突然就加速失序？
1: 6月9日，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格什姆岛和米纳布等地突然传出连续爆炸声，滚滚浓烟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设施、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阵地等遭到严重打击。很快，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本次美对伊的突然空袭打击并不意外。就在前一天，美军一架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海域坠毁。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说明坠机原因，仅称机组人员在2小时后获救。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这次坠机事件的矛头直指伊朗。6月9日，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是伊朗击落了美军的直升机，美国必须要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美军突然对伊朗本土发动打击，让美伊之间本就摇摇欲坠的谈判前景变得更加暗淡。伊朗在遭到袭击后迅速做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根据伊方的说法，他们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成功打击了中东地区美空军和海军基地的21个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在布什尔省加姆市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
2: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伊朗提出的谈判的条件和美国提出的谈判条件中间是有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美国呢，又不太可能再一次用战争的手段去压伊朗去往后退，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国内啊，这个反战的呼声很高，包括美国的众议院现在已经提出来了要限制总统的这个战争能力的这样一个法案。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他只剩下一条路，就是他要用外交的手段去解决，但是他又要在外交上取得这样一个突破，他打破僵局，他又不得不配合一些小手段，所以他只能用什么零星的一些武装打击，零星的一些摩擦，然后去给伊朗制造压力，试图让伊朗在谈判的过程中往后退。
1: 自9日起，连续2日美伊互相袭击，冲突态势持续升级。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已经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随着战斗机的轰炸行动。他表示，轰炸很快会停止，但是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我会把他们炸得稀巴烂。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10日也对伊朗亮出底线，态度强硬。
3: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作为回应，11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

0: 伊朗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警告，美国再次试图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任何攻击或威胁。若想要安全，最好离开波斯湾地区。
1: 双方啊，他都知道现在谈判陷入了僵局，然后呢，双方其实也都是谈判高手。特朗普总统一直自诩为他是这个谈判的高手，是交易的艺术家，而伊朗呢也说他是延承了古代波斯文明哈数千年的文明，他们也是非常善于做生意和人讨价还价的。双方现在都在打，其实都是在探对方谈判的底线，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会
0: 打崩掉，我在快要打崩的那一刻，我再往回退一点，我给你让步一点，那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协议。本次美伊态势骤然升级，与双方谈判的难以推进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谈判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问题。5月23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经过数周的谈判，美国和伊朗 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然而，这份刚达成共识的协议尚未落地生效，局势便突然急转直下。6月2日晚间，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成为局势再度升级的导火索。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悬挂博茨瓦纳国旗的油轮Nessus号当时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一枚 AGM-114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一段 Nessus 号游轮船员提供的无线电录音记录了美军发起打击的全过程。We
2: are going to fire upon your engine room.
3: Mayday, mayday, motorcycle taxi.
2: Evac your engine room. This is U.S. aircraft.
3: The engine room fire is there, and we are under leadership.无线电录音以爆炸声和刺耳的警报声收尾。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4月13日开始实施针对伊朗港口进出海上交通的封锁措施以来，美军已击瘫6艘商业船只，并对122艘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美国他不想让伊朗获得太大的利益，他不想输，不管你是输面子还是输里子，美国都不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失败，所以他现在还在用他这个各种的方式在给伊朗施压，通过这样边打
4: 边谈，然后以打促谈的方式，让伊朗在谈判的时候呢松嘴。美伊之间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美国袭击伊朗这个油轮呢，主要是要彰显他对这个伊朗啊这个风控是有效的，而且呢，一旦他认为出现了这个风控上的漏洞，他是会采取军事行动的。
0: 包括伊朗方面的船只与伊朗有关的，向伊朗交了钱的商船，显示呢，他有力量让他按照美国的意志啊，保持这个海峡状况。美军对油轮打击后，伊朗迅速报复。当地时间6月3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为回应此次侵略行为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 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了属于美伊的船只“帕纳亚号”，伊朗的反击迅速引发美军的军事回应。美军将打击目标直接锁定伊朗本土，空袭了位于格什姆岛南部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一轮轮炮火交锋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瞬间崩到了极限。
4: 对伊朗展开空袭，这是他认为呢他的筹码。 下一步呢，在谈判桌上，无论是通过恫吓、通过讹诈，还是通过所谓的商业交易，让这个伊朗啊向美国的要求啊做就范，伊朗马上就还击，抓住啊特朗普怕油价升高，怕通胀压力大。 又在乎中期选举，伊朗才敢呢对美国无论采取什么动作，都是采取一个军

0: 锋相对，而且现在呢，这种姿态、这种动作越来越强硬。
1: 双方现在都在拳打脚踢，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因为我打一下，然后你看，哎，没有全面战争，打一下，然后特朗普说，哦，这个不是在开战。然后还在劝告说啊，打打就行了，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的，那就意味着现在其实还没有探到最后的底线。
2: 作为回应，6月3日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国位于科威特的军事基地，以及美国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中东多家媒体报道，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菲尔空军基地和第五舰队总部均遭到打击。美军部署在当地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实施了拦截，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同样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持续鸣响。本轮袭击导致巴林、科威特、阿联酋三国的民用机场暂停运营。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阿拉格奇还在发文时配上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的发言视频，他称赞阿联酋和科威特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非常合作。
3: I think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have been very cooperative. Some obviously very aggressively cooperative, like the UAE as an example. Kuwait's been fantastic.
0: 对中东境内各个美军基地打击，它也严重的破坏它的国内的投资环境、发展环境，甚至旅游业呀等等，它是要给它造成巨大的安全压力的。希望海合会国家呀，由于对伊朗心生恐惧而去做美国的工作，要求呢尽快的结束这场冲突，结束这场战争。
1: 一些盟友他其实不是没有给特朗普施加压力，而且他们也在力劝，但是在最后做决定的时候，我相信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只会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当你在做一个关键的抉择的时候，你考虑肯定是本国利益而不是盟友的利益。
2: 6月5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击落了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这些是单向攻击无人机，他们正试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对海峡内的海上交通构成直接威胁。中央司令部还公布了美军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及格什姆岛沿海雷达站的现场画面。画面中可以看到，两处雷达设施先后遭袭爆炸，现场浓烟滚滚。仅仅相隔一天，6月6日，科威特巴林拉响防空警报。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伊朗向科威特和巴林发射了7枚弹道导弹，其中6枚被美军成功拦截，第7枚未能抵达预定打击目标。但伊朗方面表示，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了滚滚浓烟。
0: 美国呢，他也是舆论上啊，想要给世界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就说美国有能力拦截防御伊朗来袭的大部分的无人机也好，导弹也好，它是有这个能力的。伊朗呢，它现在要展现两种能力：一，我各类作战武器啊都是低成本的，我这个低成本的武器啊，是可以把你高价值的武器啊给耗垮的、耗尽的。这样的话，就是咱们长久博弈下去，肯定你最后是要认怂的，你是顶不住的。第二呢，伊朗说我是具备了一种非对称的能力，这个非对称能力啊，你美国啊，你再怎么折腾，你是奈何不了我伊朗。
2: 在这场螺旋式升级的冲突中，美伊双方的军事行动从针对性选择性打击逐步演变为大范围高强度的直接军事对抗。值得注意的是，在军事摩擦持续加码、局势不断恶化的同时，场外的谈判桌却始终没有被彻底掀翻。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4: 美伊当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与博弈，早已超越单纯的军事摩擦，演变为涵盖航运封锁、经济博弈等的多维角力。6月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对外表示，四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特朗普宣布对伊朗所有港口实施全面封锁以来，首批突破美军封锁的伊朗大型油轮。那么，这四艘油轮是如何实现突破的呢？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4月中旬起，这批船只便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西侧的哈尔克岛，完成原油装载。为规避美军全方位海上侦察体系与登船审查，全程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隐匿航行轨迹。美方监测机构仅能依靠卫星光学影像追踪船只踪影，虽成功锁定部分目标并实施盯防，但多数船只凭借复杂航线规划顺利驶出海峡航道。值得一提的是，这四艘油轮都属于伊朗的影子舰队。据 CNN、 美联社等媒体报道，为了突破美方石油封锁，不让赖以生存的石油经济命脉被完全掐断，伊朗利用这支影子舰队开展跨境原油转运业务，将原油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附近公海海域，通过海上转运的方式完成原油外销。而博弈的另一方，美国在过去数周通过中央司令部的协调避开伊朗海岸，协助约70艘商船进出波斯湾，完成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据悉，这批商船通行期间同样关闭了识别系统和应答器。美伊双方差异化的战略诉求形成了微妙制衡，伊朗的目标是突破美军封锁，持续输出原油以维系国民经济、保障社会稳定，支撑自身地区战略布局，而美国则在严控伊朗石油外运、维持制裁压力的同时，全力规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航道封锁打击，保障商船正常通行，维护中东航运秩序与自身利益。
5: 对于伊朗来说，它的生命线是石油出口。美国它已经算准了伊朗可能到6月底的时候它的石油储备的空间就不够了，所以它现在叫海上封锁，它逼着伊朗的这个油运不出去，它要倒逼伊朗把自己的油田给废掉，这样的话它才能够逼着伊朗老老实实上谈判桌跟他去谈判。
4: 就在海峡军事对峙持续僵持之际，美方却出人意料地宣布他已获胜。6月3日，美国国务卿努比奥在国会听证会上证实，美军针对伊朗的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并宣称美国取得胜利。
6: We defined victory as destroying their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 number of missile launchers that they possess,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ir stockpile of drones, and we achieved all of those in addition to destroying what they had left of an air force and wiping out their entire conventional navy.
4: 值得关注的是，美方战事终结的表态并不意味着冲突彻底平息。卢比奥同时承认，致命袭击仍在继续。史诗怒火行动结束后，美军相关军事行动转入名为自由计划的新阶段。卢比奥称，这是由美军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防御性行动。显然，霍尔木兹海峡依旧是美国的软肋。6月5日，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的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以此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舆论普遍认为，持续的美伊对峙推高国际油价，加剧美国民众生活成本上涨，对共和党选情造成负面影响。尽快降温中东局势成为美方重要的政治诉求。
7: 从美国选民他这个角度来讲，如果美国这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真的赢了，那美国这个物价应该下来，中选又在迫近，特朗普想快一点结束这个军事行动，带来地区的经济的繁荣，助推美国经济的，所以呢，他现在呢，是想要用这个办法来呀，就是冲淡现在老百姓啊对这个眼下高油价和这个高通胀的感受。
4: 与美方战事胜利、局势降温的论调截然相反，伊朗释放出强硬升级的对抗信号。6月6日 ，CNN 头条刊发对伊朗资深政坛元老、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的专访报道，以“伊朗威胁扩大战争，因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为题，释放强烈局势升级信号。雷扎伊有两伊战争参战者、前伊朗副总统、革命卫队前领导人等多重身份，是伊朗政坛核心强硬派人物。雷扎伊表示，如果战争继续且美国海军封锁不解除，我们将把战争扩展到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和地中海，我们将像现在攻击美军基地一样攻击更多美国基地，为战争增添新的维度，美国肯定会遭受更大的损失。与美国的胜利论调相同，雷扎伊将当前的战争描述为伊朗在伊斯兰共和国47年历史中首次战胜敌人。
5: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对于伊朗来说这是一场灭国的战争，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它可能只是它全球战争投射能力的可能只用到了10%的实力左右哈。所以这场战争一方是抱着必死的信念，然后必须 得拼死一搏才能够保命，另一方其实是可有可无，我可以打也可以收，我还可以边打边跟你谈判，我还可以漫天要价，两方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伊朗现在就是说反正都得打，我轻打和重打没什么差别，那我就按照谈判要破裂那样方向去准备，我就打吧，如果打了美国也不敢上重手来还击的话，那就说明美国还有让步的空间嘛。所以现在伊朗反而是摸准了特朗普的这个底线了以后呢，他反而敢出重手了。
7: 伊朗似乎呢，他这个战略信心比以前有增强，而且呢，现在这个进取意识非常强。这个进取意识也就是紧紧地瞄着下一步要重新塑造地区秩序。这个信心是建筑在他不对称能力，这个美国拿他没办法，建筑在他现在遭到打击的军事能力，包括弹道导弹能力，包括无人机能力，包括他的军工能力，他的修复过程比较快，建筑在他可以以各种方式现在仍然对海峡进行掌控，然后呢，并且把海峡作为他最重大的筹码。
4: 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的同时，美伊外交层面也出现微妙波动。6月4日，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
8: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 I'd be okay with it.
9: Would that happen here in the U.S.?
8: White House? Oh, I don't know. I haven't really heard too much about it. I didn't suggest it, but some people have suggested it. If it happened, it would be happened. I'd be respectful.
4: 针对特朗普的会面表态，伊朗方面予以明确否决。雷扎伊在 CNN 专访中两次表示，穆杰塔巴与特朗普的会面绝无可能。原因是在2月28日美以联合对伊朗的空袭中，穆杰塔巴的父亲哈梅内伊以及多名亲人遇难。
7: 想要同这个伊朗新任领袖啊穆杰塔巴进行会晤，是来自特朗普自己所谓的那个交易的艺术吧？他想这个就把原来的与这个其他这重要领导人见面的这个场景进行复制啊，把那个效果进行复制啊，但是呢，是他自己一厢情愿，是很难实现的。国恨家仇，美国和以色列勾结在一起，杀害了穆杰塔巴的父亲，然后杀害了他家里的亲人。穆杰塔巴不会与特朗普见面。
4: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正成为决定中东未来走向的关键点。近期，以色列持续加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而伊朗从一开始就把黎巴嫩局势与美伊谈判牢牢绑定。为反制外部军事施压，伊朗宣布暂停所有与美国的间接谈判，并威胁要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的军事搅局打乱了美伊谈判节奏，引发美方不满。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破口大骂，全程脏话连篇。
5: 特朗普就开始飙脏话了，因为他认为他把我的大好的谈判的前景给打破了，我这都快谈成了，你怎么来给我捣乱？
7: 他认为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他在黎巴嫩现在的这个军事行动，已经这个对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产生了这个破坏作用，是这个不利于这个美伊谈判呢，继续按照美国所期望的那个方向进行的。
4: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成为美伊博弈以及整个中东局势中最危险的变量。伊朗宣布全面封锁海峡，美军则誓言强力打击。接下来，双方是继续有限打击，边打边谈，还是彻底滑向全面战争？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9: 美军已经连续两晚空袭德黑兰，特朗普说他收到了德黑兰高级官员的电话才暂停了打击。不知道德黑兰以及身处当地的卡塔尔代表团是否可以松一口气。特朗普把球又踢向了伊朗，说如果伊朗不能回到谈判桌签署和平协议，那么美军的打击还会继续。各方都在关注这个卡塔尔代表团能不能与德黑兰谈成一份框架协议，可能涉及的是解冻资产换取伊朗停止推进核计划，并且终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之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不知道您有没有到过西班牙？到西班牙的时候呢，有没有去高地它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去参访过呢？像是这个圣家堂，因为历经了144年，它的主体一直到今年2月份才完成。而近期呢，在西班牙也为这一位建筑师啊高地举行了一个纪念，因为它是逝世100周年，所以呢，这里包括亮灯、点灯跟烟火这件事情。那在它的主体完成了之后啊，因为它现在这整个建筑呢，也是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呢，也完成了之后呢，已经成为了目前世界上呢一个最高的教堂建筑。而在今天各样的世界大事上，我们先做头条聚焦。

又来了，这特朗普跟伊朗之间啊，这些事情还有军事的一个行动。特朗普呢，本来一度又扬言说要重击伊朗，还说呢他发射了多少枚的战斧巡航导弹。当然，伊朗也随即在附近的海湾国家，像是有美军基地的地方，科威特、卡塔尔，然后巴林，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些美军基地，可能都在伊朗它的一个重点锁定目标当中。那之后，当然呢，这一波还没有消停，特朗普也有提说，可能要再盯上它的石油枢纽这些岛啊，又再被大家重来提一次。今天这几家呢，都看到的好像是特朗普这里放的重话，但是变了，他又变了，变得如何呢？是因为他现在认为跟伊朗的谈判有进展，而且还说很快就要签署，因为是这样，所以他要停止一些行动。不过这一点还没有得到伊朗方面的完全肯定，因为包括在最后的一个细节上呢，根本就还没有完全谈成，所以呢，各方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周末啊，这周会在欧洲签署。不过我们记不记得之前俄罗斯的媒体观测认为说，这在2周内啊，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呢，或会有进展。另外呢，他这一波的一个情况下啊，还有这些分分钟压力回到了美国国内。通胀，昨天我们看到数字了，美国5月份的 CPI 啊，是按年增长了4.2%。这个是非常高，因为它的之前上一个月才3.8%，所以涨得非常高。那这个部分当然立即反映在民生的一个情绪上，但没有想到呢，他自己分享了一个片段，把自己变成一个动漫《火影忍者》的主角，结果日本动漫明星不买账了，觉得那个动漫归动漫，政治归政治啊，怎么在这个时候两边就能搅和在一起呢？而且这个时候可能日本的对于日本来讲呢，他们的这个动漫迷有动漫迷的心情，而对于美国来讲，美国民众看到了通膨这件事情，分分钟就是影响到他们的一个家庭计算机。但是特朗普呢，还是信誓旦旦说，其实数据根本没有那么高，远低于预期。还说只要是伊朗的事情结束了的话，这个油价随时呢又会做好一个调整。FT 中文网做了一个分析说，你看特朗普正沦为下一个吉米卡特。这两人啊，这两位呢，其实风格非常不一样。因为吉米卡特一直被认为他的生活是非常的简朴啊，不像特朗普，大家看到他会想到他后面的海湖庄园。但是为什么他们做这样的比较呢？都是因为伊朗的议题。因为吉米卡特是因为当年的伊朗人质事件，他被议题了捆绑，而现在的特朗普在伊朗上面也感觉是进退不得。所以这两个人唯一相似之处就是伊朗的议题，同时把他们变成了一个想控也控不了，想停想退场也退场不得。甚至呢，也没有办法跟国内民众交代的这么样的一个窘迫的情况。内塔尼亚胡说，特朗普承诺美伊最终协议将会涵盖移除浓缩铀等内容。哎，那急了，这个部分他先放话了，放话在这里呢，美国要如何照做呢？能不能照做呢？这一波的局势，感觉至少我们看到所公开的新闻里面，虽然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两人的关系是电话拿起来就能够通话了，但这一波显见各自都有一个盘算，在特别对于协议内容的这样一个谈话上，到底在谈协议的时候，这些周边人的关系是如何呢？共同坐在桌子上，还是只能在旁边观望？另外，在《金融时报》这一篇的专题报道当中看到，这张大照片呢，是指着以色列的民众啊，这个是他们躲导弹袭击啊，我们在躲导弹袭击。以色列的民众呢，现在对这个情势似乎也感到很绝望。对于内塔尼亚胡之前也说会取得完全胜利的这个幻想啊，他们感到很绝望。在这个部分呢，他们主要是因为说只想要平安的生活下去，而以色列近期即将要举行议会选举，对他们来说，即便是真正的停火，但他们认为抬头仰望天的时候，那种威胁性仍存。但是对他们来讲，平安在这个时刻对他们的意义显然是特别的，是不同。对于他们来讲，天天生活在这么样的一些危险风险中，所以可以看到，在以色列内部的民情情绪这里也有一些趋向的变化。沙特解除了对黎巴嫩商品持续5年的进口禁令，是的，这5年啊，本来是5年，他现在取消了。原因是沙特是这么说的，沙特说他是非常肯定贝鲁特他的国家机构啊，他近期都有一些非常积极努力的方向，那也显见贝鲁特呢，他之所以啊，他近期的一些努力啊，要跟利雅得这里推进关系的一些初期的努力呢，已见成效。尽管呢，我们看到黎巴嫩的真主党跟以色列之间，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至少沙特跟黎巴嫩这个官方的关系上，我们看到两边有所改善。
特朗普对华政策转向是中国为平等的超级大国。纽约时报中文网这里主要是说，对于特朗普来讲，他重新的将中国放在怎么样的一个框架里面，他的眼光呢不同了，是中国为平等的超级大国。南华早报这一篇呢是比较长的一个分析，他说这个粉红色的泡沫褪去啊，粉红色泡沫通常我们会用这个词呢，就是因为幻想，就有一些幻想。那这里也提到，他说有一个真的是有一个变化。他说以往呢，说现在的中国人对于美国，特别在特朗普时代来临，中国人可以说加速推进中国人对于美国的重新认识。因为以往知识分子呢，可能把美国视成一个繁荣啊，这个自由，而且是有制度现代化的。但是特朗普的本身现在上来，我们看到他的本身风格，贸易战、社会撕裂。制度不公平，严重失衡，很多的一个对撞，所以使得呢，现在中国民众呢，在看美国的时候，他重新导引到了一个更现实的条件。对于美国认定如何将更有条件化，那过往你一些幻想呢，已经渐渐的褪去。在这里还有一个数据可以提一提，他说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还做了一个民调分析，认为呢，在当前的一个局势当中，部分国际舆论在探讨到中美的时候呢，都是中国的形象相对提升，因为认为呢，在管制的能力下，我们将中美比较谁更有管制能力呢？也认为在这个部分，他们都重新去形塑他们的一些观点，还有对局势的看法。继续来看全球速览。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在这里对看的是中英文对照，说美国最高法院的持枪权案为何争论，其哪些开国元勋是酒鬼。好，这个部分也成为话题，但它有一点点细节啊，它核心是说美国的最高法院现在非常忙，因为有些关键的案子就形成了两派人的一种讨论。因为在讨论上的一种方式呢，有些人认为说，这样像是他们的宪法条文不应该因着时代的改变而变化，如果说发现那些非常难以解决的困难的案件，可以回头过去看看在过去的历史判例是如何，就没有想到呢，他们在争辩这个毒品者啊，这个吸毒者是否有持枪权的时候，就出现了正反两边的一个辩论。那甚至有人提出来，你看这开国元勋，很多人酒也喝得很多，但是那些宪法条文也是他们起草的。不过在那个年代呢，并没有药物成瘾的这个概念。那这个部分又怎么说？所以会发现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赞成者，有反对者，但是从历史的痕迹里面去寻找答案，也形成了一种像是时光机般的辩论。SpaceX 今天正式上市了，大家都在看它到底美股如何聚集的资金到底如何啊？这里呢，他们说现在可能每股$1.54，但是呢，《纽约时报》里面也有说是每股$1.35，集资到底值不值得万亿的资金？在这里看到1.77啊，这个上万亿。如果这个整体的融资情况顺利，马斯克其实已经成了全球最富有的人，他是万亿的身家。那这个《信报》的头条也看到，他有400个员工，每个人直接口袋的这个整个。财富价值也提升很高的一个金额啊，因为这很多人是投资在之前嘛，还有主要是看他这一股的一个实际上运营的情况。纽约时报来看，这里是乌克兰啊，这里呢主要是看到我们近期呢，对于乌克兰他面对俄罗斯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进展，还有他有许多在这场战争当中所留下来的一些省思，还有人文思考，还有跟过去的一些历史战争中的一些这个连结。这是在英国发生的事情，英国的防长辞了，为什么他不满？比如说要什么没有什么。所以呢，今天《每日电讯报》就说啊，这位英国防长他等于是重挫了斯塔默，同时这位英国防他现在已经就辞去职务了啊，但他自己呢辞去了之后，还有一位是他们的国防部的武装力量的一位次官也跟着辞了，卡恩斯也跟着辞了。那因为在这里呢，觉得当前的时机就是要增加防卫预算的时候，但斯塔默在这笔预算上面呢，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困窘，因为非常不满，所以辞职了。那这件事情呢，当然也引起了英国政坛一点小地震。好，你韩国的媒体看到尹锡悦独占三间牢房吗？给了一个问号。所以韩国法务部首度公开监狱单间澄清特权，
影片大概有两分多秒啊，两分钟左右啊。那他们看到它确实很小啊，大概有一个电风扇，还有一些基本的这个部分。他们也讲，谁能够放在单间，要考量他的健康状况，还有他的一些生活的表现。那核心是在放在单间里面，也是他们特别区隔的一个重点的关注的对象。但好，另外再看的是利率。啊，这欧洲央行，这里是欧洲央行发布了一个最新的货币政策，在三个指标利率上面加25个基点。在这里呢的还有路透社也是啊，这个部分要看到，这次欧洲央行它可不是单纯的加息，它等于说是真正认知到了，当能源通道被战争所影响的时候，你欧洲原本自己想要的利率，它可能没有办法按照着本土经济的这个路子来走。另外一方面是日本呢，在日本呢，它的这个近期的一些这个利率的指数啊，也受到关注，也是在思考有关于加息的这波问题，但它能不能够呢，把现在因着中东的情况带来的能源这个通膨的情况呢，能够做一个合理的调理呢？这也是大家在看的。这是新华社，我们看授权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哦，这里呢也专制要改善劳动就业法规体系。北京市监约谈5电商。这里是北京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这5家电商平台啊，主要是他们近期打的广告，在这边有一个图片整理啊，随便都是百亿的补贴，但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你的规则是什么，条件的出资比例等等呢？这里也受到了一个注意。警情通报这里看到的是在桂林所发生的一个爆炸案哦，现在警情通报当中的初步调查说，排除爆炸是因为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而且整体的原因要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在香港发生了这么样的一件悲剧，母女10小时内相继堕楼身亡，在这里呢，包括一个心理专家在事件所发生时的辅导，还有他们家庭的一些互动的一个关系。这件事情呢，在香港呢，当然引起各方的一个关注，主要是说怎么样的把这个后续呢，能够大家应对的更好，也平复一下社会的情绪。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0: 战事持续百日，以医护习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1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看大公报，中方制裁菲防长特奥多罗及亲属禁入境中国，这事是明确的。中国时报、经济日报呢，这两家的媒体主要是看近期日菲的挑衅如何搬石头砸脚，在这里预言谈天的分析当中被。

中国时报引用了，它当中写着日本正将军事重心向西南转移，把相距甚远的区域都定义为日本有事，其目的就是在制造一种安全焦虑。而近期呢，我们也知道中方相关的一个动作看得很清楚了哈，包括呢绕着台岛右啊的这个东南西，这整体的一个联动啊，这个情势呢可以看到呢，这持续呢，大家也会来看它一些的方向的变化，特别是日本。日本它在一个军事武器从过往非常保守的一个防卫意识上，它现在要向美国学习，来看这新的日本要成立一个新的机构，然后做什么呢？说要支援军备的出口，它参考的就是美国对外武器的这种输出系统的一种模式，以他们为蓝图哦。它要想的是什么呢？日本想做的就是把日本的这些相关的企业，他们的这些军工啊，都能够往外推出去，也要来打造一块他们自己的一个产业链啊，这个部分，还有包括自己本土的等等，所以这样的一块发展呢，跟他之前这样的一个用意啊，这个起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盘算呢？对，这个也是一个关注的点。在这个时候呢，可以看《文汇报》，河野卧病仍牵挂访华，长期致力中日友好。赵乐际就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在当中也提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外交部发言人在表述时也是在用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因为这个词呢，这样的一个称呼啊，可以想见在长期的一个时间里面，在中日关系上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而且呢，在这一封文汇报所报道的这个唁电当中呢，也提到过去的河野谈话，它有部分呢仍在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新岛日报这里也提到了，其实在去年底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去世，享年101岁的这个事情，他们会这么来提，都是因为这是推进中日友好的一个友善的友谊的老朋友。但放眼当前这样的一个日本政坛最新的这些气氛，看的呢又会让人跟过往比较起来，也特别会关注当前日本政坛的一些舆情风向。继续看了韩国这一波啊，他的选举因为发生了选票争议，尽管李在明这里也非常透明化告诉大家整体的处理的方式，但在当中呢有一个被提亮在韩国舆情关注，就是他们的年轻人说，这一次发现上街啊的这些年轻人呢，对选举的情况表达不满的年轻人，可能是过往被韩国贴上一个政治冷漠标签的20-30岁的年轻人，但他们这次上街表达他们的意愿，表示说他们再次也对政治有一些关心。不过大家注意他们喊的口号，他不是说选票贪腐，他是说重新选举。在韩国的舆情解析当中说，这么样的一个不同也显见他们跟过去强硬保守派的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呢，看韩国的政坛，这些政治人物恐怕也不能随便把他们划分，核心的是要了解这些青年人的需求。青年人的需求呢，就是对资产鸿沟特别的敏感，对政治上他们虽然现在开始关注，也有他们的意见啊。同时呢，在整体的一个生活上可以注意到有关于财富的比例，这个对他们特别是房产啊，这个部分影响到他们对于未来来生活的一个畅想，所以核心还是经济民生这个部分啊，还是影响的硬道理。金正恩公开新的核设施，称5年内核物质产量翻倍。另外，《华尔街日报》则是引用了一个国际机构啊，国际机构无盈利的一个国际机构所做的一个最新分析，说现在啊，看照片中所展示的这个地方，宁边一个新的核设施，若是真的全部开始投产了，那么朝鲜将会拥有超过9000台的离心机，那么他评估每年可能将近可以制造出160公斤的高浓缩铀，那瞬间让朝鲜的核浓缩铀的这种能力整体能力提升了75%。而在当前那个国际局势下，特别看之前跟美方之间他们要怎么谈，朝鲜之前态度非常明显，只要是把无核化成为一个框架套住的意思是这样，你只要说无核化，他觉得没有办法谈下去。而现在在核能力的一个展现上，也使得外界在看跟美国接续的一些接触，恐怕呢大家也彼此增加了很多的不同的筹码。特朗普威胁不续签美墨加贸易协定，称不满贸易逆差啊，他自己还说可能不会续签。这加拿大的卡尼应该心里有数，所以呢他今年以来还蛮努力的，一直对外开始在找不同的多元化合作的渠道。那墨西哥总统这里也是，大家心里都在评估一下这一边。可墨西哥的这个负面冲击可能也比较大，因为在贸易逆差当中，从2025年的数字来看，美国的这个货物与
墨西哥的关系贸易逆差已经高达了1900多亿美元。

元，这恰恰呢就是特朗普呢最盯上的这一块。美墨加协议呢，我们看它也跑了六年，而且这个部分呢之前是一直让北美一体化捆绑啊，这变成了高度这货物进出每年共同撑起大概有1.6万亿美元的这么样的商品的能量。但现在如果不签续签之后呢，可以看到联动的就是与加拿大跟墨西哥的关系。美国防长突然跑到了古巴美军基地关塔纳摩的美军基地，这里文汇报诠释说这是加大对古巴方面的施压啊。路透社我们看到主要是看到他在这里做什么。其实在关塔纳摩的美军基地之前啊，这个赫格塞斯就曾经做过文章，他一直觉得古巴会被利用啊一些武器的输出，对关塔纳摩这里形成一个新的安全威胁。当然，古巴方面之前已经驳斥了他某些的一个说法啊，但他现在这么样一去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意涵在的。因为在古巴近期除了受到了美国他的一个制裁的捆绑，那同时现在不止经济的这个压力，现在连防卫啊，从赫格塞斯的脚步可以看到，他又把对古巴的这件议题回到他们本身的一个防卫部件上。公布爱泼斯坦的档案，去年白宫战情是吵成一团。是的，当然吵成一团越来越多，说你骂我什么，我骂你阴谋者，谁才是阴谋者呢？特朗普根本不想要公开，但是万斯说其实应该要公开。好，彼此之间幕僚团队各有意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内容的冲击性，还有呢可能涉及司法，还有社会舆情的，也会带来社会动荡啊。但结果现在也看到爱泼斯坦这个档案的它的一个影响性。民报这里看，盖茨还因此到国会作证，说指当年呢，其实他就是要跟他断绝关系，但是爱泼斯坦就拿他个人的一些生活的敏感资讯去威胁他。不过他后来说他并没有去服从，而也是因为这次到国会听证才知道，原来爱泼斯坦当时努力要跟权贵拉近关系，是想要增加自己的一些正面形象。继续看大千世界。中国深潜器发现世界最大金墓地，千万残骸唐印度洋深渊可追溯至530万年前。在这里啊，这是一个国际的合作，一开始是中科院牵头啊，有一个深海啊这个探索的计划，联合国也支持。到了去年呢，总共有10个国家、145位科学家参与啊。网红机构是不是操控心理敛财啊？网络上话题我们看到很多，在这里呢，也有人实际去调研，发现说啊，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这导师声称说，我可以透过心灵感应为求助者找到心结，但有学员因此竟然要借钱上课，甚至还被导师要求你要穿上艳丽的裙子啊，来打扮舞娘，为他人洗脚等等。但这一些的一些争议的一个背后，核心是看这一些啊，说能够成为导师的人，他没有任何在中国心理学会的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注册系统中。无人麻将是4个朋友啊，好像在舆情上火了一把，因为它全部都是一个你在网上平台订了之后，你有一个码，扫码你就自己进去了，那这个中间呢就自己管理了。那这里4年就开到了1.4万间，但现在我们知道，凡是火了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品质问题了，还有呢它整个的一个合法依规的情况。不过在香港啊，有些音乐教室也是采用类似的方式，你就在平台上面，我们可以定一个时间，给你一个码，你就自己去进出，而且你只要滴一下，它就会有记录的一个时间。铁拳教育，我不知道大家朋友们是不是知道这一部，这是韩国的一套剧集啊，它也很短啊，很多朋友在香港这里一出来，哇，很快就登排行榜的冠军。因为这里他提到的是校园霸凌的情况，而导师之间跟学生之间的相处，什么必须零容忍，什么必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是否要开展啊新的一种处理方式。那当然呢，它当中有很多都涉及了一些可能暴力，不过对于当前现在很多生活啊，大家会去看，因为它很多是基本实有些真实的案例来改编，甚至在当中啊，校园的药物问题呢也是受到关注的。香港嘉靖计算机，这里信报做了一个，是说啊，这个网络上也是社交平台的一个热议，说有人发布了一个香港版嘉靖计划机的程式，其实简单来说，它也像是一个民调，大概有很多个议题，有探讨你的这个家庭条件，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生活的有硬问题、软问题。
结果做出来的答案呢，他们发觉有很多家长觉得自己的分数都比自己的孩子低，这个部分也可以看到少子化的议题，大家把重心啊全部都投在孩子的一个身上。那所以看到这一块的部分，一方面可能是反映社会经济条件的一个进步，但是在少子化的议题上怎么样做扶持，再做探讨。好，纽约时报这边看啊，这个长期以来对特朗普的示好，在这次世界杯当中看到了一个结果。这国际足联啊，因为这次他们初期筹资大概140亿美元，美国大笔一挥就已经给了110亿美元，但是最后真实要花多少呢还不知道。不过本届世界杯3个国家16个城市主办，要看很辛苦啊，而且呢它整体的小组赛也变多了啊，这个部分呢也很考验球迷来观赏的这个体能了。英国的这件事，它的反移民暴力事件舆情是烧得很火热，在这一波当中呢，可能还有一些被英国批评的外部势力的干扰，比如说范斯的言论跟马斯克的言论呢都有影响。我们来做一个整理，同时周末假期到，也祝大家快乐平安。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

0: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1: 特朗普叫停打击伊朗，称美伊可能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以色列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至少6人死亡。
2: 金正恩向普京致贺电，祝贺俄罗斯国庆日。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数小时之后，他在十一号又突然宣布取消打击计划，称美伊协议关键细节已经获得了各方的批准。
0: 之前是透露，尽管双方近期仍然在相互发动军事打击，但伊朗和调解方卡塔尔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议成功缩小了美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2: 十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由于美伊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取消原定于十一日晚间实施的空袭行动。特朗普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维持。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宣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次表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但最终均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伊朗本周早些时候已通过卡塔尔斡旋方向美国提交最新版本的协议草案。尽管本周美伊双方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官员仍与卡塔尔等调解方保持密切沟通。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谈，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为协议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双方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框架，以及解除制裁和向伊朗提供经济纾困措施的具体安排。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在十一号表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争达成了重大协议，相关法律文件正在进入最后确认阶段，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
3: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4: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5: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十一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4: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5: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4: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3: Is that going to be your agreement, sir?
4: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5: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告一段落。

0: 即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鉴于美方已经接受了伊朗所拟定的文本，伊方批准的可能性极大。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巴加埃指出，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国人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在划定的红线问题上绝不妥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在积极行动，但美国的行为影响了外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船只应保持谨慎。此外，针对美军在阿曼湾附近袭击商船致印度公民丧生一事，巴加埃12号发文称，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国际社会需对其违法行为追责。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伊方批准，但报道同时指出，鉴于美方已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该文件获得伊朗方面批准的可能性极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知情消息人士称，在军事与外交施压未果后，美方不再要求修改伊朗提出的14点回应内容。伊朗已拒绝美方最新修订提议，协议文本仍由伊朗相关机构审议。在审议工作结束前，各方需审慎看待相关传闻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屡次发表自相矛盾且不准确的言论。报道指出，过去两个月内，特朗普已至少38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通过刚刚新闻看到，美伊双方就停火协议的表态是截然相反的。那卡塔尔作为斡旋方，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呢？
3: 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郑凯，你好。
4: 强子，你好。
3: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和卡塔尔团队斡旋之后，伊朗方面对于美方的态度发生了哪些转变？而美伊协议还有什么样的不确定因素存在吗？
4: 好的，刚才我们在新闻中已经听到了美国对待这个谈判交互过程的一个版本，现在我们听听伊朗方面是怎么叙述的啊。昨天我看到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说，其实在2周之前，双方就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达成了一致，就等待双方最高层进行一个批准就可以了。但是随后呢，特朗普又进一步修改了文本内容，所以在此这样导致了伊朗方面很不高兴，就在此就拒绝回复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伊朗和以色列还有和美国的这种军事冲突。到周三的时候，卡塔尔代表团到达德黑兰之后呢，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方面已经同意不再提出进一步的，放弃了之前的修改计划，准备接受伊朗当局提出的最终的文本内容。这是第一个。到了然后呢，在后来，我看《华尔街日报》又报道说，在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呢，又通过卡塔尔向伊朗当局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的这次军事打击呢，只是对伊朗军队击落美军直升机的一个回应，而不是意味着一种全面战争的爆发，更不是意味着谈判的破裂。这就意味着，美国想让伊朗明白，这次的军事打击其实是一个面子工程，而不希望伊朗进行一个误判，更不希望伊朗在还击的时候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这是所以说，卡塔尔在这次斡旋当中起到的主要作用就是及时的传递伊朗美国方面的信息。至于说现在谈判当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呢，我认为其实是伊朗的，因为其实从刚才我们就这几天的这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冲突也好，还是私底下这种信息的交换也好，其实可以看出来，其实特朗普是急于脱身的这个心态是很明显了，而且他已经决定接受了伊朗方面的文本，所以在美国方面这不是问题。另外，昨天我看到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在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进行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的表态也是说这份文本和以色列无关， 然后他很赞赏美国总统坚决阻止伊朗核计划的这种承诺，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不会在这个谈判也接受这个文本，将来可能会达成这个文本内容，不会做进一步的反对和破坏活动。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呢，其实是有两个考量的，一个是现在因为特朗普已经把这个文本的宣布和这种他美国在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逼迫伊朗签字这样一个胜利叙事捆绑起来了，但是伊朗是不是要跟着陪着特朗普演这个体面退场的这个戏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伊朗不愿意陪着特朗普演这个戏，有可能就会拖延宣布谈判的时间，有意的让他宣布达成协议的时间和美国打击伊朗这个时间就是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间隔，这样就不会让外界感觉到伊朗其实是在逼迫之下签的字。另外一个有可能的原因，可能的情况就是说，伊朗可能会考虑看到了特朗普现在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心态之后，也有可能借机，要出更高的价码，逼迫美国做出更多的妥协，这也是另外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程子。
3: 是，谢谢郑凯带来的最新介绍。
1: 我们看到特朗普从威胁要攻打伊朗到释放协议签署的信号，态度是急转啊，到底有哪些考量？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点评分析。郑先生中午好。
5: 王峰你好。
1: 怎么来看特朗普态度的变化，以及在美国以打促谈的一个战略之下，您如何研判接下来在这个周末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5: 怎么来看特朗普态度的急转变化？我相信任何人都很难做出一个判断，因为特朗普他的翻脸比翻书还快啊。几个小时之前宣布要猛烈的打击这个伊朗啊，随后呢，到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说不打了啊，那么已经达成了一个备忘录。这里面呢，首先有几个关键的问题，也是我存在疑惑的问题啊。首先呢，要把它列出来啊，就是在特朗普所说的啊，已经和伊朗啊达成的是协议呢，还是谅解备忘录？我注意到了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啊，全部都用的是备忘录，而特朗普我听他的原话呢也是备忘录，而且他说了是一个概念性的。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说在这个周末要和伊朗达成的并不是一个协议，只是一个谅解备忘录。那谅解备忘录和协议呢是存在着本质上的一个差别的啊，它只是一个意向，只是说一个框架，而不是像协议那样啊，经过双方有法律约束力的啊，这个协定啊，它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呢，到底是协议还是谅解备忘录啊，这个呢还要进一步的一个观察。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方面他说呢现在没有最后的一个确定啊，但是又说啊这个已经审议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啊，而且呢是审议通过的啊，是伊朗所提出的一个文本。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的疑点就是特朗普是不是完全接受了伊朗方面的一个文本啊？如果说他接受的话，那等于说是特朗普啊，在和伊朗谈判的过程当中啊，有了很大的一个退步，退让啊，特别是呢，在几个关键问题上，比方说安全保障啊，承诺不再向伊朗啊发动这个新一轮的攻击，就是解冻这个被冻结的伊朗的海外资产啊，同时呢也要保障就是要给伊朗啊提供这个重建的资金，这些呢都是过去伊朗坚持的关键点。如果说接受的是德黑兰的文本的话，那毫无疑问就是特朗普他接受了伊朗方面提出的这些核心的要求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就是这一场的外交的斡旋，不要说正面的这种军事的冲突，就是背后的外交的斡旋，卡塔尔的参与，其中一个非常大的疑惑呢，就是并没有美国的官员和伊朗的官员面对面的进行讨论过，全部都是通过中间的斡旋人啊两边走，两边传递信息啊来达成的所谓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为什么两边的官员，就是伊朗和美国，并没有像之前在穆斯卡特或者是在伊斯兰堡啊，经过至少三轮的这个谈判达成这个协定？这个可信度到底有多少？就是在没有双方面对面的商谈的结果下，只是经过了中间的斡旋人，就促成了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个可能性可信度到底有多少啊？而且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它能够维持多久？
1: 嗯，
5: 啊，这些呢都是非常大的一个疑问。当然，我们也希望啊，美国和伊朗通过这个达成谅解备忘录，甚至于进一步的这个。

0: 进行谈判之后达成协议，最终呢结束这个战争，啊，为两边都带来和平的希望。啊，但是呢，这里面存在着疑惑的地方还确实很多，也不能把话说得很死啊。我们只是说，我们希望，尽快的达成协议，尽快的停火，啊，尽快的恢复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特朗普愿意干什么，他去干什么，啊，伊朗人还是需要活的嘛，对吧？这个地区霍尔木斯海峡还是需要开放的，这个地区还是要稳定的，要和平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还在观望啊，希望能够在这个周末能带来更多的好消息。王峰，
1: 好，谢谢郑浩先生对这个话题的观察和解读。
2: 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透露最终协议当中将会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等问题。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的内容。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发文称，与伊朗的相关讨论及最终条款已获得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相关方的批准，以方随后的表态与特朗普的声明截然相反。以色列媒体引述以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方面对特朗普发布的帖文感到意外，并未收到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相关通知，并指内塔尼亚胡是在内阁会议期间才获悉这一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向福克斯新闻表示，伊朗在11号晚间试图袭击霍尔木斯海峡的过往商船，而美军则击落了2架伊朗攻击无人机。这位美国官员说，伊朗疑似针对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行动，但为了应对相关威胁，美军就采取措施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型无人机。这位官员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秩序正常，暂时没有涉事的船只受伤和人员伤亡的详细报告。
2: 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海岸在12号凌晨传出了多次爆炸声，据报与伊朗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方面所声称的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
3: 伊朗国家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消息人士表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游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这艘游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称将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措施，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3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2艘向西北方向行驶，1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10日至11日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1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报道说，一方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经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包括星链网络以及社交平台 X， 因此正在评估将西亚地区部分相关设施列入军事目标清单。 根据报道，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方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报道还指出，美军在马斯克相关企业支持下犯下战争罪行，包括攻击伊朗南部水资源基础设施，因此伊朗保有攻击地区内所有马斯克相关企业设施的权利。
1: 再来关注以黎局势，以色列11号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在提尔地区所发动的攻击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以军表示，已经对黎巴嫩南部瓦迪萨卢基和以北地区取得了作战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以军又声称，真主党曾经利用该地区发动攻击，而真主党则声称在黎巴嫩贝卡古蒂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的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也报道了相关消息，并且证实表示该地区曾经发生多次空袭。那美联社报道，当地的空袭是从夜间持续到了早上，街上空无一人，很多人不敢出门。部分商店虽然还在营业，但每隔几米就能看到被摧毁的建筑物和汽车。
2: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北约峰会临近，吕特重申美国对北约承诺依然坚定。
1: 尹锡悦因制造无人机渗透平壤事件，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0年。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欢迎回来。今天是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日。朝中社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金正恩在贺电当中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并进一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同志式信任和同盟关系。这是朝俄两国忠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取得的成果，证实了双方的选择是正确的。金正恩表示，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内政外交政策，始终同俄罗斯携手共进，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朝中社报道称，朝鲜驻俄罗斯大使此前一天向俄罗斯外交部官员转达了金正恩贺电。

0: 乌克兰前外交部长库列巴在11号表示，乌克兰领导层所有关于战争出现转折点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而本台记者在前线观察到，顿涅茨克行政区最后的堡垒带卫星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乌克兰守军已经不到1000人，俄军已经控制了90%区域。
1: 周四，乌克兰军事专家马绍维茨表示，乌守军在

0: 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的巷战已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武装部队同时在市区多个地段突破市中心核心工事，并分割了与德鲁日科夫卡的连接。与此同时，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部和东南部与堡垒在西北部的红色利曼为首南北推进。现在在顿巴斯前线，天气相当的炎热，现在已经到了室外的温度达到了摄氏34度，今年也是一个特别的气候。顿巴斯各县的战斗在北线发展的尤为的激烈。
1: 周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已在新米特罗夫卡街、明斯卡亚街和拉迪谢夫街地区设防。俄军的坐标也接近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中心的火车站和上海区，这也标志着俄军控城达90%以上。为了调动俄军的兵力，减轻康城乌守军的压力，当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恰索夫雅尔向扎波德尼区发动了反击，这显示了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卡地区已集结了更多的预备队，兵力可能约一个旅团。专家们的观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当下的局势正朝着对俄军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乌军指挥群也可能会尽可能延长该市的固守战斗，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加强至此之间的奥列科谢沃德鲁日科夫卡的第三道防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北约秘书长吕特和挪威首相斯特勒11号在布鲁塞尔举行联合记者会，强调美国仍然坚定履行对北约的安全承诺，同时欧洲国家正在加快加强自身防务合作，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
3: 北约峰会即将于7月在土耳其举行，关于美国是否仍将坚定支持欧洲安全的讨论持续升温。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美国正通过持续驻军和频繁参与联合军演，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北约集体防御机制的支持。
4: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demonstrate in practical terms its commitment to NATO every day. We see men and women from the US serve alongside allies from the Black Sea to the High North. So the short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is yes.
3: 与此同时，挪威首相斯特勒指出，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并非新议题，而是长期趋势。面对俄乌冲突持续以及北极地区安全形势变化，欧洲必须增强自身能力，但这种增强应在北约框架内进行，而非取代跨大西洋联盟。
4: The US is Norway's most important ally because of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in the high north living next to Russia. But we have deepened with a modern defens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Kingdom.From whom we will buy modern frigates. We are deepening with Germany, from whom we will buy modern submarines. And last week I signed with France an agreement also with France on defense, and we are working with Poland, the Netherlands, and Canada to do the same.
3: 在美国战略重心调整、欧洲安全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加强欧洲防务与维护北约团结正成为欧洲各国共同推进的两条主线。如何在增强战略自主与维系跨大西洋关系之间取得平衡，也将成为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近期不断有日本民众举行不同规模的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一系列扩军备武危险动向。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到傍晚，日本东京、大阪、宫城等地的民众将组织集会活动，表达反对修宪、守护和平宪法的呼声。
5: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2号访问印度尼西亚，将会和印尼方面讨论出口日本自卫队的护卫舰以及两国防卫合作。那另外有报道称，日本将会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机构，扩大武器出口。小泉在当天表示，日本政府正在探讨如何强化出口体制。
6: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将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等人举行会谈，就日本印尼的防卫合作以及海上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小泉出发前举行记者会表示，印度尼西亚位于日本海上交通要道，是日本重要的战略伙伴，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合作。小泉说，日本印尼已一致同意启动招募及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具体协商，这对推进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0: 朝霧型護衛艦等の移転を具体化するための議論を開始することで一致したところです。今般のプラボー大統領を交えての防衛協力等の意見交換を実施することは、防衛装備技術協力をはじめ2国間の防衛協力を一層着実に進展させる貴重な機会であり、大きな意義を有するもの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 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改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有日媒报道，日本计划明年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支援机构，新机构将负责协助武器出口、支援新创产业，并研究由政府统一作为对外窗口，设立日本版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小泉当天还表示，日本政府正在研究进一步强化防卫生产及装备出口体制。
0: 現在関係省庁で連携して不断に検討を行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いずれにしても生産力こそ抑止力。こういう考え方のもと、防衛生産技術基盤の強化や防衛装備移転の推進に向けてスピード感を持って取り組みを進めていきます。
1: 今年4月，日本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及运用指针，放宽具有杀伤能力武器出口后，正步步加快推动武器出口。除印尼外，日本已与菲律宾就R5 V 级护卫舰出口展开实务磋商。澳大利亚已选定最上级护卫舰作为下一代舰艇方案，新西兰也在评估引进最上级护卫舰。
2: 日本国内最新民调都显示，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反对武器出口的声音都占绝大多数。未来如果日本出口远程导弹或者战机这类攻击型武器，那么日本一直长期以来坚持的和平国家道路将会面临争议。凤凰卫视李淼、沈天正胜，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3: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为2024年的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的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利敌罪。那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当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去年11月10日，尹锡悦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在2024年的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的附近坠毁，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那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的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
4: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香港场今天举办，陈茂波出席并致辞，稍后见。

0: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消息，美伊紧张局势降温，亚太区股市在周五全线暴涨，韩国股市飙升超过8%，再度触发了熔断机制，而日股最新涨幅在3.5%左右，台股则是上涨大约2.3%。
1: 沪深股市也是反弹回升，三大指数高开高走，沪指重回了4000点整数关口，深成指也收复了15000点。那盘面上来看，有色。

0: 金属板块集体走强，军工装备板块涨幅也居前，证券类股走高，但是半导体材料板块则延续下跌。沪指在中午报4049点，上升62点，升幅1.56%，半日成交9800031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101点，上升251点，升幅1.69%，半日成交10,798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恒指高开252点之后震荡上行，恒指在中午报24,760点，740点，上升491点，升幅2.03%，半日成交1,567亿港元。
1: 第9届财新夏季峰会香港场今天举办，聚焦全球创新科技浪潮，探讨香港金融市场未来，蓄力创新，共谋发展。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会上表示 ，AI 应用已经全面融入日常生活，并影响全球资产配置的底层逻辑，也将重塑香港的产业版图。全球对先进制造业和智能设备的依赖。 与中国内地供应链的升级，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贸易循环。香港作为内地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货物流通的节点，既能让国际投资者接触到中国的科创，也让中国的科创企业介入全球的资本。
2: 陈茂波又指，香港本年度财政预算案提出建立金融+和 AI +的策略框架，而去年香港出口增长超过15%，今年前4个月的增长上升到35%，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人工智能和电讯设备。他表示，对于企业而言，香港不是终点，而是进入更广阔市场的第一站。
0: 香港将大力支持企业的创科发展和应用，包括投资乃至搭建产业生态。香港驻华盛顿经济贸易办事处于当地时间6月11号举办了简介会，介绍香港作为亚洲和全球的超级联系人角色。 简介会向在华盛顿不同机构实习或工作的大学生或毕业生介绍香港优势。驻华盛顿经贸办的处长陆子贤表示，香港凭借着自由经济，通达中国内地市场，与亚洲及全球紧密联系，资金和资讯自由流通，拥有简单税制及普通法制度等独特优势。香港也一直欢迎国际社会善用香港作为贸易和业务发展的平台。陆子贤希望通过活动。 帮助参加者了解香港的独特地位，还有优势，并且鼓励他们到香港进修或开拓事业发展。
1: 台湾方面，
0: 2026地方选举，全台最大票仓新北市市长选举蓝绿对决，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起跑基层拜票，而民众党则是全力的护航，并且持续攻击质疑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获得公共部门的投资金。
3: 却没有利益回避。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出席活动，为青年棒球队加油，承诺当选后强化选手培育资源，并改善相关硬体设施。加油！加油！李四川！李四川！除了抛政见，李四川也走访基层拜票。今年年底，我希望能够再回新北市。 跟大家一起来为新北市打拼。
4: 我们希望棒子交对人，事情做对了。希望李四川能够是我们心目中新北市最佳的候选人。
1: 国民党籍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为李四川拉票，而对手阵营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这番话被解读是想争取中间选民支持。
4: 我在新北服务10年，其实也常常遇到侯市长。虽然不同党派，但是我想为新北好的心情，大家都是一样的。民众党虽未派出市长参选人，不过市议员参选人祝兰打绿，持续针对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担任董事的公司，获得公部门近2000万台币投资，质疑没有利益回避。
5: 苏巧慧阵营哦回应反控，我们是乌龙爆料，还持续说苏巧纯是得过很多奖的设计大师哦，这个回应简直是笑掉大牙。
6: 苏巧慧连最基本的利益回避冲突都不做。
3: 请问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子的新北市长候选人？
4: 新北市选战蓝白合，力抗绿营，选战肃杀氛围愈趋浓烈。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墨西哥揭幕战2-0击败南非。
0: 美国防部因为监测设备故障误判启动了警报，一度停摆。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地时间的11号在墨西哥打响，首战由东道主墨西哥对战南非。
1: 墨西哥全场保持了优势，最终是两球获胜。本场比赛罕见出现了3张红牌，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2: 等待4年，全世界足球球迷的节日再次到来。在又被称为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入决赛圈各国的国旗首先依次入场。共同主办本届世界杯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国旗最后入场，演出过后揭幕战正式打响。开场仅8分多钟，南非队后场失误，墨西哥队前场断球，16号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成功破门，墨西哥早早一球领先。双方在上半场的剩余时间内互有往来，墨西哥在局面上稍微占优，在42分钟时有一球打中立柱，但都没能够转换成进球。下半场开赛不久，第48分钟左右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张红牌，墨西哥队反越位成功，古铁雷斯单刀直入，南非队中场13号西索莱护门心切，对对手犯规而被罚下，南非只得以10人应战。接近67分钟，墨西哥前锋9号劳尔西门尼斯接队友右路传中，头球顶入南非队球门右下角，打入本场比赛第2粒进球。比赛第82分钟，南非队11号兹瓦内在回防期间手部出现暴力动作，第2张红牌出现，南非队在场上只剩下9人。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裁判给出本场第3张红牌，不过这次被罚下的是墨西哥队的3号蒙特斯，他在追防南非队20号穆达乌时从对方身后犯规，最终东道主墨西哥保住球门不失，以2-0拿下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1号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城揭幕战赛场外爆发了示威抗议，高校学生和反建制团体游行，针对办赛成本、社会不公等问题发表了声明。
2: 当地国立自治大学等高校学生及反体制社会组织聚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周边集会示威，抗议政府投入高额资金承办世界杯赛事，质疑办赛开支不合理，同时借助世界杯的全球关注度，呼吁社会重视墨西哥国内人口失踪、贫富不均等突出的民生与社会矛盾。此外，失踪人员家属也在独立纪念碑摆放横幅和失踪人员照片。

0: 便示威维权。现场局势后续出现升级，多名蒙面示威者挪动现场路障，还向执勤警方投掷烟雾弹、石块及各类杂物，试图突破赛场安保防线，与警方发生短暂对峙与冲突。针对突发状况，当地防暴警察组建盾牌防线，使用噪音驱散等人群管控设备推进驱离，阻拦示威人群靠近球迷专属区域。示威活动未影响赛事进程，揭幕战全程如期举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10点，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体育场，本届世界杯 A 组第一轮第二场比赛在韩国队和捷克队之间进行。韩国队2-1战胜了捷克队，这也是韩国队的第12届世界杯，参赛次数位列亚洲国家首位。
2: 而昨天晚上，为了迎接世界杯登场，在香港兰桂坊，不少人深夜等待首秀。一起来跟随本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3: 即使是在周四工作日的晚上，仍有不少球迷坚守等待世界杯开幕式与凌晨3点的首场球赛。今年在兰桂坊有室外大屏直播赛况，有球迷认为看球气氛好过往年。
4: 我今天就冇去酒吧度消费嘅，咁样样，跟住而家都喺度周围有睇紧啊，睇一个屏幕啊，咁样样嘅，咁就不过都有喺其他嘅食肆嗰度帮衬嘅，支持食下嘢啊，饮下嘢咁样样嘅。巴西今年都 OK 嘅，都唔太差嘅，咁希望佢哋都有机会系去稳定呢个冠军啦。
5: Torres,
6: yeah.
7: How many days here?
5: Three days. We are from Saudi Arabia. Yeah, we come here because.To watch World Cup.
3: 揭幕战由墨西哥主场对决南非，复刻历史级16年轮回，两队也是史上唯一再度在世界杯第一场比赛相逢的对手。有球迷专程到场支持，更有心穿上自制球衣。
8: 呢件波衫咧就纪念我只猫嘅，因为我第一次睇世界杯咧，呢只我只猫就同佢一齐睇嘅。抱住去睇啊！咁佢而家走咗啦，咁紀念佢就整咗件波衫，等佢可以繼續陪我睇世界盃。有咩睇點啊？諸神黃昏咯，有好多個都會準備係踢咗6屆，踢埋今年就唔踢噶啦。C 朗啊、美斯嗰啲，係啊，墨西哥都有啊，墨西哥嗰個龍門啊，墨西哥吳鎮宇都係踢6屆，踢埋今年唔踢噶啦，都值得睇，由細睇到大啊嘛。
9: 本届世界杯不少赛事的时间都颠覆了传统，是在清晨或者早上举行的。那香港呢，就有一些茶楼看准了这个商机，破格24小时营业和推出了优惠，让球迷呢可以一边喝早茶一边看球，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香港特色。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美国五角大楼在11号一度启动了大规模安全应变机制，并且陷入停摆，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经过数小时的检测之后，美方证实事件是由感测系统误判造成，并非实际的生化威胁。
10: 美国国防部一度停摆。美东时间11号上午，美国五角大楼内部监测系统侦测到异常空气品质讯号，触发危险物质警报。国防部随即依照标准程序封锁部分区域，并要求相关人员就地避难。根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警报最初怀疑与炭疽杆菌有关。现场第一线通讯记录显示，系统曾侦测到疑似炭疽孢子的讯号，因此紧急启动生物威胁应变措施。五角大楼第2到第5楼、第4到第7走廊一度全面封锁，受影响区域包括美国海军公共事务办公室以及陆军部长办公室等重要单位。现场警察与应变人员更穿戴防毒面具与全套化学防护装备进入大楼执行检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系统侦测到潜在空气品质问题后，国防部立即采取预防性安全措施，后续检验结果确认不存在任何危害，五角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事后调查显示，事件起因于监测设备故障导致系统误判。专家指出，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重要政府设施长期设有生物病原体监测系统，可持续分析大量空气样本，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等高风险病原体就会立即启动警报。不过生物安全专家也表示，炭疽监测设备过去确实曾出现误报记录，但面对可能涉及生物攻击的风险，政府仍然必须以最高规格迅速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警报仍让外界再次看见美国军事中枢面对生化威胁时的高度戒备，以及相关安全机制的快速反应能力。凤凰卫视杨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在11号完成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 IPO 之一，募集约750亿美元，

0: 估值达到约1.77万亿美元，并跻身全球市值最高企业行列。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1日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共募集约750亿美元资金，公司估值达到约1.77万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根据发行方案 ，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发行约5.56亿股股票，发行价格符合市场预期。 完成上市后 ，SpaceX 也跻身全球市值最高企业之列，甚至超过马斯克旗下电动车企业特斯拉。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市场消息人士透露，此次 IPO 获得大量超额认购，其中散户投资者获配比例也高于一般大型 IPO。截至上市前夕，散户投资者提交的认购订单已超过1000亿美元，远高于原本预留给散户的约20%配售份额。 根据披露，马斯克本人并未在此次 IPO 中出售持股。按发行后估值计算，其所持 SpaceX 股份价值已超过866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其持有的特斯拉等资产，马斯克也成为全球首位直面财富突破1万亿美元的企业家。SpaceX 预计将于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不过，由于市场关注度极高，正式开始交易时间可能晚于常规开盘时间。 市场同时关注，随着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人工智能企业也被认为可能于今年稍晚启动 IPO， 美国资本市场或迎来新一轮超级科技企业上市潮。不过，伴随大量超级科技企业集中融资，市场也开始讨论投资者需求能否持续消化不断扩大的融资规模。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巨明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 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毕业季怎么能不出去玩？炎炎夏日，不妨可以找一个有清凉外挂的地方去享受惬意。高原山地靠着海拔高能带来清凉，海滨呢有海风和海水能够调节出凉爽的体感。而在新疆的赛里木湖，这里呢不仅海拔高，还有一大片的水，凉爽程度直接就加倍了。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0度左右，不仅凉爽这方面有优势，美景呢也是遥遥领先的。夏天呢，赛里木湖进入到最热闹的季节，更加频繁的风在湖面推起了浪花。原本随着季节迁徙的部分天鹅成为了留鸟，在这里生息繁衍。在湖边，青草已经被暗线铺上了绿茸茸的地毯，草地之间，金莲花、郁金香，各种鲜花正热烈盛。

盛放，美的是让人流连忘返。而在新疆其他多数地方呢，目前炎热天气正在持续，今明两天呢，新疆东部还将会持续有高温出现。这一轮高温天气呢，是典型的干热暴晒，所以要请大家出行的时候尽量避开中午到下午的炎热时段，外出的话也要做好防晒防暑，还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而另外一片需要注意的高温呢，出现在了华北南部到黄淮等地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在郑州这里，今后的高温呢还将会持续上五六天的时间，也是需要继续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好了，我们先聊这么多吧，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情况。差不多冬季一早一晚晚

0: 这夫子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
1: 欢迎回来。东北一带此前受到冷涡持续影响，阴雨频繁，体感清凉。今天的冷涡影响间歇期，东北的降雨总体不强，但是明天开始，这一带的降雨呢又将会增多增强了。后天黑龙江南部到辽宁多地都将会有中到大雨，体感上呢是比较的凉爽，但是频繁的降雨呢会影响到大家的出行，所以邀请大家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行程。而南方呢，明天开始雨水也将会明显增多，从浙江到广西、广东等地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部、福建北部以及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部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天气现身。到了后天，降雨的范围将会向南收缩，但是浙江南部到广西东部和南部等地仍然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而且这一轮降雨过程当中呢，不少地方还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邀请大家密切的关注当地预警预报信息，在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影响时段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强降雨过后呢，也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风险区域，安全第一。盛夏将至，在这里祝大家能平安度过风雨，也能在炎热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和惬意。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4、5、6、7，
0: 醉颜师傅。
2: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2: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2: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或百亿消费券等活动。但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收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而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并且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有内地研究互联网法治管理的学者认为，平台竞相开展百亿补贴可能引发内卷式竞争风险，特别是非理性的大额补贴行为，不但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甚至个别平台规定补贴由商家全部承担，商家陷入不降价就没流量，降价就亏损的两难困境，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商家生存困难，阻碍行业创新和升级。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军宣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攻击。伊朗到11日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又强调美国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指，美国海军迈克尔·墨菲号驱逐舰10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支援对伊朗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10日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米纳卜、西里克、阿巴斯港、卡拉季、埃什泰哈德地区和加兹温地区等地11日凌晨先后传出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其后宣布，这一轮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称遭打击的目标包括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导引武器，这些目标对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回应，美军依然保持警惕，准备充分，随时待命。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美军10日晚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2: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赫格塞斯指，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这个海峡的商船，与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他说，至今已有超过1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也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的消息指，美国海军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没有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日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日在出席为纪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强调外部武力威胁无法迫使伊朗屈服。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称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摧毁了大量战机。
3: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及伊朗媒体1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多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有外媒在社交媒体发布，据称是伊朗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

0: 位于阿斯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国国务院10日曾发表声明，敦促在约旦美国公民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另有外媒发布，据称是伊朗无人机飞过巴林领空的画面。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科威特军方11号称，科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表示，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美伊新一轮轰炸和报复，特朗普的言论还有伊朗方面的回应是重要的注脚。特朗普说，伊朗谈判拖延太久，现在他们要付出代价了，显示出他内心耗尽，耐心耗尽。还说，如果伊朗不接受美国结束战争的条件，我们明天晚上就会把他们炸得稀巴烂。照例是很情绪化，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但特朗普又说，伊朗领导人直接打电话给他，请求停止正在进行的轰炸行动，这就很有信息量了。一，似乎是美伊最高领导人有热线；二，是伊朗最高领袖请求别打了，而且他前几天还说知道穆杰塔巴身在何处，好像符合逻辑。不过呢，特朗普说大话说假话习以为常，总是难免让人心存狐疑。果然，伊朗革命卫队随即通过伊朗通讯社反驳，否认德黑兰曾经请求特朗普停止轰炸。伊朗革命卫队说，特朗普声称伊朗官员已经与他联系的说法遭到强烈否认，这是逃避战争的一种借口。所以我们对形势判断不能停留于特朗普和革命卫队的骂战。目前看呢，特朗普可能确实觉得被伊朗人耍了，从4月8号停火至今60多天，让他迟迟无法体面退出战争。现在呢，终于拍案，想以诈促和。然而，特朗普高调宣布发射49枚战斧导弹，并不是为了发动全面的战争。那么，这次轰炸比起2月底、3月份的行动，有哪些新意和收获呢？理论上可以说是对伊朗特定高价值军事目标，像导弹基地、雷达站或者是革命卫队指挥所，做一些结构性的切除，试图用这种切香肠式的精准痛击，向德黑兰证明华盛顿随时拥有将其防空网撕碎的能力。而且伴随着特朗普宣称伊朗领导人直接来电求饶，试图从内部来瓦解伊朗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呢，伊朗拒绝买账，以毫不惧怕的姿态进行反击。美国轰炸几个小时之后呢，一切又回到僵持中，无法破局。大概伊朗很清楚，特朗普虽然言辞激烈，但在国内经济、2026年中期选举政治压力以及全球地缘板块相互牵制的背景下，美国同样承受不起一场吞噬数万亿美金，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彻底点燃的全面中东战争。那么只要伊朗顶住这波以诈促和的心理核爆，在伊斯兰堡的谈判桌上，德黑兰就依然拥有博弈的筹码。但是伊朗真的有底气吗？或者他也只是由于别无选择而义正辞严呢？所以在这场发生在11号的激烈战火，真正的风暴眼实际上可能还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那么此前美伊双方的外交代表团和第三方调解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对停战条件进行最后的逐字敲定。在这种背景下，战斧导弹不是外交的终结，而是外交的延续。以诈促和仍然是一场赌博，特朗普又给出了明晚就炸你个稀巴烂的最后通牒。那么如果德黑兰在明晚之前无法给出一个让特朗普在推特上能够高调宣布胜利的面子，明晚的中东等待的 可能不再是49枚巡航导弹的试探，而是一场真正的将整个地区砸得稀巴烂的全面地缘海啸吗？难说。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即将召开之际，英国卫报十号独家报道，由欧洲智库发布调查显示，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在受访的15个国家中，仅有1/10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这项调查由智库机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十号发布，报告指出，调查结果揭示了欧洲对美国深深的不信任。受访者指出，一旦本国遭受袭击，质疑美国会否提供援助。调查还显示，尽管许多欧洲人认为特朗普离任之后美欧关系会有所改善，但在此期间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加强欧洲自身防务来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报告特别指出，特朗普在中东地区采取的激进政策，针对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等威胁言论，撤出驻欧美军的试探性表态，以及对北约未来的怀疑态度，都促使欧洲人日益转向务实主义。在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即将召开的关键政治节点，欧洲权威智库发布的这项跨越15个欧洲国家的最新民调，着实的给横跨大西洋的盟友关系泼了一盆冷水。这次的数据是残酷，甚至具有历史颠覆性的。将美国视为风雨同舟的盟友的欧洲人，从2年前的22%骤降到如今的约1/10。这一断崖式下跌，不仅揭示了欧洲民间对华盛顿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更在客观上凝聚成一种强烈的共识，就是美国不再可靠，欧洲必须自立。长期以来，西欧的繁荣与东欧的安全高度依赖美国撑起的核保护伞，还有常规军事和常规威慑。然而，过去几年来，华盛顿政治风向的剧烈转动，让欧洲人彻底看清了这份安全保障背后的巨大风险。在民调当中，多数欧洲人已将美国的定位降级为必要的伙伴，更有13%的人视其为竞争对手，有12%视其为直接对手、直接敌手啊。而在法国人中呢，竟有高达36%的民众将美国归入对手和敌人的行列。调查显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中，大多数民众都不再相信，一旦本国遭受攻击，美国会挺身相助。即便是长期处于反俄前线、传统上最亲美的波兰，对美国防卫保障抱有信心的比例也不足40%。这种大面积的幻灭感，表明欧洲公众已经意识到，将自身的生死存亡寄托于4年一次的美国大选和变幻莫测的华盛顿孤立主义民粹，无异于缘木求鱼。那么，当大西洋彼岸的期盼变成失望的时候，欧洲内部自立倾向呢就相应的高涨起来。欧洲人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地缘政治务实主义，有两大表现：一，邻国互信超越了大西洋同盟。在民调中，除了保加利亚之外，包括法国、意大利、荷兰还有瑞典等拥有强大极右翼政党的国家，大多数民众都坚信在危机时刻至少会有一些欧洲国家向他们提供援助。受到格陵兰岛地缘风波刺激的丹麦，他对欧洲邻国的互信度甚至飙升到全欧洲最高的88%。这说明外部压力正在倒逼欧洲形成一种内在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二，在摆脱对美国军事硬件依赖方面，欧洲民意展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购买欧洲货成为民意的主流。这种强烈的民意导向为欧洲本土国防工业，如法国达索、德国莱茵金属，还有欧洲导弹集团等的扩张和一体化研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合法性。然而，从民意觉醒到战略自立，欧洲依然有一段极具张力而且充满矛盾的长路要走。民调同样无情地揭示了欧洲自立进程中的三大软肋：一是既要安全又不想买单的财政悖论。尽管有47%的受访者支持通过发行欧盟共同防务债来筹集资金，但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削减教育、医疗、福利等公共财政预算来强化国防的时候，德国56%、意大利63%、西班牙54%的民众 绝大多数都投下反对票。在通胀和能源阴影未散的当下，欧洲选民很难为冷冰冰的军备买单而牺牲眼前的生活质量。二是脱离北约的恐惧与无能，仅有29%的人支持彻底抛弃北约，去建立一个纯欧洲的防务机构。欧洲人很清楚，目前欧洲缺乏统一的指挥架构、核威慑力量以及卫星情报网络，完全另起炉灶在短期内是军事自杀。三是精英阶层的阵营对立，面对美国给出的在欧洲发生危机时削减包括轰炸机和潜艇等1/3干预力量的预案，波罗的海和东欧国家因为恐惧美国加速撤军，极力抗拒公开讨论去美国化，只有法国积极倡导借此机会重组北约，将指挥权逐步过渡于欧洲人。但是其他国家的那些欧洲人，他们相信法国人吗？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约新闻，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法国与塞浦路斯本周正式签署了一项驻军协议，用于规范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驻扎与行动安排。协议被视为双方深化防务合作、提升地区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一步。
3: 这份协议是在塞浦路斯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办相关部长级会议期间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涵盖了驻军部队的法律地位、后勤保障以及行动协调机制等，旨在为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存在提供制度性框架，并明确双方在相关军事行动中的权利与义务。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这一协议将进一步强化塞法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为双边在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事实上，法塞两国近年来军事合作不断深化，双方不仅开展多次联合军演，还在国防工业和地区安全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尤其是在地中海东部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塞浦路斯逐渐成为法国在区域危机应对中的重要支点。据悉，今年四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塞浦路斯方面已就法国军队在当地部署达成共识，主要用于支持地区人道主义行动及危机撤离任务。在当前中东局势仍然持续紧张、地中海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对于这次法国与塞浦路斯签署的驻军协议，有分析认为呢，这可能会加剧相关地区的战略竞争，而未来是否会对地区的紧张局势产生外溢的影响，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法国和塞浦路斯6月8号正式签署的驻军地位协议，是东地中海乃至于整个中东大区地缘政治演变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份协议绝非一次简单的双边事务，而是法国深耕地中海战略支点、塞浦路斯寻求安全对冲以及欧盟谋求战略自主三重逻辑叠加的产物，同时也无可避免的将会刺激激化地区的多维战略竞争。我们可以从三个核心层次进行深度剖析与评论。第一，这份协议具有极高的现实工具价值，是双方各取所需的战略双赢。对法国来说，是要打造中东地区的超级前哨。那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法国急需一个稳固的后勤与行动集结地。塞浦路斯距离黎巴嫩海岸仅100多公里，埃德利亚斯、帕潘德里欧空军基地以及利马、索尔、拉纳卡等港口将为法国的撤侨、人道主义救援、海上巡逻以及防空监视提供无与伦比的地理便利。那么法国国防部长明确将其定位为法军在东地中海和近东行动的核心支撑点。对塞浦路斯而言，为的是获得大国提供安全护身符。塞浦路斯国土狭小，国防力量呢是相对的薄弱，而且呢长期面临北部领土分裂和土耳其的强大军事压力。通过给予法军正式的驻军法律地位，甚至邀请法国帮助其升级马里海军基地，塞浦路斯成功在实质上将法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自身捆绑。第二，不过呢，这份战略双赢的意图却很可能引出地缘多方博弈。这份协议的签署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本来就动荡的东地中海，将会激起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土耳其控制的北塞浦路斯当局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这份协议非法而且无效。土耳其方面呢就认为法国此举是在偏袒希腊裔的塞浦路斯人，打破了岛上微妙的战略平衡。那么这未来呢就可能导致土耳其在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分配还有领海划界上遭到进一步的围剿。英国呢也长期在塞浦路斯有它的重要的利益和军事存在。英国拥有阿克罗地里等主权军事基地， 那么法国人常态化的制度化的入驻，在客观上呢就形成了对英国传统势力范围的实质性的分流。尽管法国和美国呢在北约框架下有后勤协作，比如巴黎是允许美军使用法国基地的，但是法国在此地彰显独立的防务存在，也带有微妙的分田抗礼的色彩。至于欧盟方面，就被视为欧洲国家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自主的主导地缘地带或还有边缘地带危机管控的标志性的动作，所以欧盟呢是乐见其成的。第三，从媒体传播和地缘修辞的角度来看，法国和塞浦路斯双方在官方叙事中极力都突出人道主义、灾难救援、医疗保障还有非战争军事行动，试图将这份协议包装成一个纯粹的防御性的、公益性的协定，以此呢来降低国际社会的敏感度和比较强硬的反应。然而呢，明眼人都能看得出这里边隐藏的一种硬实力成分。这个协议规范了法国军队的陆海空三军在塞浦路斯的行动，包括联合演习、技术共享还有防务现代化支持，这绝不是单纯的临时救援框架，而是一种长期的

构性的军事融合。东地中海近年来因为海底天然气勘探、难民走私还有海上划界，频繁发生地缘灰色地带的冲突。那么法国通过这份协议来实现驻军，就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制度化，实际上是用高调的法理存在为塞浦路斯排他性经济区的能源开发站台撑腰。总而言之，法国与塞浦路斯签订驻军协议是全球地缘政治阵营化、碎片化和前沿化的一个生动缩影。它确实赋予了欧洲在面对中东这一火药桶时更快速的灭火和撤离能力，提升了地区危机的防御下限。但在宏观层面上，它把法国、土耳其、英国、美国等多方力量更紧密地挤压在塞浦路斯这个小岛及周边海域，以后极有可能让地中海的战略竞争从外交口水战升级为更具有火药味的前沿对峙。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毛孩子，过来来来来来来来！看我这毛孩子啊，下崽了。母狼在产崽的时候，它是不崽，它怕我们人类对它孩子产生伤害。
1: 这是发现什么？
0: 他俩是在一个小土坑里，好像是即将要死亡的感觉。母狼要是产崽之后，它肯定会要进洞，但这两只小宝宝没有进洞里边产崽，肯定是它的妈妈在狼群地位低一些。哎呀！

0: 遮风避雨的场所，如果人工不救，肯定会死掉。东乌朱木沁旗位于乌朱木沁草原腹地，这里是草原狼的家园。2015年，在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下。 东乌朱木沁野狼谷野生动物收容救助站成立，搭建起上千亩的封闭区域，专门收容因失去捕食能力或受伤而无法在野外独立存活的草原狼，让他们在这里一直生活下去。如果我们现在要是一意孤行的再给他们放到野外去，那不叫放生了，那叫放死。
1: 经过多年的救助和园区内的自然繁殖，如今这里的成年狼已超过400只。46岁的管恩平，在野狼谷当了9年志愿者。
2: 坐，坐。
0: 如今已是一名专业的驯狼师。
2: 挡了，还受伤了。狼的每一次嚎叫，还有它的每一次动作，我看的话，基本都是明白它们是什么意思。
0: 懂得他们是什么想法。将狼崽放回车里，管恩平回到野狼谷。此时，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狼群的争斗在管恩平的干预下停了下来。一只受伤的狼。
2: 让他很是心疼。你们谁别过来啊！我去看看我这个大毛孩子。
1: 这腿受伤了？
2: 你给我上一边去。
0: 这只受伤的公狼名叫赛虎，管恩平格外关心他，是因为赛虎就是他一手带大的。
2: 赛虎是我2024年。
0: 春天的时候，他的妈妈受伤了，奶水没有了，要人工喂养。一直是在我家里的车库，一直在饲养它，也一直在陪伴它。赛虎3个月大时，管恩平将它送回野狼谷的狼群。由于融入较晚，赛虎在狼群中地位低，总是受欺负。倔强的赛虎也曾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不满。
2: 他就是非常的思念我，用绝食的方式，就想让我早一点，然后出现他的面前，让我把他带走。但
0: 管恩平还是尊重自然的法则，将赛虎留在了野狼谷。
2: 他不属于我个人的，我希望他要适应离开我这个生活。
0: 安抚完赛虎，管恩平把两只狼崽带回家中暂养。这里。
3: 也是赛虎长大的地方。他给两只小狼起名为格格和林林。狼是我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是它们两个现在还小嘛，就是康复期。现在由我个人再带养它们。而一旦要长大了之后，还要回到我们的保护区。今天我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要给我们的小毛孩子准备食物。
2: 给他们吃这个土鸡蛋的蛋黄，它的营养成分比较高。这是羊奶粉，再加上那些宠物狗的狗粮。
3: 每天的这样的营养餐，我们要是给它做4顿。格格，琳琳。半个月过去。
2: 两个小家伙的个头大了一圈。来，哥哥，这是。
4: 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咱们文明吃。真饿了，今天吃晚了。慢点吃啊，不着急。哎！
4: 脚丫子进去了。
2: 这叫狼吞虎咽。

0: 天比一天活泼。
1: 哎，轻点轻点，小牙小牙小哎。有，你好了，你咬的力气越大，我越高兴。
0: 就在管平打算把他们送回野狼谷时，小家伙们出了状况，
2: 肚子鼓鼓的，两天不吃也不便，再继续这种状况的话，他肯定是活不了。拿到了市里的一个宠物医院，给他进行了一个拍片。
0: 因为贪吃，格格和琳琳的肚子里残留了难以消化的异物，
2: 地上会沾一些木屑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脏东西，导致他便秘。
1: 好，
2: 一直很担心，每天的话不间断的去给他们揉肚子，有助于他去消化。
1: 哎，好了好了，一会儿就好啊，一会儿就好。
2: 两天之后，这两只小毛孩子终于拉出来了，就是我们也是常常舒了一口气。
0: 几周的悉心照顾，小狼崽到了回归狼群的时候，管安平决定将他们还给妈妈，
2: 放到他们的群体当中。
0: 但他们的妈妈是谁？他们还能认出妈妈吗？

0: 尽管分开了20多天，狼妈妈还是嗅出了两个孩子的味道。格格和琳琳也认出了他们的妈妈。
1: 很意外，当时格格和琳琳我拿走的时候，他还没有开睁开眼睛，给我的触动很深。
0: 隔着围栏的亲密舔舐，是狼的语言，是血脉的召唤。
1: 走，我们带进去了啊！走，咱们进去看看。哎呀，小妈妈狼，好了好了，走了走了。

0: Eccola, eccola. Incendi zone, l'hanno buttato a zone.
1: 送还了格格和林林，管平来看望赛虎。赛虎的腿伤恢复了不少。今天，赛虎还是没能抢到食物。心疼赛虎，管平决定给他开个小灶。但是在那之前，他必须先为保赛虎的大哥们。
0: 过来，往高抛啊！一二，走你，漂亮，来这个好吃，哦。

过来，散伙来，哎，吃吧，吃吧，来，散伙。郭哥，站站。吃吧，吃吧，散伙。好了，看我们大散伙多乖。我这大宝贝吃东西只有我能到跟前来，是吧？吃完肉就好了。

我养你三个月，你三年都不忘记我。我希望你一生都不会忘记我，好不好？

0: 那亲口吧，亲口，亲口，亲口，没事，这都跟我好嘛，是吧？都是我大忙孩子嘛。这下课咋又
1: 在野狼谷中和管恩平亲近的
0: 不
1: 只有赛华，
0: 有大概将近三十只狼，是我们从小喂养到大的，对我特别的亲。大概是两到三天，我肯定要是来一次。
1: 管恩平第一次见到狼，心情却不是这样。
0: 第一次接触狼，进的是一个狼群里边，当时我的腿也是软的。因为过去人类的话都说狼它看着人它就攻击，它就会吃人。
1: 但日子久了，他对狼的看法有了改变。
0: 深入了解狼，狼的点就是他懂得感恩，他懂得回报，没有背叛。后来我是真的深深的喜欢上他们了。
1: 从那以后，管恩平的心就留在了狼群之间。
0: 我就义无反顾的，我就参与到这个野生动物救助这个群体当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一次是生活和工作方面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我就独自一个人，从市里来到我们园区。但是他们也没有说像平时那一样往我身上扑，跟我玩耍，也是静静的走到我这身边，舔舔我，亲亲我。感觉到他们有的在跟我去开导我，有的在安慰我，有的在陪伴我。哎，当时我这一下，我这心里就是不由自主的，我这眼泪就出来了。哎，我这些毛孩子太好了，我抱着他们几个我痛哭。从开始的对他们的胆怯，到现在对他们的这种深深的这种喜爱，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1: 傍晚，管平准备回家。不过回家前，他还要再看一眼格格和林林。
0: 周围的话有很多的大狼，因为狼群体大了，就是很容易的话被其他的狼攻击。
1: 就在此时，管安平担心的事发生了。

0: 哎呀，我当时头发都炸了，我慌了，但第一时间我还是要冲到哥哥身边，把那个对面的狼呢，我也给他那个吓跑了。但是哥哥的左前腿还是受伤了。
1: 刚刚回到狼的世界就受伤了，不被狼群接纳，让格格和琳琳回归狼群的计划暂时搁置，他们只能继续跟随管恩平生活。
0: 真的心里也是酸酸的，但是你现在我要是给他送回去，他们俩还会去死掉。
1: 回到市里，管恩平立刻带格格去医院检查。
2: 大夫呢？撤躺
0: 啊，稍等，马航啊。难受啊，一会儿就好了啊。

0: 经过诊断，格格的腿伤并无大碍，这让管安平长舒了一口气。
1: 要是过几天不行，我再来检查一下，
2: 过来看一下，
1: 行，
2: 或者到时候再拍一张片子看一下。
1: 好嘞。来，哥哥，来，琳琳，你先下地溜达溜达啊，溜达溜达，哥哥。

你都担心死我了，宝贝，今天怪我了啊，没保护好格格，刚才是就是伤了点筋了，现在能落地了，明天早上我再看一看啊。下次再去见妈妈，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好的。哎，下地再走一走，去吧。

0: 经过几天的恢复，格格的腿伤已经痊愈，小家伙们又恢复了闹腾。
1: 好嘞，走，咱们去溜溜了啊、哦！走，见。好嘞，哎，走嘞。

0: 来，哥哥，琳琳，我们溜溜了。走嘞。
1: 虽然格格和琳琳暂时无法回归野狼谷，但管平不想把他们关在车库里。
2: 每天我都要陪伴他到户外去玩，最主要是一个体能训练。
1: 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两只小家伙一下车就按捺不住撒欢的心情。很快他们就吸引了路人的目光。
2: 他们特别感兴趣，是我们人类的小宝宝。格格他掉了一个小男孩的飞机，他吊着跑，小男孩后边追。两个毛茸茸的孩子跟我们的小宝宝们在一起玩耍，就是经常看到这种画面，很温馨的。
1: 毛茸茸的小狼成了公园里的小明星，可管安平站在人群外，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下午，管安平再次来到野狼谷看望赛虎，他的腿伤已经痊愈了。
2: 他再欺负你，你这体格子不就收拾他们呗，跟他干呗，怕啥呀？当时赛虎在养的时候，我想让他学习更多的一些技能技巧吧，他能也能回归到野外。但是当时由于我们对狼的这野外这个训练生存不成熟，他已经是对我们人类的依恋，对我们人类这种感情啊，就像亲人一样，所以导致了失败。当时对他是一种遗憾，就是这样。
1: 赛虎在野狼谷里吃喝不愁，可管安平知道，园区再大也不是真正的家。
2: 狼本身就是奔放的一种动物，它不喜欢被束缚，它的野性永远都不会泯灭。最遗憾的，我是没有把你送给野外，我当年你这种心愿我没有完成，我今年要用格格和琳琳把这个心愿完成，好不好？
1: 管安平明白，与人类的过度亲近或许正在成为格格和琳琳回归自然的阻力。
2: 如果我们人工从小饲养到大，他不会有芥蒂之心，一旦说进入到野外的时候，他对人类没有防范，遇到了一些不法人类，他们就会面临着生命危险。
3: 这里边就跟无人区是一样，它什么建筑都没有。
1: 管平决定带格格和琳琳去一个特别的地方，这里是辽阔的草原。
2: 到现在的话，它已经是一个多月了，我想要对他们进行一个野外训练，要训练成真正像野外的狼一样。
4: 过来宝贝儿，哎，对，我们就这样锻炼身体啊。哎，真棒啊，太棒了。
1: 可新鲜劲儿一过，第一次走进草原的格格和琳琳变得慌张胆怯。
2: 去玩去去。不行，牵牵老板，牵老板，牵老板，牵。
1: 他们执拗地粘在管安平脚边，寸步不离。
2: 因为狼本身它的性格就是胆小的性格，它会受到惊吓，远离它们还会来找我的。
1: 格格和琳琳到新家已经满一个月了，管安平决定给他们庆祝一下，打扫车库，消毒。 他还为两个小家伙准备了特殊的礼物。
0: 哎呀，宝贝儿，会有点小疼啊，一会儿揉揉，一会儿揉揉揉揉。
2: 打预防针了，就是管他们常见的脑炎了、细小了，揪起来的脖子的时候打一个皮外针。
0: 不打架，不打架，疼不疼？嗯，疼不疼？给孩儿扎针了是吧？第一次扎针是吧？我们扎针是为了更健康的活着。走嘞，宝贝儿，累。
1: 时隔几日，管平又一次带着格格和琳琳来到草原。这一次，格格和琳琳变了。或许是风里牛羊的气息激活了他们的基因，又或者他们只是长大了，他们不再黏在管平身边，而是撒开腿跑向了草原深处。
0: 真棒，看我们前面有牛群了，离他们远点啊。格格还瞅入神了呢，看入神了呢，没见过他吗？牛粪闻啥闻，现在看啥都稀奇呀。
1: 他们甚至敢和体型巨大的牛对峙了。
0: 不行，哎哎哎哎呀哎呀，你们俩也对他们好取，回来格格琳琳。哎，不行，咱们打不过人家，这个不行啊，听话听话，一脚就能把咱们踩废了啊。您俩是人家初生牛犊不怕虎，你俩是初生的小狼，啥都不怕，还不怕牛呢。累了，歇会儿了。哎，哎，听到啥声了？
1: 更让管平惊喜的是，格格第一次发出了狼嚎。
0: 累不累？
1: 虽然格格和琳琳还很小，但管平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越跑越远，那才是他们真正的天地。
2: 以后一点一点的话，我要让他们自己适应的话，没有我，一点点适应。我也是

跟格格和琳琳的妈妈，我也承诺了，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我会让他们成为最幸福的狼。我更希望他们以后真正的能融入到大自然。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虽然是舍不得，但是他们是属于大自然的，希望他们以后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大自然的生存空间。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呢。
1: 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黄气象站，每天凤舞黄卫视中央台。
1: 战事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演习，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舞黄卫视中央台。
2: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根据韩媒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特勤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相关军事机密外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但根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美方已经接受了伊朗所拟定的文本，伊朗会批准的可能性极大。以色列11号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在提尔地区发动的攻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连接于加美两国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在通车前夕，大桥管理机构临时宣布延后通车。加拿大总理卡梅表示，这是美国政府要求要延迟启用，加方正在努力解决问题。女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城揭幕战的赛场外爆发了示威抗议，学生和反建制团体聚集游行，针对赛事成本进行抗议，也呼吁社会要重视民生和社会矛盾。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你有没有想象过，我们每天待的房子在人进驻的那一刻就活了过来？它们不再只是冰冷的砖石，而像是有呼吸、有记忆，甚至有着独

怪楼。它最神奇的地方在于没有任何的设计图纸，一个没有学过建筑的老人全凭着自己的想法，用水泥和钢筋在现实中生生堆砌出了一个违背常理逻辑的迷宫。它没有图纸，没有规划，让人迷失方向的错位楼梯，不知通往何处的暗门，还有被随意砌在墙体里的奇怪雕塑。它就像是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生命体，在城市边缘任性的生长。

0: 这座房子从外面看几乎没有窗户，走进去光线却出奇通透。沙发、浴缸、水池、吧台全是水泥浇出来的，这里面没有门，卧室还有两个洞，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位香港富商不用图纸现场比划，一点一点用钢筋水泥建起了这座像迷宫一样的家。风水、转折、台阶、水泥家具，甚至还有自己的水循环和养鸡场。这是一栋疯狂的私宅，还是一个被水泥封存起来的精神世界。
1: 这个建筑当年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有点鹤立鸡群的样子。从周围看啊，这片是一个我们老徐镇一个瓦屋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老的村落，老的民居呢，他们的瓦屋顶像海浪一样。
0: 位于深圳龙岗老街的怪楼，因为反常规的建筑逻辑，让它充满了神秘色彩。怪楼的主人温耀光，他是一位在香港发迹的商人，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他开始在这块地皮盖楼，这一盖就断断续续延续了差不多20年，没有正规的设计图纸，纯粹是屋主在漫长的岁月里走一步算一步的不断增建改造出来的。有传闻说，这是因为在建造初期，风水师曾经告诫屋主，这楼一旦开建就不能停，否则会有不祥之兆。
1: 通过这个格栅呢，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门前的一个缓冲的空间，啊，把它这个入口是藏在里面的，所以这些做法都是很细腻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格栅到上面实际上是有一个阳台把它收住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阳台没有施工完，就是做了一半，他又改主意了。所以这个建筑上也能看到，就是它有这么一种不断的在修改、不断的在施工的过程。
0: 在周围低矮破旧的老虚瓦房中，怪楼像一个巨大的野兽主义堡垒。外墙是粗糙的灰色混凝土，几乎没有窗户，好像要彻底与外界隔绝。如此冷酷封闭的外观，里面会不会密不透风、暗无天日？主人又要如何生活呢？
1: 考虑了开门的位置之后呢，马上是台阶，在这里这个入口啊，就。

0: 之后呢，马上是台阶，在这里这个入口啊就极复杂。你可以看到这个入口呢，实际上是有
1: 这个高度又不够了，高度不够怎么办呢？就切一个三角形往两边分。你看，我们一般的台阶是很难见到这种左右脚分设的这种台阶，它可以比一般的台阶省一半的这个距离。这个台阶的目测的话，应该在50几度。正常我们做一个台阶就是30度左右，啊，最多做到45度。这个做法呢，就可以做到几乎60度。哎，你一看每一级都是有40多公分，但是呢，因为它是左右，所以实际上还是20公分左右，所以你就走起来还可以。
2: 怪楼的楼梯坡度看起来陡峭，走起来却不觉得累，但宽度被压缩到了极致，很多地方只能勉强容纳一个人。人在其中穿行时，身体几乎要贴着冰冷的水泥墙面，这种设计似乎违背了便于通行的逻辑。有人认为这条楼梯并不是为了用而建的，它更像是一种仪式性的精神通道，它通往的不是舒适的住宅，而是屋主内心深处外人无法窥探的绝对私密的精神堡垒。
1: 这个角落啊，就是很有趣，墙跟这个天花之间留了这个空隙，所以让这个空间就延伸到外面去了。这处理你在一般的住宅里都看不到的，非常的奇特。因为一般的住宅我们都是什么，楼板的下面是梁，所以你的视线就会被梁挡住啊。你要再做窗户也是在梁下面，它不是，它是这个楼板是平的，没有梁，看不到梁。也许是因为它做了反梁，当然我们一般做不了，因为我们一做反梁，这屋子里不平，你就很难用。但是它好像因为屋子里要泡水，所以它正好需要这个反梁。
2: 走进怪楼内部，会有一种进入到异空间的感觉。怪楼内部没有楼层概念，各个立体空间呈现出相互咬合的形态。除了刚进门的一二层，再往上走就分不清楼层了。而且这里面没有门，除了大门之外，卧室、浴室、厨房都没有设置门，整个内部空间是完全开放的。也正因如此，怪楼没有传统房屋一样的功能分区，每个区域都是杂糅在一起。更怪的是，这里的家具都是混凝土浇筑的，看起来就像是从墙壁、地面生长出来一样。
1: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有点像是它的一个客厅一样的空间，你可以看到这些家具都是混凝土浇的，而且呢，你也感觉到这个地方应该是有水的，啊，这些都像是水池，啊，你看这地上看上去这应该是一些地漏，然后呢，这个地方特别有趣，你看，看出来这个座椅的形状了吗？是个问号，很开脑洞啊。然后这个地方就有点像那个是一个龛。嵌在里面，而且你看它以前是有一些假山的，还有一些布置，这等于是在这里面有一个造景。然后来到这边呢，又是一个桌，然后也是混凝土浇筑的啊，你可以坐在这儿吃饭呐，干什么的。然后这里呢是个厨房啊，又一个厨房，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厨房。然后这个厨房呢，你看这里像一个吧台一样，就是人可以在这边使用它，然后也可以对面用，感觉这个地方有点像一个酒吧的氛围啊，然后那里有很多的插头，很特别，它有大陆的制式，也有香港的制式，就说明啊，当年它用的电器都不是大陆的。
2: 楼的主人似乎对水有一种执念，楼内到处是水池，几乎每个空间都可以看到形状各异的蓄水池、浴池等，好像能随时随地泡脚沐浴。有一种解释是水为财，倒是符合了聚财的风水之说。
1: 就是猜测是这个人呢，他可能是有这个危机意识，他觉得如果有遇到危险了，卧室要最快的速度跑掉，所以走楼梯都来不及了，要从这个洞下去。这个地方，这个尺寸正好是一个床的一个大小啊，在别的地方我们都没找到这么合适的，所以就大家觉得应该是睡在这里的。然后这里呢又感觉像是浴缸，而且还不止一个浴缸，你可以看到，对，就感觉这个人很喜欢泡澡的样子。

0: 你看，就是人坐在这边，正好看过去是一个水平长卷，还能看到远山啊什么的，你的视线是被这个天花唰就带到外面去了。而且它原来啊，这个房子颜色是很漂亮的，蓝色、红色，这种很强烈的反差。但是这个因为已经荒废了差不多20年了，快。
1: 也有人认为这里是房主给小孩子设置的游乐区，女主人坐在沙发上，刚好能看着孩子们玩耍。因为这一区域的层高比其他部分都要矮，似乎小孩子才能无拘无束地穿行。
0: 然后就是，哎，这个不同高差，你看就这里就好复杂的一个高差，从那个入口到这边一层一层一层，啊，就这个做法呢，就是在我们建筑学上叫做体积法。这个以前很多建筑师设计房子只有楼层的概念，不同的房间在同一层里面都要一样高。但是呢，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建筑师叫阿道夫·露丝就认为这个不合理，应该是根据空间的实际的情况来调整它的高低。如果都是水平的，其实视线上也很单调，所以他就提出来，就是应该用一个个的房间的大小高低去拼凑成一个整体的建筑，没人这么做几乎。
1: 刚刚站在外面看怪楼，外墙连扇像样的窗户都没有。当我们在这里走了一圈，光线却意外的柔和而充足，像被筛过的晨雾，丝丝缕缕的洒满每个角落，既不刺眼也不暗淡，丝毫没有想象中的昏暗与沉闷。这栋看起来密不透风的怪楼，究竟是如何让光悄悄溜进来的？
0: 是因为他用了一种很特殊的材料，在这个80、90年代啊，他就用了这个冲孔的不锈钢的网。今天啊，很多设计师都是喜欢用冲孔的金属网，但是呢，他们都没注意应该用多大的孔。你从外立面上一看，就是一个个的窟窿。那你看他的这个就是毫米级的，这样的好处就是你稍微离远了，你会觉得没有这层网，它就像沙一样。只有你瞅得很近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是冲孔的网，然后从外面看呢，你就完全觉得就是一个实的面。
1: 温耀光从搬进去直到去世一直在盖这座怪楼，有人说他在进行一场孤独的纯粹为了取悦自己的微型宇宙建造。虽然整栋楼像是一座冷酷的防御性堡垒，但在不锈钢包裹的水泥里面却能发现极具时代反差感的浪漫细节。他用瓷片贴出了许多充满哲学和市井气息的诗句，这里有一句嵌瓷诗：青春娇贵，老春更宝贵。那是温耀光年过古稀独自建楼时留给时空的低语。尽管外表冷酷如末日废土，但怪楼的核心并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极其矛盾的温情。
2: 哇，一圈转下来，我想我大概知道了为什么建筑师冯国川要把深圳这座怪楼看作是最好的建筑。为什么呢？这座没有图纸的楼大概满足了一位建筑师最极致的愿望，就是可以不遵循甲方的意志，不必斤斤计较于禁忌、预算等条条框框，只需要一心遵循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去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才华和想象。试问这样的梦想有多少建筑师能够实现呢？如果说深圳这座怪楼是一个孤独的建造者在城市的边缘留下的无序实践，那么当个人意志与防御心理注入水泥并且持续放大，会生长出什么呢？早在19世纪末的大洋彼岸诞生过一个疯狂的样本，温彻斯特神秘屋。女主人萨拉温彻斯特是美国温彻斯特公司总裁的遗孀，而这个公司生产的温彻斯特步枪被称为征服西部之枪，在南北战争和美国西进运动当中被大量使用，温彻斯特家族因此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但是因为独生女出生数周便夭折，丈夫肺结核去世，双重打击让萨拉陷入了长期的抑郁与心理危机，觉得这是遭遇到了那些死于温彻斯特步枪下冤魂的诅咒。1884年，萨拉搬到加州， 买下了一栋只有八个房间的普通农舍，开始了长达38年不停工的疯狂扩建工程。在极端的防御与补偿心理驱动之下，堆砌出了包含160间房间、无数条死路和悬空楼梯的怪异空间，直到萨拉1922年在睡梦当中去世才停工。那么在萨拉的心中，这座建筑完成了吗？

0: 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0: 纽约曼哈顿紧邻中央公园，伫立着美国传奇色彩的高级住宅达科塔公寓。它不仅是曼哈顿上西区的地标，还被评为美国国家历史名胜，是美国最早的超级豪宅之一。那么这栋大楼仿佛是一座文化与历史的聚合磁场，半个多世纪以来吸引着各界名流在此安家，比如披头士乐队成员约翰列侬和妻子小野洋子，还有好莱坞黄金时代传奇女星绿野仙踪的女主角朱迪加兰等，都曾经是这里的住户。达科塔公寓对租户的筛选标准严苛，就连麦当娜和雪儿等名流都曾经被委员会所拒绝。独特的哥特复兴式建筑风格让达科塔成为了影视作品绝佳的取景地。电影大师波兰斯基在这里拍下了影史经典《罗斯玛丽的婴儿》，片中被诅咒包围的阴森公寓就是达科塔本身。在电影上映后不久，波兰斯基怀孕八个月的妻子遭遇了震惊世界的曼森家族杀人案。尽管惨剧是发生在加州，但是虚构与现实的宿命感让达科塔的诡异色彩变得更加浓重。而这栋大楼最沉重的一声枪响留在了1980年的一个冬夜，约翰列侬在达科塔公寓的拱形大门口被狂热的追随者连开5枪，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栋具有顶级防御性与

0: 私密性的豪华公寓，究竟是安全的阶层避风港，还是像电影预言的那样，是一座披着精致外衣吞噬生命的魔窟呢？
1: 电影中那栋孕育魔鬼怪婴的阴森公寓布拉姆福德，外景都是在达科塔公寓实地拍摄的。电影上映后，怪谈开始在纽约疯传。有传闻称，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黑魔法师、神秘学家阿莱斯特·克劳利曾在此短暂居住，并在这里举行过召唤恶魔的仪式。虽然历史学家对此存疑，但这栋建筑厚重的墙体以及无法窥探的动线，让人们坚信这里曾经是纽约地下神秘学集会的绝佳场所。达科塔公寓大楼建于1884年，由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哈登伯格设计，他还设计过纽约另一处著名地标广场饭店。大楼外观是文艺复兴与哥特式的古堡美学，标志性的梦莎式屋顶高耸陡峭，错落有致地镶嵌着古典的老虎窗。达科塔公寓普遍被认为有8到10层楼，但因为公寓的层高很高，达科塔的高度相当于一栋标准建筑的15层，建成时是附近最高的建筑。整座庞大的巨构在街道层几乎完全封闭，仅在第72街保留了一个马车拱门，将一切喧嚣与窥探隔绝在外，诠释了大隐隐于市的顶级私密与高贵。1980年12月8日，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乘坐加长轿车回到了达科塔公寓所在的第72街。原本轿车可以直接驶入大楼的安全内庭院，但列侬为了向路边守候的歌迷致意，决定提前下车，从小野洋子身前几步远的位置步行走向那座巨大的马车拱门。当列侬走入拱门的阴影，一直藏匿在黑暗之中的杀手突然从后方逼近，连开5枪，列侬最终痛苦倒在血泊之中。每一年的12月8号，披头士的粉丝就会相聚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莓园，一起弹吉他唱歌来追思他们的偶像。草莓园这个名字就取自于约翰·列侬在1967年写下的那首名曲《永远的草莓园》。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草莓园，那里承载了他最纯洁、最初始的快乐与梦想。所以他的遗孀小野洋子就在距离列侬遇刺不远的地方出资修缮这个泪滴状的一个区域。漫步在草莓园，似乎城市中的生活也可以像歌词所说的那样，没什么是真实的，所以不用纠结，不用挂念永远的草莓园。在列侬去世后不久，小野洋子开始构思打造一座国际和平公园来纪念列侬，并邀请世界各国捐赠植物和石块。草莓园的中心就是那块著名的马赛克地砖，由意大利那不勒斯市政府捐赠。马赛克圆环中心嵌着列侬最著名的反战歌曲《想象》的字样。这一区域成为众多前来缅怀列侬的游客的聚集点和精神中心。草莓园也以一种随时间不断变化和生长的活态景观形式，为传统的纪念方式提供了一种新选择。列侬遇刺后，小野洋子并没有搬离达科塔。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每当小野洋子拉开窗帘，就能看到他亲自设计的这块永远铺满鲜花、蜡烛、音乐的草莓园。
0: 在西班牙马德里郊外的一个小镇，胡斯托·马丁内斯原本是一名普通的修道士。1961年不幸感染结核病，他在绝望当中祈愿，如果能够活下来，将会用余生建一座圣殿。结果他奇迹般的痊愈了，于是他信守承诺，余生都在修建一座教堂。没有图纸，没有起重机，没有外援，

50年，就一个人干，直到他在2021年96岁高龄去世。这栋占地近5000平方米、穹顶高达40米的宏伟教堂，全是用城市的垃圾盖出来的。巨大的罗马柱是用废弃的油漆桶还有汽油桶叠起来，中间灌入水泥而做成的。 蓝色穹顶是用废旧的塑料圆油管，还有汽车轮胎作为骨架搭建，而墙体是废砖、破瓦，甚至还有塑料瓶和易拉罐。胡斯托的逻辑是：今天捡到什么，教堂就长出什么，让这座建筑就像一个由城市工业垃圾随机组合、不断向天空蔓延的庞然大物。可以说， 它的建造过程就是一个经典的活体建筑标本。当地有传闻说，这座教堂是胡斯托感恩神明庇佑的还愿之作，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被胡斯托信仰的力量所震撼。当一栋建筑从个人与封闭走向公共与流动，或许所有的城市怪谈的底牌就被揭开了。 所谓的怪谈，或许是人们用恐惧、流言和信仰去填满空间的虚无。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直升机正如昔日的骑兵，全副武装驰骋战场，对地面部队实施火力压制，投送炮兵与装甲单位，将部队投送至敌后纵深，重塑了现代战场的格局。明天的凤凰大视野将为您揭秘新一代空中战机，看他们如何颠覆传统空战法则。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in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4: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5: 如果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你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叫停打击伊朗，称美伊可能在周末或在欧洲签署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方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一个最终决定。金正恩向普京致贺电，祝贺俄罗斯国庆日。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就在威胁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猛烈空袭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取消了打击计划，称美伊协议的关键细节已经获得了各方批准。有知情人士透露指，尽管双方近期还在互相的发动军事打击，但是在卡塔尔的极力斡旋之下，美伊谈判似乎出现了新的突破迹象。
1: 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由于美伊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取消原定于11日晚间实施的空袭。

0: 行动。特朗普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维持。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宣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次表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但最终均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伊朗本周早些时候已通过卡塔尔斡旋方向美国提交最新版本的协议草案。尽管本周美伊双方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官员仍与卡塔尔等调解方保持密切沟通。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谈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为协议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双方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框架，以及解除制裁和向伊朗提供经济纾困措施的具体安排。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所以当前的美伊冲突出现了戏剧性的急转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表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争达成了重大协议，目前相关的法律文件进入到最后的确认阶段，最快可以在本周末可能会在欧洲正式签署。
2: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3: It'll be soon.Maybe this weekend.
4: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3: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4: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3: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2: Is that going to be your agreement, sir?
3: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4: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图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当前的伊美协议做出一个最终决定。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鉴于美方已经接受了伊朗所拟定的文本，所以伊朗批准可能性极高。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巴加埃指出，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国人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在划定的红线问题上绝不妥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在积极行动，但美国的行为影响了外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船只应保持谨慎。此外，针对美军在阿曼湾附近袭击商船致印度公民丧生一事，巴加埃12号发文称，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 国际社会需对其违法行为追责。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一方批准，但报道同时指出，鉴于美方已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该文件获得伊朗方面批准的可能性极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知情消息人士称，在军事与外交施压未果后，美方不再要求修改伊朗提出的14点回应内容，伊朗已拒绝美方最新修订提议，协议文本仍由伊朗相关机构审议。在审议工作结束前，各方需审慎看待相关传闻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屡次发表自相矛盾且不准确的言论。报道指出，过去两个月内，特朗普已至少38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1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通话，就正在拟定中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透露旨在最终的协议中将会包括要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等关键内容。另外，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在报道指，内塔尼亚胡在近期也联系了和特朗普政府关系密切的盟友，试图想要收集更多有关于美伊协议的信息。
6: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发文称，与伊朗的相关讨论及最终条款已获得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相关方的批准。以方随后的表态与特朗普的声明截然相反。以色列媒体引述以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方面对特朗普发布的帖文感到意外，并未收到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相关通知，并指内塔尼亚胡是在内阁会议期间才获悉这一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高调喊话要轰炸伊朗，接着又宣布取消了空袭，并说马上要和伊朗达成的协议，以打必谈的戏码是否越演越烈？伊朗方面如何来应对？来看一下我们驻当地记者发回来的最新采访报道。
7: 昨天我看到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说，其实在2周之前，双方就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达成了一致，就等待双方最高层进行一个批准就可以了。但是随后呢，特朗普又进一步修改了文本内容，所以在此这样导致了伊朗方面很不高兴，就在此就拒绝回复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伊朗和以色列还有和美国的这种军事冲突。到周三的时候，卡塔尔代表团到达德黑兰之后呢，向伊朗方面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方面已经同意不再提出进一步的，放弃了之前的修改计划，准备接受伊朗当局提出的最终的文本内容。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在后来，我看《华尔街日报》又报道说，在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呢，又通过卡塔尔向伊朗当局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的这次军事打击呢，只是对伊朗军队击落美军直升机的一个回应，而不是意味着一种全面战争的爆发，更不是意味着谈判的破裂。这就意味着，美国想让伊朗明白，这次的军事打击其实是一个面子工程，而不希望伊朗进行一个误判，更不希望伊朗在还击的时候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就是所以说，卡塔尔在这次斡旋当中起到的主要作用，就是及时的传递伊朗美国方面的信息。至于说现在谈判当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呢，我认为其实是伊朗的。因为其实从刚才我们就这几天的这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冲突也好，还是私底下这种信息的交换也好，其实可以看出来，其实特朗普是急于脱身的这个心态是很明显了，而且他已经决定接受了伊朗方面的文本，所以在美国方面这不是问题。另外昨天我看到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在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进行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的表态也是说这份文本和以色列无关，然后他很赞赏美国总统坚决阻止伊朗核计划的这种承诺， 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不会在这个谈判也接受这个文本，将来可能会达成这个文本内容，不会做进一步的反对和破坏活动。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呢，其实是有两个考量的，一个是现在因为特朗普已经把这个文本的宣布和这种他美国在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逼迫伊朗签字这样一个胜利叙事捆绑起来了，但是伊朗是不是要跟着陪着特朗普演这个体面退场的这个戏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伊朗不愿意陪着特朗普演这个戏，有可能就会拖延宣布谈判的时间，有意的让他宣布达成协议的时间和美国打击伊朗这个时间就是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间隔，这样就不会让外界感觉到伊朗其实是在逼迫之下签的字。另外一个有可能的原因，可能的情况就是说，伊朗可能会考虑看到了特朗普现在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心态之后，也有可能借机，要出更高的价码，逼迫美国做出更多的妥协，这也是另外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1: 好，我们再看到的是，这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1号援引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要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这内容当中包括要立刻重新开放霍姆海峡，且不能够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要根据履约的情况获得制裁的减免。报道说，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的期限延长60天，覆盖的范围就包括了黎巴嫩在内，而停火期间会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当中还包含了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的问题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的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外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了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还需要最终的批准。另外，有根据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截至到了11号晚间，备忘录可能还没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进一步同意。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向福克斯新闻表示，伊朗在11号晚间试图要袭击霍姆兹海峡过往的商船，而美军就击落了2架伊朗攻击无人机。这名美国官员指呢，伊朗疑似针对的霍姆兹海峡通航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而为了应对相关威胁，美军就采取措施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的攻击型无人机。这名官员表示，目前霍姆兹海峡的航运通行秩序正常，暂时没有涉事的船只受损、人员伤亡的详细通报。而在事发的数个小时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才刚刚对外表态，美国即将和伊朗达成停战协议，有望在近期要签署。此外，伊朗军方早前曾经说过，已经拦截了一艘违规通行海峡的船舶，并且宣布封锁了相关的航道。再看到，这是在伊朗南部的希里克地区海岸，12号凌晨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根据和伊朗武装人员在霍姆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的冲突有关。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方面所声称的霍姆兹海峡已经暂时关闭这样一个说法。
6: 伊朗国家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消息人士表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游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这艘游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称将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措施，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3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2艘向西北方向行驶，1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10日至11日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1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也使得多个海湾国家在蒙受损失。对此，美国财长贝森特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所遭受到的任何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当中予以扣除。
8: 贝森特在提问中说，伊朗政权正在进行一场零和博弈，但终将失败。贝森特表示，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将通过伊朗账户里的资金来弥补。他又称，这些伊朗账户里的资金还将被用于补偿各方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支付的每一笔通行费用。贝森特最后强调，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都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更加严重。贝森特此前就曾提出，动用伊朗被冻结资金补偿美国海湾盟友的损失，而在近期与美国的谈判中，伊朗则要求美方分两阶段归还总额24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已明确表示，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华盛顿的战利品，美方无权使用这些资产为其盟友的损失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官员在十一号表示，在十号晚间，在阿曼湾遭到美军袭击的贾尔维尔号邮轮，载有20名的印度船员，目前还没收到人员的伤亡相关报告。那您看到十一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美军在空袭过后的贾尔维尔号邮轮的尾部在阿曼湾就冒起了浓烟。印度方面表示，在与阿曼皇家海军的协调之下，船上所有的印度船员都已经安全撤离。而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就表示，袭击必须要停止。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布声明指，美军在十号晚间在阿曼湾对一艘试图要运输伊朗石油的商业邮轮贾尔维尔号就发动打击，使其丧失了航行动能。而这也是美军在本周内发动的第三次的类似袭击，其中有一艘邮轮塞特贝洛号遇袭，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我们再看到，这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十一号的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部分的资产，包括基础设施，要纳入潜在的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控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了技术方面的支持。好，报道说呢，伊朗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经使用过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包括像是信念网络还有社交平台 X， 因此正在评估将西亚地区部分的相关设施纳入到军事目标清单。而根据报道，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信念的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报道还指出，美军在马斯克相关企业的支持之下犯下了战争罪行，包括攻击伊朗南部的水资源基础设施，因此伊朗保有攻击地区内所有马斯克相关企业设施的权利。那您看到，这是在黎巴嫩南部十二号又遭到以色列的空袭，前一天以军就空袭了黎巴嫩南部还有东部多地，造成至少10人死亡，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在十一号称，以军可能会扩大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此外，黎巴嫩总统奥恩在同一天表示，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的条件得到落实之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
9: 以色列军队12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展开空袭。此前一日，以军已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以色列方面11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已推进至距离奈拜提耶市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以军若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军同日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取得行动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黎巴嫩真主党11日发表声明称，其使用无人机对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发动袭击，目标包括以军士兵、以军梅卡瓦坦克等军用车辆以及一处炮兵阵地。 真主党还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证实了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发生多次空袭。另一方面，黎巴嫩总统府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黎巴嫩要求以下条件满足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包括以色列撤军、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来跟进俄乌局势。目前俄军控制住了冈城的90%区域，乌守军不足千人。尹锡悦因为制造无人机入侵平壤事件，一审被判30年有期徒刑。
10: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Армали,
12: Роя,
13: Аквітину, Кофармус,
14: Диверсита,
15: Таямніче.
1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7: credible,
18: Ехтіром,
19: lovely.
2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0: 拉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欢迎回来。6月12日是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日。而朝中社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就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了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了新的历史篇章，并且进一步巩固成为了真诚奉献的同志式信任和同盟关系。这是朝俄两国忠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所取得的成果，也证实了双方的选择是正确的。金正恩表示，全面支持莫斯科内政外交政策，始终同俄罗斯携手共进，这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而朝中社报道称，朝鲜驻俄罗斯大使此前一天就向俄罗斯的外交部官员转达了金正恩的贺电。

0: 好，在前线局势方面，带您看到的是乌克兰前外交部长库列巴在11号表示，乌克兰领导层所有关于战争已出现转折点这样一个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我们在前线的记者他观察到了顿涅茨克行政区最后的堡垒带康城的乌方守军已经是不足千人，而目前俄军控制住了大约90%的区域范围。
1: 周四，乌克兰军事专家马绍韦茨表示，乌守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的巷战已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武装部队同时在市区多个地段突破市中心核心工事，并分割了与德鲁日科夫卡的连接。与此同时，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部和东南部与堡垒带西北部的红色利曼为首南北推进。现在在顿巴斯前线天气相当的炎热，现在已经到了室外的温度达到了34度，今年也是一个特别的气候。顿巴斯各线的战斗在北线发展的尤为的激烈。周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已在新米特罗夫卡街、明斯卡亚街和拉迪谢夫街地区设防，俄军的坐标也接近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中心的火车站和上海区，这也标志着俄军控城达90%以上。为了调动俄军的兵力，减轻康城乌守军的压力，当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恰索夫雅尔向扎波德尼区发动了反击，这显示了乌军在尼古拉伊夫卡地区已集结了更多的预备队，兵力可能约一个旅团。专家们的观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当下的局势正朝着对俄军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乌军指挥群也可能会尽可能延长该市的固守战斗，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加强至此之间的奥列科西沃德鲁日科夫卡的第三道防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有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 G7 峰会上提出能源安全三项原则，日本政府在周五表示，日本希望要主导七国集团的能源合作讨论，并且将亚洲的能源框架理念推广到国际社会。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在周六出发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届时高市将提出能源安全三原则。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五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积极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发声，提出能源安全三原则理念。
3: 現下の中東情勢により最も大きな影響を受けているアジアの代表として、世界のエネルギー安全保障、とりわけ原油市場の安定に向けて G7 の議論を主導したいと考えており、G7 エビアンサミットの機会に、次の3点を提案する予定です。
2: 高市倡議的能源安全三项原则包括确保自由透明的能源贸易、支援石油储备能力建设，以及加强产油国与消费国合作。木原表示，希望将日本主导的亚洲能源金融资源框架理念推广到国际社会。
3: 日本が主導するパワーアジアの理念を国際社会へと広げ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また日本としてはインド太平洋の視点も含めて日本の立場と取り組みを積極的に発信し、首脳間での率直な議論を通じて G7 として連携結束しして国際社会の諸課題への対応を主導していくという姿勢をですね示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2: 日媒报道称，日本政府正在与美国协调，计划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安排高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单独会谈。凤凰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受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所谓的正当理由，在2024年的10月指示了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了渗透，旨在诱导朝方的军事行动， 构成了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的过程当中滥用了职权罪名，也宣判成立。去年的11月10号，尹锡悦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态的特勤组指控，在2024年10月指示了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而特勤组就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了作战计划和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今年4月份，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的有期徒刑。好，再来看到在11号进行的2026美加墨的世界杯 A 组比赛过程中，韩国队是以2-1逆转了捷克队，拿下了开门红。比赛的上半场呢，两队的攻防是陷入了僵持，都没有斩获进球。到了第59分钟，捷克队就凭借着界外球的机会，由克里伊奇以头球破门先拔得头筹，而落后的韩国队马上进行调整，在第67分钟，黄仁范就扳平了评分。第77分钟呢，捷克的一粒头球进球因为越位被取消，随后吴贤奎抢射破门，锁定了胜局。本轮过后，韩国队位列 A 组第二，接着会在第二回合将会迎战的是位于榜首的墨西哥队。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锣，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在12号又再次提醒在墨的中国公民要特别小心人身，包括财产安全。根据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在12号的消息，在当地时间10号的深夜，墨西哥城的国际机场附近道路发生了中国赴墨观赛旅客遭遇到了持枪抢劫的恶性事件。获悉情况之后，使馆在第一时间已向墨有关部门表达了关切，更要求要全力破案，并且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在墨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以及合法权益。鉴于当地的治安形势严峻，使馆也再次提醒在墨的中国公民，在夜间出行时要提高安全意识，切勿露富，也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个人证件。下期回来带您看一下香港，香港才长指人工智能应用将会重塑香港的产业版图。柬埔寨对中国护照含澳门护照在内持有者试点实施免签。
4: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近日，解放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在皖东某综合训练场组织了实战化考核，检验炮兵分队在复杂环境之下的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在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组织了多艘的舰艇组成的编队，开展跨昼夜多科目海上实兵实弹训练。
8: 接到敌情通报后，海军舰艇编队快速机动。航行途中，舰艇声呐站位捕捉到水下有敌潜艇发起鱼雷攻击信号，编队迅速调整作战部署，舰艇紧急采用干扰防御措施。
9: 水声都要起来，放上！
8: 解除水下威胁后，舰艇侦察站位雷达持续搜索，发现海上敌方舰艇，舰艇编队立即抢占有利射击阵位，展开火力打击。
9: 战报准备好，
10: 预备，放！
8: 多发炮弹精准命中海上目标。此时，敌空中力量对舰艇编队发起导弹袭击。
9: 干扰弹发射！
8: 编队各舰艇快速反应，发射干扰弹，同时通过释放烟幕和战术机动进行规避，完成对空防御。敌机远程攻击无果，随即展开逼近突袭。舰艇编队快速组成战斗队形，主炮跟踪锁定目标方位，对空中目标实施自由抗击。
9: 敌机 P 两架向我进飞。
8: 在连续多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围绕对岸滩火力点打击、反恐、反海盗、航行补给等科目展开训练，全面检验了舰艇编队指挥控制、要素协同、火力打击和快速反应能力。此外，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在皖东某综合训练场进行实战化考核，在机动途中需及时应对敌空中侦察、穿越炮火封锁区域等特情。抵达任务地域后，官兵们迅速展开炮阵地构设、弹药起封等射击准备。接到指挥所临机指示的目标后，官兵们快速自主完成弹药装填、目标搜索、测距瞄准、装定射击诸元等操作，成功歼灭目标。
11: 在直瞄射击考核中，需要我们炮班在规定的时间内自主完成捕捉和快速的打击。这不仅是对我们炮班每名成员专业能力的考核，也是对我们协同配合能力的检验。只有每名成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在一起，才能一击命中，克敌制胜。
8: 完成首轮打击任务的炮兵分队迅速转移至预备阵地，展开新一轮火力打击。此时因目标超出火炮直瞄射击可视最优射程，各炮班迅速调整战法，由直瞄射击转化为半直瞄射击。此次实弹射击考核重点对单炮精准射击、班组协同配合、临机战法转换等内容进行了检验，锤炼官兵快速发现目标、快速瞄准、快速打击、快速转移阵地的本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香港场在今天举办，聚焦在全球创新科技浪潮，探讨香港金融市场未来，蓄力创新，共谋发展。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会上表示， AI 的应用已经全面融入到日常生活，并且影响到了全球资产配置的顶层逻辑，也将会重塑香港的产业版图。
12: 全球对先进制造业和智能设备的依赖与中国内地供应链的升级，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贸易循环。香港作为内地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货物流通的节点，既能让国际投资者接触到中国的科创，也让中国的科创企业介入全球的资本。
0: 陈茂波又指，香港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提出要建立金融加与 AI 加战略策略框架，而去年香港的出口增长就超过了15%，今年前四个月增长就上升到了35%，这当中相当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人工智能还有电讯设备。他表示，对于企业来说，香港不是一个终点，而是能够进入到更为广阔市场的第一站。香港将会大力支持企业的创科发展和应用，包括会投资乃至于搭建产业生态。新皇岗口岸临检大楼即将就要启用，预计初期的通关容量将达到20万人次。香港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明就指，目前往返于口岸的交通配套明显不足，希望特区政府要尽快加强，特别是日间直达巴士方面的服务。
13: 以往呢是去新田交汇处转乘黄巴啦，但而家呢其实就冇咗呢个嘅方法啦，咁就变咗纯粹靠公共交通的服務，可能直達啦去到。咁呢個問題就係改變咗我哋一開以嚟嘅出場嘅習慣，因為好多時都係搭鐵路出面九龍港島搭鐵路咧，嚟到我哋阿粉嶺上水再轉乘其他嘅口岸交通工具咧，去到唔同地點。咁咧呢個係一個亦都配合運輸署以鐵路為中心嘅需求啦。
0: 好，姚明就说呢，北区居民在跨境通关、就学、探亲，包括消费等方面有大量的需求，而目前来往于新皇岗口岸的公共交通的配套未能够有效满足。而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新界北的人口持续的增长，跨区需求只会有增无减。他促请特区政府要尽快采纳建议，以免影响到新皇岗口岸的便利性以及口岸的经济带的相关发展。我们再看到，根据柬埔寨旅游部的公布，柬埔寨王国政府对持有中国护照的公民，包括了澳门特区护照的持有者，45号起会实施为期4个月的免签证入境试点政策。根据试点政策，自今年的6月15日到10月15日，中国公民无需提前申请签证以及支付任何的签证费用，只需要预先填写好电子的入境卡就可以入境柬埔寨，而单次入境可停留最多有14天。相关政策也同样适用于澳门特区护照的持有者。根据澳门身份证明局的公布，目前澳门特区护照的持有者可以申请落地签证，而入境柬埔寨也可以申请电子签证。好，来看一下台湾。在年底会进行地方选举，被视为是蓝军领头羊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到了南投，为同党籍的南投县长候选人许淑华站台，而蒋万安也抛出应该废除台湾监察院的主张，引发了媒体的关注。
14: 台北市长蒋万安启动辅选行程，来到台湾的南投县，为同党籍有意争取连任的南投县长许淑华站台造势。
15: 我们透过城市的交流，带给所有市民、县民朋友更好的福祉，我想这都是我们会持续努力来做，所以我们绝对支持在地的优质咖啡、在地的农产品。
14: 南投县是台湾的农业大县，主要种植有茶叶、香菇、水果等，近年来也朝向种植咖啡、巧克力等高价值经济作物转型。蒋万安南下南投，为同党籍的南投县长争取更多媒体曝光度。而对于民进党政府近来提名监察院委员的人选，几乎都是属于深绿阵营，引发的各方质疑，以及是否应继续保留监察院的争议，蒋万安也提出了看法。
15: 监察院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信服的作为。

0: 所以耳奉耳禄，民高民脂，我认为应该要废除监察院。
1: 蒋万安指出，民进党执政下的监察院近年来争议不断，在疫苗采购、超私鸡蛋、军购标案、论文抄袭等争议上，偏绿政治立场鲜明，已经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他呼吁在野党立委应否决全部的提名人，先冻结监察院运作，再推动修法废除监察院。凤凰卫视黄嘉腾、柯志强台报道。
2: 而在南台湾高雄市长的选举，蓝绿两方呈现竞逐。近期韩国戏剧的校园霸凌巨马也被网友影射，和民进党参选人戴瑞龙的儿子所涉入的争议事件相似。部分民众更来到他的社交平台在留言，而目前这起事件也引发台湾政坛的讨论。
3: 韩国戏剧《铁拳教育》内容演出国会议员的儿子霸凌同学的剧情，遭台湾民众联想与民进党立委赖瑞龙的儿子过去传出在校园霸凌女性同学的争议雷同，纷纷赴赖瑞龙的社交平台留言，而事件也引发台湾政坛关注。
4: 其实也很多人 cue 我去看那个《铁拳教育》了，看了之后我有很多感触啊，很多感想。其实赖瑞龙他不用那么心虚嘛 ，cue 他。像现在很多教育失序的乱象都发生在高雄。
3: 有网民质疑，在赖瑞龙社交网站上的留言被封锁或删除，民进党立委出面护航，也不忘手挥两拳。
5: 我都很难去相信赖瑞龙现在有时间自己去看脸书，看到不喜欢的去把他封锁，没啦没接啦。
6: 如果说有很多恶劣留言到我这边来，我们可能也会采取同样的一个措施嘛，因为所以说每个人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
3: 国民党立委柯志恩将于年底选举中再度挑战参选高雄市长，力拼将高雄市当前的绿地变蓝天。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节回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五角大楼因为感测设备故障误发的警报一度封锁。加拿大总理称应美国方面的要求延迟了跨国大桥的通车。
7: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强核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8: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15日至1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国防部所在地的五角大楼在11号一度启动了大规模的安全应变机制，在建筑内有多个区域都遭到了封锁，部分人员被紧急的撤离，而现场也出动了身穿有防化装备的应变人员，这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而经过数个小时的检测过后，美方证实这事件是由于感测系统误判所导致，并非是实际上发生了生化威胁。
1: 美国国防部一度停摆。美东时间11号上午，美国五角大楼内部监测系统侦测到异常空气品质讯号，触发危险物质警报。国防部随即依照标准程序封锁部分区域，并要求相关人员就地避难。根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警报最初怀疑与炭疽杆菌有关。

0: 安。现场第一线通讯记录显示，系统曾侦测到疑似炭疽孢子的讯号，因此紧急启动生物威胁应变措施。五角大楼第二到第五楼、第四到第七走廊一度全面封锁，受影响区域包括美国海军公共事务办公室以及陆军部长办公室等重要单位。现场警察与应变人员更穿戴防毒面具与全套化学防护装备进入大楼执行检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系统侦测到潜在空气品质问题后，国防部立即采取预防性安全措施，后续检验结果确认不存在任何危害，五角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事后调查显示，事件起因于监测设备故障导致系统误判。专家指出，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重要政府设施长期设有生物病原体监测系统，可持续分析大量空气样本，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等高风险病原体就会立即启动警报。不过生物安全专家也表示，炭疽监测设备过去确实曾出现误报记录，但面对可能涉及生物攻击的风险，政府仍然必须以最高规格迅速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警报仍让外界再次看见美国军事中枢面对生化威胁时的高度戒备以及相关安全机制的快速反应能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桑一华盛顿报道。
1: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一名白宫官员在11号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盟友正在推动的国会议员通过一项决议，目的是要废除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两次的弹劾记录。好，白宫方面已经强烈敦促国会尽快推进相关的议程，而白宫发言人杰克逊他就指，理性人士应该认清这一些弹劾案的虚假本质，并希望能够纠正这些可耻的举动。根据华尔街日报披露指，这项决议只能够为特朗普带来象征性的胜利，因为法律意义其实是有限的，因为美国宪法并没有规定能够撤销弹劾程序，即便是决议通过了，也没有办法从法律的层面推翻两次被弹劾的事实。特朗普是在首个总统任期内曾经两次遭到美国众议院的弹劾，第一次弹劾指控其滥用职权，第二次弹劾则是针对于2021年1月6号国会山骚动事件，而特朗普被指煽动了叛乱。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1号完成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之一，募集大约有750亿美元，而公司的估值达到了大约1.77万亿美元，并且跻身到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行业。而这一次发行获得大量的超额认购，其中散户的投资认购订单更超过有1000亿美元。 SpaceX 预计12号就能够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
2: 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1日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共募集约750亿美元资金，公司估值达到约 1.77 万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根据发行方案， 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发行约 5.56 亿股股票，发行价格符合市场预期。完成上市后， SpaceX 也跻身全球市值最高企业之列，甚至超过马斯克旗下电动车企业特斯拉。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市场消息人士透露，此次 IPO 获得大量超额认购，其中散户投资者获配比例也高于一般大型 IPO。 截至上市前夕，散户投资者提交的认购订单已超过1000亿美元，远高于原本预留给散户的约 20% 配售份额。根据披露，马斯克本人并未在此次 IPO 中出售持股，按发行后估值计算，其所持 SpaceX 股份价值已超过866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其持有的特斯拉等资产，马斯克也成为全球首位直面财富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家。SpaceX 预计将于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不过由于市场关注度极高，正式开始交易时间可能晚于常规开盘时间。市场同时关注，随着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人工智能企业也被认为可能于今年稍晚启动 IPO， 美国资本市场或迎来新一轮超级科技企业上市潮。不过，伴随大量超级科技企业集中融资，市场也开始讨论投资者需求能否持续消化不断扩大的融资规模。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连接加美两国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在通车前夕，大桥的管理机构临时宣布会延后通车。加拿大总理卡尼在11号表示，这是美国政府要求要延迟大桥的启用。现在加拿大政府正在努力要解决问题。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1号表示，适应美国政府要求延迟哥迪豪跨国大桥通车，加方正努力解决问题。
4: At the requ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agreed to delay the opening and take the necessary time to resolve outstanding issues. There's a few issues that have been raised, and this is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As I said yesterday, there's not great drama here. We're going to work through some issues that have come up. And, you know, for a bridge that is going to be in place and serve Canadians, Americans, others for decades, a question of a few weeks is time well spent.
3: 戈迪豪跨国大桥造价$47亿，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和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在2018年开始新建，由加拿大政府全额斥资，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共同拥有。联定计划12号举行通车的剪彩仪式。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11号表示，加拿大和美国已同意推迟大桥通车，没有公布新的通车日期。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提出多个不满加封的理由，威胁要阻止大桥通车。在2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要求加拿大将大桥至少一半的所有权移交给美国联邦政府。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表示，他将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与加方商讨大桥启用的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新闻最后带您关心的是，刚果金卫生部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到了10号为止，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到了676例，其中有136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有262名患者处于了隔离或是住院治疗阶段，累计已经治愈了32人。而报告就指出，疫情还在社区内持续的传播，如果不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疫情可能会突然出现地理范围上的扩大。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卡萨亚就表示，本轮的埃博拉疫情波及的范围持续在扩大，可能已经成为了非洲有记录以来较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之一，并且指出，刚果金的东部持续的武装冲突也给疫情的防治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也希望能够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避免其发展成为史上最为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他还补充说道，在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没有出现社区的传播。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鳌江，因海水涨潮时，江口波涛状如巨鳌覆山，古称鳌江。在鳌江南岸这片古称江南洋的土地上，人们世代以农耕渔业为生，而江北岸的鳌江镇历来是浙南闽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曾经此处的繁华与南岸的荒芜滩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这里呢是我们原来这个龙岗的这个老渡口，龙江渡口从下面到这里来，就是90年代以后来。
2: 我们所有的江南的人都到鳌江，生活用品购物都要到那边去。
3: 过去我们这一代确实是非常贫穷的，这个历史我永远不会忘记。
4: 金乡离山情况，10个人里面有5、6个人是偷偷摸摸做生意的。
0: 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浙南大地。1981年，全国人口第二大县的平阳县一分为二，鳌江以南区域增设苍南县。新建立的苍南县。

0: 没有自己的港口，严重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1982年，著名城建专家殷体阳教授在鳌江流域考察时提出，苍南县可在鳌江南岸建设经济中心城镇。这片荒芜的滩涂之地迎来了转机。这群多年后再重聚的老干部们，便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一批开发建设者。
1: 我们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把那个我家那个经济中心那个搬到那个眼前去建设的。最大的困难的是什么呢？就是思想不统一，
2: 没有办公室，没有食堂，没有住处，没有灯，可以说是相当艰苦。
0: 1982年，龙江港区获批的时候，仅由5个小渔村组成，人口不到6000人，既无资源，又无政策。1983年10月，龙岗镇获批复成立，但面对白茫茫的滩涂，发展困难重重。
3: 方言下，方言下，只见人走过，不见人留下。
4: 龙岗要建镇，人从哪里来？土地从哪里来？资金从哪里来？
5: 披荆斩棘的龙岗，承载梦想，创造奇迹。人一直是龙岗。
0: 这是2023年龙岗城市发展大会。当天，龙岗城市合伙人计划发布，邀请各行各业精英来到这座年轻的城市，畅想未来。而在40年前，这里却面临着无人肯来的尴尬局面。当年龙岗的合伙人究竟会在哪里？80年代初，江南扬州边的农民放下了农耕的锄头，大胆投入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
6: 13、14岁就开始在福建啊，最早嘛就是卖苦冰棒，还要照顾公路啊，做鱼饼啊，做过卖海鲜的卖过，我们特别灵活的嘛，别人卖不了我们都卖得了，这都很快。
7: 创业初期那个时候，我们港的样品港货，我手里都拎着2个很大的包，很重的，我就自己把它扛到站台上去，把它弄上火车，然后送到湖南去。火车座椅底下拿着报纸都给我溜进去睡。
0: 勤劳与汗水让他们获得了应有的回报，很多先富起来的农民成为了万元户，苍南人戏称他们为猴子。虽然赚到了第一桶金，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户口让他们无法享受城里人的同等待遇。城乡二元制，这是农民进城难以逾越的一道天堑。
8: 刚刚从土地上出来的农民啊，需要一个城镇的空间平台，去容纳他的经济活动。
9: 户籍制度就是一个基本的特征，农村人必须待在农村，你不能自由的迁徙到城市。那如果你自由迁徙到城市，那么农业谁来干？
10: 怎么样让农民进得来？农民没有户口，明摆着是红线。
11: 山只在我梦里，烛光已多年未见。
0: 转机来自于1984年的中央1号文件，它将横亘在农村与城镇之间的户籍藩篱打开了一个缺口。文件中明确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10: 这个中央的一号文件啊，竟是一场春雷，一场春雨，一股春风。 哎呀，我说这个好办了。
0: 1984年3月中旬，胡万里将10000份文件复印件发到全县，试图吸引富裕农民到新兴的城镇龙岗。然而，彼时几乎还一无所有的龙岗镇，凭什么吸引人呢？没有上级资金支持，怎么办好龙岗镇？胡万里将这些问题抛给几位乡镇干部，时任黔库区委书记的陈定模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2: 按照我的事很有意义，当时灿南县的万元户93%集中在我们三个区，把这猴子把它弄过来就行了。所以我这样，我黔库给你建一条街，建下一条街，宜上一条街，要不就三条街了，小镇就营生了吗？
0: 不久后，陈定模出任龙岗镇委书记。曾经信誓旦旦的他心里不免打鼓，困难与阻力远比他的想象要大得多。龙岗的早期改革者们唯有解放思想，用智慧和勇气杀出一条血路。
12: 这条街又把它保留下来，不然的话早就给它拆掉了，再留下这个原来的根在这里嘛，放养一下这个唯一的一条。当时我们收款就在这地方收，但是没有什么高楼，后来盖的。
0: 如今这座不起眼的建筑，曾是早期龙岗镇政府的临时驻地。正是在此，龙岗迈出了前无古人的创新实践。
12: 计划经济的思维，什么建设都靠国家投资，他没有钱干不了。我说我们真是一无所有，那怎么办？就靠我们无中生有，从无到有。
0: 正在此时，在祖国的南海边上，一座经济特区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深圳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吸引着汹涌的人潮，这无疑给了龙岗的改革者们劈山破海的勇气。1984年7月，龙岗镇在温州日报上发布《龙岗也来一个对外开放》的报道，提出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盖房，鼓励进城，共同开发。
4: 后来就确立这一个指导思想：人民城市人民建，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来建设城市。
12: 人不分中西南北中，经济不分国营集体、乡镇企业、国营经济、私人经济，一视同仁，办理手续。只要你填了表格，交了钱，你自己去盖房子。
0: 这张龙岗最早的城镇规划图由陈定模设计，依旧完好地保存在龙岗市档案馆里。干部徐安达和画家张帆花了2天时间绘就了这张规划图，它成了当时龙岗招商引闲的重要砝码。
13: 你看着我们这个总规，你把码头、仓库、这个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区在哪里，都把用直观一点房子啊这些轮船的画出来，这个哦，这个好，这个直观的，这个农民一看就懂的。
0: 很快，龙岗镇专门设立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并成立12个宣传队到周边地区宣传龙岗的优惠政策。陈定模领着前来实地查看的农民先看规划图，然后让施工队挖土沟，跟他们绘声绘色的比划：“你的房子就在这里。”
12: 我就把这龙岗，4.7平方公里，划为6个等级，收公共设施费，修路、修电、学校、自来水。
0: 谁出钱谁盖房，这是之前农民不敢想的事情。当时的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

0: 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谁能敢在土地问题上越雷池一步？为了使土地合法地生出金钱，陈定谟钻到经典著作里寻找答案。在《资本论》里，他发现了马克思关于地租和极差地租的论述，这成为当时土地创新唯一的依据。劳动是财富之父嘛。
1: 土地是财富之母嘛，这个土地可以通过改造、建设以后，它的价值会提高，所以就极差地租。
0: 改革必须突破旧有的制度束缚。龙岗镇以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为依据，以户籍制度松动为契机，让迁入龙岗的农民有机会拿到自理口粮的常住户口。
1: 面对城市建设资金匮乏的困境，龙岗将土地作为商品经营，以向公众筹集公共设施费和劳动力安置费的形式进行土地有偿转让，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大难题。
2: 陈家堡就来了300多户，迁过去就来了一半以上，家里人气开始旺起来了。
3: 有的人呢，来一次后悔了3次，他最后一次排队排在那里，交不交嘛？这个还疑问的时候呢，旁边有的人就讲，你如果不交给我呢，他讲。农民能够进城，这个可以说是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说这个84年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我们就当然就很高兴，就第一批进来了。
0: 龙岗农民进城的消息引发了轰动，在1984年，周边农民一批又一批地来到龙岗。12月31日，这是限定的缴纳转让费的最后一天，让《人民日报》感到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1: 好，到第二天，我一数，我银行存款1000万，我原来是一个穷光蛋，一个晚上就成为。
0: 千万富翁，当时千万不得了啊！所以，《经济日报》登了嘛。龙岗一个晚上办了一个建设银行。龙岗的举措可谓石破天惊，对户籍制度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突破，让这片土地有了从荒芜滩涂向新兴城镇发展的可能。1988年。 国家宪法将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明确分开。回望龙岗率全国之先探索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意义非凡。

0: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Armele!
2: Roya!
3: Акветіну, копармумс.
4: Диверсита!
5: Таямні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饕餮率？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是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龙悦路，龙岗人茶余饭后最爱逛的商业街区，是建镇之初建设的主要街道之一。在周边区域，农民的自建房也越垒越高，四层、五层、七层，这是当时龙岗的最高楼，人称首富楼。钢筋水泥垒筑的坚固楼房，让第一批进城的农民有了一个踏踏实实的新家，这是他们长久以来的愿望。
1: 当时这就是好像现在就是大家到杭州、上海、这个深圳一样，到龙岗你就是万元户，就是能人，就是有本事的人。
2: 那个时候我觉得新龙岗人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充满着希望跟朝气。
3: 每一次回龙岗一个病房，回龙岗一个病房，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龙岗，看着他天天的病房。
0: 如火如荼的建设也带来了各种令人头疼的问题。当时龙岗的镇级政府在许多事情上没有审批权，这直接影响了城镇的建设速度。于是陈定模竟从苍南县要来了一些原本要去县里审批的权利，并进一步简化了办事流程，向自理户口落户的审批权便彻底下放到龙岗镇。
4: 开始的把八个大院捆在一起盖，我说了副书记啊，八个大院盖我还麻烦，你要不如给我一个亿，
5: 只要一个大院盖下来就可以了，不需要跑很多的职能部门，这些都是给我们经工经商者带来很多的便利。
6: 为什么要剪印呢？你如果不这样，谁来你这办企业？谁来你这买地盖房啊？当年的基层政府率先就实现了叫服务型政府。
0: 经历千百年的荒芜，江南阳的土地上短时间内拔地而起了一座农民城，农民变市民，
7: 是地方党委政府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平台，使得龙岗的农民有第一次有机会去尝试改变自己2000年从未改变的命运，那就是我要从农民变成城里人，这是属于我的城市。
0: 这些印刷机械工作的声音，是过去40年龙岗上空持续循环着的声响。印刷业是龙岗的支柱产业，这里至今活跃着4万多家印刷相关企业，就业人数近15万人，每3个龙岗人中就有1人从事印刷业。而在龙岗镇刚刚诞生的时候，印刷产业便已在许许多多家庭作坊里悄然红火起来。
8: 当时你看在龙岗大街小巷里，他晚上就是说灯都明的，灯都亮的，哪怕到12点以后还在继续在做自己的事情，有些做商标的，有些织布的。
9: 前店后工厂比较特点，人住楼上，下面都是开店的做经营的。
0: 富裕农民的大规模进城，带来了各自发家致富的小商品专业化生产，使龙岗迅速形成多种制造业集群。在政府大力培育民营企业政策的助推之下，出现了家家办工厂、户户是车间的繁荣景象。到建镇10周年时，龙岗形成了10大专业市场，成为温州模式下民营经济发展的杰出典范。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访问温州时挥笔提下筑码头闯天下，龙岗工商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这么一群勇闯天下的供销大军。
10: 西安是我这个人生当中是不可磨灭的一个地方，很重要，因为我们第一次开始跑的时候就是跑到这个地方。
11: 我记得有一次
7: 西安的这个在临潼订了一笔礼品，有两吨的货在客车顶上，就是自己跟着车走了，然后呢自己呢还遇上身体不好，吃不好东西，急性肠胃炎拉肚子，这四天三夜就吃两顿饭啊，这个是最艰难的一趟。
11: 他们走南闯北啊，这个屡败屡战，不畏艰难，创下了一片天地哈，也是温州模式一个底色。
0: 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每一个供销员凭借艰辛的付出，在龙岗的商品与全中国之间搭建起了一道桥梁。民营企业、专业市场、供销员三管齐下，带动了龙岗经济的迅速崛起。龙岗正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它给了曾经的一群农民追逐梦想、敢想、敢为、敢争先的机会。
7: 因为浙江就那个庞大的浙商群体，80%出身于农民，80%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他们不仅这个改变了自己的贫困面貌，更重要的是，他们融入了时代，成为引领着时代发展的先进力量。
0: 从一片滩涂到一片星城，在1984年以前，没有人会预料到龙岗将会创造出这样的造城奇迹。1995年，费孝通在第二次访问温州后写道：“全镇的总面积已经从初建镇时的5.2平方公里扩展到58平方公里，纵横街道54条，总投资达7亿元。由于城镇建设资金的绝大部分来自于农民集资，所以龙岗镇称为中国第一农民城。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有2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龙岗，近20万人来此参观考察。昔日的滩涂已今非昔比。
12: 从古代希腊城邦的这个发展历史，以及马克思的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角度，也就是城市是自由人的一个联合体，龙岗才是真正的城市。
13: 它打破了历史上就是由上而下的这种模式，它是由下而上，就依靠千家万户的力量，依靠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啊，然后推动的一个城镇化。
6: 从城市创造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上讲，中国有两个最耀眼的双子星，一个是深圳，一个是龙岗。龙岗其实是一张白纸，把这样的一种龙岗人的奋斗放在中国改革和中国2000年、3000年的社会发展的这个背景之下，我认为它不亚于一座丰碑。
0: 不等不靠，敢为天下先，这是一段自下而上的另类的城镇化道路。农民造城的创举改变了鳌江南岸几十万农民的命运。在改革的浪潮中，龙岗人用自己的双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里，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

0: 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个楼里的都是白血病吗？
1: 五楼四楼是成人，四楼成人，五楼是儿童。
2: 快来了。

0: 晚点吃啊。
1: 嗯，
0: 六点。
2: 这谁呀、啊？
3: 佳琪。
2: 王佳琪呀、啊。
3: 来。一定要，一定要吃鸡爪。
2: 吃鸡爪行？这不就
4: 鸡爪啊？
5: 这个白发老人名叫庄延国，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省哈尔滨人。今年60岁的他，可以说是一家医院儿童病房里的孩子王。这些小孩子每次看到他来送饭，总会和他念叨自己想吃什么，报上菜名。家长们也都和他很亲近，喜欢称他为庄叔或老头。我们跟着这位老头一起来到了一处住宅小区的一层民房。这套40多平米的一室一厅并不是他的家，而是专门作为厨房使用，每天都会有很多个家庭在这里做饭。今天的早饭刚刚完成不久，就已经开始忙活午饭了。
2: 今天做个金针鱼，每天基本都是看看菜的啥样，菜的好呢，排骨了什么，就是一个菜。完了，今天是啥呢？挺长时间没给孩子做这金针鱼了，因为孩子胃口不好，他们吃点甜酸能提起点胃口啊。
5: 从这个厨房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对面不到100米的地方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血液肿瘤中心。这里有着黑龙江省内最权威的血液病科室，很多白血病患儿跟随他们的家长来到这里，寻求生的希望。得了白血病，对食品的安全卫生要求极高。为了解决这些家庭的吃饭难题，庄延国开办了这个厨房，负责一些白血病患儿家庭的一日三餐。每个家庭一天的伙食费是象征性的30元，包食材，包做，也包送。厨房里的厨师都是白血病患儿的家长，他们给这里取了个名字，叫小白希望厨房。
0: 就这样，腰穿骨穿，就是每次来都做腰穿。

0: 一打疗药，他就是全身
1: 起这个疹子哈。
0: 对，那红点。
1: 嗯，
2: 走了。
3: 那回去
1: 了。
2: 好，
1: 行，明天见。
3: 明天见。
4: 明天见。
5: 庄严国悄悄对我们说，其实你们这次来拍不拍我真的无所谓，我就想让你们多拍拍其他的这些家庭，真的都很难，你们给报道出去，他们就有可能得到多一些帮助。
2: 哎呀，都给
6: 刚子，明后天买肉，小工来再做一次锅包肉，一家照个六七块。关键是啥呢？这是孩子吧，这个锅包肉我们孩子不懂吃，关键孩子都馋呢。
5: 他们说您原来就是做厨师的是吗？
7: 那以前干过的。
5: 哦，给自己家开饭店。您也是家长？
7: 对，我家孩子在这住院。
5: 住院呢？那现在饭店还就不管了？
7: 嗯，不干了，退出去了，干不了，看孩子，孩子小，我家小。
5: 2017年，庄严国开办了这家厨房，为抗白家庭解决实际问题，比如经济上，30元的象征性收费，为每个家庭每天节省至少50元；比如卫生安全，这里的厨师就是患儿的家长们，他们做的饭也要给自己的孩子吃，还有什么不放心呢？再比如时间和精力，通常是一位家长在医院陪护孩子，有了这个厨房解决吃饭问题，就给另一位家长充足的时间在外打工挣钱。这一切的实际痛点都来源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同身受。这天午饭的时候，庄严国说着说着突然站了起来。
6: 我家孩子确诊就是2015年12月27号确诊白血病，过了年来一个孩子复查，在医院我们主任喊我说你们大家都出来看看来，就那时候没有说是治愈的，没有说你们看看这个孩子已经存，我们那时候叫存活5年了。我个儿就站在那里，人都围着看我，就个儿站在后面，我就眼泪哇哇就是个个就情不自禁眼泪就下，我就个儿就默默就寻思，我说我女儿我也让她这样事儿。反正我现在做这个，我就是盼望这些孩子都能像我女儿一样，
8: 都能这样事儿，
6: 对吧？
5: 2015年，庄严国的女儿在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突然开始高烧不退，本来以为是个重感冒。没想到在医院确诊了白血病，刚开始他万万不愿意相信，还和医生吵了一架。
6: 那时候在人的认识上是得了白血病，你活不了了。我俩就跟医生吵，我俩就说了挺多挺难听话。我说你家还在得白血病呢，我俩就吵起来。
5: 但当对方真的拿出检测报告证明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只感觉五雷轰顶。
6: 那时候就啥都不寻思，就寻思这孩子能活多长时间了。完了，我就是主任问治的时候，我说治。治那时候手里没多少钱呢。我女儿第一次上这个儿童白血病病房，就看着白血病字就问我说：“爸，我是不是得白血病了？”我说：“咱不是。”我女儿就哭了，说啥：“爸，我得白血病就得死，你得救我。”我跟我姑娘说：“说姑娘，你不用害怕，只要爸爸有一口气在，爸就得要你活。”
5: 让女儿活，最重要的就是钱。虽然国家医保承担了一定比例的治疗费用，但摆在她面前的那个需要自己负担的部分没有定数。女儿的病情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每一次都可能意味着一笔不小的开销。
6: 把那病人跟我说：“说你这么待着也不行。”他说：“你这么事儿的吧，孩子以后钱不能够。”以前老病人也出去，完了说你也去吧，我就去了。
7: 去哪儿？
6: 去大街上呗，做个这么大个牌子，上边我的身份证、我女儿照片和我照片，就比如说我是谁谁谁，我女儿叫啥叫啥。现在我们还得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现在已经花没钱了，希望大家帮帮我。就这个事儿，是我女儿，要是我自己，我都不再站在那儿。我宁可自杀，我都不再去，因为理解的人给你个30、20、10块、8块， 情绪给你一通二摆，不理解你的人用眼睛能杀了你，那个眼神我就形容不出来，就是意思啊，你有胳膊有腿，你除了要饭干啥？干点啥不能挣钱呢？还有些人怀疑你是骗子，就好像没穿衣服站那儿。我那时候就个儿心思商量，只要我女儿能活就行了，别的就不用管了。
5: 庄严国在街上乞讨了大概20天，好的时候一天能要上几百元，但这也远远跟不上女儿治病花销的节奏。一次，他采纳一位病友的建议，在网络平台为女儿做筹款，还发动亲戚朋友帮忙转发，果然收到了好的效果。
6: 你就一个广州一个爱心人士吧，一天给我50块钱。
5: 他真的是每天给你？
6: 每天天发，天天发。我估收了是3个多月，这个手就摁不下去。你能给起，我良心收不起，因为你也是生活，我是为了女儿，我这钱我说还不要。碰着老多好人了，就是我们道里区教育局，还有我们孩子学校是哈尔滨市第138中，他们一天就给我送了20多万。哎呀，那时候啥呢？你看这些钱了，就知道孩子有救了。
5: 给女儿看病的钱解决了，治疗也眼看着日渐顺利，但庄严国的一次大意，给了他和女儿一个惨痛的教训。当时他没有想到，这也间接导致他干起了现在这个小白希望厨房。
6: 为啥能做这个厨房呢？2016年3月份，他说：“爸，我想吃点那啥。”我们就上外面吃了顿饭。第二天，孩子5度就在床上直咕噜，说：“爸，爸，你救救我！爸，我疼死了！爸，你救救我！”完了就开始拉绿水。完了，我们上医院就上药了，上的是甲氨蝶呤。肠黏膜、胃黏膜，连感染带用那药拿全部脱落。我们家住了16天，花了16万。那次吧，我就知道吃东西对我家还很重要。完了，我就租的房子，天天给我女儿做饭。
5: 女儿煎熬了16天，庄严国花了16万，这个代价太沉重，所以一年花10000元的房租做干净饭是值得的。不少病友看到庄严国的这个方法，也加入进来，和他一起分担房租，共用厨房，这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小白希望厨房的前身。2018年8月，在陪伴女儿一起抗白近3年后，他们熬来了期待已久的好消息。
6: 就是2018年8月份，12天那点，到第10天的时候，主任找的我，说明月爸爸，他说明月这个聊接聊了。我说咋的，主任？他说结疗了。我说行吗？他说那你还不信吗？你还信不信？我还不信科学吗？明月结疗了，我当时我眼泪就下来。
5: 医生说结疗意味着什么？
6: 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你孩子90%活了。前面那次都是上疗和休疗，到最后这个叫结疗，这个结束的结。女儿说：“爸，我可以回家了，再也不来了。”我说：“是，毕竟我家孩子是受到人家社会上爱心人士的帮助活的。就我那时候孩子接疗的时候，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哥，你坚持坚持，帮帮这些孩子。”在主任找我，主任说：“我想求你点事儿。”我说：“主任，你还有啥事求我的？我孩子命都是你救的，你就说啥事儿吧。”他说的：“你这厨房想传承下去。”你还是想让他黄，还让他黄了。
5: 主任的问题问到了庄严国的心里，他真的开始考虑将厨房按照公益的方式继续下去。他算了算，女儿治病时好心人捐助的钱还剩下7万多元，那就将这笔钱投入到厨房，惠及其他的小白家庭。除了这些钱，他还去一些好心人那里化缘，要来了锅碗瓢盆和一些米面粮油。2017年，小白希望厨房正式成立，到今天已经过去了9年，服务了近1000个家庭。现在的庄严国基本不需要干太多的活了，他更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持好厨房的生命力。每当厨房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就向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和企业求助，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家庭每天30元的伙食费长久持续下去。
3: 没有大家这么帮咱们厨房，就别说是神仙来他也办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啥都是得钱呢。
5: 家长们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会在空闲时来厨房搭把手，尽量让这个60岁老头少干一些。在这里我们还认识了李维刚、洪伟、小薇、小雪和小龚，他们都是白血病患儿的家长，大部分是90后，在这里给自己的孩子做饭，也给大家的孩子们做饭。除了庄严国这个叔叔辈以外，李维刚是这群家长的大哥。孩子患病之前，他一直跟着工头一起在全国各地打工，现在不得不停下来，以孩子的治疗为中心。
4: 我家还先期不是说化疗的吗，去年11月份的时候住骨穿发现点残留，完之后打的那个靶向药还有那个特效药，转阴之后移植了。
5: 李维刚的儿子现在8岁了，在2024年确诊为白血病，自那以后他和妻子带着儿子来到哈尔滨求医，已经有2个年头。但还有一个让他们放心不下的是，另一个17岁的大儿子不得不留在老家独自生活。
4: 我家老大是真的在我心里挺非常懂事，我两口子一直都在这儿，就围着老二转嘛。老大的一年，高三最重要的一年，自己在家，什么都是自己。他能考出那个成绩，我就心里特别知足。
8: 考到哪？
4: 就考咱们黑龙江。黑龙江科技大学。
5: 拿到通知书是个天大的好事，但没想到就在夫妻两个感到欣慰的时候，大儿子提出了一个让他们火冒三丈的想法。情急之下，李维刚还动了手。
4: 跟我和我爱人说，妈妈你看我上学费用挺大的，不行我看看出去干点啥零活，咱们一起贴补家用，救弟弟。他说这是想就是大学不上了。我说那能行吗？那指定是不行吧。因为啥呢？我不想让他像将来像我一样啊，可哪去打工啊，多难呐，没有文化多难呐。我说不行，你就痛快去给我上学，什么事情都不用你管。
9: 我听庄大哥说你有一个比较激烈的反应。
4: 是有激烈反应，就是言语过激，可能是轻轻地碰了他几下。
8: 那个手动完了以后有没有点什么
4: 内疚啊？那怎么内疚呢？都是自己的儿子。
8: 那孩子现在呢？
4: 现在大学，现在是属于今年一年大二了。
5: 3个月前哥哥做供体给弟弟移植了造血干细胞，目前是出院休养观察阶段。他们一家住在距离医院很近的出租房里，妻子全职照顾孩子，李维刚在外面打零工挣钱，比如打扫民宿、做护工，除此之外也在厨房负责每天的食材采买和一些需要跑腿的事情。在孩子治疗的过程中，如果他发现有的家庭真的需要帮助，也会将他们介绍到厨房。小雪就是其中之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见到小雪，我总觉得她长得不像哈尔滨本地人。
8: 您是哪里人？
10: 我是越南人。
8: 哦，我说看您长得不太像。
10: 是
8: 啊、哦、但是您说话可听不出来。
10: 我来时间长了，我来16年了。
8: 哦，
10: 然后孩子生病就跟着来嘛，就是我比较困难，然后家庭比较困难的大哥就给我们补贴点，我没有经济来源嘛，然后上这来就庄大哥就说你来帮忙吧，然后我帮你补贴补贴孩子每月打冰球啥的。
5: 小雪不是他的本名，这个名字是他来到厨房以后其他的家长给起的。他跟我说了他的越南名字，一长串东南亚发音我根本记不住，还是小雪好记忆亲切，小雪自己也喜欢。 小雪的儿子今年8岁，不久前刚刚做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所以对饮食有着特殊的要求。这几天他会在做好8个家庭的饭菜后，单独给儿子做一份带回家。小雪今年36岁，2010年她嫁到了哈尔滨市郊的通河县。婚后夫妻二人先后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丈夫长期外出打工，她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2025年7月，小儿子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丈夫靠打工挣的钱和借来的钱放到一起，与需要自己负担的医疗费用还是有很大距离。
9: 会不会有一段时间就是无法消化这件事？
10: 嗯，哭，就是一整就那个不吃饭，就坐发呆，也不知道想啥。
9: 嗯，
10: 因为家里没钱，就是当时医生跟我说是得要移植，得要40万。
9: 嗯，
10: 对我来说，我都把40万是怎么长什么样的，当时我就心就塌了，然后我真的哭，哭着说孩子就搁跟前嘛，在旁边，然后就说妈你别哭。他就看我哭，他就会难受啊，一难受他就不吃饭呢，我就在他面前我装得很坚强。等他睡着的时候，我就跑在那个他们那白血病的病房和那移植面中间不有个楼梯，在那上我就坐那个哭，哭够了我就回去了。回来他看我眼睛红了，他说妈你哭了，我说没有我没哭，你别哭妈妈，我很好，他就那么跟我说。当时我记得我来着，我熬夜嘛，脑子疼，然后嫂子就是李双瑞妈妈就给我拿一片药，然后过来了。他说基本上我刚去的时候情绪都很低落，然后就像我们新来的他们老人他会安慰我们，就是就像自来熟似的，就是靠近你就安慰你，去别的帮助不了，就想情绪上就帮助你一下，让你度过这一关。
5: 小雪提到的李双瑞妈妈正是李维刚的妻子，他们的孩子李双瑞住院时和小雪的孩子是相邻的病床。了解到这个越南妈妈的难处，李维刚立刻告诉了庄严国。
10: 我最特别感动的时候就是大哥让我去求面的时候，那天家里哎呀兜里也没钱了，然后油吧也快没了，到那天就是最后一顿菜做完了，然后李哥打电话来了，说大哥让你上厨房求面。因为当时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庄大哥厨房，但是我没来过。
9: 嗯，
10: 哎呀妈！当时我眼泪就是下呀，我说哎呀妈，太感谢了。就哎，当时一个人搁那就是没有谁关注我，就我娘两个呢。然后就是听到大哥说那个来求面，有感觉就是
5: 救命稻草。
10: 对。
5: 庄严国知道了小雪的特殊情况，让她来厨房帮忙，每月给她补贴2到3千元，这些钱至少是可以覆盖他们母子在哈尔滨的生活成本。儿子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以后，由于免疫力低下，极易感染其他细菌病毒。小雪为了孩子的绝对安全，忍痛选择不再隔舱陪护。
10: 就是孩子挺坚强，就是隔舱里，哪怕他那么难受哈，他都起不来，拉肚子，他都能起来自己照顾自己。然后我丈夫就得打工挣钱了，就我自己在家。每天负责孩子搁舱里一日三餐，等到晚上我一个人待不了了，我感觉屋里受不了，我就向外面走，我出去不买东西，就是比如他们卖衣服上场啥的，我就溜达，我就走走，我就上哪都溜，人多的地方待一待，滑一滑，我感觉是我得好，我家才能好，我家孩子才能好，我得坚强下来，我得给他做那个后盾呢。完了等到熬到孩子出舱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我问他儿子你在那里面怎么熬过来的，他就说我就想到你啊，我就想到你，我就熬过来了。我也在闹心，我说哎呀这个经济来源怎么整，
11: 就是孩子每个月当时是吃药复查打针，一个月得达到7000块钱。啊，
12: 有事你随时过去，没事。
11: 你要干啥？啊，去吧，慢点。
12: 去厕所吧。
11: 去厕所。
12: 去吧。
11: 咋样啊？都水啊？医生说过，就是不让拉肚子，就是拉肚容易给拉没了。有小孩就，就因为这个。
12: 需要带他看看的吗？
11: 应该没啥事。
12: 你觉得自己老了吗？这段时间，
11: 头发都白了。
12: 原来不是这样。
11: 都原来没有那么白，就现在我一翻来，妈，我头发咋那么白呢？然后黑眼圈，就是老黑呀。
12: 你原来生活当中爱化妆吗？
11: 嗯，也爱化妆。
12: 哦，现在呢？
11: 现在也爱化妆，但是没有心。效果反就有。现在好多了。就是到厨房了，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就像我到那个这块儿，我就像一个笼子里，情绪爆发不出来。但是我去厨房了，我就感觉就是情绪就那样那样开了，就是、啊、我就不会去想很多那个麻烦的事了，就感觉到那可轻松，像回娘家似的，搁外面很累很累，然后突然你就回到家了。基本上一般搁这吃，我现在就是吃东北菜比较多，我们那个老家的菜很少吃。
5: 快到午饭的时候，一对夫妻带着孩子来到厨房，他们是这里的老人了。孩子的每个疗程开始，需要住院的时候，他们都会把一家人的饭盆拿到这里。
13: 走了走了，拜拜拜拜。
5: 正当庄严国把他们送出小区的时候，迎面碰上了一位家长，他的孩子即将结疗出院，特意跑来向庄严国表达谢意。
8: 咋了，妹子？
14: 我还给大哥送个锦旗，我这要结疗了。
7: 啥时候走？
14: 我周五吧，差不多。
7: 花100来块钱，一百多。
14: 哎呀，那你给孩子花的也不止这些。行，我希望以后吧，咱俩再见面，就是在上我家去，完了也不是说在医院那儿碰着了。
5: 当这位妈妈迎来胜利，诉说自己的感慨时，小雪一直在旁边听着，若有所思。我们希望属于她的这一天也能快点到来。
7: 刚子，你今天去下午没事儿？吃晚啥时候去上那谁哪块去给买双，给孩子买双鞋呢？就是让孩子吧，毕竟回家了，穿双新鞋回去，别再往回走。
14: 那谢谢庄哥。
7: 我就有天突然就有个想法是啥？你有的孩子跟俩非常好的关系非常好的，你给他买个啥礼物呢？他们是啥？从生到死，再从死到生。他们属于 是一种重生。
14: 王佳琪，
7: 王佳琪啊，
15: 我也要，我也要吃鸡爪，
7: 吃鸡爪行。哎呀，我说给他们买双鞋吧，就穿上新鞋吧，别让孩子走回头路，就像他走这走一条平坦的大道吧。我不想别的，我就盼望他们别再回来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咱们厨房现在14家孩子在厨房吃饭。今天给孩子们做的是锅包肉，还有烧鸡、排骨，还有车厘子，这是孩子们平常吃不到的水果。

0: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

0: 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不知道您有没有到过西班牙？到西班牙的时候呢，有没有去高地它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去参访过呢？像是这个圣家堂，因为历经了144年，它的主体直到今年2月份才完成。而近期呢，在西班牙也为这一位建筑师啊高地举行了一个纪念，因为它是逝世100周年，所以呢，这里包括亮灯、点灯跟烟火这件事情。那在它的主体完成了之后啊，因为它现在这整个建筑呢，也是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呢，也完成了之后呢，已经成为了目前世界上呢一个最高的教堂建筑。而在今天各样的世界大事上，我们先做头条聚焦。又来了，这特朗普跟伊朗之间啊，这些事情还有军事的一个行动。特朗普呢，本来一度又扬言说要重击伊朗，还说呢他发射了多少枚的战斧巡航导弹。当然，伊朗也随即在附近的海湾国家，像是有美军基地的地方，科威特、卡塔尔，然后巴林，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些美军基地，可能都在伊朗他的一个重点锁定目标当中。那之后，当然呢，这一波还没有消停，特朗普也有提说，可能要再盯上他的石油枢纽这些岛啊，又再被大家重来提一次。今天这几家呢，都看到的好像是特朗普这里放的重话，但是变了，他又变了，变得如何呢？是因为他现在认为跟伊朗的谈判有进展，而且还说很快就要签署，因为是这样，所以他要停止一些行动。不过这一点还没有得到伊朗方面的完全肯定，因为包括在最后的一个细节上呢，根本就还没有完全谈成，所以呢，各方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周末啊，这周会在欧洲签署。不过我们记不记得之前俄罗斯的媒体观测认为说，这在2周内啊，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呢或会有进展。另外呢，他这一波的一个情况下啊，还有这些分分钟压力回到了美国国内。通胀，昨天我们看到数字了，美国5月份的 CPI 啊是按年增长了4.2%啊，这个是非常高，因为它的之前上一个月才3.8%，所以涨得非常高。那这个部分当然立即反映在民生的一个情绪上，但没有想到呢，他自己分享了一个片段，把自己

己变成一个动漫《火影忍者》的主角，结果日本动漫明先不买账了，觉得那个动漫归动漫，政治归政治啊，怎么在这个时候两边就能搅和在一起呢？而且这个时候可能日本的对于日本来讲呢，他们的这个动漫迷有动漫迷的心情，而对于美国来讲，美国民众看到了通膨这件事情，直分分钟就是影响到他们的一个家庭计算机。但特朗普呢，还是信誓旦旦说，其实数据根本没有那么高，远低于预期，还说只要是伊朗的事情结束了的话，这个油价随时呢又会做好一个调整。 FT 中文网做了一个分析说，你看特朗普正沦为下一个吉米卡特，这两人啊，这两位呢其实风格非常不一样，因为吉米卡特一直被认为他的生活是非常的简朴不像特朗普，大家看到他会想到他后面的海湖庄园。但是为什么他们做这样的比较呢？都是因为伊朗的议题，因为吉米卡特是因为当年的伊朗人质事件他被议题了捆绑，而现在的特朗普在伊朗上面也感觉是进退不得，所以这两个人唯一相似之处就是伊朗的议题，同时把他们变成了一个想控也控不了，想停想退场也退场不得，甚至呢也没有办法跟国内民众交代的这么样的一个窘迫的情况。内塔尼亚胡说，特朗普承诺美伊最终协议将会涵盖移除浓缩铀等内容，哎，那急了，这个部分他先放话了，放话在这里呢，美国要如何照做呢？能不能照做呢？这一波的局势感觉，至少我们看到所公开的新闻里面，虽然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两人的关系是电话拿起来就能够通话了，但这一波显见各自都有一个盘算，在特别对于协议内容的这样一个谈话上，到底在谈协议的时候，这些周边人的关系是如何呢？共同坐在桌子上，还是只能在旁边观望？另外，在《金融时报》这一篇的专题报道当中看到，这张大照片呢，是指着以色列的民众啊，这个是他们躲导弹袭击啊，我们在躲导弹袭击。以色列的民众呢，现在对这个情势似乎也感到很绝望。对于内塔尼亚胡之前也说会取得完全胜利的这个幻想啊，他们感到很绝望。在这个部分呢，他们主要是因为说只想要平安的生活下去。而以色列近期即将要举行议会选举，对他们来说，即便是真正的停火，但他们认为抬头仰望天的时候，那种威胁性仍存。但是对他们来讲，平安在这个时刻对他们的意义显然是特别的，是不同的啊，对于他们来讲，天天生活在这么样的一些危险风险中，所以可以看到，在以色列内部的民情情绪这里也有一些趋向的变化。沙特解除了对黎巴嫩商品持续五年的进口禁令，是的，这五年啊，本来是五年，他现在取消了。原因是沙特是这么说的，沙特说他是非常肯定贝鲁特他的国家机构啊，他近期都有一些非常积极努力的方向，那也显见贝鲁特呢，他之所以啊，他近期的一些努力要跟利雅得这里推进关系的一些初期的努力呢，已见成效。尽管呢，我们看到黎巴嫩的真主党跟以色列之间，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至少沙特跟黎巴嫩这个官方的关系上，我们看到两边有所改善。特朗普对华政策转向是中国为平等的超级大国。纽约时报中文网这里主要是说，对于特朗普来讲，他重新的将中国放在怎么样的一个框架里面，他的眼光呢不同了，是中国为平等的超级大国。南华早报这一篇呢是比较长的一个分析，他说这个粉红色的泡沫退去啊，粉红色泡沫通常我们会用这个词呢，就是因为幻想，就有一些幻想。那这里也提到，他说有一个真的是有一个变化。他说以往呢，说现在的中国人对于美国，特别在特朗普时代来临，中国人可以说加速推进中国人对于美国的重新认识。因为以往知识分子呢，可能把美国视成一个繁荣啊，这个自由，而且是有制度现代化的。但是特朗普的本身现在上来，我们看到他的本身风格，贸易战、社会撕裂。制度不公平，严重失衡，很多的一个对撞，所以使得呢，现在中国民众呢，在看美国的时候，他重新导引到了一个更现实的条件。对于美国认定如何将更有条件化，那过往你一些幻想呢，已经渐渐的褪去。在这里还有一个数据可以提一提，他说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还做了一个民调分析，认为呢，在当前的一个局势当中，部分国际舆论在探讨到中美的时候呢，都是中国的形象相对提升，因为认为呢，在管制的能力下，我们将中美比较谁更有管制能力呢？也认为在这个部分，他们都重新去形塑他们的一些观点，还有对局势的看法。继续来看全球速览。
尔街日报中文版啊，在这里对看的是中英文对照，说美国最高法院的持枪权案为何争论其哪些开国元勋是酒鬼。好，这个部分也成为话题，但它有一点点细节啊，它核心是说美国的最高法院现在非常忙，因为有些关键的案子就形成了两派人的一种讨论。因为在讨论上的一种方式呢，有些人认为说，像是他们的宪法条文不应该因着时代的改变而变化，如果说发现那些非常难以解决的困难的案件，可以回头过去看看在过去的历史判例是如何，就没有想到呢，他们在争辩这个毒品者啊，这个吸毒者是否有持枪权的时候，就出现了正反两边的一个辩论。那甚至有人提出来，你看像开国元勋，很多人酒也喝得很多，但是那些宪法条文也是他们起草的。不过在那个年代呢，并没有药物成瘾的这个概念。那这个部分又怎么说？所以会发现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赞成者，有反对者，但是从历史的痕迹里面去寻找答案，也形成了一种像是时光机般的辩论。SpaceX 今天正式上市了，大家都在看它到底美股如何聚集的资金到底如何啊？这里呢，他们说现在可能每股$154，但是呢，《纽约时报》里面也有说是每股$135，集资到底值不值得万亿的资金？在这里看到1.77啊，这个上万亿。如果这个整体的融资情况顺利，马斯克其实已经成了全球最富有的人，他是万亿的身家。那这个《信报》的头条也看到，他有400个员工，每个人直接啊口袋的这个整个。财富价值也提升很高的一个金额啊，因为这很多人是投资在之前嘛，还有主要是看他这一股的一个实际上运营的情况。纽约时报来看，这里是乌克兰啊，这里呢主要是看到我们近期呢，对于乌克兰他面对俄罗斯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进展，还有他有许多在这场战争当中所留下来的一些省思，还有人文思考，还有跟过去的一些历史战争中的一些这个连结。这是在英国发生的事情，英国的防长辞了，为什么他不满？比如说要什么没有什么。所以呢，今天《每日电讯报》就说啊，这位英国防长他等于是重挫了斯塔默，同时这位英国防他现在已经就辞去职务了啊，但他自己呢辞去了之后，还有一位是他们的国防部的武装力量的一位次官也跟着辞了，卡恩斯也跟着辞了。那因为在这里呢，觉得当前的时机就是要增加防卫预算的时候，但斯塔默在这笔预算上面呢，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困窘，因为非常不满，所以辞职了。那这件事情呢，当然也引起了英国政坛一点小地震。好，你韩国的媒体看到尹锡悦独占3间牢房吗？给了一个问号。所以韩国法务部首度公开监狱单间澄清特权。影片大概有2分多秒啊，2分钟左右啊。那他们看到它确实很小啊，大概有一个电风扇，还有一些基本的这个部分。他们也讲，谁能够放在单间，要考量他的健康状况，还有他的一些生活的表现。那核心是在放在单间里面，也是他们特别区隔的一个重点的关注的对象。但好，另外再看的是利率。啊，这欧洲央行，这里是欧洲央行发布了一个最新的货币政策，在3个指标利率上面加25个基点。在这里呢的还有路透社也是啊，这个部分要看到，这次欧洲央行它可不是单纯的加息，它等于说是真正认知到了，当能源通道被战争所影响的时候，你欧洲原本自己想要的利率，它可能没有办法按照着本土经济的这个路子来走。另外一方面是日本呢，在日本呢，它的这个近期的一些这个利率的指数啊，也受到关注，也是在思考有关于加息的这波问题，但它能不能够呢，把现在因着中东的情况带来的能源这个通膨的情况呢，能够做一个合理的调理呢？这也是大家在看的。这是新华社，我们看授权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哦，这里呢也专制要改善劳动就业法规体系。北京市间约谈5电商。这里是北京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这5家电商平台啊，主要是他们近期打的广告，在这边有一个图片整理啊，随便都是百亿的补贴，但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你的规则是什么，条件的出资比例等等呢？这里也受到了一个注意。警情通报，这里看到的是在桂林所发生的一个爆炸案啊，现在警情通报当中的初步调查说，排除爆炸是因为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而且整体的原因要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在香港发生了这么样的一件悲剧，母女10小时内相继堕楼身亡，在这里呢，包括一个心理专家在事件所发生时的辅导，还有他们家庭的一些互动的一个关系。这件事情呢，在香港呢，当然引起各方的一个关注，主要是说怎么样的把这个后续呢，能够大家应对得更好，也平复一下社会的情绪。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看大公报，中方制裁非防长特奥多罗及亲属禁入境中国，这事是明确的。中国时报、经济日报呢，这两家的媒体主要是看近期日非的挑衅如何搬石头砸脚。在这里预言谈天的分析当中，被中国时报引用了，它当中写着日本正将军事重心向西南转移，把相距甚远的区域都定义为日本有事，其目的就是在制造一种安全焦虑。而近期呢，我们也知道中方相关的一个动作看得很清楚了哈，包括呢绕着台岛右啊的这个东南西，这整体呢整体的一个联动啊，这个情势呢可以看到呢，这持续呢，大家也会来看它一些的方向的变化，特别是日本。日本它在一个军事武器从过往非常保守的一个防卫意识上，它现在要向美国学习，来看这新的日本要成立一个新的机构，然后做什么呢？说要支援军备的出口，它参考的就是美国对外武器的这种输出系统的一种模式，以他们为蓝图哦。它要想的是什么呢？日本想做的就是把日本的这些相关的企业，他们的这些军工啊，都能够往外推出去，也要来打造一块他们自己的一个产业链啊，这个部分，还有包括自己本土的等等，所以这样的一块发展呢，跟他之前这样的一个用意啊，这个齐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盘算呢？对，这个也是一个关注的点。在这个时候呢，可以看《文汇报》，河野卧病仍牵挂访华，长期致力中日友好。赵乐际就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在当中也提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外交部发言人在表述时也是在用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因为这个词呢，这样的一个称呼啊，可以想见在长期的一个时间里面，在中日关系上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而且呢，在这一封文汇报所报道的这个唁电当中呢，也提到过去的河野谈话，他有部分呢仍在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新岛日报这里也提到了，其实在去年底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去世，享年101岁的这个事情，他们会这么来提，都是因为这是推进中日友好的一个友善的友谊的老朋友。但放眼当前这样的一个日本政坛最新的这些气氛，看的呢又会让人跟过往比较起来，也特别会关注当前日本政坛的一些舆情风向。继续看了韩国这一波啊，他的选举因为发生了选票争议，今晚李在明这里也非常透明化告诉大家整体的处理的方式，但在当中呢有一个被提亮在韩国舆情关注，就是他们的年轻人说这一次发现上街啊的这些年轻人呢，对选举的情况表达不满的年轻人，可能是过往被韩国贴上一个政治冷漠标签的20-30岁的年轻人，但他们这次上街表达他们的意愿，表示说他们再次也对政治有一些关心，不过

要注意他们喊的口号，他不是说选票贪腐，他是说重新选举。在韩国的舆情解析当中说，这么样的一个不同也显见他们跟过去强硬保守派的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呢，看韩国的政坛，这些政治人物恐怕也不能随便把他们划分，核心的是要了解这些青年人的需求。青年人的需求呢，就是对资产鸿沟特别的敏感，对政治上他们虽然现在开始关注，也有他们的意见啊。同时呢，在整体的一个生活上可以注意到有关于财富的比例，这个对他们特别是房产啊，这个部分影响到他们对于未来生活的一个畅想，所以核心还是经济民生这个部分啊，还是影响的硬道理。金正恩公开新的核设施，称五年内核物质产量翻倍。另外，《华尔街日报》则是引用了一个国际机构啊，国际机构无盈利的一个国际机构所做的一个最新分析，说现在啊，看照片中所展示的这个地方，宁边一个新的核设施，若是真的全部开始投产了，那么朝鲜将会拥有超过9000台的离心机。那么他评估每年可能将近可以制造出160公斤的高浓缩铀，那瞬间让朝鲜的核浓缩铀的这种能力整体能力提升了75%。而在当前那个国际局势下，特别看之前跟美方之间他们要怎么谈，朝鲜之前态度非常明显，只要是把无核化成为一个框架套住的意思是这样，你只要说无核化，他觉得没有办法谈下去。而现在在核能力的一个展现上，也使得外界在看跟美国接续的一些接触，恐怕呢大家也彼此增加了很多的不同的筹码。特朗普威胁不续签美墨加贸易协定，称不满贸易逆差啊，他自己还说可能不会续签。这加拿大的卡尼应该心里有数，所以呢，他今年以来还蛮努力的，一直对外开始在找不同的多元化合作的渠道。那墨西哥总统这里也是，大家心里都在评估一下这一边。可墨西哥的这个负面冲击可能也比较大，因为在贸易逆差当中，从2025年的数字来看，美国的这个货物与墨西哥的关系贸易逆差已经高达了1900多亿美元，这恰恰呢就是特朗普呢最盯上的这一块。美墨加协议呢，我们看它也跑了6年，而且这个部分呢之前是一直让北美一体化捆绑啊，这变成了高度这货物进出每年共同撑起大概有1.6万亿美元的这么样的商品的能量。但现在如果不签续签之后呢，可以看到联动的就是与加拿大跟墨西哥的关系。美国防长突然跑到了古巴美军基地，关塔纳摩的美军基地，这里文汇报诠释说这是加大对古巴方面的施压啊。路透社我们看到，主要是看到他在这里做什么。其实，在关塔纳摩的美军基地之前啊，这个赫格塞斯就曾经做过文章，他一直觉得古巴会被利用啊一些武器的输出，对关塔纳摩这里形成一个新的安全威胁。当然，古巴方面之前已经驳斥了他某些的一个说法啊，但他现在这么样一去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意涵在的。因为在古巴近期除了受到了美国他的一个制裁的捆绑，那同时现在不止经济的这个压力，现在连防卫啊，从赫格塞斯的脚步可以看到，他又把对古巴的这件议题回到他们本身的一个防卫部件上。公布爱泼斯坦的档案，去年白宫战情室吵成一团。是的，当然吵成一团越来越多，说你骂我什么，我骂你阴谋者，谁才是阴谋者呢？特朗普根本不想要公开，但是万斯说其实应该要公开。好，彼此之间幕僚团队各有意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内容的冲击性，还有呢可能涉及司法，还有社会舆情的也会带来社会动荡啊。但结果现在也看到爱泼斯坦这个档案的它的一个影响性。民报这里看，盖茨还因此到国会作证，说指当年呢，其实他就是要跟他断绝关系，但是爱泼斯坦就拿他个人的一些生活的敏感资讯去威胁他。不过他后来说他并没有去服从，而也是因为这次到国会听证才知道，原来爱泼斯坦当时努力要跟权贵拉近关系，是想要增加自己的一些正面形象。继续看大千世界。中国深潜器发现世界最大金墓地，千万残骸躺印度洋深渊，可追溯至530万年前。在这里啊，这是一个国际的合作，一开始是中科院牵头啊，有一个深海啊这个探索的计划，联合国也支持。到了去年呢，总共有10个国家、145位科学家参与啊。网红机构是不是操控心理敛财啊？网络上话题我们看到很多。
在这里呢，也有人实际去调研，发现说啊，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这导师声称说，我可以透过心灵感应为求助者找到心结，但有学员因此竟然要借钱上课，甚至还被导师要求你要穿上艳丽的裙子啊，来打扮舞娘，为他人洗脚等等。但这一些的一些争议的一个背后，核心是看这一些啊，说能够成为导师的人，他没有任何在中国心理学会的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注册系统中。无人麻将是四个朋友啊，好像在舆情上火了一把，因为它全部都是一个你在网上平台订了之后，你有一个码，扫码你就自己进去了，那这个中间呢就自己管理了。那这里四年就开到了1.4万间，但现在我们知道，凡是火了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品质问题了，还有呢它整个的一个合法依规的情况。不过在香港啊，有些音乐教室也是采用类似的方式，你就在平台上面，我们可以定一个时间，给你一个码，你就自己去进出，而且你只要嘟一下，它就会有记录的一个时间。铁拳教育，我不知道大家朋友们是不是知道这一部，这是韩国的一套剧集啊，它也很短啊，很多朋友在香港这里一出来，哇，很快就登排行榜的冠军，因为这里他提到的是校园霸凌的情况，而导师之间跟学生之间的相处，什么必须零容忍，什么必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是否要开展啊新的一种处理方式。那当然呢，它当中有很多都涉及了一些可能暴力，不过对于当前现在很多生活啊，大家会去看，因为它很多是基本实有些真实的案例来改编，甚至在当中啊，校园的药物问题呢也是受到关注的。香港家境计算机这里信报做了一个，是说啊，这个网络上也是社交平台的一个热议，说有人发布了一个香港版家境计划机的程式，其实简单来说，它也像是一个民调，大概有很多个议题，有探讨你的这个家庭条件，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生活的有硬问题、软问题。结果做出来的答案呢，他们发觉有很多家长觉得自己的分数都比自己的孩子低，这个部分也可以看到少子化的议题，大家把重心啊全部都投在孩子的一个身上。那所以看到这一块的部分，一方面可能是反映社会经济条件的一个进步，但是在少子化的议题上怎么样做扶持，再做探讨。好，纽约时报这边看啊，这个长期以来对特朗普的示好，在这次世界杯当中看到了一个结果。这国际足联啊，因为这次他们初期筹资大概140亿美元，美国大笔一挥就已经给了110亿美元，但是最后真实要花多少呢？还不知道。不过本届世界杯三个国家16个城市主办，要看很辛苦啊。而且呢，它整体的小组赛也变多了啊，这个部分呢也很考验球迷来观赏的这个体能了。英国的这件事，它的反移民暴力事件舆情是烧得很火热，在这一波当中呢，可能还有一些被英国批评的外部势力的干扰，比如说范斯的言论跟马斯克的言论呢都有影响。我们来做一个整理，同时周末假期到，也祝大家快乐平安。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变身热血派。
1: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2: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界最强。
1: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0: 世。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4: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的报道，伊朗与美国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以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其中，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谅解备忘录规定在30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美国媒体在11号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还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当中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依然需要最终批准。另外，根据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截至11号晚间，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美伊冲突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就在威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取消打击计划，并说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相关的法律文本正在进入最后确认阶段，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
1: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2: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3: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2: With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3: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2: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1: Is that going to be in your agreement, sir?
2: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0: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十一号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但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说，有鉴于美方已经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伊方批准的可能性极大。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巴加埃指出，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国人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在划定的红线问题上绝不妥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在积极行动，但美国的行为影响了外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船只应保持谨慎。此外，针对美军在阿曼湾附近袭击商船致印度公民丧生一事，巴加埃十二号发文称，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国际社会需对其违法行为追责。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伊方批准，但报道同时指出，鉴于美方已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该文件获得伊朗方面批准的可能性极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知情消息人士称，在军事与外交施压未果后，美方不再要求修改伊朗提出的14点回应内容，伊朗已拒绝美方最新修订提议，协议文本仍由伊朗相关机构审议。在审议工作结束前，各方需审慎看待相关传闻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屡次发表自相矛盾且不准确的言论。报道指出，过去两个月内，特朗普已至少38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高调喊话要轰炸伊朗，而突然又宣布取消空袭，还说马上要和伊朗达成协议，以打逼谈的戏码越演越烈。伊朗方面如何应对？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海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昨天我看到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说，其实在两周之前，双方就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达成了一致，就等待双方最高层进行一个批准就可以了。但是随后呢，特朗普又进一步修改了文本内容，所以在此这样导致了伊朗方面很不高兴，就在此就拒绝回复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伊朗和以色列还有和美国的这种军事冲突。到周三的时候，卡塔尔代表团到达德黑兰之后呢，向伊朗方面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方面已经同意不再提出进一步的，放弃了之前的修改计划，准备接受伊朗当局提出的最终的文本内容。这是第一个。到了在，然后呢，在后来，我看《华尔街日报》又报道说，在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呢，又通过卡塔尔向伊朗当局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的这次军事打击呢，只是对伊朗军队击落美军直升机的一个回应，而不是意味着一种全面战争的爆发，更不是意味着谈判的破裂。这就意味着，美国想让伊朗明白，这次的军事打击其实是一个面子工程，而不希望伊朗进行一个误判，更不希望伊朗在还击的时候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这是所以说，卡塔尔在这次斡旋当中起到的主要作用，就是及时的传递伊朗美国方面的信息。至于说现在谈判当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呢，我认为其实是伊朗的，因为其实从刚才我们就这几天的这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冲突也好，还是私底下这种信息的交换也好，其实可以看出来，其实 特朗普是急于脱身的这个心态是很明显了，而且他已经决定接受了伊朗方面的文本，所以在伊朗在美国方面这不是问题。另外昨天我看到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在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进行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的表态也是说这份文本和以色列无关，然后他很赞赏美国总统坚决阻止伊朗核计划的这种承诺，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不会在这个谈判也接受这个文本，将来可能会达成这个文本内容，不会做进一步的反对和破坏活动。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呢，其实是有两个考量的，一个是现在因为特朗普已经把这个文本的宣布和这种他美国在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逼迫伊朗签字这样一个胜利叙事捆绑起来了，但是伊朗是不是要跟着陪着特朗普演这个体面退场的这个戏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伊朗不愿意陪着特朗普演这个戏，有可能就会拖延宣布谈判的时间，有意的让他宣布达成协议的时间和美国打击伊朗这个时间就是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间隔，这样就不会让外界感觉到伊朗其实是在逼迫之下签的字。另外一个有可能的原因，可能的情况就是说，伊朗可能会考虑看到了特朗普现在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心态之后，也有可能借机，要出更高的价码，逼迫美国做出更多的妥协，这也是另外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2: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海岸在12号凌晨传出了多次爆炸声，据报与伊朗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1号于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朗方面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
5: 伊朗国家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消息人士表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游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这艘游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称将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措施，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3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2艘向西北方向行驶，1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10日至11日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1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应邀于10号至11号在挪威出席第23届奥斯陆论坛。翟俊在论坛开幕式做主题发言，表示当前的中东海湾局势深刻影响全球秩序，中方将与各方一道为缓和地区局势、实现持久停火、促进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助力地区实现真正的安全与持久和平，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出席论坛期间，翟俊分别应约会见了挪威外交部国务秘书克拉维克、也门副外长努曼等，就中东地区局势还有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好，下面回来继续关注的是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五黄卫视中文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好，再来关注的是，乌克兰前外长库列巴11号表示，乌克兰领导层所有关于战争出现转折点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本台记者在前线也观察到，顿涅茨克行政区最后的堡垒带卫星城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方的守军已经不足千人。俄军控制了大约90%区域。

0: 周四，乌克兰军事专家马绍韦茨表示，乌守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的巷战已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武装部队同时在市区多个地段突破市中心核心工事，并分割了与德鲁日科夫卡的连接。与此同时，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部和东南部与堡垒在西北部的红色利曼为首南北推进。现在在顿巴斯前线天气相当的炎热，现在已经到了室外的温度达到了摄氏34度，今年也是一个特别的气候。顿巴斯各县的战斗在北线发展的尤为的激烈。周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已在新米特罗夫卡街、明斯卡亚街和拉迪谢夫街地区设防，俄军的坐标也接近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中心的火车站和上海区，这也标志着俄军控城达90%以上。为了调动俄军的兵力，减轻康城乌守军的压力，当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恰索夫雅尔向扎波德尼区发动了反击，这显示了乌军在尼古拉伊夫卡地区已集结了更多的预备队，兵力可能约一个旅团。专家们的观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当下的局势正朝着对俄军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乌军指挥群也可能会尽可能延长该市的固守战斗，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加强至此之间的奥列科谢沃德鲁日科夫卡的第三道防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好，再把焦点转到韩国。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0年。尹锡悦的律师团队当天就此案判决结果提出上诉。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去年11月10号，尹锡悦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说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而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香港场12号正式举行，聚焦全球创新科技浪潮，探讨香港金融市场未来，蓄力创新，共谋发展。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会上表示， AI 应用已经全面融入日常生活，并影响全球的资产配置底层逻辑，也将重塑香港的产业版图。
2: 全球对先进制造业和智能设备的依赖，与中国内地供应链的升级，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贸易循环。香港作为内地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货物流通的节点，既能让国际投资者接触到中国的科创，也让中国的科创企业介入全球的资本。
1: 陈茂波又指出，香港本年度财政预算提出建立金融加与 AI 加策略框架。去年香港出口增长超过15%，今年前4个月增长上升到35%，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来自人工智能和电讯设备。他表示，对于企业而言，香港不是终点，而是进入更广阔市场的第一站。香港将大力支持企业的创科发展与应用，包括投资乃至搭建生态产业。台湾2026地方选举，全台最大票仓新北市市长选举蓝绿对决，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请保基层，而民众党则是全力护航，持续攻击质疑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获得公部门的投资金，却没有利益回避。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出席活动，为青年棒球队加油，承诺当选后强化选手培育资源，并改善相关硬体设施。除了抛政见，李四川也走访基层拜票。
4: 今年年底，我希望能够再回回新北市，跟大家一起来为新北市打拼。
5: 我们希望棒子交对人，事情做做对了，希望李四川能够是我们心目中新北市最佳的候选人。
3: 国民党籍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为李四川拉票，而对手阵营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这番话被解读是想争取中间选民支持。
6: 我在新北服务十年，其实也常常遇到侯市长，虽然不同党派，但是我想为新北好的心情大家都是一样的。
3: 民众党虽未派出市长参选人，不过市议员参选人助蓝打绿，持续针对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担任董事的公司获得公部门近2000万台币投资，质疑没有利益回避。
7: 苏巧慧阵营回应反控我们是乌龙爆料，还持续说苏巧纯是得过很多奖的设计大师哦，这个回应简直是笑掉大牙。
8: 苏巧慧连最基本的利益回避冲突都不做，请问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子的新北市长候选人？
3: 新北市选战蓝白合力抗绿营，选战肃杀氛围愈趋浓烈。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在11号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比赛中，韩国队是以2-1逆转捷克，拿下开门红。比赛上半场，两队攻防僵持，均未斩获进球。第59分钟，捷克队凭借着外球机会，由克雷伊奇头球破门先拔头筹。落后的韩国是迅速调整，第67分钟，黄仁范扣过门将兜射扳平比分。第77分钟，捷克一离头球，进球因越位被取消，随后吴贤奎抢射破门锁定胜局。这一轮过后，韩国队位列 A 组第二，将在次轮迎战榜首的墨西哥。美加墨世界杯开锣期间，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在12号再次提醒在墨中国公民注意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12号的消息说，当地时间10号深夜，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道路发生了中国赴墨观赛旅客遭到持枪抢劫的恶性事件。获悉情况后，使馆第一时间向墨西哥有关部门表达了关切，要求全力破案，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在墨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有鉴当地治安形势严峻，使馆再次提醒在墨中国公民夜间出行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切勿漏付，妥善保管个人证件。随着世界杯的开始，掀起香港全城足球狂欢，有学校组织师生一起看赛事，也有商场设置巨型电视屏幕全程直播，吸引不少市民到场观看。
9: 世界杯分组赛首日，香港时间已早有韩国对战捷克，有学校组织近400名师生齐聚操场观赏赛事，现场气氛热烈。不少小球迷身着心仪球队球衣，为球员打气喝彩。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体育专员蔡建斌获邀到场，与学生一起感受足球狂热。
10: 我都覺得好熱鬧嘅，因為第一次咁多人一齊睇啦，同埋我都係人生第一次睇足球隊啦，睇世界盃，所以我就非常之興奮，同我一齊 celebrate。
9: 為迎接足球盛世浪潮，有商場特別設置觀賽區，配備巨型電視屏幕，讓球迷全天候觀賞賽事。
11: 覺得個氣氛好好啊，同埋個電視好大。同埋阿女第一次睇世界盃，好開心。
12: 印象中第一次睇波，其實都幾過癮嘅，個氣氛都幾好啊。其實我想象中咁悶咯。
13: 今日學校咁啱放假啦，知道商場呢度咧有呢個活動咧，睇波氣氛好好咧，所以同同學一齊過嚟睇波咯。因為放暑假咧，其實嘅時間都幾鬆咯。
14: 所以你成日暑假都會睇波？
13: 基本上都係啊。
9: 即使是工作日，也吸引大批市民到場觀賽。 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今年香港观看直播赛事的场地更加多元。考虑到不少赛事在香港的凌晨时段，部分商场计划通宵开放，直播全部104场赛事，相信将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看比赛、吃早餐，带来独特的早餐体育经济。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1: 好，谢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5: 战事持续百日，以一护协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16: 多元事件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7: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伊再起冲突，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武装部队称猛烈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这波交火烈度和规模如何？是有限度交火还是大战前奏？特朗普十一号威胁要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然而几个小时后他突然宣布取消猛烈打击，还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威胁之后又撤销威胁，到底是何用意？美媒称特朗普至少38次说美伊快达成协议了，这次是真快达成了吗？美伊再起冲突后，伊朗宣布由于地区局势不稳，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命脉目前状况如何？特朗普称他上月下令执行一项秘密任务，美军以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为何自己曝光秘密行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由于美伊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取消原定于11日晚间实施的空袭行动。特朗普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维持。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宣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次表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但最终均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伊朗本周早些时候已通过卡塔尔斡旋方向美国提交最新版本的协议草案。尽管本周美伊双方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官员仍与卡塔尔等调解方保持密切沟通。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谈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为协议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双方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框架，以及解除制裁和向伊朗提供经济纾困措施的具体安排。
0: 牛先生您好，我们呢先来关注美军的这次打击啊。美国在9号、10号对伊朗发动了所谓的自卫打击，袭击了伊朗境内的多处目标，包括了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还有防空站点。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美军为什么会选择这些目标？这次打击的烈度和规模，您怎么来评估？
2: 这次打击的烈度和规模比之前的几次确实大了一点点。就是这一次呢，美军不仅是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几个地点，然后还打击了德黑兰等其他几个地方，这是以前没有的。之前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美国都是打击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伊朗的防空体系，并没有打到德黑兰这些地方。那么这一次打击的烈度比之前也稍微大了一些，就是有媒体报道，所以美国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打击了伊朗，这是跟之前那个有点区别的。但这次它的核心特征不是说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烈度比之前稍微提高了，因为虽然稍微提高了，但是美国还是相当克制的，就跟之前大规模战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么这次的本质特征是，这次战争的性质跟之前发生了变化了。之前呢，发生过好多次冲突，都是伊朗和美国为了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爆发了战争。每一次要不是美国先袭击了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报复，那个双方打一下，要不呢是伊朗袭击了美国试图引导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然后双方那个打一个回合。这一次刚开始时候也是这样的，是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油轮，然后伊朗那个袭击了美国的直升机，然后双方打了一轮，打了一轮本来就停下来了，如果停下来了，这一次跟之前的在性质上就没有什么不同。结果这一次不同的是，第二天美国又打了，又打了，这一次美国宣布说除了是要自卫性的 军事行动，除了报复伊朗之外，这一次的目的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要让伊朗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之前没有的。所以这次战争的性质，战争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报复伊朗了，不是要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了，是要导弹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这一次打完之后，并不是像之前一样，之前基本上双方是一来一回，就打一个回合，双方就都宣布说结束了，谈判继续，停火还有效。但是这一次包括第二轮打完之后，特朗普说打完这一轮就等着看伊朗回不回谈判桌，不回谈判桌的话，当天晚上就要进行更大一轮的规模打击。所以这次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战争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0: 那还关注到这次呢，伊朗的回应也是很快的。革命卫队11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还有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啊。那自称是击中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且摧毁了大量战机。您怎么来分析伊朗这次的反击力度，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2: 伊朗的反击力度当然也比之前大了。但是伊朗也是相当克制的。就之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伊朗基本上最初是每次都是打击阿联酋、沙特这些目标，但是最近几轮伊朗可以开始把目标转向了科威特和巴林，然后这一次呢还打击了约旦，并且伊朗宣布打击的目标也很多，伊朗自己说打中了美国18处军事设施，但是到底打中了多少不确定。就在打击目标的问题上，在过去的战争中，伊朗和美国一般都是夸大自己的那个打击的目标，然后呢那个低调处理自己被打中的目标。之前也伊朗多次说过，说伊朗打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了、F-16 战斗机了、打了预警机了等等。并不是说每次说了打中了就都打中了，但是最后证实确实也有一些打中，然后美国这方面也那个经常掩盖自己被那个击中的那个实情。后来美国媒体那个披露了，实际上在过去这3个多月的战争中，伊朗打中的美国的军事资产还是挺多的，包括防空雷达啊、预警机啊这些，美国受损失也还是比较大的。这次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到底是伊朗最终是打中了哪些目标，可能一时半刻还不清楚，等着慢慢和未来一段时期可能媒体会那个透露出来。但是这些也不是那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这次伊朗的回应是，美国本来和伊朗打了一轮，美国说停下来了。那么伊朗本来当时是打了科威特跟巴林的军事基地，伊朗也宣布说结束了，然后美国说不结束，这次要继续打，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伊朗也不甘示弱，就是你再打了我，伊朗又打了更大的目标，又打了更远的地方，打到了约旦。所以这次也是伊朗向美国表明说，你通过军事手段要让我接受你的条件是不可能的。所以伊朗也是主要是一个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表态。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反应呢是非常的戏剧化的。他11号先是说要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几个小时以后呢却又取消了行动。他在战情室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说，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那么轰炸行动会继续，要把他们炸个稀巴烂啊。您怎么看特朗普这种威胁了又撤销威胁的做法，是策略还是自我的混乱？
2: 这一幕我们是似曾相识。那么跟这一次最接近的就是今年4月8号那天，特朗普也是在北京时间晚上说如果伊朗这次不结束战争，不同意那个美国的条件，那么美国将要把伊朗的整个文明都摧毁了。然后那一次是那个随后那个美国也宣布说伊朗已经那个同意美国的条件了，所以美国就不摧毁伊朗的文明了。然后那一次是证明最后真的那个签署了一个停火协议，就4月8号宣布停火，4月10号停火协议就正式生效了。这一次也几乎是一样的，就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特朗普宣布说正在等待伊朗反应，如果说伊朗不那个妥协，就要进行那个毁灭性的打击了，要占领那个哈伊克岛。然后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的时候，特朗普又宣布说那个不打了，说不打了的原因是伊朗已经妥协退让了，说伊朗的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这个备忘录的内容了。 但是到底批准了没有，现在还不确定。因为伊朗方面的官方的回应是说，伊朗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那么批不批准还不确定。但是也有伊朗的媒体说，伊朗虽然没有最后做出决定，但是这个链接备忘录获得批准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确实有可能，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过去已经38次说过，说很快就要停火了，协议很快就要达成了，但是都没有达成。那么这一次到底是第39次，还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最后没达成，还是这一次确实不一样了，过两天就要达成了？因为特朗普已经说了，说就在2-3天时间就要达成了，这周末就要达成了，并且协议签署的地点也定了，就在欧洲。然后去签署协议的人也定了，就是那个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的两个核谈判的代表，似乎好像一切都那个准备就绪了。但它的核心问题是，即便是达成协议了，到底是一个什么协议，可能比达成协议更重要。就像4月8号那次也是，那么全世界以为说战争要结束了，美伊要达成协议了，结果是达成一个说那个同意继续谈判的协议，结果到今天为止，协议也没有达成，战争也没有完全结束了。这一次达成的协议，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消息，说这一次也是要达成一个同意继续谈判的协议，就是同意谈判再延期60天。然后这次跟之前的一个核心区别是，同意把海峡打通，但是呢，根据特朗普的定义，什么是海峡打通了？特朗普说，协议一签署，那么海峡就要打通了。然后特朗普又跟了一句，说过去几个月海峡一直是通的，如果根据他的定义，到底海峡会不会打通也是一个问题。
0: 是的，刚刚你也提到了，就在反复威胁的同时呢，特朗普又抛出了外交消息。11号在白宫表示说，已经跟伊朗达成了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呢无法到场，将由副总统万斯出席。但是伊朗的外交部回应了，说尚未就美伊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此前美国媒体也爆料说，美伊原本5月底就可以达成协议了，但特朗普

0: 但是呢，根据谈判以来，美国的核心诉求是两点，就一个是伊朗的核问题，一个是达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在这之前，美国的这个战争目标和诉求本来是很多很高的，那么最高的目标就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然后在这个目标之下是要摧毁伊朗的核能力，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然后打垮伊朗的代理人网络。然后现在这些绝大多数目标都实现不了了，所以特朗普的目标就退回到两个，一个是打通海峡，一个是解决核问题。因为打通海峡是必须的，就是海峡问题本来在战争之前不存在，海峡问题是战争打出来的。如果海峡问题解决不了，你战争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战争还带来了更多的麻烦。所以打通海峡是第一的，第二呢是核问题。那么特朗普现在说，我打这场战争最重要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解决核问题。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宣布说，我战争是胜利了，我取得了那个成绩了。所以，这两点是美国现在最重要的。但是呢，根据之前透露出来的消息，在谅解备忘录里边，伊朗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没有实质性的让步。核问题，伊朗现在根本就拒绝现在谈核问题。伊朗说核问题留到未来60天去谈。就在今天，特朗普自己也说了，说关于核问题跟伊朗达成的协议是一个原则性的，就是具体的细节并不谈。那么另外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的问题，美国的目标是要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就是海峡是自由通行的。伊朗的那个承诺是说，可以在达成协议1个月之后，让通行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保留对海峡的控制权、管理权，伊朗要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然后这个是美国不答应的，就这个内容，一暴露出来，就那个美国国内媒体，然后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派的人都对特朗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所以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在核问题上和海峡的打通的问题上，那么特朗普又对伊朗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新的要求就是在核问题上，美国要最高的标准，就是核材料要转运到国外去，核设施要彻底销毁，然后伊朗以后不能从事核活动。但是伊朗能不能答应这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还关注到了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细节啊，看到呢，特朗普是特别强调了以色列没有参与针对伊朗的袭击，那您认为他的表态是什么样的意图呢？
0: 特朗普的表态就是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那个特朗普也很担心，不断升级的这个军事冲突会那个让谈判破裂，因为在那个就在第二轮袭击那个开始之后，特朗普还通过那个卡塔尔跟伊朗传递信息，说那个这一轮打击还是那个小规模的打击，并不是要爆发全面的战争，我们这个谈判还继续，不受这个打击影响，并且特朗普也给伊朗传递了新的信息，就是虽然特朗普发动了比以前规模更大的军事打击，但他还是一个手段，还是希望通过这个手段达成协议，并不是要打更大的战争。所以特朗普这一次第二轮打击，他也是比较克制的。同时他说以色列没有参加，他也是要把这个战争的范围和战争的烈度给那个缩小了，因为以色列要参加进来，他就有另外一个新的麻烦了。前几天好不容易，在特朗普的施加压力之下，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没有扩大，没有升级，所以他不愿意以色列再参加进来，节外生枝。这个再一次显示了，就是说，美国是特别希望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不愿意那个事情扩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特朗普主动披露美军已秘密帮助20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去酿好酒。

0: 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军方11号凌晨宣布，向所有船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时驳斥了美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的说法。特朗普10号在白宫披露，美军一直在秘密护送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外运大量石油。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1日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当天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日也宣布，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也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所在波斯湾或阿曼湾的锚地，若接近海峡将视作通敌。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商船仍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表态，伊朗方面称，在革命卫队警告之后没有任何船只通行海峡，指责美军是在用愿望写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首次透露，美方每晚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外运数百万桶石油。他在推文中说，上月指示美军秘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以帮助超200艘商船安全通行，促成超1亿桶石油进入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不是伊朗。
2: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0: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伊朗的一个最新禁令。美伊再起冲突以后，伊朗武装部队11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由于地区的安全局势动荡，那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任何类型的船只通行。那根据您掌握的情况，海峡的真实情况如何呢？真的是完全封锁了吗？
3: 海峡的情况就是从2月28号战争以来，基本上是完全封锁的。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伊朗说允许几艘船只过去，但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限制性的。就在战争之前，通行海峡的船只一天数量大概是130多艘，就在战争开始这3个多月里边，平均每天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都是个位数。所以不管是伊朗和美国说现在海峡是自由通行的，现在我们已经开放了，但实际效果可能是，比如之前可能有2艘通过，后来有6艘通过了，有10艘通过了，它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实际上都是美国和伊朗在打政治牌和打外交牌。那么对伊朗来说，伊朗过去这3个多月时间里边，伊朗一直说海峡是通行，海峡一直是可以通行的。那么伊朗只是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或者说跟美国以色列相关的船只通过，其他船只都可以自由通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130多艘，每天应该通过的130多艘船都通不过了。所以伊朗现在又一次宣布说，我要全部封锁海峡，所有的船只都不能通行了。它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实质性的意义是很小的，因为之前也绝大多数那个船只都不能通行了。那么美国说它掌控了海峡了，海峡过去2个月一直是可以自由通行。

0: 性的，那肯定不是那样的，就是因为绝大多数滞留在海峡里边的船只现在都在海峡里边了。那么滞留在海峡里边的船员以前有2万多人，现在还是2万多人。那么伊朗说，那个他封锁了海峡了，一艘船都过不出不去了。美国说的都是假的。那么如果说一艘船都出不去了，过去这些天，每次伊朗跟冲突，那么有好几次起因都是伊朗袭击了正在通过海峡的船只。如果都不通行了，他去袭击谁去呢？所以基本情况就是到底有多少只船出去了，这可能很难搞清楚。但基本的态势是清楚的，就是绝大多数通行都那个终止了，但是还有少量的船只通过，其中肯定也有伊朗的一部分船只也有通过的。就前些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说，自从美国4月13号封锁海峡以来，有4艘伊朗的油轮那个通过了，但它的数量是很少的。
1: 那看到针对伊朗所说的这个封锁啊，那特朗普也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他说美军已经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了，这是他上个月下令执行的一个秘密任务，那为邮轮和其他的商船提供支援。在您了解这项秘密支援的行动具体进展如何？真的能帮200多艘船吗？
0: 啊，他不是秘密的。他在5月4号时候，特朗普已经公开说，美国要搞一个自由计划。自由计划就是美国引导和保护那个船只从阿曼那一边那个海上出来。但是5月4号，因为要引导船只出来，就跟伊朗爆发了军事冲突。后来美国说他就取消了。但是在这之后，实际上他一直是在引导船只从阿曼湾那边往出走，但是至于走了多少艘船，现在不知道。就是过去2个月，美国和伊朗发生的军事冲突，多数的时候就是美国要引导和保护船只出来，伊朗不让船只出来，伊朗就用无人机来袭击，通过海峡的船只，双方爆发军事冲突了。这一次是特朗普第一次公布，说到底出了多少船，到底出了多少石油？他说过去1个月出来200艘船，1亿桶石油，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的。但是说，即便我们假设它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它的意义也是很小的。1个月200艘船，那就相当于一天差不多是7艘船。我们刚才说了，说正常的时候一天就要通过130多艘船，那么一天通过7艘并没有多大的意义。那么1个月出了1亿桶石油，正常的时候海峡一天就要运出2000万桶石油，你1个月运出1亿桶石油，它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所以，即便特朗普说是真的，也并不像他说的说海峡完全在美国的掌控之下，海峡是完全可以自由通行的。他引导出来的船只的数量，从那个实质性意义上讲是很有限的。
1: 那我们刚刚提到掌控海峡啊，看到特朗普呢还高调的宣称说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不是伊朗。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要主动公布这个秘密行动？他就不怕伊朗出手阻拦吗？
0: 他实际上那个就是我说的，他不是秘密行动，伊朗也知道。就是过去1个月，美伊在海峡多次发生军事冲突，就是美国要引导船只出来，伊朗不让，双方那个打起来了。所以这种伊朗打他，过去这1个月里每天都在发生。那么现在特朗普公布这个，他就是为了显示说，过去这1个多月里边，没有美国没有坐在那不管，美国是积极的采取行动，并且向伊朗施加压力。说如果你不回到谈判桌上来，如果不签署协议，我们也有办法通过军事行动来打通海峡。实际上是给那个美国国内老百姓吃一个定心丸，说你们那个即便协议签不成，我们也有办法打通，同时也给伊朗施加压力，说你要不通过协议打通海峡，我们就通过军事手段打通。你看过去1个月海峡也是那个打通的，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美国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真正打通海峡的。特朗普所说的说只有美国是控制了海峡了，伊朗没有控制海峡，那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如果只有美国控制海峡的话，那过去1个月每天你就通过130多艘嘛，我说为什么你一天只通过7艘呢？那真实的情况是，美国和伊朗都有效地封锁了海峡，所以国际社会叫现在海峡封锁的状态是叫双封锁。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 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

0: 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1: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桥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

0: 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 今天坚持过来就小满妞，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特朗普再次上演了插口的神操作，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攻势朝令夕改，还有统计显示他至少已经38次预告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而这次和平真的会来吗？另外一方面，本周的韩国股市俨然成为了大起大落的过山车剧情限制版，在经历了跌到熔断和涨到熔断之后，韩国股市又将会迎来怎样的行情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东局势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就在威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数小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取消打击计划，称美伊协议关键的细节已经获得了各方批准，并且透露美伊双方最快在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协议。
1: 中东局势在短短数小时内上演戏剧性大反转。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而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随后他表示，由于美伊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伊朗最高领导层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紧急叫停这场迫在眉睫的空袭。特朗普同时投下震撼弹，指出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目前相关法律文件正进入最后确认阶段，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
2: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 for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3: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1: 和平协议几近达成，得益于国际社会在幕后的密集外交斡旋。特朗普在发文中列出了参与此次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等国。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议成功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这才为协议的重大突破创造了关键条件。这场中东地缘政治的剧烈动荡不仅牵动着全球的外交神经，更直接反映在美国国内急剧飙升的经济数据上。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美国5月 CPI 同比增幅加速至4.2%，创下3年来的新高，其中能源成本暴涨23.5%，汽油价格更大幅飙升40.5%。紧接着公布的5月 PPI 同比增幅达到6.5%，创下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PI 同比上涨4.9%，低于预期。具体来看，能源价格同比大幅上涨10.7%，成为整体 PPI 超预期上涨的核心驱动因素。
0: 对于中东局势更多的这个变动，相信很多人在看到这条消息之后，似乎第一个疑问就是怎么特朗普又改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接下来中东局势会不会有出现更多的一个变化，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一些看法。周先生，您看这次特朗普这个政策叫朝令夕改啊，先说要打，一会儿又说不打，哎，说很快在这个周末就会达成协议，他的这个反复变化背后到底是有一个怎么样的这个逻辑在里头，他到底为什么会如此在变化之快呢？您觉得
4: 他基本上是方向就是要达成协议，所以呢，他上次和伊朗因为都不甘心嘛，所以又互相试了一下，但是今天确实就传出了消息，说美国发动打击伊朗的军事基地前是通知了伊朗，我们要打你了，只打军事基地，不打民用。那伊朗呢，告诉伊朗你就赶快撤，打完就算了，对吧？当然就是特朗普，他说周末就会达成协议，而且这次说的有板有眼的了，说要请万斯去出席这。

0: 这个签字仪式他不去，但是呢，有印象的话，他以前谈过几次，这个周末就会达成协议，但他可能是配合这个股票啊，所以这次如果我们看一下马斯克 SpaceX 明天就要挂牌嘛，今天晚上嘛，那他肯定说这个时候不能够大打出手，那要大打出手的话，那股票那么刚刚上，都希望它涨一点，对吧？现在有消息说可能涨30%，那如果是大打出口对他有影响就不是很好，所以呢，从特朗普的情况来看，他已经是将近40次说要达成协议了，那伊朗呢反反复复和他进行这个拉锯，今天呢就是我看网上传的这些版本，就是伊朗公布的和美国达成的这个协议，就是特朗普口中说那个协议，但是伊朗公布的不是美方公布的，那基本上如果说这个协议达成的话，那就伊朗是一个全面正常的这个经济体了，就不像在过去这几十年来一直受到美国的打压和各种制裁，特别是就是在奥巴马前期通过联合国对伊朗的各种相关的这种制裁，因为他要发展这个核武器嘛，所以呢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也真的是希望他这场战争就真的是结束了。然后呢，这个油价，现在油价有点怪啊，就有点免疫力了。原来它起起伏伏，这个油价看来也就这么回事啊，就开始往下走。当然，这里边今天的这个消息，西方媒体消息就是说，中国是比较克制，因为在油价上涨的时候和这个石油确实供求有短缺的时候，中国没有上去抢这个石油，而且是减少了进口，大概一天减少300万吨进口，这样就有效的抑制住了那个短缺的现象。如果说中国还是像原来一样多要那300万桶的话，那整个这个油价可能就不是这个水平。
1: 所以现在来看，像您说油价是比较奇怪，不光是这个油价，连金价最近大家看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很奇怪的这个走势当中。那还有一点，其实我们看整个中东局势当中，如果说谁最不想停火，当然以色列肯定是其中之一了，这个内塔尼亚胡。那这次究竟是什么原因能够让特朗普按得住以色列，而现在来看似乎真的已经朝着要按照和平协议达成的这个方向去走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促成特朗普一定要这么强硬的去按住以色列呢？
0: 特朗普他因为这个国内的物价确实上得非常快，这个最新公布的 CPI 和 PPI 都是很高的，这个 CPI 是过四你就很难逆转，如果说短期之内不采取行动的话，那 PPI 过六就更难办，对吧？因为它会影响到这个企业的投资行为和库存的这个相关调整。在欧洲那边，欧洲央行就非常直接就加息了25个基点嘛，因为他知道这个通胀起来了，你现在不动的话以后可能就错过两期。但美国这边情况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分析的沃什他首秀之后到底怎么办。那么对于中东这个情况来看，特朗普就特别希望这个物价起来赶快把它下来，就是要彻底的停火。对，当然就是彻底停火呢有反对的，所以这次特朗普他明确说，这次不光是美伊之间的停火，是美以一停火，那就反正你内塔尼亚胡同不同意我就先给你摁住。同时呢，他又在周围这些国家，他说他给每个都打了电话，沙特呀等等都打了一圈电话，说大家都同意这个协议了。所以呢，这个协议不管伊朗出来那个范本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都倾向于确实伊朗通过这个100天的这个战争啊，反正中间有起起伏伏，确实是为自己未来的发展有可能赢得一线生机。
1: 所以现在来看，对于整个中东局势，特朗普必须要干的一件就是丢足保居了哈。所以内塔尼亚胡真的一旦达成停火，他的这个政治生涯会是怎么样一个变化，是值得我们好好观察的。特别感谢周文辉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这份宣告，美伊及。

0: 我真的一旦搭上停火，他的这个政治生涯会是怎么样一个变化，是值得我们好好观察的。特别感谢是周文辉先生做出的解读，将达成和平协议。
1: 全球第六，三星、SK 海力士双双迈入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全民梭哈入市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民生焦虑？芯片巨头坐拥 AI 红利，却深陷史无前例的劳资分配困局。中美科技博弈下，被半导体彻底捆绑的韩国股市能否平稳着陆？
2: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2: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5: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在特朗普取消了进攻伊朗的命令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隔夜美股再现了踏口行情，主要的股指全线出现反弹，也带动了整个周五亚洲区的股市集体走高。韩国股市又一次扮演了火车头的角色，开盘六分钟便触发了买盘的熔断。不过在股市繁荣的背后，高杠杆还有高融资的隐患也正在浮出水面。
1: 就在中东局势剑拔弩张、美股濒临崩盘的最后关口，特朗普再度祭出了他屡试不爽的踏口绝技。随着他一指令下取消了进攻计划，美股空头也紧急撤退。亚洲股市在周五全线反弹，韩国股市再度跑出一马当先。KOSPI 200指数期货开盘六分钟便上涨7%，今年以来第13次触发了买盘熔断。指数大盘涨幅也迅速拉升至8.5%，存储双雄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领涨大势。不过下午风云突变，大盘一个倒再冲，短线下挫超过4%，尾盘大致喘定，中场维持着4.6%的升幅，报在8123点，未能站稳十日均线上方。据报道，包括花旗、摩通和高盛在内的华尔街大行纷纷开始限制对冲基金对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等亚洲芯片股的做多杠杆压注。报道称，规定不仅针对存储概念，就连持仓台积电的多头投行也采取了类似措施。看上去，一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去杠杆行动已经呼之欲出。事实上，首尔综合指数上周自高点急跌17%，将韩国散户打了个措手不及时，高杠杆风险便已经有所暴露。据韩国媒体报道称，数个交易日之内，强制平仓金额已经累计接近3000亿韩元，约合2亿美元。强制平仓占融资余额的比率一度达到9.1%，是年内的最高水平。韩国金融投资协会警告，融资余额在5月29号已经攀升至创纪录的38万亿韩元，约合250亿美元，到本周依然没有缓解。这意味着去杠杆压力远未释放完毕。如果大盘再次下行，那融资盘的强制平仓很可能为指数波动再次添柴加火。
0: 韩国股市面临这种大起大落的过山车的行情，更多解读分析，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先生，和我们一块来探讨分析。周先生您好，我们看特朗普这次的踏口之后啊，隔夜美股原地起跳，同时也带动了今天整个亚太区的资产普遍的修复，特别是韩国股市啊，又一次领跑了我们亚太区的股市，并且还触发了买盘的熔断。所以您认为短期地缘局势的风险是不是可以告一解除了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无论特朗普怎么说，但市场总归是相信啊，最终呢会达成一个停火的协议。其实呢，我觉得对于双方而言的话，大家都有更加迫切的去达成协议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只是呢，这个协议不管是怎么如何达成或者何时达成的，很肯定也是脆弱的啊。市场基本上也都 pricing 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有协议啊，但是呢，这个协议不会搞太久啊，然后过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再有一些新的一些冲突会出来。那么这反映出了，就是其实跟中美贸易战当时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就是反映出了根本的这样的一些基本面的已经出现了一些恶化啊。但是呢，我觉得特朗普的 taco 本身呢是一个市场可以预期的事情啊，但是呢不能预期的是它什么时候会到来。那可能我觉得这段时间利率比较高一点啊，通胀压力比较大，那么特朗普呢可能会提前故意向市场释放一些好的消息。也有人认为特朗普是不是这个操控市场？我觉得呢有这种嫌疑啊。过去很多年以来都感觉得出来，就是特朗普特别喜欢在市场低的时候、低迷的时候呢去兜一下，或者说抄一下底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无论如何的话，我觉得回到 taco 本身它反映出的是，根本大家在战略上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分歧啊，只是从战术的角度上来说的话，美伊之间可能在短期之内需要一定程度的一个停火来让大家都喘口气。喘口气之后，可能还会有新的矛盾和冲突但市场呢也不会再度去预期一个更大的冲突目前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会是整个夏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情况或者主要的一个趋势。
1: 嗯，那周琦，我们看韩国股市今天下午，因为整个华尔街投行限制杠杆做多亚洲半导体的消息呢，是涨幅收窄了哈。其实一直以来，整个韩国的特点之一就是高借贷的高杠杆，特别是上周大盘暴跌啊，已经触发了接近3000亿韩元强制平仓，这也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所以您怎么来看这个大规模的去杠杆的风险呢？
0: 我觉得其实最终来说的话，还是要看整个一个海力士和三星的一个盈利的情况和存储的板块的一个基本面杠杆其实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冲击。那么对于韩国的股市而言的话，我觉得监管机构也表达出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担忧。总体上来说的话，可以看得出来，韩国股市在目前的这个7000到8000点的这个位置呢，做了比较充分的一个先期的调整。其实未来不排除会有新一轮的更多的一个调整，然后呢，杠杆的资金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出清但是呢，只要市场到了一定的低位呢，他们又会回来，这我觉得很难避免说，杠杆资金来回的对市场进行一个冲击，根本的问题还是要看，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两个大的公司他们的基本面到底会有怎样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存储价格会不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但总体而言的话大家还是认为存储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可能会延续到明年，也就是说即使现在去建一个存储厂，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跑产能，或者产能还是有一个爬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从市场而言的话，可能是不用去追高但是呢，可能也不用太担心今年的整体的一个韩国股市的一个表现。
1: 嗯，那周迅，我们看整个韩股的两大龙头，一个三星电子，还有一个 SK 海力士啊，主要是受益于存储超级周期。这个大摩就摩根士丹利啊，最新的表态说，如果按照历史这个 DRAM 的周期来看，这轮行情在年底接近顶峰。那现在有 AI 这个需求的拉动，可能至少还有数个季度才会见顶。所以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0: 它是不是一个反周期，或者说本身从一个周期品变成一个非周期品这我觉得市场肯定还会有不同的一个声音我可以再给大家举个例子，两三年前大家觉得印度是世界上最好的股市，或者是亚洲最好的股市，这段时间印度跌得很惨，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故事或存储的一个周期的这个故事呢，基本上应该会有一个需要有一个就是结尾这个结尾呢大概率是有一轮比较大幅度的下跌来做收尾的，只是这个时点什么时候会出现从我个人的感觉上来说，我觉得我大致同意这个大摩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因为 AI 的整个的一个支出可能还是没有，还是会出现一个数年的这样的一个繁荣的周期。其实今天这段时间高盛好像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对于存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呢，应该会还是会持续到明年初至少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觉得。

0: 那我们也要关心的是，中国在这一块的产能可能部署的也是会相对比较迅速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就是说从供需两侧，都需要做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的判断。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一轮存储周期会持续到，今年下半年或者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应该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判断。往前看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啊。但是，从我们刚刚提到的印度和印尼的股票市场表现上而言的话，我觉得大家对于就是两一或者说到了明年之后的这个韩国股市，还是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一个相对的审慎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那周兄，我们来看这个投行机构给韩国股市的这个目标价已经达到10000点左右了。从现在的这个趋势来看，您认为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0: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基本来说的话，我们要看到，这两个公司，明年的盈利啊，EPS 比今年还要继续，至少有一个50%以上的增长，那么股票市场可能还会有一个一定时期的一个，就是超预期的一个正向的这样的一个反馈。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美联储降息或者要连续多次的降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面或者资金面才会有更多的一个支撑，所以我觉得分子端需要有更多的盈利，分母端需要无风险利率的这样的一个下行，同时呢也要一定程度上就是说要证明就是说 AI 不会大幅度的去取代人类的工作啊，因为如果说 AI 取代很多人的工作，那么可能未来的整体的一个经济呢还会有一个新的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综合而言的话，我觉得，可以相对的短期，或者说，今年年内，应该还是会保持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态势。到今年年底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相对的审慎一些，到明年年初，再需要去做一个再判断。这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我认为比较明确的，或者说比较可行的一个节奏。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周浩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几激动嘅。但系一去到 APA， 经过咗嗰个面试嘅过程，我就都几肯定。我是想要了。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美元的汇价在今天是进一步的出现下跌，而亚洲的货币大多数出现了反弹，特别是人民币刷新了接近三年半的新高纪录。
1: 市场憧憬美伊可以达成和平协议，影响美元汇价周四下滑至一周最低位之后，在周五进一步下跌。美汇指数无力重返100大关，其中对日元曾经失守160日元大关，但仍然在日本当局干预红线范围附近。亚洲货币大多反弹，人民币中间价小涨41个基点到6.8109，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64偏弱469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明显扩大。即期汇价开高走高，中场收升157个基点到6.7616，创出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仅仅轻微扩大至73个基点，成交微升至接近340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在欧洲时段曾经涨破6.76水平，与在岸价的价差接近消失。其他货币方面，韩元和印度卢比大幅反弹，卢比在岸报价收盘价94.96，是一周最高位。台币也开低走高，中场微升做收，是连续第二天喘定。同时，印尼盾也有相当涨幅，收复17900对一美元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美国前财长、美联储的前主席耶伦最新公开表态，美国近期降息的理由已经基本消失了。他也认为说，美国正同时承受着关税、能源还有 AI 投资三重冲击，那这些因素导致通胀持续高于美联储的目标，那么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通胀将会继续偏高，所以 AI 繁荣甚至可能会将高通胀延续到2028年。那与此同时呢，此前脆弱的劳动力市场在近几个月持续走强，也进一步的压缩了降息的空间。好，再来看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着美股市场正式亮相的 SpaceX 啊。报道指出呢，如果高盛等承销商行使所谓的绿鞋期权来出售额外的股票，那这一次的融资总额可能会达到860亿美元，公司的估值将会达到1.78万亿美元，市销率或者会高于达到92倍，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市盈率哈。那么虽然说质疑声音不断，华尔街的知名投行奥本海默则最新给予了 SpaceX跑赢大盘的评级，还有190美元的目标价，所以这也意味着135美元的发行价还有超过40%的上涨空间，那么估值则高达2.5万亿美元。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今天在关注着中东战争期间中国原油进口量大幅的下降，在抑制油价和维持全球经济平稳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数据显示了中国五月份的原油进口量降到了每天780万桶，明显低于原来的1100万桶的日均水平，降幅相当于意大利和法国每天消费量的总和。但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冲击。文章也认为啊，中国的大量石油储备以及多元化的交通出行方式展现出了中国令人惊讶的市场韧性。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2: 韩国央行行长申炫松周五重申，有必要在即将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提高关键利率，以缓解因中东冲突持续而加剧的通胀压力。申炫松表示，经济增长、物价和金融稳定的形势都相对明确地指出了同一个货币政策方向。他并指出，首都圈房价持续上涨、股市借钱投资现象增加，以及韩元对美元汇率低位波动，都可能会加剧通胀风险。
3: 燃料価格の急激な変動に対応するため，
2: 为应对燃油价格的快速波动，全日空航空和日本航空最新宣布，7月和8月飞往北美和欧洲的国际航班单程燃油附加费将调整为6.5万日元，约合3100港元。这比5月和6月的5.6万日元附加费进一步上涨，将继续刷新历史记录。两家航司对飞往亚洲等其他地区航线的燃油附加费预计也将上调。
4: This is the biggest IPO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ock markets.
2: 新加坡媒体关注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今天将首次公开募股，每股价格定为135美元，共将募得资金750亿美元，创史上最大规模 IPO 记录。专家指出，这是投资者首次有机会直接投资数十年来成就最高的航天公司，市场情绪极度高涨。由于投资者的认购需求强劲，即使预留给散户的分配比例高达20%，但仍然是远低于预期。流通盘过小可能会导致上市初期股价剧烈波动。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我是万钧，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据法国广播电台与国际邮报报道，中国的灵活就业市场正剧烈扩张。截至2026年，就业人员总数已攀升至3.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44%。这意味着目前每10名在职人员中就有4人属于短期合同工或派遣劳工。报道指，自2021年灵活就业人数首度突破2亿大关后，便以年均4000万人的速度激增。据2025年中国蓝领就业研究报告，灵活就业的定位已发生质变，从过往的补充形式跃升为劳动力市场的核心支柱。其中，家政服务与外卖配送成为增长引擎，前者从业人员逼近4700万人，后者达近1600万人。但网约车、货运及网络主播因为市场饱和，人数则出现2%至3%的回落。另外，有分析认为，这批劳动人口在权益保障上严重滞后。尽管京东、美团等平台近期开始为骑手缴纳社保，但覆盖人数不足百万，相较于千万级的从业大军，保障网仍显薄弱。看看其他新闻。美伊冲突出现戏剧性的转折，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表示，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相关法律文件正进入最后确认阶段，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而由7国集团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最早可能于周日在日内瓦签署。
1: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2: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3: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2: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3: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2: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1: Is that going to be in your agreement, sir?
2: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而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日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也已经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括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 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间，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特朗普11日宣布决定取消原定当日预定针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称将在近日公布协议签署时间。美国媒体报道，伊朗与调解方的卡塔尔同日在德黑兰举行会议，成功缩小了美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多名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与卡塔尔调解方在11日的会谈中成功化解了关键分歧。谈判在德黑兰举行，卡塔尔特使阿里萨瓦迪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努力弥合美国与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达成一份美国也会接受的协议文本。报道称，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天停火期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60天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而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称，根据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框架协议草案，各方将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规定，在协议实施期间，双方不得进行军事打击。卡塔尔埃尼尔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埃尼尔塔米姆与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在谈判进程框架内提出的谅解方案已取得进展，并确认已达成的谅解获得所有相关方批准，得到多个友好国家的参与和支持。特朗普又称，各方正继续努力敲定相关程序，为宣布协议签署安排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国彭博社11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于本周举行了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报道并未提及此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了鹰派立场，本周的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也是伊朗方面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爆发影响了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对阿联酋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次我们说，特朗普扬言第二天晚间之前伊朗不让步的话，就把它炸个稀巴烂。这种话因为出自特朗普的嘴巴，所以很难相信。果然几个小时后就翻转，特朗普第 N 次 tackle， 宣布取消打击计划。在帖文中他写道，相关磋商及最终条款，无论是在总体构想还是具体细节方面，均已获得各相关方的批准。相关方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

特、约旦和埃及等。特朗普又在白宫对记者说，文件已基本搞定，我们拭目以待。那么他预计签署仪式将很快举行，万斯副总统将出席，地点可能在欧洲，时间可能是周末。还说协议一经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刚刚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刚刚与卡塔尔、阿联酋、沙特的领导人谈过。那么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真是煞有介事，言之凿凿。不过伊朗媒体马上反驳说，伊朗还没有批准任何协议文本。以色列方面也表示并不存在这样的协议。据多家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事先并未得到充分通报，更不要说批准。当时比比正在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对此呢感到意外。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就明确表示，以色列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强调以色列并未直接参与这份协议。那么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通话之后，对特朗普致力于阻止伊朗核武器的承诺表示赞赏，但他希望最终协议必须包括移除伊朗浓缩铀核材料、拆除浓缩设施、限制导弹生产、停止伊朗对地区恐怖代理人的支持。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伊朗和伊朗都认为特朗普是无中生有。目前呢，能够确认的只有两个东西：一是美国周四晚上没有打击伊朗；二是特朗普那一番话之后呢，美国三大股指迅速上升，有人获利，自不代言。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分析解读了，我们只有拭目以待，本周末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另一则新闻，据法新社早前报道，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去年已经达到了3600亿欧元。本月初更加传出，欧盟已向企业发出警告，可能与中国爆发贸易战，并考虑出台新限制措施。今年以来，欧盟已经多次针对中资企业出手，先后包括一月份修订网络安全法，针对华为等中国设备商；三月份推出工业加速器法案，针对电动车等产能占全球40%以上的外资设置审查门槛。中国认为欧盟这项法案在采购中偏袒欧洲本土企业，具有保护主义色彩。另外，据外媒日前报道，由于近期中欧贸易紧张关系，中国已取消本月与欧盟高层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1日表示，中欧双方就有关对话保持沟通。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发表文章，题目是《中欧贸易战似乎不可避免》。开篇这样写道：修昔底德认为，新兴强国往往会引发冲突。如果他是一位经济学家，看到中国对欧洲出口的爆炸式的增长，或许也会预料到贸易战的爆发。如今，许多分析人士也持相同观点。文章称，欧洲正被中国出口商品淹没。欧盟面临工业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增加、就业流失等问题，贸易逆差巨大，现在平均每天大约逆差是10亿欧元。欧洲认为中国补贴导致了不公平竞争，需要采取更强硬的贸易防御措施，比如更多的反补贴工具、进口限制、多元化供应链等。另一方面，英国金融时报等消息称，中国临时通知取消原定本月在北京举行的两场重要的中欧高层的外交会议，其中一场是数码议题的部长级对话，还有一场是涉及欧盟外交机构副秘书长斯科格的会议，并且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原因。那么此举呢，被广泛认为是为了表达中方对中欧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加剧的不满。其实从5月底开始，当很多人把目光都聚焦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时候，中欧贸易问题已经进入白热化争执状态。欧盟委员会5月29日召开高层官员闭门会议，那么参加这场会议的官员一致认为，有必要让欧洲民众意识到欧中贸易摩擦可能进一步加剧。第二天5月3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回应称，如欧方执

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6月3日，彭博社发表题为《别无选择，欧盟准备与中国展开贸易战》的文章，指出欧盟众多政界人士、政策制定者及主要智库人士罕见地形成共识，对欧盟前景持相似的悲观看法。如果欧盟不能迅速转型，提升产业竞争力并构建现代化防务体系，将发现自身在美中两国的夹击下被边缘化乃至受制于人。中欧贸易战一触即发吗？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美国和欧洲是全球消费购买力最强的两大市场，而面对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和产品竞争力，中美贸易战起起伏伏打了近十年，双方利用各自的优势，通过对抗与谈判形成了今天这种局面。那么这些年间呢，许多中国产品就大批的销往欧洲市场。第二，欧洲之所以被贸易逆差折磨得叫苦不迭，有很多原因，除了中国廉价产品竞争力之外，也由于欧洲没有美国那些可以与中国平衡的高科技力量。欧洲长期倡导的绿色经济又正好是中国的优势，欧盟也不能像美国那样啊，联邦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各企业都要实施。欧盟作为一个松散的邦联结构体制，各国拥有贸易自主权，中东欧国家啊，有一些国家都从自身需求出发开展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比如匈牙利就和中国投资关系相当深入和密切。即便是欧洲大国，现在法国正在极力主张要遏制中国产品和投资，但其实受制造业受中国威胁最大的德国反而不主张开始中欧贸易战。这除了中德贸易投资关系保持紧密之外，应该是德国看透了贸易战打不赢。第三，说到欧盟有没有能力对抗中国，彭博社也写道，尽管欧盟的决心或许正在趋于坚定，但面对中国的报复警告，布鲁塞尔能否集体鼓起勇气付诸行动仍然令人难以捉摸。去风险化议题已经争论了三年，在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核心投入品的替代供应链建设上却几乎毫无进展，而且还在欧盟内部制造了分歧。最后我想说的是，从美国到中国，欧盟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竞争中面对的两大挑战，归根到底实质上还是欧洲自身的原因。正如德国和欧洲的最大的中国问题智库叫莫卡托中国研究院那位分析师阿尔切萨蒂一针见血地说，我们的体制本身就不是为了应对这项挑战而设计的。那么欧洲能否刮骨疗毒地进行体制改革，这才是真正的根源，而且也是真正的难题所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为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1: 百余年战火纷争中，对于制空权的争夺从没有停歇。
2: If you don't have air supremacy, you're in trouble.
1: 自一战出现锋芒，战机变成为当时战场上的终极利器。
3: Being the guy in the back, being the gunner, riding that dive backward, diving down into a hill of anti-aircraft fire to deliver a bomb.
4: And when the enemy hears the Apache's 30 millimeter, things tend to get quiet quickly. So it is a warfighting machine, and it is there for the soldiers.
1: 战火催生空中革命。
5: This whole F-22 is built around two monster engines and two supercomputers. They can do super cruise.
6: The stick and rudder skills are now replaced by the sensors and the software that's in the aircraft.
1: 它颠覆传统战术，重塑战争胜负法则。海天决胜，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8: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9: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2号访问印度尼西亚，将与印尼方面讨论出口日本自卫队的护卫舰以及两国防卫合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将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等人举行会谈，就日本印尼的防卫合作以及海上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 小泉出发前举行记者会表示，印度尼西亚位于日本海上交通要道，是日本重要的战略伙伴，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合作。小泉说，日本印尼已一致同意启动招募及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具体协商，这对推进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10: 朝霧型艦等の移転を具体化するためのための議論を開始することで一致したところです。今般のプラボ大統領を交えての防衛協力等の意見交換を実施することは。
9: 防衛装備技術協力を始め、二国間の防衛協力を一層着実に進展させる貴重な機会であり、大きな意義を有するものと考えております。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改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有日媒报道，日本计划明年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支援机构，新机构将负责协助武器出口、支援新创产业，并研究由政府统一作为对外窗口设立日本版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
10: 小泉当天还表示，日本政府正在研究进一步强化防卫生产及装备出口体制。現在関係省庁で連携して普段に検討を行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いずれにしても、生産力こそ抑止力、こういう考え方のもと、防衛生産技術基盤の強化や防衛装備店の推進に向けてスピード感を持って取り組みを進めていきます。今年4月，日本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及运用指针，放宽具有杀伤能力武器出口后，正步步加快推动武器出口。
9: 除印尼外，日本已于菲律宾就阿武危机护卫舰出口展开实物磋商，澳大利亚已选定最上级护卫舰作为下一代舰艇方案。新西兰也在评估引进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国内最新民调都显示，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反对武器出口的声音都占绝大多数。未来如果日本出口远程导弹或者战机这类攻击型武器，那么日本一直长期以来坚持的和平国家道路将会面临争议。凤凰卫视李淼、沈金正盛，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11: 小泉进次郎访问印度尼西亚，推进招募及护卫舰的出口磋商，并明确表示正探讨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机构，以强化出口体制。从政治经济地缘结构视角来看，这不仅是一次双边防务合作的升级，更是日本在战后国家安全战略上的一次范式转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 长期以来，日本主要通过官方发展援助等经济杠杆在东南亚施加影响，而此次小泉进次郎亲自出马推销自卫队现役的招募及护卫舰，标志着日本对东南亚的交往模式正从单一的经济援助转变为直接的安全能力注入。
0: 这旨在通过装备和技术绑定，在印太地区构建一个以遏制外部海洋活动为核心的防务协作网。所谓友岸外包和供应链安全已经从经济领域全面蔓延至军事防御领域。印度尼西亚扼守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全球海上贸易与能源运输的绝对生命线。对于高度依赖海外资源输入的日本而言，将印尼拉入自己的防务合作轨道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第二，俄乌战争和中东变局让日本决策层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技术调队危机。

机感。未来的战争将全面转向由人工智能 AI 和大规模低成本无人机主导。日本试图通过政府充当武器交易中介来扩大海外市场，用外部订单反哺国内防务企业，同时通过向新兴科技企业投融资乃至推进生产线官有民营，来确保在有事之时的持续作战能力。日本政府计划设立全新的防卫产业机构，并研究引入日本版对外军事销售模式，这是对日本国内防务产业生态的一次结构性重组。过去日本的防务业务分散在防卫省和经济产业省，各部门间的隐形业务壁垒导致效率低下。新机构作为独立行政法人，能够有效集结官民人才，提供从装备定制、售后维修到辅助训练的一站式打包服务，解决日本企业单打独斗无法应对国际军贸复杂需求的痛点。第三，日本这一宏大的战略转型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的强烈摩擦。在国内，尽管自民党政府和防卫省在武器出口上踩深了油门，但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对此持反感态度。战后数十年的和平宪法与和平主义教育，让日本社会对成为武器出口大国和变相介入地区冲突依然保持着天然的警惕与反感。政府在缺乏广泛民意共识的基础上，利用安保文件的修改小步快跑的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埋下了国内政治撕裂的隐患。在外部，东盟国家他们在外交上长期奉行大国平衡和不选边站的务实战略，印尼对日本护卫舰和防务合作表现出兴趣，更多是出于自身海军现代化和多元化采购的需求，而不是愿意成为日本构建地缘围堵圈的马前卒。第四，小泉进次郎的印尼之行和日本防卫体制的公司化和军售化的改革，彻底撕下了日本过去在军事装备出口上的羞怯面纱。然而，这种将国家安全深度绑定在武器输出和阵营对抗之上的做法，不仅是对其国内和平民意的忽视，也极易在敏感的南海及周边地区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日本自以为在加固自身的防御护城河，却可能正在把自己推入一场地缘风暴的中心。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
1: 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谈及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印度官员表示，十号晚间在阿马湾遭到美军袭击的贾尔维尔号邮轮载有20名印度船员，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黎巴嫩南部12号再遭以色列空袭，此前一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地，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和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11号分别就联邦地区法官要求将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的决定提出上诉。刚果金卫生部发布疫情报告，显示截至10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676例，其中136例死亡。详细新闻内容请留。

0: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在即，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0: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空间观测》。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韩国股市上演蛇吞象逆袭，一举跃居全球第六，三星、SK 海力士双双迈入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全民梭哈入市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民生焦虑？芯片巨头坐拥 AI 红利，却深陷史无前例的劳资分配困局。中美科技博弈下，被半导体彻底捆绑的韩国股市能否平稳着陆？
0: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世界杯开幕了，人们发现没有中国人参加还真不行。今天有两个大事啊，一个是世界杯开幕啊，还有一个呢是有人上市啊，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啊 IPO。我们先看啊，史上最大金锣正式啊，就是一个最大的 IPO， 我们后面会讲。然后是人间最大的银少开场啊，而这回的世界杯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世界杯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两件事儿，我一开始说了，世界杯如果没有中国人参加还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就没有钱办这个世界杯。我们看看这回中国品牌是如何参加世界杯的啊。首先啊，有中国的多家啊电子公司呢，搞这个数据分析，还有赛事的转播啊，这技术上的支持，还有长期品牌啊，长期品牌啊，我们的一些饮料啊，有高蛋白的饮料啊，一直在支持赞助这些事业。所以这个入场式的小朋友啊，好多是中国人，是不是中国人呢？就是中国的这些赞助商让小朋友参加入场式的啊，还有赛事内容的互动啊，互动也是中国的网上的一些技术支持，还有是这些明星球队和明星的个人的赞助啊，他们的赞助的企业呢也是来自中国，还有特许品牌的销售啊，因为这回企业的品牌销售除了饮用的这个酒精含量的东西以外，还有最著名的就是那个中国的 IP 啊，什么呢？拉布布啊，这个拉布布啊，我们中国的 IP。首次登上大舞台啊，中国的 IP 成为这次世界杯的啊一个啊重要的形象啊，这也是第一次中国的啊 IP 上来。那么为什么说是世界最大的？我们看看这回有多少球队参加啊？一共有48支球队参加，举办的日期有39日，一共有104场的比赛啊，所以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但是规模最大的，我们发现啊，这个图上啊。这个地区啊，有很多国家没有参加啊，很多国家没有参加，看没有？证明亚洲人呢啊，一般的正常的亚洲人，还有俄罗斯啊这块没有参加。亚洲人好像踢足球呢不是很感兴趣啊。亚洲这些像日本、韩国参加了啊，然后你看欧洲参加的很多，北美洲、南美洲啊，这都是啊这个足球的传统的地方，还有中亚一些地区啊参加，所以这是参加比赛的球队的情况。不仅是广告啊，会场上的很多东西啊，那球场上的那些很多的旗子呀、衣服啊，啊，包括足球本身啊，都是来自中国的义乌。我们看看中国的义乌是怎么生产的啊？中国的义乌，首先做的所有的球衣啊，都是在这个区域啊，北园公园区域，然后做的纸盒子啊，在浦江啊，浦江，然后还有这个电商村啊，电商村带电商的啊，在这儿，这就是义乌啊，义乌纪念章和喇叭啊，加油用的喇叭，还有哗啦哗啦响的那些东西啊，在这个地区啊，这就义乌啊，生产这些跟这回世界杯有关的。义乌生产好以后啊，生产好以后呢，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要是啊用海运给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送去的话呢，哎，往这个地方集中；如果你要用飞机用的北美，哎，在这个小镇上集中；如果你要是用铁路往欧洲运呢，哎，在这个地方集中。哎，集中完了以后，再分别啊运的上海、运的宁波，哎，还有坐铁路去欧洲去。哎，这就是义乌。啊，这回呢，这个球赛呢也是历史上最贵的一次啊。最贵贵在哪儿呢？在美国比赛什么都贵，其中一个地铁票特别夸张。有个球场啊，有个球场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新泽西啊，新泽西这个球场比赛的时候呢，比方你从曼哈顿这边过来，要坐地铁过去啊，坐地铁过去，一般情况下啊，$10就足够了啊，就几个美元到$10就足够了。但是啊，因为这回球赛啊，把这个票涨到多少呢？不可思议啊！你说曼哈顿过来到球场，票价能涨到$98啊，是不是很夸张啊？这是坐交通的啊，费用这么贵了，那门票更夸张啊！我们看看，从1994年到2022年啊，这个门票
最高的门票，就决赛的门票也没有超过2000美元。但是这一次呢，看见没有？哎，最低的票就是级别，我们说四级票、三级票、二级票、一级票，就是最高的票是甲级票啊，一级票。这次是四级票，四级票都到了2000美元一张票啊，甲级票已经到了8680美元啊，乙级票啊5000美元，这个三级票是4000美元，是这个价也是特别恐惧的啊，这么高的门票，还。我们再回过头头看我们的这个高考啊，这个高考结束以后呢，哎，各种人工智能又把中国的高考题做了一遍。注意啊，全世界最著名的，当然主要在中国和美国了，这些最著名的人工智能把中国的语文题和数学题各做了一遍啊，这个高考的。我们把全世界这些高考的这些公司啊，看做了个比较，语文排名第一的啊是中国的。GLM 啊，这是清华大学的啊，排名第一啊，排名第二是美国的 Gemini 啊，第三又是中国的 Kimi 啊，数学的第一名是小米啊，第二名是谁呢？哎，是百度啊，第二名是百度数学啊，然后我们看看总分，总分第一名是中国的小米啊，所以看这个人工智能在数学和语文上各自都有特点，但是综合分啊，中国很明显占优势啊。哎，最近啊，菲律宾啊和日本勾勾搭搭干了一个非常坏的事情啊，坏的事情，他画了一个所谓的啊两国，就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所谓的200海里的边境线啊，他这个边境线怎么画的呢？我们看啊，日本就是这个粉颜色，这是他画的啊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然后菲律宾呢是这个蓝颜色的，看见没有？他们这个左一下，右一下。把我们的台湾省全给吃进去了啊，吃的没有了，这什么意思啊？想要武装侵略吗？什么意思？所以中国表示强烈的不满。那么为了表示不满，我们特别在这个时期啊，在台湾的东部水域出动了大量的海警船，就这些啊白颜色的海警船就在这个地区进行巡逻啊，包括是这个我们看6月9号的啊，这么多的船还有救援船都出来，而且呢，我们对东部水域啊，对东部水域的水底啊进行了啊认真的重新的勘测这个地方啊，而且除此以外，我们还看到啊辽宁舰的打击群啊，就除了辽宁舰，还有一系列的护卫舰和驱逐舰，还有补给舰啊，这个战斗群呢，在这个水域啊，我们不难看到有人跑出来啊，悄悄的纵容谁呢？美国的华盛顿号啊，6月8号啊，航母在这个位置。所以你看，我们的航母战斗群在这个位置，美国的在这个位置，我们的海警船在这个位置，而日本和菲律宾就画了这么一条啊，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把我们的台湾就给吃进去了啊。那么，我们再看看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IPO 就是集资上市，就是什么呢？就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SpaceX 首先呢，当年啊，就是跟他创业的时候啊，就是20多年前参加创业的，你哪怕是厨师，你是啊看门的都可以，因为你有认股权证。这个认股权证啊，最多的可以拿到多少呢？啊，他拿到的这个认股权证才几个美元，现在的标价，上市的标价135美元。如果是5个美元，现在成了135美元，你是翻了多少倍啊？翻了这么多倍。就有4400多名的员工，因为拿的这个认股权证，他们的啊这个股票价值就可以达到100万美元以上啊，其中还有400名啊能拿到1亿美元的啊这个财富，就是说他的那个认股权证现在如果上市套现的话，可以实现啊到1亿美元以上，也就相当于啊7亿人民币这么多啊，所以创造了400个亿万富翁，创造了4000多个百万富翁啊。他的目标估值啊，这个 SpaceX 是1.77万亿美元，融资的规模只有750亿美元，票面的这个目标价呢是135美元。由于啊最近啊这个前两天股市大跌啊，主要大跌是美国最新的 CPI 啊突破了4%啊，就最新的 CPI 增长突破4%，而且美以伊战争对能源的价格冲击非常大，但我们明显感到好像
特朗普是在炒股票，为什么呢？因为他突然在星期五宣布啊，说不再轰炸伊朗了，我们很可能这个周末就签合同，哎，签和平条约。于是看见没有，标普哗啦哗啦的在十一号就往上涨。那么这回打这个伊朗啊的原因呢，就是美国的啊一架直升机被伊朗的无人机给撞下来了啊，这个撞下来以后，气得美国就发了49枚啊这个巡航导弹。打哪儿呢？我们发现呢，他打了伊朗的一些沿岸的地区，其中是打了一个淡水的储存的地方，而伊朗就报复啊，伊朗没有那么巡航导弹，但是他运的是这个弹道导弹啊，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这个飞行的方式不一样的。那么12枚啊这个伊朗的弹道导弹呢，袭击了约旦的啊这个机场啊，约旦的这个军用机场里面关键停着还有啊，除了无人机以外，还有这个 F-35 的机库，所以它是直奔 F-35 的机库，所以这12个啊导弹到底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机场到底造成多大损失？现在美国保密不说，但估计很快这个数字会出来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啊，打的这个约旦的基地啊，打的约旦基地，其实这回整个过程是这么打的。一开始啊，6月7号到8号是以色列啊首先轰炸了这些地方啊，轰炸了伊朗的这几个地方，这以色列轰炸，而伊朗呢就轰炸了啊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啊，都是打的空军基地。然后到了6月9号，哎，美国就袭击了，注意这些南部的这几个目标啊，南部的这几个目标，而伊朗呢就打击了啊，他这个在巴林的基地啊，还有啊在这个啊约旦的一个基地啊，约旦的一个基地，所以他打了这几个基地，所以打的不一样。说而他助威的东西有什么呢？有美国2个战斗群啊，这个航母战斗群，一个是林肯号，一个是布什号。这我们查到了啊，这个林肯号6月5号在水面的情况。那么这个起因是怎么回事呢？起因呢，是因为这个阿帕奇这种直升飞机去护航，护什么航呢？因为美国现在偷悄悄的从波斯湾里面往外运油啊，用这个油轮运呢，又怕啊这个被伊朗发现，所以他就用这个阿帕奇直升机去护航。护航这一架直升机呢，大约5200万到1亿美元，结果呢，一个无人机，看见没有？就这么一个伊朗的无人机呢，大概造价才最多5万美元，好像是跟它就撞上了，啊，所以你看这个水域，其实这儿的军舰很多，你看这两个长的啊，是美国的啊林肯号和布什号的航母，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驱逐舰、护卫舰啊、补给舰，它地中海有点军舰啊，在红海也有点军舰，但主要在波斯湾这个口上啊有大量的军舰，所以呢，它是要保护。保护干什么呢？从这个地方把油运出来。这个油怎么运出来呢？我们给大家看的再详细一点啊。它这个油呢是先说这个飞行员啊，这个阿帕奇飞行员掉到海里以后呢，他在水里面漂了啊两个小时，而且2个飞行员，然后美国呢就用这个无人艇去救啊。整个援救的过程中呢用了2个小时，因为这些飞行员呢他们都有那个雷啊发射信号的啊那个无线装置，所以呢通过卫星或者无人机呢能查到它的具体位置，而用无人机呢成功营救。而这是美国第一次用无人艇啊，不是无人机，无人艇啊来救人的啊。这个长度呢只有7米多啊，但是续航的距离非常远，1852公里啊。它可以负重多少呢？450公斤，那么最少拉4个成年人了。它的时速非常高的啊，每小时啊35节以上啊最快的速度。那么这个无人机这回的阿帕奇直升机执行什么任务呢？就是执行这么个任务。大家知道美国呢一直从波斯湾这儿悄悄的想把油轮呢挖出来啊，特朗普已经说了，我们已经运出来好多船啊油，怎么运呢？因为这儿离的伊朗近呢，伊朗能容易发现，所以他们怎么运呢？他们就要靠住这个边啊，靠住这个边走，他们尽量靠住这个边啊，这个油轮这么出来啊，跑掉，这样的话呢，哎，
离这个伊朗的边境地方还有50公里呢，这样不容易被这个伊朗发现。所以呢，美国的无人机，美国的直升机阿帕奇直升机呢，就在这一带啊，给那个油轮护航。没想到呢，被伊朗的无人机给撞了啊，撞下去以后，美国就报复，美国报复就炸了伊朗的一些目标啊。这就是我们看啊，我们这看到啊，加油机，美国的加油机在这一段特别活跃，为什么？就这儿悄悄地往外运油啊，运油。所以特朗普说，为什么油价没上去？我运出了好多油啊。另外，这是美国的啊，这个也是侦察那个潜艇的P8A 飞机。那么我们看看美国前一段，就是因为他这个直升机被打下来以后，他就实行报复。刚才我们讲啊，他打了几十枚的巡航导弹。我们发现他打哪儿呢？哎，打的这个位置，看这个蓝颜色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打了个什么呢？打了个饮水设施啊！看见没有？这儿好多居民区，他没有砸居民区，是砸饮水设施。因为现在天气很热，你要把这个淡水、饮水这个破坏了以后，对居民的伤害也是非常大。他主要是为了造成你的心理恐慌啊。那么，由于啊大量的船啊在这个油船运出来油以后呢，要往别的地方用啊，运的时候呢怎么交接啊？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见被挡住了，被挡住以后呢，就在这个红点这个范围，看没？这是岸边啊，这是阿曼的岸边，在岸边的对面呢，这个就是配对，跟鸳鸯一样，所有的啊好多大油轮啊都是一对一对的啊配对，看见没？这两个油轮并在一块，为了规避制裁。因为两艘船登记的国家不一样，他们相互倒油呢啊，把这个油从这个船上倒到那个船上，他们就这样两个油轮平行靠，然后用这大的充气橡胶垫啊放在中间，防止两个船给撞上，然后呢用大的管子啊，用吊车把这个大的输油管呢接过来，然后把船上的油呢，哎，从这个船上倒到那个船上啊，然后啊分开，然后走掉啊，这样就把油运出去了。但这种运油的方法有个大风险啊，首先他害怕伊朗发现，所以这两个油轮往一块靠的时候呢，把那个船的识别信号啊，无线电信号就给关掉了。啊，关掉它又是晚上，所以它是盲啊，黑茫茫的啊，叫盲的这种靠在一块，所以很容易造成两个船的碰撞，而且造成石油的泄漏，甚至由于石油的泄漏引起爆炸。那么我们再看看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的情况啊，我们看啊，这是油轮啊，这是集装箱啊，这是干散货船，这是杂货船，这是滚装船。这五种颜色代表啊，整个有不同的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过。我们看见没有？到2月28号以前啊，这个各种船过这么多的量啊，这条黑线是往年的平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时期的啊这个通过量。但是自从开战以后，你们看，开战以后几乎就没有船了。几乎没有船过啊，有一点点的，几乎没有船啊，几乎是啊完全封锁住了。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呢，啊，还有曼德海峡，就曼德海峡就是红海的出口，霍尔木兹海峡在这儿啊，霍尔木兹海峡在这儿，这是红海的出口。曼德海峡这里有一条船啊，结果在巴尔哈夫啊，这就是也。

们这个港口附近遇袭啊，遇袭，所以啊，这个如果红海再挡了，那就是更大的麻烦。而且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挡了以后呢，现在全球的这个石油的储备呢，啊，尤其国家储备呢，快速的下降。我们看看这个红颜色，就是国家啊储备石油啊，全球的国家储备石油的快速的下降。这是啊五月份的啊，这是真实的数字，这后面呢都是预估的啊，预估的。但这条线非有意思，这个灰颜色的线呢是去年下半年啊全世界进口石油的情况，所以去年下半年进了这么多的石油，所以今年的储备呢并没有造成全球巨大的恐慌呢，跟去年下半年啊这个油大量的各国进口有关系。但是美国西海岸的石油库存呢也在告急，我们看见没有啊，到四月份，这是这个航空用油啊，这个蓝颜色的是航空用油啊，快速的下降，几乎是啊到了2003年来的最低点，但是没有用完还有点啊。红颜色就是汽油啊，煤油啊，柴油啊，这些东西也是快速的下降。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岛啊，大家知道美国轰炸伊朗的时候呢，老在印度洋上呢，在的哥贾西亚岛啊搞这个，他的飞机啊 B2 轰炸机呢都停在这儿啊，停在这个位置啊，停在这个位置啊，停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的哥贾西亚岛它的管属呢是属于英国管的，英国现在这个岛在哪儿呢，这个岛在查戈斯群岛，查戈斯群岛里面有一个岛叫的哥贾西亚岛，这个群岛现在英国人准备还给毛里求斯，说我不要了，我还给你吧，我不要殖民统治了。现在美国说你别还啊，你别还，你还了我也不跟你扯了，你英国你要还给他，我直接从毛里求斯手上把这个群岛买下来，其中包括这个军事基地啊，的哥贾西亚岛。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 P8A 转场呢，看见没有，从 中东波斯湾这儿出来以后转场都是到的哥贾西亚岛，所以美国现在总共绕过英国直接向毛里求斯购买查戈斯岛啊，群岛是个群岛。好了，不仅是美国政府打算 买岛，连特朗普的女儿和女婿也要买岛啊，就伊万卡，伊万卡想买哪个岛呢？哎，想买这个岛，看见没有？这个岛，哎，这么大个岛，准备花多少钱买下来呢？14亿，在哪儿呢？在意大利的对面，希腊的海上啊，亚得里亚海这儿有一个岛，这个岛啊叫桑善岛啊，桑善岛现在里面没有人住啊，他想买，搞一个度假村，也是想学他爸爸啊。然后还有个岛什么呢？啊，就是啊，这个是在阿尔巴尼亚，对不起，这个岛呢在阿尔巴尼亚，在阿尔巴尼亚呢还有这两个岸上的岛，就他老公想买，库什纳想买，要投资多少呢？投资47亿美元。这两口子怎么的一会儿能拿出47亿美元，又拿出14亿美元啊买阿尔巴尼亚这些东西呢？啊，是因为他们炒股都炒得赚疯了，所以你知道这股票基本上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落完全由美国开战不开战，而开战不开战由他老爹说了算，是不是有关联交易之嫌呢？好，除此以外啊，库什纳还想搞个大工程，当然是俄罗斯主动邀请他的，俄罗斯准备要搞一个海底隧道，把这个白令海峡给连起来啊，把白令海峡，大家知道这面是俄罗斯啊，这面就是美国，他用一个隧道的方式从海底穿过来，把美国和阿拉斯加连在一块啊。这个普京已经跟特朗普谈过这个事了，而且希望啊让库什纳参加，看看库什纳乐意不乐意做这个事啊。当然这是个长远规划啊，也是改善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好，我们再看看俄乌的局势啊，俄乌的局势啊，现在乌克兰说他们战场上取得胜利了啊，战局要改变了，但是前外长说那是胡说八道啊，就乌克兰的前外长说没有战场改变，但是占了点便宜，为什么呢？哎，乌克兰轰炸了俄罗斯的一个兵工厂啊，还炸了这个地区的啊能源设施和油库设施，还有后勤保障系统啊，前线的后勤保障系统也受到影响，所以呢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油供应啊基本上没有了，断了啊，油运不过来啊，这也是前线的一个新的情况。很多人说马斯克

0: 让他的 SpaceX 上市做 IPO，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好，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SpaceX 预计六月十二日正式登陆纳斯达克，这场估值近1.77万亿美元的巨型 IPO， 正超越昔日风头正盛的美股七姐妹，催生出华尔街新的资本阵营。在市场热潮之下，标普公司却态度明确，因 SpaceX 长期亏损，拒绝将其纳入标普500指数。数据显示，该公司2025年净亏损49.4亿美元，旗下三大业务仅星链实现盈利，星舰研发持续烧钱，新并入的 XAI 也仍处于高投入阶段。
2: An AI satellite is essentially a lot of solar cells, a radiator.And you still need some laser links, but you don't have all of the super complex antennas that you have on a Starlink satellite.
1: 马斯克的布局远不止于此，他力推星链升级为太空 AI 卫星数据中心，意欲重塑全球算力格局。此番推动上市并捆绑亏损中的 XAI， 则意在借助 SpaceX 的高估值作为杠杆，化解它庞大债务压力。而这场史上最大的上市神话，究竟是星际时代的起点，还是一场虚幻的资本泡沫？

0: 接着为您播出古良业时事直通车。
1: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2: Ra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1: 伊朗与美国媒体分别披露谅解备忘录细节，特朗普表示最快本周末签署。以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威胁会扩大行动。黎巴嫩强调，以军撤离才会结束敌对状态。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
2: 人民的利益。中方回应对菲律宾国防部长实施制裁，批评他作秀表演必然自食恶果。俄乌相互无人机袭击，都有平民死伤，乌克兰多处基础设施受损。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
4: 特约赞助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乘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并由环球报道。我是张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关键细节已经获得各方批准，法律文件正进入最后确认阶段。
6: 有之前是透露说，所谓的协议并非最终协议，很有可能是以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出现。瑞士日内瓦被提议为潜在的签署地，签署仪式最早可能本周日举行。Mr.
7: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And
0: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8: 特朗普11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战争和解协议，最快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签署地点可能在欧洲，而他本人未必出席。The
0: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8: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答案是肯定的。他还说，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稍早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宣布，由于美伊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经获得批准，因此决定取消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他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 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的麦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一份据称是伊朗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涉及停止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伊朗的制裁以及伊朗承诺不制造核武器等等。
9: 而伊朗国家通讯社同一天也公布了一份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的主要框架，其中就提到，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的相关协议，而且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任何承诺。另外，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七国集团峰会，即15号到17号前后签署协议。
8: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12日报道。 伊美谅解备忘录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 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这份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 无战争赔偿被。

0: 提上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和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三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和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另外，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这份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早前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但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有鉴美方已经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伊朗批准的可能性极大。
2: 好，最新的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3: 盛阳你好。
2: 郑凯，请告诉我们，这个伊朗方面对于美伊谈判有没有哪一些最新的表态？而伊朗民众又怎么看？对于谈判或者这个协议有可能签署，民众又有什么反应？
3: 好的。关于谈判的内容细节呢，其实新闻中已经说的很多了。一个就是迈克尔通讯社说的，一个就是伊朗国家新闻社说的。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好补充的。现在能够补充的一点就是说，现在伊朗国家通讯社表示说，目前呢，关于文本的最终细节已经完全确定了，现在就等最高层在批准。然后另外他强调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所划定的红线都会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监督下执行，也就是说伊朗不会在重要的核心问题上做出更多的让步。另外就是说，在最终文本没有公布之前，请大家要耐心等待，不要就是相信各种各样的传言和版本吧。另外关于谈判本身呢，我看到阿拉伯美语电视台又播了一条消息，说现在巴基斯坦方面会组织一个法律团队前往去欧洲的某个国家，然后参加最终进行的一个签字仪式，并且说会把这个如果能够签订的话，这个协议的文本的名称就叫做伊斯兰堡协议。关于协议文本的方面，就我能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就是这些。至于说伊朗民众的对这个协议的反应呢，我也问了一下，一部分伊朗朋友啊，大体上呢，大家是挺高兴，最终没有发生第二次轰炸，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个好歹正常的日子还能过下去，这还是挺高兴的。但是至于说这个协议呢，就是大家都是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因为之前已经有两次说要签协议的，最后又打起来了，所以很多就是大多数人现在都是心存怀疑或者是比较悲观的。有一部分人表示说，可能这就是还是有特朗普的缓兵之计，可能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可能会重启战火。然后还有的人呢会说，就是倒是不担心重启战火，但是会很担心是不是就算签了协议，是不是能够美国是不是能够遵守承诺继续执行，这个也是个疑问。所以目前看就是多数民众是存疑的，就是这样的盛阳。
2: 好，存疑属于正常。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就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
2: 另外，美国的 Axios 新闻网披露，内塔尼亚胡近期联系与特朗普政府关系密切的盟友，试图收集美伊协议的信息。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 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发文称，与伊朗的相关讨论及最终条款已获得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相关方的批准。以方随后的表态与特朗普的声明截然相反。以色列媒体引述以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方面对特朗普发布的帖文感到意外，并未收到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相关通知，并指内塔尼亚胡是在内阁会议期间才获悉这一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海岸12号凌晨传出了多次爆炸声，据报和伊朗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1号于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朗方面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
0: 伊朗国家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消息人士表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油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这艘油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称将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措施，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3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2艘向西北方向行驶，1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10日至11日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1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突然取消打击计划，表示美伊协议的关键细节已经获得各方认可，两国媒体已经陆续披露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那应该如何评估谈判的前景？
1: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先生来解读。田教授您好，你怎么理解美方改变决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美伊这次真的会签协议吗？
4: 特朗普之所以呢，我们说做出这样的举动，其实说到底呢，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美国再对伊朗发动打击，它的要付出的代价呢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呢，从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啊，其实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过全面的长期的军事打击，但是这个军事打击呢并没有奏效啊，伊朗并没有屈服，反而呢由于伊朗对于美国的进行的这个报复行动，让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说呢，如果现在呢特朗普在重启对美国的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他可能又会把过去做过的事情呢是复制一遍啊，也就是说它的效果不会很大，但是说呢美国呢面临的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要重新陷入战争泥潭，同时呢伊朗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目标包括能源设施的袭击有可能使美国呢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个呢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美国呢在4月8号停火之后，它其实已经找到一个美国更擅长的遏制伊朗的办法，就是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那么从4月13号开始的美国对伊朗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实际上呢也切断了伊朗经济呢连通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命脉。那么通过这种软刀子杀人的方式，其实呢对美国来说是一个付出更少而收益更大的办法。那么这次的美国宣布要对伊朗打击，然后呢又没有真正下手，实际上反而是让伊朗看到了美国的底牌啊，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么这种信号呢，实际可能会使伊朗更加坚持原定的强硬政策。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最后的选项就变成了美国要么呢按照伊朗的这个达成条件呢， 达成这个协议，要么呢就是美国呢选择呢升级与伊朗的军事行动啊。其实无论哪种结果，其实对于美。

0: 国来说都是非常难受的。
1: 好的，谢谢田教授的来的分析，谢谢。
2: 那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也导致多个海湾国家蒙受损失。对此，美国财长贝森特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所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从伊朗的账户资金内予以扣除。
3: 贝森特在提问中说，伊朗政权正在进行一场零和博弈，但终将失败。贝森特表示，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将通过伊朗账户里的资金来弥补。他又称，这些伊朗账户里的资金还将被用于补偿各方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支付的每一笔通行费用。贝森特最后强调，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都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更加严重。贝森特此前就曾提出，动用伊朗被冻结资金补偿美国海湾盟友的损失。而在近期与美国的谈判中，伊朗则要求美方分两阶段归还总额24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已明确表示，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华盛顿的战利品，美方无权使用这些资产为其盟友的损失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南部在12号再次遭到了以色列的空袭。此前一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地，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在11号表示，以军可能会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此外，黎巴嫩总统在同一天表示，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等条件得到落实之后，才会结束跟以色列的敌对状态。
4: 以色列军队12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奈拜提耶省多地浓烟四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指，以军当日还在部分村庄展开爆破行动。以军表示，其在黎南部以方作战区击落一架无人机。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耕作。当地政府12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此前一日，以军已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以色列方面11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已推进至距离奈拜提耶市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以军若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军同日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取得行动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黎巴嫩真主党11日发表声明称，其使用无人机对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发动袭击，目标包括以军士兵、以军梅卡瓦坦克等军用车辆以及一处炮兵阵地。真主党还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证实了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发生多次空袭。另一方面，黎巴嫩总统府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黎巴嫩要求以下条件满足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包括以色列撤军、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应邀在10号到11号在挪威出席第23届奥斯陆论坛。翟俊在论坛开幕仪式上，发表主题演讲，表示当前的中东海湾局势深刻影响到全球的秩序，中方将与各方一道为缓和地区局势、实现持久停火、促进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协助地区实现真正的安全和持久的和平，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和确定。出席论坛期间，翟俊分别应约会见挪威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克拉维克、也门副外长努曼等人，为中东地区局势和热点问题交流。
1: 好，现在回来为您报道的是，金正恩向普京祝贺俄罗斯国庆，重申支持俄方政策。
2: 李希瑞被指控制造无人机入侵平壤事件，判刑30年。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分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
1: 赵乐际在会谈中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等各领域合作，并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韩正同日与谢建平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拓展高质量合作，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方日前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以及他的亲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2号回应，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肆意妄为必然自食恶果，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3: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人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0: 6月12号是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日。那么根据朝中社的报道说，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重申朝鲜全力支持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朝鲜中央电视台当天宣读了金正恩的贺电，金正恩在俄罗斯日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问候。他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并进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信任和同盟关系，这是朝俄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取得的成果，证实两国的选择是正确的。金正恩表示，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始终与俄罗斯携手并进，是他和朝鲜政府忠贞不变的意志和立场。

俄罗斯在乌克兰11号晚上一直到12号凌晨相互使用无人机袭击对方。那根据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连夜发射117架无人机，当中102架被乌方击落后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总共击落231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双方都有报告有平民伤亡。乌克兰。

0: 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俄军袭击苏梅地区的火车站，信号站、变电站这些铁路基础设施，导致一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有一人受伤。此外，乌克兰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有14栋民宅在空袭中受损，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乌军则是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共和国境内的夏卡姆斯克市，当天宣布取消俄罗斯日的所有公共活动。
1: 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也遭到乌军的袭击，共有2人死亡，10个人受伤。乌克兰前外长库列巴在11号表示，乌克兰领导层所有关于战争出现转折点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本台记者在前线观察到，顿涅茨克行政区最后的堡垒带卫星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已经不足1000人，现在俄军已经控制了大概90%的区域。
2: 周四。 乌克兰军事专家马绍韦茨表示，乌守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的巷战已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武装部队同时在市区多个地段突破市中心核心工事，并分割了与德鲁日科夫卡的连接。与此同时，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部和东南部与堡垒带西北部的红色利曼。 为首南北推进。现在在顿巴斯前线天气相当的炎热，现在已经到了室外的温度达到了摄氏34度，今年也是一个特别的气候。顿巴斯各县的战斗在北线发展的尤为的激烈。周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已在新米特罗夫卡街、明斯卡亚街和拉迪谢夫街地区设防。 俄军的坐标也接近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中心的火车站和上海区，这也标志着俄军控城达90%以上。为了调动俄军的兵力，减轻康城乌守军的压力，当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恰索夫雅尔向扎波德尼区发动了反击，这显示了乌军。 在尼古拉耶夫卡地区已集结了更多的预备队，兵力可能约一个旅团。专家们的观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当下的局势正朝着对俄军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乌军指挥群也可能会尽可能延长该市的固守战斗，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加强至此之间的奥列科谢沃。
0: 德鲁日科夫卡的第3道防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为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尹锡悦律师团队当天为此案一审判决结果要提出上诉，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了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渗透。 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去年11月10号，尹锡悦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的军事机密外泄。 而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罪名，向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好，再次回来为您报道的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在厦门举行，筹备工作准备就绪。郑丽文采访华盛顿，发表致辞，呼吁两岸和平。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福建方面表示，活动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今年论坛将进一步深化民间基层的交流交往。海峡论坛自2009年创办，一直都是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范围涉及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
1: 18年来，会议突出两岸一家亲的本色。今年继续关注基层和民生，扩大在青年、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台胞角色从参与转变为共建。台胞手来足，台青占比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台胞跨越海峡走进祖国大陆，了解祖地福建。论坛打破传统参会模式，台胞不再局限于观摩交流。
0: 而是全方位深层次融入活动各个环节，实现活动参与者向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转变。为期一周的集中活动共有58项，其中33场在厦门举办，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当地在办证、交通、食宿等方面为台胞提供便利服务。
2: 就是首次来大陆的台胞，可以享受7天内。 免费乘坐厦门市内公交、地铁和鼓浪屿游客航线，免费游览包括鼓浪屿海上看金门等15个景区和旅游项目，享受在26家厦门的国企酒店住宿折扣优惠等3项服务举措。
0: 官方介绍，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来，在福建省内大学教书的台湾老师以及读书的台湾学生数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经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的台胞旅客，在2025年超过143万人次，同样创下新高。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3: 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12号在福建厦门举行。
0: 这届论坛有多个交流板块，还有活动都是围绕青年展开。其中有在大陆寻根的台湾青年表示，希望透过了解祖辈的故事，完善两岸共同的历史地图。台湾青年廖嘉兴的手上拿着的是爷爷生前曾用过的一只碗。今年海峡论坛举办期间。
3: 他希望能够去到江西老家探访爷爷的故居，验证童年听闻的故事。这只碗对于他来说，就是他儿时的一个记忆，也是他想起家乡的时候可以睹物思人的一样物品。那我也希望台湾的青年朋友们，是去寻找这块拼图，同时也了解祖辈们的故事，让这个拼图这一块地图可以更加的完整。
0: 12号在厦门举行的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上，AI 科技合作与自媒体扶持政策受到关注。毕业于厦门大学的曲宪平，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靠着记录各地特色小吃和餐馆，全网收获百万粉丝。环境上啊，我觉得舞台会更大，就是因为你有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在我们直播间，因为我现在在直播带货，我推荐了一款这个凤梨酥给大家，台湾风味的凤梨酥。 2月下旬到现在，就3个多月，卖了30万盒的凤梨酥，270万颗。我一个小时就可以卖出2万盒，这种销量你在台湾应该是没办法想象的，但是我在这边大陆这边做到了。面对民进党当局一再打压封杀海峡论坛，有台湾青年就表示，根源在于格局太小，毫无政绩，逆行倒失，挡不住两岸民众交流的真实需求，反而会让融合发展的势头更加旺盛。 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4: 正在美国参访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1号晚上在华盛顿与当地侨界代表和社区领袖举行座谈交流。致辞期间，郑丽文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呼吁通过对话和交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5: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

0: 访美期间，十一日晚应邀出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欢迎晚宴，与地区侨界代表、社区领袖及各界人士交流座谈，共同探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及中华民族未来发展前景。郑丽文此次率团访美为期约两周，行程涵盖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洛杉矶等多个城市。致辞中，郑丽文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振兴中华是两岸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共同肩负的责任。只要回到共同政治基础，就能开启对话，两岸关系发展的道路也会越来越宽广。
1: 丽文就讲了，很简单，只要接受九二共识，拒绝台独，两岸立刻就可以对话，立刻就可以沟通，立刻就可以开始缔造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
0: 谈及今年访问大陆并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的经历时，郑丽文表示，此次交流让他感受到大陆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诚意与善意，也进一步坚定了他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信念。郑丽文表示，这次会面对两党关系及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双方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创造了新的契机。
1: 我们看到了对方的诚意，我们看到了对方的善意，因为两岸不能再自相残杀了，我们要结束过去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所以我相信21世纪现在两岸绝对会用我们的智慧来排除自相残杀的战争悲剧，缔造属于我们共同和平繁荣的前景，对不对？
0: 分析人士指出，郑丽文在访问大陆后再度展开访美行程，展现出中国国民党在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同时，也积极向国际社会传递反对台独、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好，台湾在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视为蓝军领头羊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南投，为同党籍的南投县长许淑华站台。蒋万安也抛出了应当废除台湾监察院的主张，引发关注。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启动辅选行程，来到台湾的南投县，为同党籍有意争取连任的南投县长许淑华站台造势。
4: 我们透过城市的交流，带给所有市民、县民朋友更好的福祉，我想这都是我们会持续努力来做，所以我们绝对支持在地的优质咖啡、在地的农产品。
3: 南投县是台湾的农业大县，主要种植有茶叶、香菇、水果等，近年来也朝向种植咖啡、巧克力等高价值经济作物转型。蒋万安南下南投，为同党籍的南投县长争取更多媒体曝光度。而对于民进党政府近来提名监察院委员的人选，几乎都是属于深绿阵营，引发的各方质疑，以及是否应继续保留监察院的争议，蒋万安也提出了看法。
4: 监察院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幸福的作为，所以耳奉耳入，民高民直，我认为应该要废除监察院。
3: 蒋万安指出，民进党执政下的监察院近年来争议不断，在疫苗采购、超私鸡蛋、军购标案、论文抄袭等争议上，偏绿政治立场鲜明，已经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他呼吁在野党立委应否决全部的提名人，先冻结监察院运作，再推动修法废除监察院。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5: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全线走高，沪指收盘上涨1.12%，深成指上涨0.75%，两市成交金额明显放量至32,000亿元人民币。盘面上来看，有色金属板块集体上涨，存储芯片和半导体材料板块回落。港股终止连续7天的跌势，明显反弹，美伊局势缓和，外围股市攀升，带动恒生指数收涨1.93%。台湾股市明显反弹，权重类股普遍上扬，台积电上涨超过2.5%，带动加权指数收涨2.36%。
2: 美元汇价在周五进一步下跌，亚洲货币大多数反弹，人民币刷新接近3年半的新高纪录。
6: 市场憧憬美伊可以达成和平协议，影响美元汇价周四下滑至一周最低位之后，在周五进一步下跌。美汇指数无力重返100大关，其中对日元曾经失守160日元大关，但仍然在日本当局干预红线范围附近。 亚洲货币大多反弹，人民币中间价小涨41个基点到6.8109，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64偏弱469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明显扩大。即期汇价开高走高，中场收升157个基点到6.7616，创出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仅仅轻微扩大至73个基点，成交微升至接近340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在欧洲时段曾经涨破6.76水平，与在价的价差接近消失。其他货币方面，韩元和印度卢比大幅反弹，卢比在岸报价收盘价94.96，是一周最高位。台币也开低走高，中场微升做收，是连续第二天喘定。同时，印尼盾也有相当涨幅，收复17900对一美元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东局势出现转机，拖累国际油价星期五连续第二天大跌。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打击伊朗之后，又表示和平协议有计划在周末签署，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渴望重开，打击国际油价星期五又进一步大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欧洲交易时段扩大跌幅到超过4%，由前一天的收盘价每桶90.38美元一路下滑，一度失守86美元。西德州中质油也下挫超过4%，下跌到84美元以下，双双创下接近2个月的新低。不过，有分析家认为，美伊谈判变数仍然很多，用油高峰的到来会给油价带来支撑，只要守住80多美元的水平，前景依然是偏向上行。
2: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香港场举办，聚焦创新科技浪潮。
5: 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东道主墨西哥揭幕战拿下首胜。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韩国股市上演蛇吞象逆袭，一举跃居全球第六，三星、SK 海力士双双迈入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全民梭哈入市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民生焦虑？芯片巨头坐拥 AI 红利，却深陷史无前例的劳资分配困局。中美科技博弈下，被半导体彻底捆绑的韩国股市能否平稳着陆？
0: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十二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绍泽一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布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黄绍泽一行的照片。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农荣也有参加。
1: 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香港场十二号举行，聚焦全球创新科技浪潮，探讨香港金融市场的未来，蓄力创新，共谋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会上表示 ，AI 应用已经全面融入日常生活，并影响全球资产配置，也将重塑香港的产业版图。全球对先进制造业和智能设备的依赖。 与中国内地供应链的升级，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贸易循环。香港作为内地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货物流通的节点，既能让国际投资者接触到中国的科创，也让中国的科创企业介入全球的资本。
2: 陈茂波指出，香港本年度财政预算案提出建立金融加与 AI 加的策略框架，而去年香港出口增长超过15%，今年前4个月又增长上升到35%，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人工智能和电讯设备。他还表示，对企业而言，香港不是终点，而是。

0: 进入更广阔市场的第一站，香港将大力支持企业的创科发展与应用，包括投资乃至搭建产业生态。
1: 柬埔寨旅游部公布，柬埔寨王国政府向持有中国护照的公民，包含澳门特区护照持有人，15号开始采取为期4个月的免签证入境试点政策。根据试点政策，自今年6月15号至10月15号，中国公民无需提前申请签证及支付任何签证费用，仅需预先填写电子入境卡即可入境柬埔寨，单次入境停留最多14天。 相关政策也适用于澳门特区护照持有人。据澳门身份证明局公布，目前澳门特区护照持有人可申请落地签证入境柬埔寨，也可申请电子签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打响，第一战由东道主墨西哥对战南非，最终墨西哥2球获胜。另外，在同一天的 A
2: 组比赛中，韩国以2-1逆转捷克，拿下开门红。等待4年，全世界足球球迷的节日再次到来，在又被称为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入决赛圈各国的国旗首先依次入场。 共同主办本届世界杯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国旗最后入场，演出过后，揭幕战正式打响。开场仅8分多钟，南非队后场失误，墨西哥队前场断球，16号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成功破门，墨西哥早早1-0。下半场开赛不久，第48分钟左右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张红牌，南非队中场13号西索莱护门心切，对对手犯规而被罚下。 接近67分钟，墨西哥前锋9号劳尔西门尼斯接队友右路传中，头球顶入南非队球门右下角，打入本场比赛第二粒进球。比赛第82分钟，南非队11号兹瓦内首部出现暴力动作，第二张红牌出现，南非队在场上只剩下9人。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裁判给出本场第3张红牌，不过这次被罚下的是墨西哥队的3号蒙特斯。最终，东道主墨西哥保住球门不失，以2-0拿下本届世界杯揭幕战。 另外，在11日进行的A组比赛中，韩国队以2-1逆转捷克队，拿下开门红。比赛上半场，两队攻防僵持，均未斩获进球。第59分钟，捷克队凭借界外球机会，尤克雷一起头球破门，先拔头筹。落后的韩国队迅速调整。第67分钟，黄人范扣过门将兜射，扳平比分。第77分钟，捷克一粒头球进球因越位被取消，随后无限魁抢射破门，锁定胜局。
0: 本轮过后，韩国队位列A组第二，将再次轮迎战榜首墨西哥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加墨世界杯开锣，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在12号再次提醒，在墨中国公民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根据大使馆12号的消息，当地时间10号深夜，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道路发生了中国赴墨观赏旅客遭遇持枪抢劫的恶性事件。 获悉情况之后，使馆第一时间向墨西哥有关部门表达了关切，要求全力破案，并采取切实举措，保障在墨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有鉴于当地治安形势严峻，使馆再次提醒，在墨中国公民夜间出行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切勿露富，妥善保管个人证件。
3: 好，撇开抢劫案，这个世界杯开锣，掀起香港全城的足球狂热。有学校组织师生观看赛事，也有商场设置巨型电视全程直播比赛，吸引不少市民到场看球。世界杯分组赛首日，香港时间已早有韩国对阵捷克，有学校组织近400名师生齐聚操场观赏赛事，现场气氛热烈。 不少小球迷身着心仪球队球衣，为球员打气喝彩。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体育专员蔡建斌获邀到场，与学生一起感受足球狂热。
4: 我都觉得好热闹嘅，因为第一次咁多人一齐睇啦，同埋我都系人生第一次睇足球队啦，睇世界杯，所以我就非常之兴奋，同朋友一齐
3: celebrate。为迎接足球盛世浪潮，有商场特别设置观赛区，配备巨型电视屏幕。 让球迷全天候观赏赛事，
5: 觉得个气氛好好啊，同埋个电视好大。
1: 同埋阿女第一次睇世界杯，好开心。
3: 印象中第一次睇波，其实都几过瘾嘅，个气氛都几好啊。其实冇我想象中咁闷咯。
4: 今日学校今晚放假啦，知道商场呢度咧有呢个活动咧，睇波气氛好好咧，所以仲同我一齐过嚟睇波。

0: 因為放暑假咧，其實嘅時間都幾鬆咯。
1: 所以你成日暑假都會
0: 嚟？基本上都係啊。
2: 即使是工作日，也吸引大批市民到場觀賽。
3: 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今年香港观看直播赛事的场地更加多元。考虑到不少赛事在香港的凌晨时段，部分商场计划通宵开放直播全部104场赛事，相信将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看比赛、吃早餐，带来独特的早餐体育经济。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4: 好，感谢搭乘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6月12号，我是王叔，
5: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2026年高考已经结束，各位同学在休整了几天之后，是不是已经或者将要踏上毕业旅行了呢？目前全国大部尚未进入到最酷热的烧烤蒸煮模式，真的是出行游玩的好时机啊！特别是内蒙古、新疆等地的大草原，每年这个时候呢，都陆续进入到了颜值巅峰期。像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夏季，常年平均气温是在20度上下，拂面的微风都是带着青草的香气。不过要注意的是，夏季草原上的昼夜温差基本都是在10度以上，所以想夜晚欣赏无垠的星空，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另外，新疆伊犁的那拉提草原每年6月到9月也进入到了旅游黄金期，这个时候草绿的最透，野花开的最盛，随手一拍呢都很出片。也有人觉得没有大海的夏天是不完整的，找一片沙滩和好朋友们一起等日出追海浪，也是纪念青春最经典的仪式感了。那么你可以选择山东威海，这里常年夏季凉爽宜人。不过赶海前务必要查询潮汐时刻表，记好涨潮和退潮的时间。另外，辽宁大连的夏天同样是自带空调属性的，但是大连夏季呢，海雾多发，清晨和傍晚能见度比较低，如果计划沿海骑行需要注意安全。尽情释放的同时，大家也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啊。草原游呢，需要注意防蚊虫、防夜间低温、防雷雨，注意骑马的安全。那海滨游呢，需要注意防晒伤、防雷雨，警惕离岸流，注意潮汐的变化。那稍后我们再一起来看国内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

0: 明天冷空气南下，冷暖气流在江南、华南交汇，降雨呢将会明显的增强。另外，像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明天也会有大到暴雨，需要大家注意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小心出行。明天华北东北的气温将回落，北京、天津等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下，那东北的部分地区甚至只有20度出头。而河南、新疆等地未来高温是最频繁的，郑州未来近一周高温可能都全勤。南方由于降雨发展增多，明天30度以上的区域呢将缩到华南中西部一带。上海明天小雨，最高气温是28度。南宁明天最高气温是33度，有雨水。香港明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是30度。雨水来扰，请大家多注意出行安全。高考的答卷已经交上，青春的旅途才刚刚开始。愿你的毕业旅行一路清凉，一路晴朗，一路平安。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4: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5: Raya.
6: Akletino, Koparmus.
7: Diversita.
8: Tajamnič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0: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3: 韩国股市上演蛇吞象逆袭，一举跃居全球第6。三星、SK 海力士双双迈入1亿美元市值俱乐部。全民梭哈入市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民生焦虑？芯片巨头坐拥 AI 红利，却深陷史无前例的劳资分配困局。中美科技博弈下，被半导体彻底捆绑的韩国股市能否平稳着陆？凤凰聚焦，韩国股市狂飙背后的国运赌局，正在播出。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在今天的韩国股市已经不只是交易大厅里的事情，年轻人在地铁上看盘，上班族

0: 第一位居全球第十二的经济体，股市总市值却突破了50,000亿美元，反超了印度，跃居全球第六。三星和 SK 海力士双双迈入1亿美元俱乐部，散户账户突破了1亿，比全国的总人口2倍还多。繁荣是真实的，但是风险呢也是真实的。当全民梭哈遇上了股市狂飙，这场盛宴究竟是韩国踏上了时代的风口，还是一场把国家命运压上牌桌的豪赌呢？
1: 一场股票投机热潮正在席卷韩国上下，从首尔的高校课堂到街边咖啡厅，许多人的手机屏幕上都闪烁着同一片红绿数字。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首尔江南区一家百货公司的员工洗手间，最近一到下午3:30，股市收盘前后，常常一位难求。隔间里没有多少冲水声，更多人是躲在里面查看当天盈亏，妥妥被股市拿捏住了情绪。自己上头还不够，在韩国，孩子还没学会走路，爸妈就已经把证券账户给先一步开好了。
2: 이번어린이날선물로개별주식고민하고있습니다
3: 요즘에주식이핫하니까좋은기회가될것같아서
1: 有韩国媒体的报道称，一些父母会在孩子出生后以孩子的名义开设证券账户，买入三星电子、SK 海力士或跟踪半导体板块的投资产品。这里面既有对牛市的追逐，也有更精细的家庭盘算。于是原本属于成年人的股市竟一路卷到了婴儿房。
4: 삼성전자들고있다가10만원됐을때찜에팔고미작으로넘어왔습니다
5: 코스피200추종하는 ETF 로가지고있습니다70-80% 되는것같아요누적해서사다보니까
1: 除了低龄开户的新奇现象，这种炒股热潮也渗透到了韩国普通人生活的日常。
6: 我是2020年开始炒股的，以前都是2000多到3000，一直在走来走去的那种趋势。自从李在明政府上来之后呢，现在韩国的综合指数呢已经突破了8000个点，历史以来是最高的，而且跟其他国家还是有点不一样。很多国家呢，美股涨的时候可能也是跟着涨，但是韩国这个股市就不管是其他国家涨还是不涨，我们也是一直在涨。可能这一年如果你是炒股了，那你可以赚到了你10年的那个钱。基本上周围人都在玩股，因为每次下班的时间大家就不见了，大家都是躲在一个地方，应该是在看股。而且就是玩游戏的时候，我发现玩游戏的那个朋友之间也在说，哎，今天你买的怎么这么多或怎么样，就是因为他那个买的股涨了嘛，所以他们就是大胆的消费啊。如果你没买股，就是感觉你就被这个社会淘汰了。而且呢，因为韩国算是教税也比较多的一个国家，如果是父母给我们那些财产的时候一定要交很多税嘛，那很多父母呢就是为了减少这种费用，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是给他们开始买股，那现在韩国的这个股市呢其实还是有点扭曲的，因为现在韩国市场这个表面上看是不错的，但是这一年主要是因为 AI 板块，就是这个半导体行业这个股市涨得非常猛，其他的那个韩国股呢就是基本没涨或者是一直在跌的状态，而且现在基本上没有调，一直在往上涨，所以呢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股什么时候开始跌，而且跌到什么程度，大家都是很害怕什么时候要加入，什么时候就是卖掉，大家都是一直在关注着。
1: 在这样的社会土壤里，任何暴富神话都能迅速引爆情绪。近日，一名韩国男子讲述了自己被迫持股大赚数百倍的传奇经历。他自称2020年拿原本准备用来租房的2.6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20万元，重仓买入小兴重工的股票，后来因为入狱，他反而被迫长期持有。几年后出狱一看，发现这笔投资现在已经价值1052.1亿韩元，折合人民币将近5亿元。这笔收益超过402倍的天才投资，堪称现实版逆袭爽文，引发韩国全网的羡慕嫉妒恨。这个故事目前还没有被媒体独立核实，但它之所以能够刷屏，是因为它刚好踩中了韩国的民生焦虑。 炒股也成了普通人眼。

0: 下最容易抓住的机会。
1: 根据韩国金融投资协会的数据，到2026年的5月份，韩国活跃股票账户数突破了 1.05 个亿，但是韩国的总人口才5110万，平均一个人开两个户。而根据韩国这个 TOS Securities 的统计，今年一季度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新开的股票账户比去年同期涨了将近10倍。韩国的法律是允许父母带孩子来开户的，所以真的有不少的婴儿啊，还没断奶就已经建好了股票的仓位。这种不正常的狂热表面上是 AI 炒起来的，股市半年涨了 86%， 三星电子市值过万亿， SK 海力士股价翻了3倍。但其实跟韩国爽剧越来越多，证据越来越少一样，折射的是韩国普通民众真实的不安全感。房价在涨，物价在涨，工资不涨，吃得苦中苦就会一直在吃苦，原来的奋斗改变命运成了投机改变命运。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2025年净资产基尼系数 0.625， 有记录以来最高，最顶层 20% 和最底层 20% 的收入差距拉到了 6.59 倍。正常的投资没有出路，炒币风险太高，周期也不好，炒股并不是主动选择，而是避免被别人抛下的无奈之举。而且过一段时间，美国的 SpaceX 要上市，没有外汇管制的韩国股民一定还会继续冲在最前线。但问题是，韩国的股市散户比例全球最高，资金高度集中在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家，占了主板市值的快一半，一旦爆雷，韩国的社会可能都会出现动荡。
0: 如果只看街头巷尾的炒股热，还不足以解释韩国股市这轮狂飙的分量。真正让国际市场惊讶的是韩国资本市场在全球榜单上的跃升。本月初，韩国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反超印度的4.85万亿美元，跃居全球第六大股票市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韩国 GDP 约1.93万亿美元，只有印度的大约一半，人口更是不到印度的零头，却在这轮 AI 芯片行情中，靠着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上演了资本市场的开挂逆袭，完成了对印度的蛇吞象。
2: 现在韩国的巴菲特指数啊是大概2.5倍，主要呢有三个原因啊。第一呢是韩国股市它不是靠内需拉动，主要是靠三星海力士垄断全球 HBM 的高端存储。那这两家企业呢占指数权重43%，那市值呢是由全球的 AI 算力需求来决定的，而不是呢韩国的 GDP。第二呢是韩国股市呢外资持股比例高，也没有资本管制。那么在 AI 狂潮下呢，全球热钱呢涌入，把韩国芯片股呢当成全球 AI 资产配置，那股市体量呢自然会脱离本土的经济规模。第三呢，就是韩国的历史的9.5倍的市盈率呢，它主要是因为过去几十年啊财阀交叉持股，分红又很低，中小股东呢没有什么保护，所以呢比全球市场折价呢接近18%。现在呢价值提升计划呢是用强制注销库存股、提高分红、税收激励以及呢外资松绑硬改革。那么这样的话呢，折价呢就缩窄了，那资本呢就会不再给韩国股票压价，同样的盈利呢就能支撑呢更高的总市值。
0: 资本市场把三星推上万亿美元门槛的同时，也将三星推入一场空前的劳资分配困局。5月20日深夜，一场原计划由4.8万人参与的历史性大罢工，在最后一刻被戏剧性化解。这场劳资博弈的焦点不是因为低薪，而是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
1: 这次和以往的劳资零和博弈不同，这次是 AI 时代的第一场大罢工，争的是利润分配的规矩。2026年第一季度，三星电子营收133.9万亿韩元，营业利润57.2万亿，同比增长了7倍，都创了历史记录。但是普通员工的工资没有怎么跟着动，工会呢一开始要求废除奖金上限，把营业利润的15%拿来发奖金，基本工资涨7%，而且这还是在 SK 海力士去年就废除了上限，同级别员工拿的奖金是三星的3倍以上的对比之下。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全员平均加薪6.2%， 芯片部门呢，按照业绩拿 10.5% 的奖金。

0: 但是内部的裂痕没有消除，不同部门奖金能差上百倍。存储芯片部门有人拿6亿韩元，消费电子部门只能拿600万。上一个时代靠卖手机、卖电视奠定了三星帝国基础的部门，现在反而成了公司的累赘。观察韩国社会的意义在于，它的体量和产业结构决定了韩国社会出现的问题很快就会以不同的规模在世界其他地区重演。流量和算力成为生产资料的那一天起，生产关系就已经在被动地发生巨变。要不要干预 AI 带来的财富分配鸿沟，用什么手段去进行什么程度的干预，韩国其实是在全世界的面前做一场大型的社会实验。
1: AI 红利重塑三星内部利益，也让韩国股市彻底绑定了芯片赛道。当一国的整个股市、整个经济前景都被锁定在一个高度周期性的单一行业之上时，任何外部冲击都会被指数级放大，涨跌切换极快，大涨大跌成了这轮行情的独特奇观。很多人追逐时代红利，却也被动卷入了这场高风险的剧烈震荡之中。
2: 那背后呢，有三层的致命系统性风险。第一个呢，是经济结构空心化，大盘是大涨，但是呢，600多只个股呢是跑输指数的。剔除掉半导体后呢，韩国出口增速呢也是大幅的下滑，实体经济增长呢是疲软的，股市的繁荣呢和大众的经济呢是脱节的。第二呢，是在指数层面呢，股指呢完全绑定呢存储周期、芯片价格、AI 订单、煤企采购，那任何一个变量波动呢都会直接放大大盘的暴涨暴跌。那今年呢已经出现了多次的熔断。第三呢，就是芯片厂呢背后有巨额的债务、地方补贴、居民理财、养老金呢也深度绑定了半导体。一旦景气下滑呢，坏账、财政缩水、居民资产缩水呢就会同步爆发。那这种呢属于全盘压住单一赛道的一种国运式的赌博。韩国股市的基金结构啊，在国际金融市场呢有很多先例。比方说呢，挪威股市呢曾经高度绑定石油，芬兰股市呢就绑定诺基亚通信，那加拿大股市呢长期依赖呢能源矿产，这种单一的产业绑定啊，最终呢都会出现剧烈的牛熊切换。对中国投资者来讲呢，有三大警示啊。第一呢，就是投资者呢要警惕单一赛道的极致抱团，分散行业权重呢才是市场的安全底座。第二呢，是投资者呢要区分周期景气红利和长期的永续成长，不要把短期的供需缺口呢当成永久的盈利。第三呢，是很多中国投资者呢现在很羡慕呢韩国的股民，但是呢不要忘了挪威、芬兰、加拿大股市的经验教训，这种国运式的赌注行情呢是很难持久的啊。如果呢我们呢把各个行业的龙头呢进行适当的配置，再结合估值的变化呢进行动态的调整的话呢，我们的收益呢是更加稳健的。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施其斌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过去一年，韩国股市一路狂飙，领涨全球。而在这波泼天行情的背后，最特殊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幕后推手，其实呢是曾经在市场里亏得血本无归的资深老韭菜，那就是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因为自己含泪割过肉，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如何精准拿捏底层散户的贪婪与绝望。竞选期间，他亲自下场，高调买入本土 ETF。高喊着 KOSPI 指数要冲上5000点，执政之后，他又大刀阔斧地推动公司治理，改革股息税制，频频为资本市场站台背书。凭借这套散户代言人的人设，李在明成功地将韩国社会长期以来买房致富的执念，逐渐引向了全民梭哈股市的集体疯狂。然而，就在地方选举落幕后的第五天，6月8日，李在明却突然转向。这位把政治声望与股市繁荣深度绑定的总统突然就调转了枪口，发表强硬的讲话，宣布将会以雷霆手段打击股市和房地产领域的操纵犯罪。这究竟是因为他嗅到了风险已经逼近临界，还是说他要主动拆除一颗随时可能引爆政治危机的定时炸弹？
8: 你见过总统亲自下场当牛市拉拉队长的吗？韩国总统李在明就是这样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30多岁时初入股市，他一头扎进日内交易，月复一月的亏损，最终血本无归。但真正让他难以释怀的不是操作失误，而是他以法律人的眼光看清了一件事：千万散户的亏损通过交叉持股、内幕交易、大股东利益输送，最终合法地流进了财阀家族的口袋。在这个残酷的游戏里，规则仿佛从来不是为散户制定的。20多年后，这位老韭菜坐进了总统府，他就好像要复仇一样，要亲手改写游戏规则。他推出连串政策，扩大董事会对全体股东的责任，强制注销库存股，打击财阀侵害中小股东的资本运作。
9: 아마여러분들은왕개미왕개미큰개미정도큰개미출신의대통령을처음볼가능성이있는데 이시장의불공정성이라고하는게직접많이당한사람이거든요
8: 与此同时，李在明对房地产市场展开围剿与挤压，提高持有成本，限制投机交易，降低股票交易税，设立市场稳定基金，逼迫资金从楼市流向股市，效果立竿见影，韩国综合股指一路高歌，李在明的支持率也在股市狂飙中被推向了巅峰。
9: 코스피 5000이그렇게어려운일이아니라고생각해요근데그럼요우리시장이세계소위자본시장에차지하는비중도큰데디스카운트정도가너무심해서제가예를들면뭐 PBR, PER 이런거제가다보잖아요보고투자를해놔도사실은 해외 선진국에 비하면 정말 너무 저평가돼서 그 점만 정상화돼도 제가 보기에는 4,500 정도 가뿐히 넘지 않을까요?
8: 6월 3일 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席卷了16个广域市道中的12个席位。 按任何标准，这都是一场春风得意的压倒性胜利。然而，唯独首都首尔的骤然失守，像一盆冷水，让敏锐的国际跨国机构瞬间收紧了对韩国政策可持续性的评估。此刻的韩国股市已经不只是经济的晴雨表，它已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裁判席。6月8日，剧情突然反转，李在明公开宣布。 将以雷霆手段打击股市和房地产领域的操纵行为，并将内幕交易、价格操纵定性为破坏市场秩序的犯罪。消息一出，市场哗然。
10: 6月3号，李在明政府上台后的第一次全国地方选举，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在16个广域市道里拿下了12个，算是大胜。但是呢，胜中有败。 首尔市长以43.34%对48.94%的微弱优势落入了保守党吴世勋的手中，吴世勋也成了韩国第一个5次当选首尔市长的人。首尔是韩国有产阶级的高地，房地产是吴世勋连任的关键。他在江南龙山这些汉江沿岸的富人区优势很明显，那附近全是大大小小的重建项目。首尔的选民非常现实。 票只投给舒适的房子和低廉的税收，这对李在明推的韩版价值提升计划不是什么好消息。李在明上台以后，一直想扭转文在寅时期呢过高的房价，避免重蹈覆辙，支持率断崖式的下跌。具体做法就包括了修订商法，鼓励股市的投资等等，把资本从房地产往股市去引导。 现在韩国的中央政府、国会、地方政府完全打通，在选民眼中没有反对声音的话，那么执政集团也就没有了推卸责任的理由和借口，变成了应该为社会全面兜底的无限责任公司。股市如果出现任何的意外情况，都将会导致民怨全部指向执政党集团。李在明此时选择加强监管，既是为了防范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也是在为可能到来的市场波动提前做政治准备。如果他能够成功给过热的市场平稳降温，同时保持半导体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或许能为韩国开辟一条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但如果时机把握不当，也可能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因此，李在明到底是主动拆弹，还是自我引爆，只能等待时间给出答案。
8: 就在选举结果尘埃落定的同一周，美国商务部悄然更新出口管制清单，韩产效应瞬间笼罩亚洲半导体供应链。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华的庞大生产基地正被无形的地缘枷锁一步步绞紧。与此同时，来自深圳与合肥的最新产业数据显示，中国本土的长鑫存储 LPDDR5芯片已杀入量产赛道。 长江存储的 NAND 产品已出现在多款国产旗舰手机的供应链配置中，两个方向，两把尖刀，同时向韩国芯片的战略腹地切入。美国给了三星和
10: SK 海力士年度许可证，允许2026年向他们在华的工厂出口设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得很清楚。 不在美国投资建厂，最高面临100%的半导体关税。美国的有案外包从来不是什么盟友福利，而是赤裸裸的产业掠夺。除了把产能搬到美国，美国还要求三星必须分享先进制程技术，定期提交产能数据，并且永远不能在中国扩建先进芯片工厂。这等于直接切断了韩国与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的联系。而在中国呢，长鑫存储 IPO 获批，长江存储也在准备上市。本土产能的崛起速度，也打破了韩国人的技术傲慢。分析认为，虽然技术上还有一定的代差，迭代速度呢已经非常的快，接近了大规模扩产的这个基点，价格战山雨欲来。 而且这种农村包围城市、低端取代高端的戏码，中国消费者实在是太熟悉了。日本的东芝、日立、索尼的电视业务全面的被中国厂商收购，就是最近的例子。 随着技术上不断的突破，韩国芯片很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下一个日本电视。
8: 这场大国夹缝的博弈中还藏着一个更深的资本悖论，韩国半导体的超级繁荣高度依赖美国科技巨头的 AI 资本支出，英伟达、谷歌、微软、亚马逊的数据中心扩张直接拉动了对 HBM 和高端 DRAM 的天文数字级需求。但这种狂热能持续多久，取决于美国大模型的商业化速度以及华尔街对回报率的耐心极限。换句话说，支撑韩国国运的那根主轴其实牢牢攥在海外资本的手里。
11: 韩国股市大涨呢，它有真实的壁垒，有真实的改革，真实的需求，但当前的涨幅呢已经超越了长期合理水平，泡沫的成分呢是很明显的。第一呢是结构泡沫，指数呢几乎有两家企业支撑，其余的股票呢并未同步上涨，非常脆弱。二是周期泡沫，存储芯片呢是强周期行业，当前的高毛利高价格呢是供需错配带来的，未必可以长期持续，一旦扩产呢需求放缓呢盈利也会快速回落，高估值呢就没有支撑了。第三呢是情绪泡沫，韩国的散户呢几乎人人炒股，换手率很高，杠杆率很高，那么把改革的红利和技术壁垒呢已经快速透支了，股价呢提前兑现了未来多年的利好，所以一旦呢全球流动性转向或者芯片景气见顶的话呢，估值回调

0: 压力呢会非常大。
1: 韩国开发研究院把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调到了2.5%，其中最大的推手就是半导体出口。但是美国的关税、中国的产能、AI 的需求出现波动，这三只灰犀牛随便来一只都是韩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而且这次的局面呢更加凶险，因为完全跟政治没有关系，市场、技术、产能、价格这些都只遵循实实在在的客观规律。今年以来，外资净卖出三星和 SK 海力士超过84万亿韩元，占总卖出额的95%。但接盘的却是疯狂的韩国散户，他们用高杠杆把股价推得更高，却不知道自己很可能成为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韩国其实有相当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人才基础，又有一个几十年未遇的强力的中央政府。及早进行疏导，让经济能够脱虚向实，用阵痛去换长远的健康发展才是正道。
2: 5万亿美元市值的背后，是5000万韩国人对未来的期待、焦虑与压住。当一个国家的希望越来越集中于资本市场，当股指涨跌开始牵动民意冷暖，当芯片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关键筹码，韩国股市早已经超越资本市场本身，成为观察这个国家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走向的一扇窗口。AI 浪潮带来的繁荣仍在继续，但是产业过度集中、财富分配失衡、地缘政治冲击带来的多重风险也开始同步累积。韩国正在经历的或许不只是一次牛市，更是一场关于发展模式的压力测试。而韩国的故事也不仅仅属于韩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在增长与风险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产业优势与国家安全之间把握分寸，这不仅是韩国正在面对的考题，也是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王莹，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又是一年世界杯，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拉开了帷幕。本届赛事规模是史上最大，不过由于美伊战争仍在进行，因此也是史上首次出现主办国和参赛国处于交战的状态。伊朗国家队入境美国遭遇阻碍，目前只能够留宿墨西哥，三场在美国的小组赛只能够即日来回。此外，就在世界杯开幕当天，特朗普又宣布不续签美墨加协定，北美贸易前景堪忧。而其在美式足球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世界杯的热潮或许本身就不那么热。规模空前的美加墨世界杯对当今分裂的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特朗普政府一系列移民限制政策对赛事有什么影响？美加墨联盟是否会变成双面联盟？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墨西哥城现场，凤凰卫视驻墨西哥记者焦美俊温哥华现场，凤凰卫视驻加拿大记者苏慧文在洛杉矶现场，我们有驻美国记者杨平俊在德黑兰现场，驻伊朗记者郑凯将带来世界杯相关的最新消息。而在中国的鄂尔多斯现场，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太一，还有在北京现场资深媒体体育媒体人周超先生将共同连线解读。我们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6月11日正式启幕。这届堪称刷新多项纪录的超级世界杯，不仅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承办，参赛队伍更首度扩容至48支，横跨北美16座城市，总计呈现104场对决，赛事体量空前绝后。
2: 美国非常骄傲，也非常期待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还有球员来参加这次世界杯。
1: 吸睛的配置下，本届世界杯也首次出现主办国与参赛国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因此被外界视为史上政治与地缘纷争最浓厚的一届赛事。就在所有人的目光聚焦于揭幕战赛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再次抛出了即将达成协议的论调，宣布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同时火速取消了原定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
3: Maybe this weekend.
1: 中东局势让伊朗国家队本次世界杯之旅步履维艰。伊朗球员于6月5日，即距离其15日在洛杉矶的首场比赛仅有10天之时，才获准入境美国。但根据签证条件，伊朗队必须在墨西哥留宿，只能在比赛当天进入美国，并于同日离境，形成了世界杯史无前例的跨境参赛模式。此前，一名知名索马里足球裁判因与恐怖组织嫌疑成员存在关系，开赛前被美国拒绝入境。更有外媒指，超1/4国家的球迷面临美国严苛签证审批、拒签率飙升的情况。赛场外部地缘拉扯，三国联办的内部合作也暗流涌动。特朗普11日公开表达对同加墨两国贸易逆差的不满，直言不打算续签美墨加贸易协定。一边共享着盆满钵满的世界杯生意，一边单方施压撕裂贸易共同体，北美联盟呈现出怪异的双面特点。此外，11日墨西哥揭幕战火热打响之时，赛场外同步爆发示威抗议，高校学生及反建制团体聚集游行，针对办赛成本、社会不公等问题发声，现场发生短暂的警民冲突。美伊战火烧向球场，周末达成协议能成真？美墨加协定难续签，北美三国面和心不和？地缘政治阴云笼罩，体育盛世成博弈舞台？场外有乾坤。
0: 的确啊，这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世界杯。那么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墨西哥的开幕式和揭幕战已经登场，当地社会情况如何？如何来看待这一次的赛事呢？如何看待和美国以及加拿大当前的关系呢？我们有请驻墨西哥记者、特约记者焦美俊。美俊你好，请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4: 是的，主播，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开幕第一场比赛，作为东道主的墨西哥2-0战胜了南非队，取得了开门红。这令墨西哥全国，包括总统、普通民众都欢欣鼓舞，也捍卫了墨西哥民众将足球作为自己国球的荣耀。说起这届世界杯呢，还有一个看点，就是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这3个国家就是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实际上近几年来，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呢一直在不断的摩擦升级当中。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对墨西哥的指责越来越多，说墨西哥政府打击毒品犯罪不力， 打击腐败犯罪不力。那么他列出了一个名单，让墨西哥政府将现任的一些官员要引渡到美国去受审，说他们参与了毒品犯罪活动。那总统辛特姆呢反冲相击，说是你如果认为这些官员是犯罪行为，你要提出完整的证据链，但是现在你没有，我不可能把这些官员送给你美国受审。所以这个矛盾，这个纷争呢就会越来越大。当然世界杯呢是一个机会，三国要联合举办世界杯，那这个摩擦纠纷就按下了暂停键。但是一个多月，世界杯结束之后哨音一落，那么美国与墨西哥、美国与加拿大的矛盾依然会存在。需要继续解决，那就需要不断的争吵，不断的讨价还价。主播，
0: 是的，实在是有一些貌合神离。那么墨西哥和美国关系现在不太好，那么其实北边的邻居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也不太好。我们有请驻加拿大记者苏慧文。那么慧文好啊，加拿大的开幕赛也即将开锣了，目前加方做了哪一些筹备的工作呢？关于此次世界杯，加方社会有什么期待呢？
3: 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将举办13场世界杯的比赛，投入超10亿加元。其中，多伦多将举办6场比赛，投入约3.8亿加元；温哥华将举办7场比赛，投入超过7亿加元。举办世界杯的资金来自加拿大联邦、省及市政府。随着世界杯赛事临近，多伦多和温哥华多处城市地标也陆续换上世界杯主题涂装，并进行了比赛场馆升级。多伦多周三还举行了世界杯倒数音乐会。在体育画报发布的2026世界杯16座主办城市排名中，温哥华就凭借中心场馆、便捷交通和凉爽气候位居最佳主办城市排名榜首。预计世界杯将吸引数十万名国际游客前往加拿大观赛。国际足联发布的分析还指出，世界杯将为加拿大创造最高38亿加元的经济产值。但世界杯也引起了部分争议。一方面，加拿大政府、旅游业和商界普遍将世界杯视为提升国家形象、带动旅游消费、推广加拿大城市的重要机会。另一方面，高额公共投入也引发了公众关注。居民担心的问题还包括交通封路、安保范围扩大、城市活动安排受影响，以及世界杯收益是否透明、普通民众是否受益。总体来看，加拿大对世界杯是期待与质疑共存。
0: 好的，谢谢在温哥华的苏慧文。我们再有请在洛杉矶的本台驻美国记者杨平俊。那平俊，洛杉矶准备好了吗？我们知道洛杉矶也是本次美国开幕战的一个重要的站点所在。那么美国社会对这一次世界杯有什么期待呢？
5: 是的，科夫，这次世界杯作为规模最大的一场足球盛宴，将会在美墨加三国16个城市联合举办。而这次呢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而12号在美国国家队将在洛杉矶体育馆对战巴拉圭，作为开幕战来讲，已经让洛杉矶成为全美国本土的核心的赛区，正受到全球的关注。然而，本届世界杯正逢特朗普第二任期，其引发的签证和移民政策，对这场全球体育盛事来讲，带来的是不可忽略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牵动。数据显示说，2026年的世界杯预计将会在美国11个主办城市带来超过50亿美元的经济收益。国际足联则估计，这次赛事将为美国的GDP 贡献172亿美元，将会为全美创造29万个工作机会。当然，在这一方面，看到特朗普政府在商业上支持这个赛事，但其强硬的美国优先边境安全政策与世界杯强调的多元包容产生了剧烈的碰撞。首先就是针对于球迷和游客的签证的缩紧。那么为了防止外籍游客滞留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了针对部分国家实施了高达1.5万美元的签证保证金的政策。那么后来因为受到国际舆论以及国际足联的压力，那么目前是暂停了这个方面的收费。 另外一个方面则聚焦在目前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证实美国境内的海关与边境执法局人员将会进驻世界杯在美国境内的各大体育场，尽管美方强调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协调联合防控以及赛事的安全，但是已经有超过122个人权团体发布联合的旅行警告，担忧执法人员的密集存在会对于比赛现场的外籍劳工以及有移民背景的家庭和部分游客和球迷造成心理的恐慌和执法的风险。目前美国移民局是拒绝，就是说保证我们在赛事期间不会进行驱逐非法移民这样的行动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让这场即将登场的世界杯充满了更多不确定性以及安全风险的担忧。客服，
0: 好了，谢谢在洛杉矶的杨平俊。这个不确定的世界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多的不确定性啊。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资深媒体教育人周超先生，你好。本届世界杯的规模是史上最大啊，有三个主办国，48个国家，104支队伍。那么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超大规模对于世界杯本身的意义？

0: 它本身它扩大赛事的规模，就是为了扩大收入的盘子啊。本世纪以来，国际体育组织都在向更加职业化迈进，改革措施呢，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你像比如说，国家委员会要求各个单项进行修改赛制，就是为了让赛事更刺激，像射击啊、铁人三项啊、现代五项啊，都为了更好配合转播，更吸引体育迷和年轻人参与。国际足联的改变其实也是这样的，从最早的这个24支啊，最早16支、24支、32支，到目前的48支，比赛从64场扩大到了104场，场次多了，广告商要多掏钱，转播商要获得版权也要多掏钱，而且场次多了呢，你票卖的就多，球队的基地多了，也会给主办方带去更多的福利，所以国际足联这次才会很豪气地说，本届世界杯将是历史上收入最高的一届世界杯。那么你像比如今天凌晨揭幕战啊进行的那个墨西哥阿斯特克足球场，它见证过1970年巴西贝利带领巴西队在这里夺冠，也见证过这个马拉多纳啊1986年带领阿根廷在这里夺冠。当时贝利夺冠的时候是16支球队，16个国家和地区参赛；阿根廷夺冠的时候是24个国家和地区球队参赛。所以球队的增加就是为了增加收入。现在普遍认为，FIFA 这次世界杯的结余会在20亿美元上下，远超一届奥运会的这个收入的盈余。
1: 好的，非常感谢朱超先生，我们稍后再聊哈。有请太一在鄂尔多斯，他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伯顿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那么太一好，
2: 客服你好。
1: 我们看特朗普是在开赛前一天啊，他就宣布不续签这个美墨加协定，这让人是看不明白了。不是要强调这是一个团结大会吗？不是要体现美加墨之间的合作吗？为什么会拒签这个协议呢？那么是将来北美的贸易前景怎么来看呢？
2: 对，特朗普的政策，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经常会翻烙饼。那么，目前为止，他应该还没有完全决定是否真的续签。当前呢，还有差不多3周的时间可以博弈，所以呢，他总体上还是在以退出协议的可能作为筹码，希望能够换取更多的利益。而且呢，美墨加协议啊，它要取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整个退出的过程呢，需要10年的时间，远远超过特朗普执政的周期。所以呢，即使特朗普决定要退出，加拿大和墨西哥啊，他并不一定有紧迫感啊，他们反倒可能希望耗几年后呢，和下一届甚至下下届的政府来谈判，以获得更平衡的协议。那接下来如果续签，一下子会把有效期延长至16年之后，而6年后啊会进行下一次确认。所以呢，这是个时间周期远远超过世界杯的议题。那么当然了，足球给人带来的魅力和希望，我们永远不能小看啊。只不过相比于这种相对文明的比赛而言呢，特朗普可能更热衷于更为暴力血性的比赛，比如格斗比赛啊，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这个周末过生日的时候呢，特地在白宫前的草坪搭了个八角笼，要搞一场格斗比赛庆祝80岁生日。科夫。
1: 哦，天哪！谢谢太一啊，谢谢太一。好，我们再来有请在北京的朱超先生。我们看到3场小组赛，伊朗国家队都要从这个墨西哥到美国当天往返，这样的安排会对球员的表现和球队的整个表现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一定是有影响，在心理和身体上都会为球员造成压力以及疲劳。不过影响大小呢，3场比赛要分为2个情况来说。因为6月15日对阵新西兰和6月21日对阵比利时呢，这两场比赛是在洛杉矶，距离伊朗现在的这个基地蒂华纳呢只有3.5小时的车程。目前可以看到，墨西哥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关照还是很不错的。我看到一些报道说，墨西哥方面给伊朗派遣了300名这个军警保护他们，所以说如果说那边通关便利的情况下，伊朗走完这一段是比较快的。至于到了这个加州以后，加州这边的政府是否能够也给通关便利或者给更好的这种行程上的帮助，这个要看美国这方面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我觉得只要不在通关上给予他们影响的话，3.5小时是可以到的。此外，还现在有一个说法，但是没被证实，就是说伊朗不能在美国待够24小时。那么，如果说伊朗在早晨，比如说早凌晨5点过关的情况下，他们是可以到这个赛场周边，比如说休息一下，洗个澡，然后下午再去参加比赛。第一场对新西兰的比赛呢，是在下午6点钟进行。

0: 所以这个时间是可以给伊朗一个很好的休息时间。第二场在下午3点，那就看这个行程，伊朗能不能把这个行程做好，比如说能不能凌晨3点过关啊？这个前两场还好办，但是最难受的是第三场，就是6月26日在西雅图这个比赛。这个比赛的过关呢，包括飞行，现在普遍大家都认为要7到12个小时。我看到伊凡迪诺在6月11号接受采访的时候，反复说，现在我们在私下里也在沟通，也在做工作，但是是否能够做通工作，这个现在很不好说。所以说，这个十二个，如果说真的到极限的12小时的行程的情况下，那对于伊朗来说，基本上抵达当地稍微休息一下就要去赛场，这个影响确实是非常大。
1: 也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一
0: 主
1: 个
0: 持
1: 安
0: 人，
1: 排哈。好，谢谢周朝先生。我们有请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好，今天终于可以和你聊一聊伊朗，不是关于导弹哈，关于足球。那么伊朗社会怎么来看现在伊朗队将怎么代表他们国家来出征世界杯呢？
2: 好的，因为伊朗足球对于伊朗人来说呢，就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啊，男女老幼，都是非常喜欢足球的，所以到。不管是国内的比赛也好，还是这种国际性的比赛也好，大家都是很喜欢看的。然后到了这个时候，我听当地伊朗人说会去，除了在家里看看直播以外，还可能会去咖啡厅啊，还有可能去电影院看，其实都是很高兴的一个事儿。但是因为这一次，因为在美国比赛嘛，敌对国家，所以在签证上很多方面上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这个其实普通老百姓是有点愤怒的，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说这是一个体育比赛，为什么要这么政治化？感觉跟防贼一样，防着我们的球员。然后大家都是不太高兴的，但同时另外他们也很自豪，因为觉得在亚洲球队当中，足球伊朗足球队算是比较水平比较高的，所以能够代表亚洲国家去参加世界杯，还是挺高兴的一个事儿。大体上是这样一个情况，可夫。
1: 好的，谢谢郑凯。我们休息片刻，回来聊一聊体育和政治的关系。最近哈，似乎，体育赛事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的程度是越来越深。待会见。

0: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出现了伊朗足球队只能在墨西哥境内过夜，却要在美国境内比赛，这样的多多怪事啊。我们有请孙太一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太一，我们看到美伊战争还在持续，但是美国政府这种做法是权宜之计呢，还是在刻意的刁难呢？
1: 我觉得这里有多重因素啊。首先，特朗普政府较以往美国政府相比更具歧视性的移民政策，之前关注的人不多啊，但其实特朗普上台以来就一直存在，而且在不断加压加码。这次呢，只是因为世界杯的聚光灯打在了这个议题上，才得以浮出水面，更为人们所关注。其次呢，特朗普的团队本身是以忠诚度优先，专业性是比较欠缺的，很可能无法应对大型赛事啊，所以联邦调查局当前哪怕严阵以待，还是非常担心发生重大事件。第三呢，当前正值埃博拉开始流行，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因为被非专业的人领导，再加上此前多轮裁员，士气低落，也想通过减少部分人员流动来减少重大公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所以不光是伊朗啊，海地啊，科特迪瓦、塞内加尔等国的运动员和随行人员呢，都在签证的时候遇到了一定的阻碍。另外刚才也提到，索马里的裁判昨天都已经落地迈阿密了，结果被拒绝入境。那具体到伊朗议题上呢，美国自然担心仍然在交战当中的敌对国家借世界杯的契机向美国派出特工啊，对美国造成国家安全挑战。那这些呢，都是美国对伊朗国家队成员进行额外刁难的原因。科夫，
0: 好了，谢谢太一，我们再来有请朱超先生。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愿意让政治影响体育，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体育因素渗透进体育规则的现象，是不是在最近几年是越来越明显的？从您的报道来讲的话，
2: 对，我觉得这种情况现在是很难避免了。更重要的是，国际体育界能否重视起来，达成共识，团结抵抗这个政治侵袭？目前来看，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首先啊，国际足联在其中能扮演的角色有限，因为 FIFA 只是一个单项国际组织，而且虽然它是最挣钱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但是它的政治跨度是非常弱的。真正在国际体育界有政治力量是国际奥委会，各个国家的足协和各个国家的奥委会在其国内的政府影响力是截然不同的。现在普遍各个国家的奥委会都需要国家拨款啊，奥运会的组织形式也更体现了这一点。问题在于巴赫时代的国际奥委会没能认清政治因素啊，抵挡住这个政治压力。所以你像在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比如基拉宁的时代或者萨马兰奇的时代，体育是非常警惕政治干扰与裹挟的，更为重视体育精神和让体育成为连接不同国家民族、跨越意识形态的纽带。国家奥委会和各个单项组织协会呢，是不能在没有国际共识的情况下卷入政治纠纷的。那么国际体育界在上个世纪其实只有一次参与制裁一个国家，那就是南非，当时是因为它实行了种族隔离制度，在这个联合国决议的情况下才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以色列当时就是在亚洲不受待见啊，被厌恶的情况下，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还是给了以色列交流体育交流的机会，把它安排去了欧洲参赛。但是你像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比较体育极化，来回拉扯，其实在以前比如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北京冬奥会的情况下，或者是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已经有所体现了。那么像俄乌战争和今年美以针对伊朗的袭击这样的一个双标，那么都是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间歇发动的，但是这个双标就侵蚀了体育奥林匹克体育运动的机体。所以我觉得只有国际奥委会来团结各个单项，他们这些单项体育组织，他们真正的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去抵抗这个侵袭。今天凌晨其实考文垂有一个表态，但是这个表态其实也只是针对目前美国实施的这个可能会入境的限制，因为这是伊朗的限制，其实只是根据移民与国际法以及总统令啊来限制39个国家。那么如果真的到奥运会来限制的话，那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啊，非常糟糕的事情。
0: 好的，谢谢朱超先生。再有请太一，您觉得包括世界杯和奥运会，特朗普说他也很欢迎，能够提升美国的国际形象吗？
1: 很难啊。首先，我们不可否认，美国的文化、张力、科技、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来自社会的软实力依旧是数一数二的，仍然在吸引全球各地的游客、学生、创业者或者其他追求属于自己机会的人。当然了，特朗普政府已经把美国政府的形象破坏殆尽了，而且呢，很难靠体育盛事来重塑形象。这也意味着美国的盟友伙伴们依旧会如加拿大总理卡尼所说的，继续寻求属于中等国家自己潜在的出路。那么军事上呢，北约国家可能会协调新的防御机制；经济上呢，主要经济体会逐渐的寻求去美国化的替代方案，以减少美国朝令夕改带来的各种冲击。那政治上呢，美国的制度和政治规范也越来越令人质疑。所以，美国的软实力的韧性，我们能从体育盛事当中体会到；但特朗普政府给美国形象在诸多方面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呢，却很难因此被洗白克服。
0: 好的，谢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我们希望这一届世界杯能够是个互联网的世界，带来更多的规则。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
3: Yes,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媒体公布伊美十四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包括解除对伊朗制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美国媒体表示，美伊或在15到17号前后签署协议。印度外交部12号再次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副馆长米克斯，抗议美军在阿曼近海袭击载有印度船员的商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接受电台采访时说，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2号在罗马会见了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双边会谈。日本政府12号正式修订首都直下地震对策基本计划，决定在2035年之前将死亡人数及建筑损失减少一半以上。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级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特朗普再次上演了 Taco 的神操作，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攻势朝令夕改，还有统计显示他至少已经38次预告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而这次和平真的会来吗？另外一方面，本周的韩国股市俨然成为了大起大落的过山车剧情现实版，在经历了跌到熔断和涨到熔断之后，韩国股市又将会迎来怎样的行情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东局势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就在威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数小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取消打击计划，称美伊协议关键的细节已经获得了各方批准，并且透露美伊双方最快在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协议。
1: 中东局势在短短数小时内上演戏剧性大反转。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而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随后他表示，由于美伊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伊朗最高领导层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

0: 本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等国。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议成功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这才为协议的重大突破创造了关键条件。这场中东地缘政治的剧烈动荡不仅牵动着全球的外交神经，更直接反映在美国国内急剧飙升的经济数据上。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美国五月 CPI 同比增幅加速至4.2%，创下三年来的新高。其中，能源成本暴涨23.5%，汽油价格更大幅飙升40.5%。紧接着公布的五月 PPI 同比增幅达到6.5%，创下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PI 同比上涨4.9%，低于预期。具体来看，能源价格同比大幅上涨10.7%，成为整体 PPI 超预期上涨的核心驱动因素。
1: 对于中东局势更多的这个变动，相信很多人在看到这条消息之后，似乎第一个疑问就是怎么特朗普又改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接下来中东局势会不会也出现更多的一个变化，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朱文先生一些看法。朱先生您看这次特朗普这个政策叫朝令夕改啊，先说要打，一会儿又说不打，哎，是很快在这个周末就会达成协议，他的这个反复变化背后到底是有一个怎么样的这个逻辑在里头，他到底为什么会如此在变化之快呢？您觉得
2: 他基本上是方向就是要达成协议，所以呢，他上次和伊朗因为都不甘心嘛，所以又互相试了一下。但是今天确实就传出了消息，说美国发动打击伊朗的军事基地前是通知了伊朗，我们要打你了，只打军事基地，不打民用。那伊朗呢，告诉伊朗你就赶快撤，打完就算了，对吧？当然就是特朗普，他说周末就会达成协议，而且这次说的有板有眼的了，说要请万斯去出席这个签字仪式，他不去。但是呢，有印象的话，他以前谈过几次这个周末就会达成协议，但他可能是配合这个股票啊，所以这次如果我们看一下马斯克 SpaceX 明天就要挂牌嘛，今天晚上嘛，那他肯定说这个时候不能够大打出手，那要大打出手的话，那股票那么刚刚上，都希望它涨一点，对吧？现在有消息说可能涨30%，那如果是大打出口对他有影响，就不是很好。所以呢，从特朗普的情况来看，他已经是将近40次说要达成协议了，那伊朗呢，反反复复和他进行这个拉锯。今天呢，就是我看网上传的这些版本，就是伊朗公布的和美国达成的这个协议，就是特朗普口中说那个协议，但是伊朗公布的，不是美方公布的。那基本上，如果说这个协议达成的话，那就伊朗是一个全面正常的这个经济体了，就不像在过去这几十年来一直受到美国的打压和各种制裁，特别是就是在奥巴马前期，通过联合国对伊朗的各种相关的这种制裁，因为它要发展这个核武器嘛，所以呢，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也真的是希望它这场战争就真的是结束了。然后呢，这个油价，现在油价有点怪啊，就有点免疫力了。原来它起起伏伏，这个油价看来也就这么回事，就开始往下走。当然，这里边今天的这个消息，西方媒体消息就是说，中国是比较克制，因为在油价上涨的时候和这个石油确实供求有短缺的时候，中国没有上去抢这个石油，而且是减少了进口，大概一天减少300万吨进口，这样就有效的抑制住了那个短缺的现象。如果说中国还是像原来一样多要那300万桶的话，那整个这个油价可能就不是这个水平。
1: 所以现在来看，像您说油价是比较奇怪，因为不光是这个油价，连金价最近大家看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很奇怪的这个走势当中。那还有一点，其实我们看整个中东局势当中，如果说谁最不想停火，当然以色列肯定是其中之一了，这个内塔尼亚胡。那这次究竟是什么原因能够让特朗普按得住以色列，而现在来看似乎真的已经朝着要按照和平协议达成的这个方向去走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促成特朗普一定要这么强硬的去按住以色列呢？
2: 特朗普他因为这个国内的物价确实上得非常快，这个最新公布的 CPI 和 PPI 都是很高的，这个 CPI 是过四你就很难逆转，如果说短期之内不采取行动的话，那 PPI 过6就更难办，对吧？因为它会影响到这个企业的投资行为和库存的这个相关调整。 在欧洲那边，欧洲央

0: 行就非常直接就加息了25个基点嘛，因为他知道这个通胀起来了，你现在不动的话以后可能就错过两期。但美国这边情况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分析的沃什他首秀之后到底怎么办。那么对于中东这个情况来看，特朗普就特别希望这个物价起来赶快把它下来，下来就是要彻底的停火。
1: 嗯，
0: 对，当然就是彻底停火呢有反对的，所以这次特朗普他明确说，这次不光是美伊之间的停火，是美以伊停火，那就反正你内塔尼亚胡同不同意我就先给你摁住。同时呢他又在周围这些国家，他说他给每个都打了电话，
1: 嗯，
0: 沙特呀等等都打了一圈电话，说大家都同意这个协议了。所以呢这个协议不管伊朗出来那个范本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都倾向于确实伊朗通过这个100天的这个战争啊，反正中间有起起伏伏，确实是为自己未来的发展有可能赢得一线生机。
1: 嗯，所以现在来看，对于整个中东局势，特朗普必须要干的一件事就是丢足保居了哈。所以内塔尼亚胡真的一旦达成停火，他的这个政治生涯会是怎么样一个变化，是值得我们好好观察的。特别感谢是朱文辉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这份宣告，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隔夜的美股就出现了急涨啊。韩国股市是领涨，亚太区的股市也触发了熔断，延续大起大落一个过山车的行情。那这次的反弹还能持续多久？下节回来，我们特别请到市场专家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0: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在特朗普取消了进攻伊朗的命令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隔夜美股再现了踏口行情，主要的股指全线出现反弹，也带动了整个周五亚洲区的股市集体走高。韩国股市又一次扮演了火车头的角色，开盘六分钟便触发了买盘的熔断。不过在股市繁荣的背后，高杠杆还有高融资的隐患也正在浮出水面。
1: 就在中东局势剑拔弩张、美股濒临崩盘的最后关口，特朗普再度祭出了他屡试不爽的踏口绝技。随着他一指令下取消了进攻计划，美股空头也紧急撤退。亚洲股市在周五全线反弹，韩国股市再度跑出一马当先。KOSPI 200指数期货开盘六分钟便上涨7%，今年以来第13次触发了买盘熔断。指数大盘涨幅也迅速拉升至8.5%，存储双雄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领涨大势。不过下午风云突变，大盘一个倒再冲，短线下挫超过4%，尾盘大致喘定，中场维持着4.6%的升幅，报在8123点，未能站稳十日均线上方。据报道，包括花旗、摩通和高盛在内的华尔街大行纷纷开始限制对冲基金对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等亚洲芯片股的做多杠杆压注。报道称，规定不仅针对存储概念，就连持仓台积电的多头投行也采取了类似措施。看上去，一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去杠杆行动已经呼之欲出。事实上，首尔综合指数上周自高点急跌17%，将韩国散户打了个措手不及时，高杠杆风险便已经有所暴露。据韩国媒体报道称，数个交易日之内，强制平仓金额已经累计接近3000亿韩元，约合2亿美元。

0: 强制平仓占融资余额的比率一度达到9.1%，是年内的最高水平。韩国金融投资协会警告，融资余额在5月29号已经攀升至创纪录的38万亿韩元，约合250亿美元，到本周依然没有缓解。这意味着去杠杆压力远未释放完毕。如果大盘再次下行，那融资盘的强制平仓很可能为指数波动再次添柴加火。
1: 韩国股市面临这种大起大落的过山车的行情，更多解读分析，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先生，和我们一块来探讨分析。周先生您好，我们看特朗普这次的 TACO 之后啊，隔夜美股原地起跳，同时也带动了今天整个亚太区的资产普遍的修复，特别是韩国股市啊，又一次领跑了我们亚太区的股市，并且还触发了买盘的熔断。所以您认为短期地缘局势的风险是不是可以告以解除了呢？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无论特朗普怎么说，但市场总会是相信啊，最终呢会达成一个停火的协议。其实呢我觉得对于双方而言的话，大家都有更加迫切的去达成协议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只是呢这个协议不管是怎么如何达成或者何时达成呢，肯定也是脆弱的啊，市场基本上也都 pricing 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有协议啊，但是呢这个协议不会搞太久啊，然后过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再有一些新的一些冲突会出来。那么这反映出了就是其实跟中美贸易这当时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就是反映出了根本的这样的一些基本面的已经出现了一些恶化啊。但是呢我觉得特朗普的 TACO 本身呢是一个市场可以预期的事情啊，但是呢不能预期的是它什么时候会到来。那可能我觉得这段时间利率比较高一点啊，通胀压力比较大，那么特朗普呢可能会提前啊故意向市场啊释放一些好的消息。也有人认为啊特朗普是不是这个操控市场，我觉得呢有这种嫌疑啊，过去很多年以来都感觉得出来，就是特朗普特别喜欢在市场低的时候低迷的时候呢去兜一下或者说抄一下底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无论如何的话，我觉得回到TACO本身啊，它反映出的是根本大家在战略上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分歧啊，只是从战术的角度上来说的话，美伊之间啊可能在短期之内需要一定程度的一个停火啊，来让大家都喘口气，喘口气之后可能还会有新的矛盾和冲突啊，但市场呢也不会再度去预期一个更大的冲突啊，目前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会是整个夏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情况或者主要的一个趋势。
1: 那周先生，我们看韩国股市今天下午因为整个华尔街投行限制杠杆做多亚洲半导体的消息呢，是涨幅收窄了哈。其实一直以来整个韩股的特点之一就是高借贷的高杠杆，特别是上周大盘暴跌啊，已经触发了接近3000亿韩元强制平仓，这也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所以您怎么来看这个大规模的去杠杆的风险呢？
2: 我觉得其实最终来说的话，还是要看啊整个一个海力士和三星的一个盈利的情况啊和存储的板块的一个基本面啊。杠杆其实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冲击。那么对于韩国的股市而言的话，我觉得监管机构也表达出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担忧。总体上来说的话，可以看得出来韩国股市在目前的这个7000到8000点的这个位置呢做了比较充分的一个先期的调整。其实未来不排除会有新一轮的更多的一个调整，然后呢杠杆的资金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出清啊，但是呢只要市场到了一定的低位呢他们又会回来。这我觉得很难避免说杠杆资金来回的对市场进行一个冲击。根本的问题还是要看，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两个大的公司啊他们的基本面啊到底会有怎样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存储价格会不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但总体而言的话大家还是认为存储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可能会延续到明年。也就是说即使现在去建一个存储厂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跑产能，或者产能还是有一个爬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从市场而言的话可能是不用去追高啊，但是呢可能也不用太担心今年的整体的一个韩国股市的一个表现。
1: 那周先生，我们看整个韩股的两大龙头，一个三星电子，还有一个 SK 海力士啊，主要是受益于存储超级周期。这个大摩就摩根士丹利啊，最新的表态说，如果按照历史这个 DRAM 的周期来看，这轮行情在年底接近顶峰。那现在有 AI 这个需求的拉动，可能至少还有数个季度才会见顶。所以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2: 它是不是一个反周期，或者说本身从一个周期品变成一个非周期品啊？这我。

0: 觉得市场肯定还会有不同的一个声音。我可以再给大家举个例子，两三年前大家觉得印尼、印度是世界上最好的股市，或者是亚洲最好的股市，这段时间印尼、印度跌得很惨。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故事或存储了一个周期的这个故事呢，基本上应该会有一个需要有一个就是结尾啊，这个结尾呢大概率是有一轮比较大幅度的下跌啊来做收尾的，只是这个时点什么时候会出现啊？从我个人的感觉上来说，我觉得我大致同意这个大摩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因为 AI 的整个的一个支出可能还是没有，还是会出现一个数年的这样的一个繁荣的周期。其实今天这段时间高盛好像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对于存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呢，应该会还是会持续到明年初至少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觉得呢，我们也要关心的是，中国在这一块的产能可能部署的也是会相对比较迅速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就是说从供需两侧，都需要做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的判断。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一轮存储周期会持续到，今年下半年或者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应该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判断。往前看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啊，但是从我们刚刚提到的印度和印尼的股票市场表现上而言的话，我觉得大家对于就是或者说到了明年之后的这个韩国股市，还是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一个相对的审慎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那周兄，我们来看这个投行机构给韩国股市的这个目标价已经达到10000点左右了。从现在这个趋势来看，您认为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0: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基本来说的话，我们要看到，这两个公司，明年的盈利啊，EPS 比今年还要继续，至少有一个50%以上的增长，那么股票市场可能还会有一个一定时期的一个，就是超预期的一个反馈，一个正向的这样的一个反馈。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美联储降息或者要连续多次的降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面或者资金面才会有更多的一个支撑，所以我觉得分子端需要有更多的盈利，分母端需要无风险利率的这样的一个下行，同时呢也要一定程度上就是说要证明就是说 AI 不会大幅度的去取代人类的工作啊，因为如果说 AI 取代很多人的工作，那么可能未来的整体的一个经济呢还会有一个新的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综合而言的话，我觉得，可以相对的短期，或者说，今年年内，应该还是会保持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态势。到今年年底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相对的审慎一些，到明年年初，再需要去做一个再判断。这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我认为比较明确的，或者说比较可行的一个节奏。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周浩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美元的汇价在今天是进一步的出现下跌，而亚洲的货币大多数出现了反弹，特别是人民币刷新了接近三年半的新高纪录。
2: 市场憧憬美伊可以达成和平协议，影响美元汇价周四下滑至一周最低位之后，在周五进一步下跌。美汇指数无力重返100大关，其中对日元曾经失守160日元大关，但仍然在日本当局干预红线范围附近。亚洲货币大多反弹，人民币中间价小涨41个基点到 6.8109， 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 6.764 偏弱469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明显扩大。即期汇价开高走高，中场收升157个基点到 6.7616， 创出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仅仅轻微扩大至73个基点，成交微升至接近340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在欧洲时段曾经涨破 6.76 水平，与在岸价的价差接近消失。其他货币方面，韩元和印度卢比大幅反弹，卢比在岸报价收盘价 94.96 是一周最高位。台币也开低走高，中场微升做收，是连续第二天喘定。同时印尼盾也有相当涨幅，收复17900对一美元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美国前财长、美联储的前主席耶伦最新公开表态，美国近期降息的理由已经基本消失了。他也认为说美国正同时承受着关税、能源还有 AI 投资三重冲击，那这些因素导致通胀持续高于美联储的目标，那么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通胀将会继续偏高，所以 AI 繁荣甚至可能会将高通胀延续到2028年。那与此同时呢，此前脆弱的劳动力市场在近几个月持续走强，也进一步的压缩了降息的空间。好，再来看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着美股市场正式亮相的 SpaceX 啊。报道指出呢，如果高盛等承销商行使所谓的绿鞋期权来出售额外的股票，那这一次的融资总额可能会达到860亿美元，公司的估值将会达到1.78万亿美元，市销率或者会高于达到92倍，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市盈率哈。那么虽然说质疑声音不断，华尔街的知名投行奥本海默则最新给予了 SpaceX 跑赢大盘的评级，还有190美元的目标价，所以这也意味着135美元的发行价还有超过40%的上涨空间，那么估值则高达2.5万亿美元。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今天在关注着中东战争期间中国原油进口量大幅的下降，在抑制油价和维持全球经济平稳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数据显示了中国五月份的原油进口量降到了每天780万桶，明显低于原来的1100万桶的日均水平，降幅相当于意大利和法国每天消费量的总和，但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冲击。文章也认为啊，中国的大量石油储备以及多元化的交通出行方式展现出了中国令人惊讶的市场任性。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3: 韩国央行行长申选松周五重申，有必要在即将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提高关键利率，以缓解因中东冲突持续而加剧的通胀压力。申选松表示，经济增长、物价和金融稳定的形势都相对明确地指出了同一个货币政策方向。他并指出，首都圈房价持续上涨、股市借钱投资现象增加，以及韩元对美元汇率低位波动都可能会加剧通胀风险。
4: 燃料価格の急激な変動に対応するため，
3: 为应对燃油价格的快速波动，全日空航空和日本航空最新宣布，七月和八月飞往北美和欧洲的国际航班单程燃油附加费将调整为6.5万日元，约合3100港元。这比五月和六月的5.6万日元附加费进一步上涨，将继续刷新历史记录。两家航司对飞往亚洲等其他地区航线的燃油附加费预计也将上调。
5: This is the biggest IPO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ock markets.
3: 新加坡媒体关注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今天将首次公开募股，每股价格定为135美元，共将募得资金750亿美元，创史上最大规模 IPO 记录。专家指出，这是投资者首次有机会直接投资数十年来成就最高的航天公司，市场情绪极度高涨。由于投资者的认购需求强劲，即使预

0: 留给散户的分配比例高达20%，但仍然是远低于预期。流通盘过小可能会导致上市初期股价剧烈波动。
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我是万钧，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成绩副业，
1: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2: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平。美伊再起冲突，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武装部队称猛烈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这波交火烈度和规模如何？是有限度交火还是大战前奏？特朗普11号威胁要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然而几个小时后他突然宣布取消猛烈打击，还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威胁之后又撤销威胁，到底是何用意？美媒称特朗普至少38次说美伊快达成协议了，这次是真快达成了吗？美伊再起冲突后，伊朗宣布由于地区局势不稳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命脉目前状况如何？特朗普称他上月下令执行一项秘密任务，美军以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为何自己曝光秘密行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由于美伊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取消原定于11日晚间实施的空袭行动。特朗普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维持。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宣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次表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但最终均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伊朗本周早些时候已通过卡塔尔斡旋方向美国提交最新版本的协议草案。尽管本周美伊双方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官员仍与卡塔尔等调解方保持密切沟通。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谈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为协议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双方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框架，以及解除制裁和向伊朗提供经济纾困措施的具体安排。
0: 牛先生您好，我们呢先来关注美军的这次打击啊。美国在9号、10号对伊朗发动了所谓的自卫打击，袭击了伊朗境内的多处目标，包括了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还有防空站点。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美军为什么会选择这些目标？这次打击的烈度和规模，您怎么来评估？
2: 这次打击的烈度和规模比之前那几次确实大了一点点。就是这一次呢，美军不仅是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几个地点，然后还打击了德黑兰等其他几个地方，这是以前没有的。之前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美国都是打击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伊朗的防空体系，并没有打到德黑兰这些地方。那么这一次打击的烈度比之前也稍微大了一些，就是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打击了伊朗，这是跟之前那个有点区别的。但这次它的核心特征不是说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烈度比之前稍微提高了，因为虽然稍微提高了，但是美国还是相当克制的，就跟之前大规模战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么这次的本质特征是，这次战争的性质跟之前发生了变化了。之前呢，发生过好多次冲突，都是伊朗和美国为了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爆发了战争。每次要不是美国先袭击了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报复，那个双方打一下，要不呢是伊朗袭击了美国试图引导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然后双方那个打一个回合。这一次刚开始时候也是这样的，是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油龙，然后伊朗那个袭击了美国的直升机，然后双方打了一轮，打了一轮本来就停下来了，如果停下来了，这一次跟之前的在性质上就没有什么不同。结果这一次不同的是第二天美国又打了，又打了，这一次美国宣布说除了是要自卫性的 军事行动，除了报复伊朗之外，这一次的目的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要让伊朗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之前没有的。所以这次战争的性质，战争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报复伊朗了，不是要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了，是要导弹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这一次打完之后，并不是像之前一样，之前基本上双方是一来一回，就打一个回合，双方就都宣布说结束了，谈判继续，停火还有效。但是这一次包括第二轮打完之后，特朗普说打完这一轮就等着看伊朗回不回谈判桌，不回谈判桌的话，当天晚上就要进行更大一轮的规模打击。所以这次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战争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0: 那还关注到这次呢，伊朗的回应也是很快的。革命卫队11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还有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啊。那自称是击中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且摧毁了大量战机。您怎么来分析伊朗这次的反击力度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2: 伊朗的反击力度当然也比之前大了。但是伊朗也是相当克制的。就之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伊朗基本上最初是每次都是打击阿联酋、沙特这些目标，但是最近几轮伊朗可以开始把目标转向了科威特和巴林，然后这一次呢还打击了约旦，并且伊朗宣布打击的目标也很多，伊朗自己说打中了美国18处军事设施，但是到底打中了多少不确定。就在打击目标的问题上，在过去的战争中，伊朗和美国一般都是夸大自己的那个打击的目标，然后呢那个低调处理自己被打中的目标。之前也伊朗多次说过，说伊朗打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了、 F-16 战斗机了、打了预警机了等等，并不是说每次说了打中了就都打中了，但是最后证实确实也有一些打中，然后美国这方面也那个经常掩盖自己被那个击中的那个实情。后来美国媒体那个披露了，实际上在过去这3个多月的战争中，伊朗打中的美国的军事资产还是挺多的，包括防空雷达啊、预警机啊，这些美国受损失也还是比较大的。这次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到底是伊朗最终是打中了哪些目标，可能一时半刻还不清楚，等着慢慢和未来一段时期可能媒体会那个透露出来。但是这些也不是那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这次伊朗的回应是，美国本来和伊朗打了一轮，美国说停下来了，那么伊朗本来当时是打了科威特跟巴林的军事基地，伊朗也宣布说结束了，然后美国说不结束，这次要继续打，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伊朗也不甘示弱，就是你再打了我，伊朗又打了更大的目标，又打了更远的地方，打到了约旦。所以这次也是伊朗向美国表明说，你通过军事手段要让我接受你的条件是不可能的。所以伊朗也是主要是一个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表态。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反应呢是非常的戏剧化的。他11号先是说要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几个小时以后呢却又取消了行动。他在战情室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说，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那么轰炸行动会继续，要把他们炸个稀巴烂啊！您怎么看特朗普这种威胁了又撤销威胁的做法，是策略还是自我的混乱？
2: 这一幕我们是似曾相识。那么跟这一次最接近的就是今年4月8号那天，特朗普也是在北京时间晚上说如果伊朗这次不结束战争，不同意那个美国的条件，那么美国将要把伊朗的整个文明都摧毁了。然后那一次是那个随后那个美国也宣布说伊朗已经那个同意美国的条件了，所以美国就不摧毁伊朗的文明了。然后那一次是证明最后真的那个签署了一个停火协议，就4月8号宣布停火，4月10号停火协议就正式生效了。这一次也几乎是一样的，就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特朗普宣布说正在等待伊朗反应，如果说伊朗不那个妥协，就要进行那个毁灭性的打击了，要占领那个哈伊克岛。然后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的时候，特朗普又宣布说那个不打了，说不打了的原因是伊朗已经妥协退让了，所以伊朗的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这个备忘录的内容了。 但是到底批准了没有，现在还不确定。因为伊朗方面的官方的回应是说，伊朗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那么批不批准还不确定。但是也有伊朗的媒体说，伊朗虽然没有最后做出决定，但是这个链接备忘录获得批准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确实有可能，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过去已经38次说过，说很快就要停火了，协议很快就要达成了，但是都没有达成。那么这一次到底是第39次，还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最后没达成，还是这一次确实不一样了，过两天就要达成了？因为特朗普已经说了，说就在2-3天时间就要达成了，这周末就要达成了，并且协议签署的地点也定了，就在欧洲。然后去签署协议的人也定了，就是那个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的两个核谈判的代表，似乎好像一切都那个准备就绪了。但他的核心问题是，即便是达成协议了，到底是一个什么协议，可能比达成协议更重要。就像4月8号那次也是，那么全世界以为说战争要结束了，美伊要达成协议了，结果是达成一个说那个同意继续谈判的协议，结果到今天为止，协议也没有达成，战争也没有完全结束了。这一次达成的协议，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消息说，这一次也是要达成一个同意继续谈判的协议，就是同意谈判再延期60天。然后这次跟之前的一个核心区别是，同意把海峡打通。但是呢，根据特朗普的定义，什么是海峡打通了？特朗普说协议一签署，那么海峡就要打通了。然后特朗普又跟了一句，说过去几个月海峡一直是通的，如果根据他的定义。

0: 你到底海峡会不会打通，也是一个问题。
1: 是的，刚刚你也提到了，就在反复威胁的同时呢，特朗普又抛出了外交消息。11号在白宫表示说，已经跟伊朗达成了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呢无法到场，将由副总统万斯出席。但是伊朗的外交部回应了，说尚未就美伊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此前美国媒体也爆料说，美伊原本5月底就可以达成协议了，但特朗普临门加了2项条件，变成了一个拉锯战。所以在您观察，特朗普加的是哪2项条件呢？美伊协议真的要达成了吗？
0: 特朗普加了哪些条件，他自己也没有说，我们也不可能那个知道。但是呢，根据谈判以来，美国的核心诉求是2点，就一个是伊朗的核问题，一个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在这之前，美国的这个战争目标和诉求本来是很多很高的，那么最高的目标就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然后在这个目标之下是要摧毁伊朗的核能力，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然后打垮伊朗的代理人网络。然后现在这些绝大多数目标都实现不了了，所以特朗普的目标就退回到2个，一个是打通海峡，一个是解决核问题。因为打通海峡是必须的，就是海峡问题本来在战争之前不存在，海峡问题是战争打出来的。如果海峡问题解决不了，你战争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战争还带来了更多的麻烦。所以打通海峡是第一的，第二呢是核问题。那么特朗普现在说，我打这场战争最重要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解决核问题，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宣布说我战争是胜利了，我取得了那个成绩了。所以这2点是美国现在最重要的。但是呢，根据之前透露出来的消息，在链接备忘录里边，伊朗在这2个问题上都没有实质性的让步。核问题，伊朗现在根本就拒绝现在谈核问题。伊朗说核问题留到未来60天去谈。就在今天，特朗普自己也说了，说关于核问题跟伊朗达成的协议是一个原则性的，就是具体的细节并不谈。那么另外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的问题，美国的目标是要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就是海峡是自由通行的。伊朗的那个承诺是说，可以在达成协议1个月之后，让通行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保留对海峡的控制权、管理权，伊朗要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然后这个是美国不答应的，就这个内容，一暴露出来，就那个美国国内媒体，然后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派的人都对特朗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所以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在这2个问题上，在核问题上和海峡的打通的问题上，那么特朗普又对伊朗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新的要求就是在核问题上，美国要最高的标准，就是核材料要转运到国外去，核设施要彻底销毁，然后伊朗以后不能从事核活动。但是伊朗能不能答应这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还关注到了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细节啊，看到呢，特朗普是特别强调了以色列没有参与针对伊朗的袭击。那您认为他的表态是什么样的意图呢？
0: 特朗普的表态就是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那个特朗普也很担心，不断升级的这个军事冲突会那个让谈判破裂的。因为在那个就在第二轮袭击那个开始之后，特朗普还通过那个卡塔尔跟伊朗传递信息，说那个这一轮打击还是那个小规模的打击，并不是要爆发全面的战争，我们这个谈判还继续，不受这个打击影响。并且特朗普也给伊朗传递了新的信息，就是虽然特朗普发动了比以前规模更大的军事打击，但他还是一个手段，还是希望通过这个手段达成协议，并不是要打更大的战争。所以特朗普这一次第二轮打击他也是比较克制的，同时他说以色列没有参加，他也是要把这个战争的范围和战争的烈度给那个缩小了。因为以色列要参加进来，他就有另外一个新的麻烦了。前几天好不容易在特朗普的施加压力之下，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没有扩大，没有升级，所以他不愿意以色列再参加进来，节外生枝。这个再一次显示了，就是说美国是特别希望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不愿意那个事情扩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特朗普主动披露美军已秘密帮助两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军方11号凌晨宣布，向所有船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时驳斥了美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的说法。特朗普10号在白宫披露，美军一直在秘密护送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外运大量石油。
4: 鉴于伊朗国家电视台11日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当天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日也宣布，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也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所在波斯湾或阿曼湾的锚地，若接近海峡将视作通敌。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商船仍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表态，伊朗方面称，在革命卫队警告之后没有任何船只通行海峡，指责美军是在用愿望写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首次透露，美方每晚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外运数百万桶石油。他在推文中说，上月指示美军秘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以帮助超200艘商船安全通行，促成超1亿桶石油进入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不是伊朗。
5: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3: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伊朗的一个最新禁令。美伊再起冲突以后，伊朗武装部队11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由于地区的安全局势动荡，那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任何类型的船只通行。那根据您掌握的情况，海峡的真实情况如何呢？真的是完全封锁了吗？
6: 海峡的情况就是从2月28号战争以来，基本上是完全封锁的。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伊朗说允许几艘船只过去，但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限制性的。就在战争之前，通行海峡的船只一天数量大概是130多艘。就在战争开始这3个多月里边，平均每天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都是个位数。所以不管是伊朗和美国说现在海峡是自由通行的，现在我们已经开放了，但实际效果可能是，比如之前可能有2艘通过，后来有6艘通过了，有10艘通过了，它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实际上都是美国和伊朗在打政治牌和打外交牌。那么对伊朗来说，伊朗过去这3个多月时间里边，伊朗一直说海峡是通行，海峡一直是可以通行的。那么伊朗只是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或者说跟美国以色列相关的船只通过，其他船只都可以自由通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130多艘

0: 每天应该通过的130多艘船都通不过了，所以伊朗现在又一次宣布说我要全部封锁海峡，所有的船只都不能通行了。它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实质性的意义是很小的，因为之前也绝大多数那个船只都不能通行了。那么美国说它掌控了海峡了，海峡过去2个月一直是可以自由通行的，那肯定不是那样的。就是因为绝大多数滞留在海峡里边的船只现在都在海峡里边了，那么滞留在海峡里边的船员以前有2万多人，现在还是2万多人。那么伊朗说，那个他封锁了海峡了，一艘船都出不去了。美国说的都是假的。那么如果说一艘船都出不去了，过去这些天每次伊朗跟冲突，那么有好几次起因都是伊朗袭击了正在通过海峡的船只，如果都不通行了，他去袭击谁去呢？所以基本情况就是到底有多少只船出去了，这可能很难搞清楚。但基本的态势是清楚的，就是绝大多数通行都那个终止了，但是还有少量的船只通过，其中肯定也有伊朗的一部分船只也有通过的。就前些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说，自从美国4月13号封锁海峡以来，有4艘伊朗的油轮那个通过了，但它的数量是很少的。
1: 那看到针对伊朗所说的这个封锁啊，那特朗普也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他说美军已经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了，这是他上个月下令执行的一个秘密任务，那为邮轮和其他的商船提供支援。在您了解这项秘密支援的行动具体进展如何？真的能帮200多艘船吗？
0: 他不是秘密的，他在5月4号时候，特朗普已经公开说美国要搞一个自由计划。自由计划就是美国引导和保护那个船只从阿曼那一边那个海上出来。但是5月4号，因为要引导船只出来，就跟伊朗爆发了军事冲突。后来美国说他就取消了，但是在这之后，实际上他一直是在引导船只从阿曼湾那边往出走，但是至于走了多少艘船，现在不知道。就是过去2个月，美国和伊朗发生的军事冲突，多数的时候就是美国要引导和保护船只出来，伊朗不让船只出来，伊朗就用无。

0: 轮机过去一个月出来200艘船，1亿桶石油，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的。但是说，即便我们假设它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它的意义也是很小的。一个月200艘船，那就相当于一天差不多是7艘船。我们刚才说了，说正常的时候一天就要通过130多艘船，那么一天通过7艘并没有多大的意义。那么一个月出了1亿桶石油，正常的时候海峡一天就要运出2000万桶石油，你一个月运出1亿桶石油，它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所以，即便特朗普说是真的，也并不像他说的说海峡完全在美国的掌控之下，海峡是完全可以自由通行的。他引导出来的船只的数量，从那个实质性意义上讲是很有限的。
1: 那我们刚刚提到掌控海峡啊，看到特朗普呢还高调地宣称说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不是伊朗。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要主动公布这个秘密行动？他就不怕伊朗出手阻拦吗？
0: 他实际上那个就是我说的，他不是秘密行动，伊朗也知道。就是过去一个月，美伊在海峡多次发生军事冲突，就是美国要引导船只出来，伊朗不让，双方那个打起来了。所以这种伊朗打他，过去这一个月里每天都在发生。那么现在特朗普公布这个，就他就是为了显示说，过去这1个多月里边，没有美国没有坐在那不管，美国是积极的采取行动，并且向伊朗施加压力。说如果你不回到谈判桌上来，如果不签署协议，我们也有办法通过军事行动来打通海峡。实际上是给那个美国国内老百姓吃一个定心丸，说你们那个即便协议签不成，我们也有办法打通，同时也给伊朗施加压力。说你要不通过协议打通海峡，我们就通过军事手段打通。你看过去一个月海峡也是那个，打通的。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美国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真正打通海峡的。特朗普所说的说只有美国是控制了海峡了，伊朗没有控制海峡，那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如果只有美国控制海峡的话，那过去一个月每天你就通过130多艘嘛，为什么你一天只通过7艘呢？那真实的情况是，美国和伊朗都有效地封锁了海峡，所以国际社会叫现在海峡封锁的状态是叫双封锁。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一座大桥发生。
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和美国媒体分别公布谅解备忘录细节，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俄乌无人机互相袭击持续，双方都有平民死伤，能源和基础设施遭袭。波兰第一批三架美制F-35战斗机正式入列，两国军政官员出席入列仪式。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一份据称是伊朗和美国的14.谅解备忘录草案，涉及停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伊朗的制裁以及伊朗承诺不制造核武器等等。而伊朗国家通讯社同一天也公布一份，两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的主要框架当中提到，当前的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协议，伊朗不会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任何承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双方签署仪式最早可能会在本周日举行。
1: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12日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

0: 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无战争赔偿被提上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三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三项议题：和平和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另外，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这份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与美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潜在协议将保障伊朗必须履行义务才会获得经济利益。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两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该避免猜测备忘录的内容，伊朗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也转发阿拉格奇的贴文，而万斯当天表示，目前出现大量重启海峡通航、终止伊朗核计划潜在协议的虚假消息。他强调，伊朗仅凭签署协议或出席会议，不会获得资金解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特朗普政府官员的消息指，这是一份表现为本的协议。伊朗同意解除核计划、销毁或移除核材料、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资助恐怖组织。伊朗不会获得解冻资料，一直到他们履行承诺。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细节和签署时间，双方依然各执一词。伊朗1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在本周日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伊朗此前公开的协议草案与事实不符。特朗普12号发帖表示，伊朗媒体发布的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以及一些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会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的协议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当天早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协议文本绝大部分内容已经基本定稿，但还需要经过伊朗国内法定程序审议批准。报道指出，当前流传在媒体的各种协议版本都不是最终文本，只有在伊朗和美国正式批准后，最终协议内容才会对外公布。那这一份双方媒体都有披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官方最新表态以及伊朗民众的反应如何？来看我们驻德黑兰记者郑凯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2: 现在能够补充的，也就是说，现在伊朗国家通讯社表示说，目前呢关于文本的最终细节已经完全确定了，现在就等最高层在批准。然后另外他强调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所划定的红线都会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监督下执行，也就是说，伊朗不会在重要的核心问题上做出更多的让步。另外就是说，在最终文本没有公布之前，请大家要耐心等待，不要就是相信各种各样的传言和版本吧。另外，关于谈判本身呢，我看到阿拉伯美语电视台又播了一条消息说，现在巴基斯坦方面会组织一个法律团队前往去欧洲的某个国家，然后参加最终进行的一个签字仪式，并且说会把这个如果能够签订的话，这个。

0: 协议的文本的名字名称就叫做伊斯兰堡协议。关于协议文本的方面，就我能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就是这些。至于说伊朗民众的对这个协议的反应呢，我也问了一下，一部分伊朗朋友啊，大体上呢，大家是挺高兴啊，最终没有发生第二次轰炸，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个好歹正常的日子还能过下去，这还是挺高兴的。但是至于说这个协议呢，就是大家都是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因为之前已经有两次说要签协议的，最后又打起来了，所以很多就是大多数人现在都是心存怀疑或者是比较悲观的。有一部分人表示说，可能这就是还是有特朗普的缓兵之计，可能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可能会重启战火。然后还有的人呢会说，就是倒是不担心重启战火，但是会很担心是不是就算签了协议，是不是能够美国是不是能够遵守承诺继续执行，这个也是个疑问。所以目前看就是多数民众是存疑的。
1: 伊朗南部希里克地区海岸12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据报与伊朗武装分子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上爆发冲突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
2: 伊朗国家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消息人士表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游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这艘游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称将继续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采取严厉措施，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三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两艘向西北方向行驶，一艘向北行驶。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10日至11日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一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也导致许多海湾国家蒙受损失。对此，美国财长贝森特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所遭受的任何损失都会从伊朗的账户资金内扣除。
3: 贝森特在贴文中说，伊朗政权正在进行一场零和博弈，但终将失败。贝森特表示，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盟友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将通过伊朗账户里的资金来弥补。他又称，这些伊朗账户里的资金还将被用于补偿各方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支付的每一笔通行费用。贝森特最后强调，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都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更加严重。贝森特此前就曾提出，动用伊朗被冻结资金补偿美国海湾盟友的损失，而在近期与美国的谈判中，伊朗则要求美方分两阶段归还总额24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已明确表示，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华盛顿的战利品，美方无权使用这些资产为其盟友的损失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1号表示，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双方遵守临时停火协议，通过外交手段与对话达成协商解决方案，来维护区域稳定。
4: 发言人称，随着美伊局势因新一轮战火升温，严重威胁着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强调巴方对持续升级的局势深表关切，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5: Pakistan remains deeply concerned at the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marked by recent escalation. We appeal to the parties to adhere to the understanding reached on the ceasefire and hostilities.To widen space for dialogue and diplomacy.
4: 发言人还称，巴基斯坦敦促各方保持克制，继续沿着和平与外交之路前行，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通过外交斡旋和政治对话，为下一步和谈与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创造良好氛围。
5: Pakistan reaffirms its support for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all outstanding issues. We are of the view that diplomacy and dialogue should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achieving negotiated settlement of all contentious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elevant parties.
4: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还指出，巴基斯坦将继续积极发挥调解和斡旋作用，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和挽救无辜生命，并为外交对话创造机会。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将在当天晚上在库姆为一名宗教人士举行葬礼。而黎巴嫩南部12号再次遭到以色列空袭，此前一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地，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在11号表示可能扩大在南部的军事行动。此外，黎巴嫩的总统奥恩同一天表示，黎巴嫩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这些条件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
6: 以色列军队12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奈拜提耶省多地浓烟四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指，以军当日还在部分村庄展开爆破行动。以军表示，其在黎南部以方作战区击落一架无人机。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耕作。当地政府12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此前一日，以军已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以色列方面11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已推进至距离奈拜提耶市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以军若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军同日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取得行动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黎巴嫩真主党11日发表声明称，其使用无人机对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发动袭击，目标包括以军士兵、以军梅卡瓦坦克等军用车辆以及一处炮兵阵地。真主党还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证实了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发生多次空袭。另一方面，黎巴嫩总统府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黎巴嫩要求以下条件满足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包括以色列撤军、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7: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8: Raya.
9: Akvetino, Koparmus. Diversità.
10: Tajamnici.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6月12号是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日，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颁发劳动英雄奖章以及国家奖章。普京表示，俄罗斯人民怀着对先辈劳动成就和军事功绩的骄傲，庆祝俄罗斯日。而对祖国的深刻个人认同，已经融入俄罗斯人民的性格之中。他还指出，祖国的力量在于传统世代相传以及对自身遗产和伟大文化的尊重。按照惯例，俄罗斯国家元首在俄罗斯日当天向劳动英雄以及科技、文学和艺术，以及人道主义、慈善和人权活动领域的国家奖获得者颁发奖章。

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12号晚上一直到12号凌晨相互发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连夜发射117架无人机，当中102架被击落或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共击落231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双方都有报告有平民伤亡。

0: 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共击落后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共击落231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双方都有报告有平民伤亡。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俄罗斯克市当天宣布取消俄罗斯日的所有公共活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也遭到乌军袭击，共有2人死亡，10个人受伤。 波兰第一批3架F-35隐形多用途战斗机12号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还有美国副国务卿迪南诺等两国的军政官员皆有出席入列仪式。入列仪式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仪式现场，第一批列装的 F-35战斗机依次完成空中通常展示，随后平稳降落并穿过象征正式入列的水门。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从 F-35飞行员手中接过象征交付的旗帜，标志着第一批 F-35战斗机正式加入波兰空军战斗序列。纳夫罗茨基在致辞时表示，波兰正式接收美制战机，充分印证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有重要的价值。 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凯恩斯宣布离职后，英国首相斯塔莫随即任命安全事务大臣贾维斯接任国防大臣。斯塔莫12号同时坚称不会向让自己下台的呼声妥协，会坚守首相职位到底。
1: Finding the correct the funding mechanism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and I think the second also is making sure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is as transformative as it can be, and I think the two need to meet in the middle to provide the right capability, kit, and equipment for our armed forces. The defence investment plan as a whole, I haven't been involved in, and I found that very strange, as in the construct of what was in that plan.
2: 英国政府计划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68%，但这远低于北约要求盟国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3.5%的预期。斯塔莫迅速任命贾维斯担任新一任国防大臣，但卡恩斯离任空出来的职位仍然待定。 就算朝野还充斥着让斯塔莫下台的呼声，但他12号仍然表示，就算进行领导人更换选举，自己也会坚守到底。原定于本周公布的国防投资计划也陷入停滞。英国商业大臣凯尔12号对媒体表示，政府正在北约峰会前敲定这项计划，并声称预计国防开支在下届议会初期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2035年则提高到3.5%。
3: 英国国家统计局在10号公布的数据还表明，受美以一战争的波动影响，英国4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0.1%，这让本就面临着1200多亿英镑禁借款的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国防投资计划的钱从何而来。凤凰沈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 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方在此要求美方要刻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 沈阳你好。
0: 好，佑明，美股三大指数进入午盘后目前走势如何？
1: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上涨，尤其是投资者一方面在消化 SpaceX 历史性 IPO 所带来的市场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继续关注美伊潜在的和平协议进展。那么今天是 SpaceX 的上市日，正式登陆了纳斯达克，公司股票代码为 SPCX， 那么发行价是定在每股135美元，对应的估值是 1.77 万亿美元，但是呢开盘价为150美元，高于135美元的发行价。开盘后不久股价是一度上涨超过 20%， 那么最新的涨幅是约22%左右。 SpaceX 也是此次 IPO 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也被视为是 AI 以及太空经济热潮的重要风向标。那么分析师则是指出，未来还会有大量的公司希望上市，但是呢部分重要公司可能会先观察 SpaceX 的表现，因为毕竟呢目前的大部分资金仍然正在集中流向少数的几家明星企业。那么另外，市场早盘一度是转跌，油价也是脱离了日内的低点。此前特朗普在出搜索上面发文警告称，即便是协议已经摆上桌面，伊朗最好尽快振作起来。那么伊朗官方媒体则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草案中包括美国解除石油制裁以及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承诺。那么能源市场方面，美国 WTI 原油期货则是下跌超过3%，而彭博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那么美伊的和平协议最快可能在周日在瑞士签署。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是表现分化，那么目前呢标普外指数是上涨0.3%，纳指一度是跌到平盘线下方，目前是在上涨0.05%，道指则是上涨0.55%。那么呢SpaceX 也是成为了市场的焦点，但是呢科技股的内部仍然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周五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48%附近。沈阳，
0: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亚太地区的股市星期五普遍上扬，大多数涨幅强劲。美国和伊朗局势缓和，外围股市攀升，带动港股大幅反弹1.93%，终止连续七天的跌势，但周线依然是下跌将近1%，连续第五个星期下跌。沪深股市全线走高，沪指攀升超过1%，站稳4000点大关。深市涨幅落后，整个星期下来，沪指小幅上扬，结束四连跌。日本股市大涨2.81%，收复65000和66000两个关口。美伊的和平在望，投资者蜂拥进场，推动大盘攀升。但整个星期下来，日经指数依然累跌1%，终止三连涨。台湾股市攀升2.36%，重新回到44000点的关口。中东局势缓和，外围股市向好，激励大盘攀升，但周线依然下跌2%。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在13号于厦门举行。福建表示，活动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今年的论坛会进一步深化民间基层的交流交往。
2: 海峡论坛自2009年创办，一直都是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范围涉及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18年来，会议突出两岸一家亲的本色，今年继续关注基层和民生，扩大在青年、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台胞角色从参与转变为共建。
3: 台胞手来足，台青占比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台胞跨越海峡走进祖国大陆，了解祖地福建。论坛打破传统参会模式，台胞不再局限于观摩交流，而是全方位、深层次融入活动各个环节，实现活动参与者向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转变。
2: 为期一周的集中活动共有58项，其中33场在厦门举办，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当地在办证、交通、食宿等方面为台胞提供便利服务。
4: 就是首次来大陆的台胞，可以享受7天内免费乘坐厦门市内公交、地铁和鼓浪屿游客航线，免费游览包括鼓浪屿、海上看金门等15个景区和旅游项目，享受在26家厦门的国企酒店住宿折扣优惠等3项服务举措。
2: 官方介绍，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来，在福建省内大学教书的台湾老师以及读书的台湾学生数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经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的台胞旅客在2025年超过143万人次，同样创下新高。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0: 作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十四届海峡青年论坛12号在厦门举行。这届论坛有多项交流板块和活动，是围绕青年群体展开。其中有在大陆寻根的台湾青年表示，希望通过了解祖辈的故事，完善两岸共同的历史地图。
2: 台湾青年廖嘉欣的手上拿着的是爷爷生前曾用过的一只碗。今年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他希望能够去到江西老家探访爷爷的故居，验证童年亲吻的故事。
5: 这只碗对于他来说就是他儿时的一个记忆，也是他想起家乡的时候可以睹物思人的一样物品。就像我小时候经常听爷爷讲到江西老家的故事，但是因为台湾的舆论压力，所以父母就会希望说爷爷不要去说这些。那我小时候就会认为说爷爷说这些是不是有存在的是虚构的、虚假的，甚至是吹牛的。但是长大了之后，也来到了大陆以后，我才知道爷爷说的这些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也希望台湾的青年朋友们是去寻找这块拼图，同时也了解祖辈们的故事，让这个拼图这一块地图可以更加的完整。
2: 有台湾青年导演就表示，随着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上映，如何讲好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应该成为两岸影视人共同的思考。
6: 反而现在是越来越多的政治，然后很多的口水的节目，其实对于两岸的关系是不好的，所以呢，我经常我会拍摄一些两岸的短剧，或者说两岸的诗词节目，透过这样子，我们两岸的同文同种同血脉的关系等等，或者寻根寻亲，这样子正能量的中国的故事，让更多的台湾的青年知道，反而会更多的人听。
2: 12号在厦门举行的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上 ，AI 科技合作与自媒体扶持政策受到关注。毕业于厦门大学的曲宪平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靠着记录各地特色小吃和餐馆，全网收获百万粉丝。
7: 环境上啊，我觉得舞台会更大，就是因为你有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在我们直播间，因为我现在直播带货，我推荐了一款这个凤梨酥给大家，台湾风味的凤梨酥，2月下旬到现在就3个多月，卖了30万盒的凤梨酥，270万颗，我1个小时就可以卖出2万盒。这种销量你在台湾应该是没办法想象的，但是我在这边大陆这边做到了。
2: 面对民进党当局一再打压封杀海峡论坛，有台湾青年就表示，根源在于格局太小，毫无政绩，逆行倒施挡不住两岸民众交流的真实需求，反而会让融合发展的势头更加旺盛。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0: 台湾2026地方选举，全台湾最大票仓新北市市长选举蓝绿对决，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勤跑基层拜票，民众党则是全力护航，持续攻击质疑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获得全公共部门的投资金，却没有利益回避。
8: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出席活动，为青年棒球队加油，承诺当选后强化选手培育资源，并改善相关硬体设施。除了抛政见，李四川也走访基层拜票。
9: 今年年底，我希望能够再回回新北市，跟大家一起来为新北市打拼。
10: 我们希望棒子交对人，事情做对了，希望李四川能够是我们心目中新北市最佳的候选人。
8: 国民党籍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为李四川拉票，而对手阵营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这番话被解读是想争取中间选民支持。
11: 我在新北服务10年，其实也常常遇到侯市长，虽然不同党派，但是我想为新北好的心情大家都是一样的。
8: 民众党虽未派出市长参选人，不过市议员参选人助蓝打绿，持续针对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担任董事的公司获得公部门近2000万台币投资，质疑没有利益回避。
12: 苏巧慧阵营回应反控我们是乌龙爆料，还持续说苏巧纯是得过很多奖的设计大师哦，这个回应简直是笑掉大牙。
13: 苏巧慧连最基本的利益回避冲突都不做，请问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子的新北市长候选人？
8: 新北市选战蓝白合力抗绿营，选战肃杀氛围愈趋浓烈。 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香港场12号举办，聚焦全球创新科技浪潮，探讨香港的金融市场未来，蓄力创新，共谋发展。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会上表示 ，AI 应用已经全面融入日常生活，影响全球资产配置的底层逻辑，将重塑香港的产业版图。
14: 全球对先进制造业和智能设备的依赖，与中国内地供应链的升级，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贸易循环。香港作为内地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货物流通的节点，既能让国际投资者接触到中国的科创，也让中国的科创企业介入全球的资本。
0: 陈茂波还指出，香港这个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提出建立金融加与 AI 加的策略框架，而去年香港出口增长超过15%，今年前四个月增长上升到35%，当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人工智能和电讯设备。他表示，对于公司而言，香港不是终点，而是进入更广阔市场的第一站。香港将大力支持公司的创科发展和应用，包含投资乃至搭建产业生态。在内地收割16亿票房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2号在香港首映。出席首映礼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各地乡亲乃至海内外全体华人都延续电影所展现的回馈家乡、贡献国家的情怀，相信观众一定会有共鸣。
15: 3、2、1，
16: 带着16亿票房的口碑，《给阿嬷的情书》出海第一站来到香港。导演梁鸿春以及两位领衔主演青年和首映礼嘉宾共同将象征维系家族与家乡情感的最重要纽带侨批投入信箱，象征着将属于祖辈做人要有情有义的精神正式寄出，传递给全世界的观众。以侨币为载体，电影讲述了潮汕人远在他乡打拼，留守妻子以爱守护，隐瞒半个世纪的感人故事，跨越山海的互助情谊打动无数观众。出席首映礼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自香港开埠以来，大批潮汕乡亲来到香港落地生根，以勤奋团结、守望相助，逐渐成为香港工商界一支重要力量。如今香港各地籍乡亲以至海内外全体华人都延续了这份回馈家乡、贡献国家的情怀，相信香港观众对这部电影一定会有共鸣。
17: 好似《给阿嬷的情书》这一类兼具地方文化特色同埋普世的情感的作品，更加展现了我们中国电影的多样性同埋生命力。可以说文化即使是可以有地域的不同，人对亲情的共鸣都是共通的。未来我希望看到更多有好像这样有深厚的人民底蕴，亦都有国际共鸣的电影在香港和世界各地上演。
16: 带着电影来到香港，导演梁鸿春表示十分开心，因为电影讲述的情谊不但来自于潮汕故土，也有来自香港电影展现的情谊带给他的滋养。
18: 这个电影确实跟香港也是有很多情感和渊源的，所以我今天能带着这部电影来到香港给大家看，我觉得是非常感慨、很亲切的。然后同时也希望这部电影传递的中国人有情有义，然后中国人自尊、自善、自神的这个精神底色呢，能分享给到大家看。
16: 他希望电影能让观众收获治愈人心的温暖，也正是带着这样的口碑期待，当晚不少观众来到首映礼先睹为快。
19: 我听了一些朋友他们说下兰阳啦，就有一些是真的那些故事很感人的，由内地来香港或者内地去东南亚下兰阳都会是一个好像有一种的是的一种共鸣咯。
16: 电影6月18日会在港澳地区正式公映，同时也会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20: 在海外的侨胞，他们一定在这个故事上有很多的共鸣，所以我期待他们看到这部电影之后，我会期待他们的反馈。
16: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为期3天的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在澳门圆满落幕。论坛汇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800多家机构、3500多位业界代表以及将近60位部长级的嘉宾参会，规模和国际影响力再创新高。
15: 主办方公布第十七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吸引了全球70多个国家地区3500多名业界代表参会。论坛期间开展20场专题活动，汇聚200多位行业精英达成发展共识。此外，大会还组织超过200场商务对接，促成21项合作协议落地，总签约额达99亿美元，合作覆盖15个国家及多个产业领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房秋成在发布会上表示，论坛不仅是全球基建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更有效激活澳门对外经贸与基建合作枢纽功能，带动国际资源、项目、技术落地对接，同时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而在论坛上，多位与会嘉宾围绕多领域、多核心议题展开深度讨论。项目管理协会总裁皮尔勒蒙指出，人工智能可以优化大型跨国基建项目的运营管理，加快信息整合提炼速度。
21: And what I think is going to happen is that AI is going to make projects more successful. It's going to help, especially for large, complex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 think it will help in a number of ways. One of them is, you know, when you have very complex, large projects.You have a lot of companies involved, many suppliers, many people. Data is very, very spread across multiple companies, multiple people. AI is going to help put this together and help detect early signals of something that is not going right.
15: 世界自然基金会政策与绿色金融项目主任赵亮则认为，基建工程可以与自然资源共生，具气候韧性的工程也将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
22: 中国基建企业呢，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以前的建得大、建得快、建得好，现在呢，逐渐的正在变得使工程兼具自然、气候的韧性。这样的一种兼具自然气候韧性的工程呢，我们认为才是未来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的一个竞争力来源之一。
15: 联合国全球领导力与 ESG 发展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罗翔指出，澳门可以发挥自身特点，打造差异化优势，赋能区域及全球基建发展。
23: 我认为澳门未来可以建一个在这个基础建设以及清洁能源投资，或者我们称之为气候投资的全球的数字资产的这个标准化交易结算或这个清算中心，这个可以做得极致。
15: 本次论坛汇集行业智慧，在绿色基建、数字智能等领域达成广泛共识，展现澳门作为中国对接葡语、西语系国家的精准联系人角色，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出海，开展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凤凰卫视郑永军、钟志荣澳门报道。
0: 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确认，已经达成一份最终经过同意的美伊和平协议文本。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下一个阶段的安排。和平从未像现在这样触手可及。他表示，一些势力正在不断散布虚假讯息，企图破坏这份和平协议。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打响，第一战由东道主墨西哥对上南非，最终墨西哥两球获胜。另外，在同一天的 A 组比赛中，韩国以2-1逆转捷克，拿下开门红。
6: 等待四年，全世界足球球迷的节日再次到来，在又被称为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入决赛圈各国的国旗首先依次入场。共同主办本届世界杯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国旗最后入场，演出过后，揭幕战正式打响。开场仅8分多钟，南非队后场失误，墨西哥队前场断球，16号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成功破门，墨西哥早早一球领先。下半场开赛不久，第48分钟左右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张红牌，南非队中场13号西索莱护门心切，对对手犯规而被罚下。接近67分钟，墨西哥前锋9号劳尔·西门尼斯接队友右路传中，头球顶入南非队球门右下角，打入本场比赛第2粒进球。比赛第82分钟，南非队11号兹瓦内手部出现暴力动作，第2张红牌出现，南非队在场上只剩下9人。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裁判给出本场第3张红牌，不过这次被罚下的是墨西哥队的3号蒙特斯。最终，东道主墨西哥保住球门不失，以2-0拿下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另外，在11日进行的 A 组比赛中，韩国队以2-1逆转捷克队，拿下开门红。比赛上半场，两队攻防僵持，均未斩获进球。第59分钟，捷克队凭借界外球机会，由克雷伊奇头球破门，先拔头筹。落后的韩国队迅速调整。第67分钟，黄仁范扣过门将兜射，扳平比分。第77分钟，捷克一粒头球进球音乐未被取消，随后吴贤奎抢射破门，锁定胜局。本轮过后，韩国队位列 A 组第二，将在次轮迎战榜首墨西哥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世界杯开锣，掀起香港全城足球狂热，有学校组织师生观看赛事，也有商场设置巨型电视全程直播，吸引不少市民到场看球。
7: 世界杯分组赛首日，香港时间已早有韩国对战捷克。有学校组织近400名师生齐聚操场观赏赛事，现场气氛热烈。不少小球迷身着心仪球队球衣，为球员打气喝彩。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体育专员蔡建斌获邀到场，与学生一起感受足球狂热。
8: 我都觉得好热闹嘅，因为第一次咁多人一齐睇啦，同埋我都系人生第一次睇足球队啦，睇世界杯，所以我就非常之兴奋，同我一齐 celebrate。
7: 为迎接足球盛世浪潮，有商场特别设置观赛区，配备巨型电视屏幕，让球迷全天候观赏赛事。
9: 觉得个气氛好好啊，同埋个电视好大。同埋阿女第一次睇世界杯，好开心。
10: 印象中第一次睇波，其实都几过瘾嘅，个气氛都几好啊。其实我想象中咁闷咯。
11: 今日学校咁啱放假啦，知道商场呢度咧有呢个活动咧，睇波气氛好好咧，所以同同学一齐过嚟睇波咯。因为放暑假咧，其实嘅时间都几松咯。
12: 所以你暑假都会
11: 嚟？基本上都系啊。
7: 即使是工作日，也吸引大批市民到场观赛。 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今年香港观看直播赛事的场地更加多元。考虑到不少赛事在香港的凌晨时段，部分商场计划通宵开放，直播全部104场赛事，相信将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看比赛、吃早餐，带来独特的早餐体育经济。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1: 中华文化节2026六月到九月在香港展开，开幕酒会12号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其中最为焦点的开幕节目是上海大剧院创制的舞剧《白蛇》，一连两晚在文化中心的大剧院上演，由国际芭蕾舞艺术家谭元元担任艺术总监。
13: 后来经过打磨，是2023年的时候我们做的2.0的版本，然后呢就是2023年做了一点改变，2023年的时候，然后我们2024年在上海也有一些试演，2025年的七月到了林肯中心的 David Koch Theatre， 做了这个我们2.0版本的世界首演。然后这次带来香港，带给香港观众们的是2.0版本的，也希望你们喜欢。听说票都卖完了，所以也是祝贺这个中华艺术节圆满成功。
1: 舞剧《白蛇》透过芭蕾舞和中国舞中西交融的舞蹈语汇，重新诠释一场自我探索和认知之旅。作品既保留《白蛇传》中游湖借伞、水漫金山的经典桥段，也运用大中方圆中华文化符号建构东方舞台美学，让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与当代精神建立共鸣，体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那这一届中华文化节将推出280场节目，涵盖舞台演出、展览、工作坊、社区、校园推广活动等等多种形式。文化节邀得大约3000位本地和外地的艺术家演出，交流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既为广大的观众提供多元方式接触中华文化，提升文化自信。在香港，一名住在沙田区的2岁男童12号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俗称的甲型禽流感。这名男童目前在马加列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这个月初曾经2度随家人前往沙田的街市，期间在街市的一间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还触摸店铺周遭环境。中心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不曾外游，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6: 韩国女团 EZE 成员申有娜 Yuna 现身尖沙咀的时尚活动，虽然活动期间有下雨，但仍有100名粉丝冒雨挤满广东道支持偶像。尤娜透露，每次来香港都很想欣赏香港夜景和品尝甜品，又预告6月20号 EZE 将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演唱会，请粉丝们多多期待。尤娜在现场还用广东话跟大家打招呼。
14: 大家好，我是尤娜，홍콩에올때마다야경이늘예뻤던것같아요，그래서오늘역시도야경을굉장히기대하고있고요，또맛있는디저트들이많아서그런것들을기대하며왔습니다。네，기회가된다면솔로활동을이어나가고싶은마음이고요，지금은이지에집중을하고있습니다。그래서네이지의활동들도많이많이기대해주시길바라면서，좋아하는음악스타일은마음이좀편해지는노래를좋아하는것같아요。아무래도좀바쁠때가많다보니까혼자있을때마음의여유를갖게해주는노래들을개인적으로는좋아합니다。
6: 歌手古亚薇薇薇出席活动，预告6月30号将举行自己的生日音乐会，又透露最近忙于为古装音乐剧的演出进行排练。
15: 即系第一次喺咁大嘅台做舞台剧，仲有咁多人合作，咁都其实都学到好多嘢嘅，系啊。喺成個過程當中，大家都相處得好愉快。
16: 係咪要跳舞？
15: 有少少啊，仲係中國舞啊。係
16: 啊。冇中國舞經驗。
15: 其實細個嗰陣時咧就有學過少少嘅。我舞台劇之後，然後又開自己嘅生日音樂會， 係啊，6月30日搞一個屬於自己嘅生日音樂會，同大家見面咁樣。
7: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1: 感謝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不知道您有没有到过西班牙？到西班牙的时候呢，有没有去高地它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去参访过呢？像是这个圣家堂，因为历经了144年，它的主体直到今年2月份才完成。而近期呢，在西班牙也为这一位建筑师啊高地举行了一个纪念，因为它是逝世100周年，所以呢，这里包括亮灯、点灯跟烟火这件事情。那在它的主体完成了之后啊，因为它现在这整个建筑呢，也是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呢，也完成了之后呢，已经成为了目前世界上呢一个最高的教堂建筑。而在今天各样的世界大事上，我们先做头条聚焦。又来了，这特朗普跟伊朗之间啊，这些事情还有军事的一个行动。特朗普呢，本来一度又扬言说要重击伊朗，还说呢他发射了多少枚的战斧巡航导弹。当然，伊朗也随即在附近的海湾国家，像是有美军基地的地方，科威特、卡塔尔、然后巴林，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些美军基地，可能都在伊朗他的一个重点锁定目标当中。那之后，当然呢，这一波还没有消停，特朗普也有提说，可能要再盯上他的石油枢纽这些岛啊，又再被大家重来提一次。今天这几家呢，都看到的好像是特朗普这里放的重话，但是变了，他又变了，变得如何呢？是因为他现在认为跟伊朗的谈判有进展，而且还说很快就要签署，因为是这样，所以他要停止一些行动。不过这一点还没有得到伊朗方面的完全肯定，因为包括在最后的一个细节上呢，根本就还没有完全谈成，所以呢，各方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周末啊，这周会在欧洲签署。不过我们记不记得之前俄罗斯的媒体观测认为说，这在2周内啊，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呢，或会有进展。另外呢，他这一波的一个情况下啊，还有这些分分钟压力回到了美国国内。通胀，昨天我们看到数字了，美国5月份的 CPI 啊是按年增长了4.2%啊，这个是非常高，因为它这之前上一个月才3.8%，所以涨得非常高。那这个部分当然立即反映在民生的一个情绪上，但没有想到呢，他自己分享了一个片段，把自己变成一个动漫《火影忍者》的主角，结果日本动漫明星不买账了，觉得那个动漫归动漫，政治归政治啊，怎么在这个时候两边就能搅和在一起呢？而且这个时候可能日本的对于日本来讲呢，他们的这个动漫迷有动漫迷的心情，而对于美国来讲，美国民众看到了通膨这件事情，只分分钟就是影响到他们的一个家庭计算机。但特朗普呢，还是信誓旦旦说，其实数据根本没有那么高，远低于预期，还说只要是伊朗的事情结束了的话，这个油价随时呢又会做好一个调整。 FT 中文网做了一个分析说，你看特朗普正沦为下一个吉米卡特，这两人啊，这两位呢，其实风格非常不一样，因为吉米卡特一直被认为他的生活是非常的简朴，

0: 内塔尼亚胡说，特朗普承诺美伊最终协议将会涵盖移除浓缩铀等内容。哎，那急了，这个部分他先放话了，放话在这里呢，美国要如何照做呢？能不能照做呢？这一波的局势感觉，至少我们看到所公开的新闻里面，虽然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两人的关系是电话拿起来就能够通话了，但这一波显见各自都有一个盘算，在特别对于协议内容的这样一个谈话上，到底在谈协议的时候，这些周边人的关系是如何呢？共同坐在桌子上，还是只能在旁边观望？另外，在金融时报这一篇的专题报道当中看到，这张大照片呢，是指着以色列的民众啊，这个是他们躲导弹袭击，那躲导弹袭击，以色列的民众呢，现在对这个情势似乎也感到很绝望。对于内塔尼亚胡之前也说会取得完全胜利的这个幻想啊，他们感到很绝望。在这个部分呢，他们主要是因为说只想要平安的生活下去，而以色列近期即将要举行议会选举，对他们来说，即便是真正的停火，但他们认为抬头仰望天的时候，那种威胁性仍存。但是对他们来讲，平安在这个时刻对他们的意义显然是特别的是不同的啊。对于他们来讲，天天生活在这么样的一些危险风险中，所以可以看到，在以色列内部的民情情绪这里也有些趋向的变化。 沙特解除了对黎巴嫩商品持续5年的进口禁令，是的，这5年啊，本来是5年，他现在取消了，原因是沙特是这么说的，沙特说他是非常肯定贝鲁特他的国家机构啊，他近期的有一些非常积极努力的方向，那也显见贝鲁特呢，他之所以啊，他近期的一些努力啊，要跟利雅得这里推进关系的一些初期的努力呢，已见成效。尽管呢，我们看到黎巴嫩的真主党跟以色列之间，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至少沙特跟黎巴嫩这个官方的关系上，我们看到两边有所改善。 特朗普对华政策转向是中国为平等的超级大国，《纽约时报》中文网这里主要是说，对于特朗普来讲，他重新的将中国放在怎么样的一个框架里面，他的眼光呢不同了，是中国为平等的超级大国。《南华早报》这一篇呢是比较长的一个分析，他说这个粉红色的泡沫褪去啊，粉红色泡沫。 通常我们会用这个词呢，就是因为幻想，就有一些幻想。那这里也提到，他说有一个真的是有一个变化。他说以往呢，说现在的中国人对于美国，特别在特朗普时代来临，中国人可以说加速推进中国人对于美国的重新认识。
1: 以往只是分子呢，可能把美国视成一个繁荣啊，这个自由，而且是有制度现代化的。但是特朗普的本身现在上来，我们看到他的本身风格贸易战、社会撕裂、制度不公平严重失衡，很多的一个对撞。所以使得呢，现在中国民众呢，在看美国的时候，他重新导引到了一个更现实的条件。对于美国认定如何将更有条件化，那过往你一些幻想呢，已经渐渐的褪去。在这里还有一个数据可以提一提，他说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还做了一个民调分析，认为呢，在当前的一个局势当中，部分国际舆论在探讨到中美的时候呢，都是中国的形象相对提升，因为认为呢，在管制的能力上，将中美比较谁更有管制能力呢，也认为在这个部分他们都重新去行塑他们的一些观点，还有对局势的看法。继续来看全球速览。
0: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啊，在这里对看的是中英文对照，说美国最高法院的持枪权案为何争论其哪些开国元勋是酒鬼。好，这个部分也成为话题，但它有一点点细节啊，它核心是说美国的最高法院现在非常忙，因为有些关键的案子就形成了两派人的一种讨论，因为在讨论上的一种方式呢，有些人认为说，像是他们的宪法条文不应该因着时代的改变而变化，如果说发现那些非常难以解决的困难的 案件可以回头过去看看，再过去的历史判例是如何，就没有想到呢，他们在争辩这个。 毒品者啊，这个吸毒者是否有持枪权的时候就出现了正反两边的一个辩论。那甚至有人提出来，你看像开国元勋，很多人酒也喝得很多，但是那些宪法条文也是他们起草的。不过在那个年代呢，并没有药物成瘾的这个概念。那这个部分又怎么说？所以会发现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赞成者，有反对者。但是从历史的痕迹里面去寻找答案，也形成了一种像是时光羁绊的辩论。
1: SpaceX 今天正式上市了，大家都在看它到底每股如何聚集的资金到底如何啊？这里呢，他们说现在可能每股154美元，但是呢，《纽约时报》里面也有说是每股135美元，集资到底值不值得万？

亿的资金，在这里看到1.77啊，这个上万亿。如果这个整体的融资情况顺利，马斯克其实已经成了全球最富有的人，他是万亿的身家。那这个信报的头条也看到，他有400个员工，每个人直接口袋的这个整个财富价值也提升很高的一个金额啊，因为这很多人是投资在之前嘛，还有主要是看他这一股的一个实际上运营的情况。纽约时报来看，这里是乌克兰啊，这里呢主要是看到我们近期呢，对于乌克兰它面对俄罗斯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进展，还有它有许多在这场战争当中所留下来的一些醒思，还有人文思考，还有跟过去的一些历史战争中的一些这个连结。这是在英国发生的事情，英国的防长辞了。为什么他不满？比如说要什么没有什么，所以呢，今天《每日电讯报》就说啊，这位英国防长他等于是重挫了斯塔默，同时这位英国防他现在已经就辞去职务了啊，但他自己呢辞去了之后，还有一位是他们的国防部的武装力量的一位次官也跟着辞了，卡恩斯也跟着辞了。那因为在这里呢，觉得当前的时机就是要增加防卫预算的时候，但斯塔默在这笔预算上面呢，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困窘，因为非常不满，所以辞职了。那这件事情呢，当然也引起了英国政坛一点小地震。好，你韩国的媒体看到尹锡悦独占3间牢房吗？给了一个问号。所以韩国法务部首度公开监狱单间澄清特权。影片大概有2分多秒啊，2分钟左右啊。那他们看到它确实很小啊，大概有一个电风扇，还有一些基本的这个部分。他们也讲，谁能够放在单间，他考量他的健康状况，还有他的一些生活的表现。那核心是在放在单间里面，也是他们特别区隔的一个重点的关注的对象。但好，另外再看的是利率啊，这欧洲央行，这里是欧洲央行发布了一个最新的货币政策，在3个指标利率上面加25个基点。在这里呢的还有路透社也是啊，这个部分要看到，这次欧洲央行它可不是单纯的加息，它等于说是真正认知到了，当能源通道被战争所影响的时候，你欧洲原本自己想要的利率，它可能没有办法按照着本土经济的这个路子来走。另外一方面是日本呢，在日本呢，它的这个近期的一些这个利率的指数啊，也受到关注，也是在思考有关于加息的这波问题，但它能不能够呢，把现在因着中东的情况带来的能源这个通膨的情况呢，能够做一个合理的调理呢？这也是大家在看的。这是新华社，我们看授权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哦，这里呢也专制要改善劳动就业法规体系。北京市监约谈5电商。这里是北京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这5家电商平台啊，主要是他们近期打的广告，在这边有一个图片整理啊，随便都是100亿的补贴，但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你的规则是什么，条件的出资比例等等呢，这里也受到了一个注意。警情通报这里看到的是在桂林所发生的一个爆炸案啊，现在警情通报当中的初步调查说，排除爆炸是因为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而且整体的原因要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在香港发生了这么样的一件悲剧，母女10小时内相继堕楼身亡，在这里呢，包括一个心理专家在事件所发生时的辅导，还有他们家庭的一些互动的一个关系。这件事情呢，在香港呢，当然引起各方的一个关注，主要是说怎么样的把这个后续呢，能够大家应对的更好，也平复一下社会的情绪。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看大公报，中方制裁非防长特奥多罗及亲属禁入境中国，这事是明确的。中国时报、经济日报呢，这两家的媒体主要是看近期日非的挑衅如何搬石头砸脚。在这里预言谈天的分析当中，被中国时报引用了，它当中写着日本正将军事重心向西南转移，把相距甚远的区域都定义为日本有事，其目的就是在制造一种安全焦虑。而近期呢，我们也知道中方相关的一个动作看得很清楚了哈，包括呢绕着台岛右啊的这个东南西，这整体呢整体的一个联动啊，这个情势呢可以看到呢，这持续呢大家也会来看它一些的方向的变化，特别是日本。日本它在一个军事武器从过往非常保守的一个防卫意识上，它现在要向美国学习，来看这新的日本要成立一个新的机构，然后做什么呢？说要支援军备的出口，它参考的就是美国对外武器的这种输出系统的一种模式，以他们为蓝图哦。它要想的是什么呢？日本想做的就是把日本的这些相关的企业，他们的这些军工啊，都能够往外推出去，也要来打造一块他们自己的一个产业链啊，这个部分，还有包括自己本土的等等，所以这样的一块发展呢，跟他之前这样的一个用意啊，这个起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盘算呢？对，这个也是一个关注的点。在这个时候呢，可以看《文汇报》，河野卧病仍牵挂访华，长期致力中日友好。赵乐际就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在当中也提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外交部发言人在表述时也是在用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因为这个词呢，这样的一个称呼啊，可以想见在长期的一个时间里面，在中日关系上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而且呢，在这一封文汇报所报道的这个唁电当中呢，也提到过去的河野谈话，他有部分呢仍在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新岛日报这里也提到了，其实在去年底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去世，享年101岁的这个事情，他们会这么来提，都是因为这是推进中日友好的一个友善的友谊的老朋友。但放眼当前这样的一个日本政坛最新的这些气氛，看的呢又会让人跟过往比较起来，也特别会关注当前日本政坛的一些舆情风向。继续看了韩国这一波啊，他的选举因为发生了选票争议，尽管李在明这里也非常透明化告诉大家整体的处理的方式，但在当中呢有一个被提亮在韩国舆情关注，就是他们的年轻人说，这一次发现上街啊的这些年轻人呢，对选举的情况表达不满的年轻人，可能是过往被韩国贴上一个政治冷漠标签的20-30岁的年轻人，但他们这次上街表达他们的意愿，表示说他们再次也对政治有一些关心。不过大家注意他们喊的口号，他不是说选票贪腐，他是说重新选举。在韩国的舆情解析当中说，这么样的一个不同也显见他们跟过去强硬保守派的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呢，看韩国的政坛，这些政治人物恐怕也不能随便把他们划分，核心的是要了解这些青年人的需求。青年人的需求呢，就是对资产鸿沟特别的敏感，对政治上他们虽然现在开始关注，也有他们的意见啊。同时呢，在整体的一个生活上可以注意到有关于财富的比例，这个对他们特别是房产啊这个部分影响到他们对于未来来生活的一个畅想，所以核心还是经济民生这个部分啊，还是影响的硬道理。金正恩公开新的核设施，称5年内核物质产量翻倍。另外，《华尔街日报》则是引用了一个国际机构啊，国际机构无盈利的一个国际机构所做的一个最新分析，说现在啊，看照片中所展示的这个地方，宁边一个新的核设施，若是真的全部开始投产了，那么朝鲜将会拥有超过9000台的离心机，那么他评估每年可能将近可以制造出160公斤的高浓缩铀，那瞬间让朝鲜的核浓缩铀的这种能力整体能力提升了75%。而在当前那个国际局势下，特别看之前跟美方之间他们要怎么谈，朝鲜之前态度非常明显，只要是把无核化成为一个框架套住，这意思是这样，你只要说无核化，他觉得没有办法谈下去。而现在在核能力的一个展现上，也使得外界在看跟美国接续的一些接触，恐怕呢大家也彼此增加了很多的不同的筹码。特朗普威胁不续签美墨加贸易协定，称不满贸易逆差啊，他自己还说可能不会续签。这加拿大的卡尼应该心里有数，
所以呢，他今年以来还蛮努力的，一直对外开始在找不同的多元化合作的渠道。那墨西哥总统这里也是，大家心里都在评估一下这一边。可墨西哥的这个负面冲击可能也比较大，因为在贸易逆差当中，从2025年的数字来看，美国的这个货物与墨西哥的关系贸易逆差已经高达了1900多亿美元，这恰恰呢就是特朗普呢最盯上的这一块。美墨加协议呢，我们看它也跑了6年，而且这个部分呢之前是一直让北美一体化捆绑啊，这变成了高度这货物进出每年共同撑起大概有1.6万亿美元的这么样的商品的能量。但现在如果不签续签之后呢，可以看到联动的就是与加拿大跟墨西哥的关系。美国防长突然跑到了古巴美军基地关塔纳摩的美军基地，这里文汇报诠释说这是加大对古巴方面的施压啊。路透社我们看到，主要是看到他在这里做什么。其实，在关塔纳摩的美军基地之前啊，这个赫格塞斯就曾经做过文章，他一直觉得古巴会被利用啊一些武器的输出，对关塔纳摩这里形成一个新的安全威胁。当然，古巴方面之前已经驳斥了他某些的一个说法啊，但他现在这么样一去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意涵在的。因为在古巴近期除了受到了美国他的一个制裁的捆绑，那同时现在不止经济的这个压力，现在连防卫啊，从赫格塞斯的脚步可以看到，他又把对古巴的这件议题回到他们本身的一个防卫部件上。公布爱泼斯坦的档案，去年白宫战情是吵成一团。是的，当然吵成一团越来越多，说你骂我什么，我骂你阴谋者，谁才是阴谋者呢？特朗普根本不想要公开，但是万斯说其实应该要公开。好，彼此之间幕僚团队各有意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内容的冲击性，还有呢可能涉及司法，还有社会舆情的也会带来社会动荡啊。但结果现在也看到爱泼斯坦这个档案的它的一个影响性。民报这里看，盖茨还因此到国会作证，说指当年呢，其实他就是要跟他断绝关系，但是爱泼斯坦就拿他个人的一些生活的敏感资讯去威胁他。不过他后来说他并没有去服从，而也是因为这次到国会听证才知道，原来爱泼斯坦当时努力要跟权贵拉近关系，是想要增加自己的一些正面形象。继续看大千世界。中国深潜器发现世界最大金目的，千万残骸唐印度洋深渊可追溯至530万年前。在这里啊，这是一个国际的合作，一开始是中科院牵头啊，有一个深海啊这个探索的计划，联合国也支持。到了去年呢，总共有10个国家145位科学家参与啊。网红机构是不是操控心理敛财啊？网络上话题我们看到很多。在这里呢，也有人实际去调研，发现说啊，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这导师声称说，我可以透过心灵感应为求助者找到心结，但有学员因此竟然要借钱上课，甚至还被导师要求你要穿上艳丽的裙子啊，来打扮舞娘，为他人洗脚等等。但这一些的一些争议的一个背后核心是看这一些啊，说能够成为导师的人，他没有任何在中国心理学会的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注册系统中。无人麻将是4个朋友啊，好像在舆情上火了一把，因为它全部都是一个你在网上平台订了之后，你有一个码，扫码你就自己进去了，那这个中间呢就自己管理了。那这里4年就开到了1.4万间，但现在我们知道，凡是火了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品质问题了，还有呢它整个的一个合法依规的情况。不过在香港啊，有些音乐教室也是采用类似的方式，你就在平台上面，我们可以定一个时间，给你一个码，你就自己去进出，而且你只要滴一下，它就会有记录的一个时间。铁拳教育，我不知道大家朋友们是不是知道这一部，这是韩国的一套剧集啊，它也很短啊，很多朋友在香港这里一出来，哇，很快就登排行榜的冠军。因为这里他提到的是校园霸凌的情况，而导师之间跟学生之间的相处，什么必须零容忍，什么必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是否要开展啊新的一种处理方式。那当然呢，它当中有很多都涉及了一些可能暴力，不过对于当前现在很多生活啊，大家会去看，因为它很多是基本实有些真实的案例来改编，甚至在当中啊，校园的药物问题呢也是受到关注的。香港嘉靖计算机，这里信报做了一个，是说啊，在网络上也是社交平台的一个热议，说有人发布了一个香港版嘉靖计划机的程式，其实简单来说，它也像是一个民调，大概有很多个议题，有探讨你的这个家庭条件，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生活的有硬问题、软问题。
结果做出来的答案呢，他们发觉有很多家长觉得自己的分数都比自己的孩子低，这个部分也可以看到少子化的议题，大家把重心啊全部都投在孩子的一个身上。那所以看到这一块的部分，一方面可能是反映社会经济条件的一个进步，但是在少子化的议题上怎么样做扶持，再做探讨。好，纽约时报这边看啊，这个长期以来对特朗普的示好，在这次世界杯当中看到了一个结果。这国际足联啊，因为这次他们初期筹资大概140亿美元，美国大笔一挥就已经给了110亿美元，但是最后真实要花多少呢？还不知道。不过本届世界杯3个国家16个城市主办，要看很辛苦啊。而且呢，它整体的小组赛也变多了啊，这个部分呢也很考验球迷来观赏的这个体能了。英国的这件事，它的反移民暴力事件舆情是烧得很火热，在这一波当中呢，可能还有一些被英国批评的外部势力的干扰，比如说范斯的言论跟马斯克的言论呢都有影响。我们来做一个整理，同时周末假期到，也祝大家快乐平安。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2: 四五六七，
0: 最严师傅。
3: 不准哭！
4: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4: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4: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七月七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承继父业，
5: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6: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0: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儿，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2: It is bombarding everyth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鳌江，因海水涨潮时，江口波涛状如巨鳌覆山，古称鳌江。在鳌江南岸这片古称江南洋的土地上，人们世代以农耕渔业为生，而江北岸的鳌江镇历来是浙南闽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曾经此处的繁华与南岸的荒芜滩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这里呢是我们原来这个龙岗的这个老渡口，龙江渡口从下面到这里呢，就是90年代以后来。
2: 我们所有的江南的人都到鳌江，生活用品购物都要到那边去。
3: 过去我们这一带确实是非常贫穷的，这个历史我永远不会忘记。
4: 金乡泥山情妇啊，10个人里面有5、6个人是偷偷摸摸做生意的。
0: 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浙南大地。1981年，全国人口第二大县的平阳县一分为二，鳌江以南区域增设苍南县。新建立的苍南县没有自己的港口，严重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1982年，著名城建专家殷体阳教授在鳌江流域考察时提出，苍南县可在鳌江南岸建设经济中心城镇。这片荒芜的滩涂之地迎来了转机。这群多年后再重聚的老干部们，便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一批开发建设者。
5: 我们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把那个我家那个经济中心那个搬到那个眼前去建设的，最大的

0: 龙岗要见证，人从哪里来，土地从哪里来，资金从哪里来。
1: 披荆斩棘的龙岗，承载梦想，创造奇迹。人一直是龙岗。
2: 这是2023年龙岗城市发展大会。当天，龙岗城市合伙人计划发布，邀请各行各业精英来到这座年轻的城市畅想未来。而在40年前，这里却面临着无人肯来的尴尬局面。当年龙岗的合伙人究竟会在哪里？80年代初，江南扬周边的农民放下了农耕的锄头，大胆投入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
3: 13、14岁就开始在福建啊，最早嘛就是卖苦冰棒，还要照顾公路啊，做鱼饼也做过，卖海鲜也卖过。我们特别灵活的嘛，别人卖不了，我们都卖得了，速度都很快。
4: 创业初期，那个时候我们港的样品港货，我手里都拎着2个很大的包，很重的，我得自己把它扛到站台上去，把它弄上火车，然后送到湖南去。火车座椅底下拿着报纸都给我溜进去睡。
2: 勤劳与汗水让他们获得了应有的回报，很多先富起来的农民成为了万元户，苍南人戏称他们为猴子。虽然赚到了第一桶金，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户口让他们无法享受城里人的同等待遇。城乡二元制，这是农民进城难以逾越的一道天堑。
5: 刚刚从土地上出来的农民啊，需要一个城镇的空间平台，去容纳他的经济活动。
6: 户籍制度就是一个基本的特征，农村人必须待在农村，你不能自由的迁徙到城市。那如果你自由迁徙到城市，那么农业谁来干？
0: 怎么样让农民进得来？农民没有户口，明摆着是红线。
7: 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
2: 转机来自于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它将横亘在农村与城镇之间的户籍藩篱打开了一个缺口。文件中明确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0: 这个中央一号文件啊，今日一场春雷，一场春雨，一股春风。哎呀，我说这个好办了。
2: 1984年3月中旬，胡万里将10000份文件复印件发到全县，试图吸引富裕农民到新兴的城镇龙岗。然而，彼时几乎还一无所有的龙岗镇，凭什么吸引人呢？没有上级资金支持，怎么办好龙岗镇？胡万里将这些问题抛给几位乡镇干部，时任黔库区委书记的陈定模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8: 按照我的事很有意义，当时灿南县的万元户93%集中在我们三个区，把这猴子把它弄过来就行了。说我这样，我黔库给你建一条街，金乡一条街，宜山一条街，要不就3条街了，小镇就形成了嘛。
2: 不久后，陈定模出任龙岗镇委书记，曾经信誓旦旦的他心里不免打鼓，困难与阻力远比他的想象要大得多。龙岗的早期改革者们唯有解放思想，用智慧和勇气杀出一条血路。
8: 这条街又把它保留下来，不然的话早就给它拆掉了，再留下这个原来的根在这里嘛，发扬一下这个唯一的一条。当时我们收款就在这个地方收，但是没法，没有什么高楼。

0: 如今这座不起眼的建筑，曾是早期龙岗镇政府的临时驻地。正是在此，龙岗迈出了前无古人的创新实践。
1: 计划经济思维，什么建设都靠国家投资，他没有钱干不了。我说我们真是一无所有，那怎么办？就靠我们无中生有。
2: 冲无到有。正在此时，在祖国的南海边上，一座经济特区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深圳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吸引着汹涌的人潮，这无疑给了龙岗的改革者们劈山破海的勇气。1984年7月，龙岗镇在《温州日报》上发布“龙岗”
0: 也来一个对外开放的报道，提出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盖房，鼓励进城共同开发。
3: 后来就确立这一个指导思想：人民城市人民建，依靠人民从众的智慧和力量来建设城市。
0: 人不分中西南北中，经济不分国营集体。
2: 乡镇企业股份经纪、私人经纪、一视同仁，办理手续，只要你填了表格、交了钱，你自己去盖房子。这张龙岗最早的城镇规划图由陈定模设计，依旧完好的保存在龙岗市档案馆里。干部徐安达。
4: 和画家张帆花了2天时间绘就了这张规划图，它成了当时龙岗招商引贤的重要砝码。你看着我们这个总规，你把码头、仓库、这个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区在哪里，不把用直观一点房子啊这些人传的画出来，这个哦，这个好，这个直观的，这个农民一看就懂了。
2: 很快，龙岗镇专门设立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并成立12个宣传队到周边地区宣传龙岗的优惠政策。陈定模领着前来实地查看的农民先看规划图，然后让施工队挖土沟，跟他们绘声绘色的比划：“你的房子就在这里。”
0: 我就把这龙岗，4.7平方公里。
2: 划为6个等级，收公共设施费，修路、修电、学校、自来水。谁出钱谁盖房，这是之前农民不敢想的事情。当时的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谁能敢在土地问题上越雷池一步？为了使土地合法地生出金钱，陈定模钻到经典著作里寻找答案。在《资本论》里，他发现了马克思关于地租和极差地租的论述，这成为当时土地创新唯一的依据。
0: 劳动是财富之父嘛，土地是财富之母嘛，这个土地可以通过改造。
2: 建设以后，它的价值会提高，这就极差地租。改革必须突破旧有的制度束缚。龙岗镇以1984年中央1号文件为依据，以户籍制度松动为契机，让迁入龙岗的农民有机会拿到自理口粮的常住户口。面对城市建设资金匮乏的困境。
5: 龙岗将土地作为商品经营，以向公众筹集公共设施费和劳动力安置费的形式进行土地有偿转让，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大难题。
0: 陈家堡就来了300多户，钱库区就来了一半以上，家里人气开始旺起来了。有的人呢来一次后悔了3次，
5: 他的最后一次排队排在那里。 交不交嘛？这个还疑问的时候呢，旁边有的人就讲：“你如果不交给我呢？”他讲：“
6: 农民能够。”

0: 进城，这个可以说是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八四年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我们就当然就很高兴，就第一批进来了。
1: 龙岗农民进城的消息引发了轰动，在1984年，周边农民一批又一批地来到龙岗。12月31日，这是限定的缴纳转让费的最后一天，让人民日报感到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2: 好，到第二天一数，我银行存款1000万。我原来是一个穷光蛋，一个晚上就成为千万富翁，但是千万不得了啊，所以经济日报登了嘛。龙岗一个晚上办了一个建设银行。
1: 龙岗的举措可谓石破天惊，对户籍制度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突破，让这片土地有了从荒芜滩涂向新兴城镇发展的可能。1988年，国家宪法将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明确分开。回望龙岗率全国之先探索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意义非凡。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龙悦路，龙岗人茶余饭后最爱逛的商业街区，是建镇之初建设的主要街道之一。在周边区域，农民的自建房也越垒越高，四层、五层、七层，这是当时龙岗的最高楼，人称首富楼。钢筋水泥垒筑的坚固楼房，让第一批进城的农民有了一个踏踏实实的新家，这是他们长久以来的愿望。
1: 当时这就是好像现在就是大家到杭州、上海、这个深圳一样，到龙岗你就是万元户，就是能人，就是有本事的人。
2: 那个时候我觉得新龙岗人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充满着希望跟朝气。
3: 每一次回龙岗一个病患，回龙岗一个病患，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龙岗，看着他，听听的病患。
0: 如火如荼的建设也带来了各种令人头疼的问题。当时龙岗的镇级政府在许多事情上没有审批权，这直接影响了城镇的建设速度。于是陈定模竟从苍南县要来了一些原本要去县里审批的权利，并进一步简化了办事流程，向自理户口落户的审批权便彻底下放到龙岗镇。
4: 开始的把八个大院捆在一起盖，我走了，副书记啊，八个大院盖我还麻烦，你要不如给我一个院，
5: 只要一个大院盖下来就可以了，不需要跑很多的职能部门，这些都是给我们经工经商者带来很多的便利。
6: 为什么要剪印呢？你如果不这样，谁来你这办企业？谁来你这买地盖房啊？当年的基层政府率先就实现了叫服务型政府。
0: 经历千百年的荒芜，江南阳的土地上短时间内拔地而起了一座农民城，农民变市民，
7: 是地方党委政府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平台，使得龙岗的农民有第一次有机会去尝试改变自己两千年从未改变的命运，那就是我要从农民变成城里人，这是属于我的城市。
0: 这些印刷机械工作的声音，是过去四十年龙岗上空持续循环着的声响。印刷业是龙岗的支柱产业，这里至今活跃着四万多家印刷相关企业，就业人数近十五万人，每三个龙岗人中就有一人从事印刷业。而在龙岗镇刚刚诞生的时候，印刷产业便已在许许多多家庭作坊里悄然红火起来。
8: 当时你看在龙岗大街小巷里，他晚上就是说灯都明的，灯都亮的，哪怕到十二点以后还在继续在做自己的事情，有些做商标的，有些织布的。
9: 前店后工厂比较特点，人住楼上，下面都是开店的做经营的。
0: 富裕农民的大规模进城，带来了各自发家致富的小商品专业化生产，使龙岗迅速形成多种制造业集群。在政府大力培育民营企业政策的助推之下，出现了家家办工厂，户户是车间的繁荣景象。到建镇十周年时，龙岗形成了十大专业市场，成为温州模式下民营经济发展的杰出典范。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访问温州时挥笔题下筑码头闯天下。龙岗工商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这么一群勇闯天下的供销大军。
10: 西安是我这个人生当中是不可磨灭的一个地方，很重要，因为我们第一次开始跑的时候就是跑到这个地方。
11: 我记得有一次 西安的这个在临潼订了一笔礼品，有两吨的货在客车顶上，就是自己跟着车走的，然后呢自己呢还遇上身体不好，吃不好东西，急性肠胃炎拉肚子，这四天三夜就吃两顿饭，啊，这个是最艰难的一趟。
12: 他们走南闯北啊，这个屡败屡战，不畏艰难，创下了一片天地哈，也是温州模式一个底色。
0: 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使尽千辛万苦，每一个供销员凭借艰辛的付出，在龙岗的商品与全中国之间搭建起了一道桥梁。民营企业、专业市场、供销员三管齐下，带动了龙岗经济的迅速崛起。龙岗正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它给了曾经的一群农民追逐梦想、敢想、敢为、敢争先的机会。
7: 因为浙江就那个庞大的浙商群体，80%出身于农民，80%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他们不仅这个改变了自己的贫困面貌，更重要的是，他们融入了时代，成为引领着时代发展的先进力量。
0: 从一片滩涂到一片星城，在1984年以前，没有人会预料到龙岗将会创造出这样的造城奇迹。1995年，费孝通在第二次访问温州后写道：“全镇的总面积已经从初建镇时的5.2平方公里扩展到58平方公里，纵横街道54条，总投资达7亿元。由于城镇建设资金的绝大部分来自于农民集资，所以龙岗镇称为中国第一农民城。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有2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龙岗，近20万人来此参观考察。昔日的滩涂已今非昔比。
13: 从古代希腊城邦的这个发展历史，以及马克思的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角度，也就城市是自由人的一个联合体，龙岗才是真正的城市。
14: 它打破了历史上就是由上而下的这种模式，它是由下而上，就依靠千家万户的力量，依靠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啊，是要推动的一个城镇化。
7: 从城市创造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上讲，中国有两个最耀眼的双子星，一个是深圳，一个是龙岗。龙岗其实是一张白纸，把这样的一种龙岗人的奋斗放在中国改革和中国2000年、3000年的社会发展的这个背景之下，我认为它不亚于一座丰碑。
0: 不等不靠，敢为天下先，这是一段自下而上的另类的城镇化道路。农民造城的创举，改变了鳌江南岸几十万农民的命运。在改革的浪潮中，龙岗人用自己的双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里，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aya.
2: Akvetino, K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意志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特朗普再次上演了 Taco 的神操作，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攻势朝令夕改，还有统计显示他至少已经38次预告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而这次和平真的会来吗？另外一方面，本周的韩国股市俨然成为了大起大落的过山车剧情现实版。在经历了跌到熔断和涨到熔断之后，韩国股市又将会迎来怎样的行情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东局势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就在威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数小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取消打击计划，称美伊协议关键的细节已经获得了各方批准，并且透露美伊双方最快在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协议。
1: 中东局势在短短数小时内上演戏剧性大反转。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而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随后他表示，由于美伊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伊朗最高领导层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紧急叫停这场迫在眉睫的空袭。特朗普同时投下震撼弹，指出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目前相关法律文件正进入最后确认阶段，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
2: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 for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And
3: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1: 和平协议几近达成，得益于国际社会在幕后的密集外交斡旋。特朗普在发文中列出了参与此次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等国。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议成功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这才为协议的重大突破创造了关键条件。这场中东地缘政治的剧烈动荡不仅牵动着全球的外交神经，更直接反映在美国国内急剧飙升的经济数据上。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美国5月 CPI 同比增幅加速至4.2%，创下3年来的新高。其中，能源成本暴涨23.5%，汽油价格更大幅飙升40.5%。紧接着公布的5月 PPI 同比增幅达到6.5%，创下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PI 同比上涨4.9%，低于预期。具体来看，能源价格同比大幅上涨10.7%，成为整体 PPI 超预期上涨的核心驱动因素。
0: 对于中东局势更多的这个变动，相信很多人在看到这条消息之后，似乎第一个疑问就是怎么特朗普又改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接下来中东局势会不会也出现更多的一个变化，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朱文先生一些看法。朱先生，您看这次特朗普这个政策叫朝令夕改啊，先说要打，一会儿又说不打，哎，说很快在这个周末就会达成协议，他的这个反复变化背后到底是有一个怎么样的这个逻辑在里头，他到底为什么会如此在变化之快呢？您觉得
4: 他基本上是方向就是要达成协议，
0: 嗯，
4: 所以呢，他上次和伊朗因为都不甘心嘛，所以又互相试了一下。但是今天确实就传出了消息，说美国发动打击伊朗的军事基地前是通知了伊朗，我们要打你了，只打军事基地，不打民用。那伊朗呢，告诉伊朗你就赶快撤，打完就算了，对吧？当然就是特朗普，他说周末就会达成协议，而且这次说的有板有眼的了，说要请万斯去出席这个签字仪式，他不去。但是呢，有印象的话，他以前谈过几次这个周末就会达成协议，但他可能是配合这个股票啊，所以这次如果我们看一下马斯克 SpaceX 明天就要挂牌嘛，今天晚上嘛。那他肯定说这个时候不能够大打出手，那要大打出手的话，那股票那么刚刚上，都希望它涨一点，对吧？现在有消息说可能涨30%，那如果是大打出口对他有影响，就不是很好。所以呢，从特朗普的情况来看，他已经是将近40次说要达成协议了，那伊朗呢，反反复复和他进行这个拉锯，今。

0: 天呢，就是我看网上传的这些版本，就是伊朗公布的和美国达成的这个协议，特朗普口中说那个协议，但是伊朗公布的，不是美方公布的。那基本上，如果说这个协议达成的话，那就伊朗是一个全面正常的这个经济体了，就不像在过去这几十年来一直受到美国的打压和各种制裁，特别是就是在奥巴马前期通过联合国对伊朗的各种相关的这种制裁，因为他要发展这个核武器嘛。所以呢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也真的是希望他这场战争就真的是结束了。然后呢，这个油价，现在油价有点怪啊，就有点免疫力了。原来它起起伏伏，这个油价看来也就这么回事啊，就开始往下走。当然，这里边今天的这个消息，西方媒体消息就是说，中国是比较克制，因为在油价上涨的时候和这个石油确实供求有短缺的时候，中国没有上去抢这个石油，而且是减少了进口。大概一天减少300万吨进口，这样就有效的抑制住了那个短缺的现象。如果说中国还是像原来一样多要那300万桶的话，那整个这个油价可能就不是这个水平。
1: 所以现在来看，像您说油价是比较奇怪，是不光是这个油价，连金价最近大家看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很奇怪的这个走势当中。那还有一点，其实我们看整个中东局势当中，如果说谁最不想停火，当然以色列肯定是其中之一了，这个内塔尼亚胡。那这次究竟是什么原因能够让特朗普按得住以色列，而现在来看似乎真的已经朝着要按照和平协议达成的这个方向去走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促成特朗普一定要这么强硬的去按住以色列呢？
0: 特朗普他因为这个国内的物价确实上得非常快，这个最新公布的 CPI 和 PPI 都是很高的，这个 CPI 是过四你就很难逆转，如果说短期之内不采取行动的话，那 PPI 过六就更难办，对吧？因为它会影响到这个企业的投资行为和库存的这个相关调整。在欧洲那边，欧洲央行就非常直接就加息了25个基点嘛，因为他知道这个通胀起来了，你现在不动的话，以后可能就错过两期。但美国这边情况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分析的沃什他首秀之后到底怎么办。那么对于中东这个情况来看，特朗普就特别希望这个物价起来赶快把它下来，下来就是要彻底的停火。对，当然就是彻底停火呢有反对的，所以这次特朗普他明确说，这次不光是美伊之间的停火，是美以一停火，那就反正你内塔尼亚胡同不同意，我就先给你摁住。同时呢，他又在周围这些国家，他说他给每个都打了电话，沙特呀等等都打了一圈电话，说大家都同意这个协议了。所以呢，这个协议不管伊朗出来那个范本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都倾向于，确实伊朗通过这个100天的这个战争啊，反正中间有起起伏伏，确实是为自己未来的发展有可能赢得一线生机。
1: 所以现在来看，对于整个中东局势，特朗普必须要干的一件就是丢足保居了哈。所以内塔尼亚胡真的一旦达成停火，他的这个政治生涯会是怎么样一个变化，是值得我们好好观察的。特别感谢周文辉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这份宣告，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隔夜的美股就出现了急涨，韩国股市是领涨，亚太区的股市也触发了熔断，延续大起大落一个过山车的行情。那这次的反弹还能持续多久？下节回来，我们特别请到市场专家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要求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在特朗普取消了进攻伊朗的命令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隔夜美股再现了TACO行情，主要的股指全线出现反弹，也带动了整个周五亚洲区的股市集体走高。韩国股市又一次扮演了火车头的角色，开盘6分钟便触发了买盘的熔断。不过在股市繁荣的背后，高杠杆还有高融资的隐患也正在浮出水面。
1: 就在中东局势剑拔弩张、美股濒临崩盘的最后关口，特朗普再度祭出了他屡试不爽的TACO绝技。随着他一指令下取消了进攻计划，美股空头也紧急撤退。亚洲股市在周五全线反弹，韩国股市再度跑出一马当先。KOSPI 200指数期货开盘6分钟便上涨7%，今年以来第13次触发了买盘熔断。指数大盘涨幅也迅速拉升至8.5%，存储双雄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领涨大势。不过下午风云突变，大盘一个倒再冲，短线下挫超过4%，尾盘大致喘定，中场维持着4.6%的升幅，报在8123点，未能站稳十日均线上方。据报道，包括花旗、摩通和高盛在内的华尔街大行纷纷开始限制对冲基金对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等亚洲芯片股的做多杠杆压注。报道称，规定不仅针对存储概念，就连持仓台积电的多头投行也采取了类似措施。看上去，一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去杠杆行动已经呼之欲出。事实上，首尔综合指数上周自高点急跌17%，将韩国散户打了个措手不及时，高杠杆风险便已经有所暴露。据韩国媒体报道称，数个交易日之内，强制平仓金额已经累计接近3000亿韩元，约合2亿美元。强制平仓占融资余额的比率一度达到9.1%，是年内的最高水平。韩国金融投资协会警告，融资余额在5月29号已经攀升至创纪录的38万亿韩元，约合250亿美元，到本周依然没有缓解。这意味着去杠杆压力远未释放完毕。如果大盘再次下行，那融资盘的强制平仓很可能为指数波动再次添柴加火。
0: 韩国股市面临这种大起大落的过山车的行情，更多解读分析，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先生，和我们一块来探讨分析。周先生您好，我们看特朗普这次的 TACO 之后啊，隔夜美股原地起跳，同时也带动了今天整个亚太区的资产普遍的修复，特别是韩国股市啊，又一次领跑了我们亚太区的股市，并且还触发了买盘的熔断。所以您认为短期地缘局势的风险是不是可以告以解除了呢？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无论特朗普怎么说，但市场总会是相信啊，最终呢会达成一个停火的协议。其实呢，我觉得对于双方而言的话，大家都有更加迫切的去达成协议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只是呢，这个协议不管是怎么如何达成或者何时达成呢，肯定也是脆弱的啊。市场基本上也都 pricing 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有协议啊，但是呢这个协议不会搞太久啊，然后过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再有一些新的一些冲突会出来。那么这反映出了就是其实跟中美贸易战当时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就是反映出了根本的这样的一些基本面的已经出现了一些恶化啊。但是呢我觉得特朗普的 TACO 本身呢是一个市场可以预期的事情啊，但是呢不能预期的是它什么时候会到来。那可能我觉得这段时间利率比较高一点啊，通胀压力比较大，那么特朗普呢可能会提前啊故意向市场啊释放一些好的消息。也有人认为啊，特朗普是不是这个操控市场，我觉得呢有这种嫌疑啊，过去很多年以来都感觉得出来，就是特朗普特别喜欢在市场低的时候、低迷的时候呢去兜一下，或者说抄一下底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无论如何的话，我觉得回到TACO本身啊，它反映出的是根本大家在战略上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分歧啊，只是从战术的角度上来说的话，美伊之间啊可能在短期之内需要一定程度的一个停火啊，来让大家都喘口气，喘口气之后可能还会有新的矛盾和冲突啊，但市场呢也不会再度去预期一个更大的冲突啊。目前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会是整个夏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情况或者主要的一个趋势。
0: 那周先生，我们看韩国股市今天下午因为整个华尔街投行限制杠杆做多亚洲半导体的消息呢，是涨幅收窄了哈。其实一直以来，整个韩股的特点之一就是高借贷的高杠杆，特别是上周大盘暴跌啊，已经触发了接近3000亿韩元强制平仓，这也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所以您怎么来看这个大规模的去杠杆的风险呢？
2: 我觉得其实最终来说的话，还是要看啊整个一个海力士和三星的一个盈利的情况啊，和存储的板块的一个基本面啊。杠杆其实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冲击， 那么对于韩国的股市而言的话，我觉得监管机构也表达出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担忧。总体上来说的话，可以看得出来，韩国股市在目前的这个7000到8000点的这个位置呢，做了比较充分的一个先期的调整。其实未来不排除会有新一轮的更多的一个调整，然后呢，杠杆的资金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出清啊，但是呢，只要市场到了一定的低位呢，他们又会回来，这我觉得很难避免说，杠杆资金来回的对市场进行一个冲击，根本的问题还是要看，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两个大的公司啊，他们的基本面啊到底会有怎样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啊，存储价格会不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但总体而言的话，大家还是认为，存储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可能会延续到明年，也就是说即使现在去建一个存储厂，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跑产能，或者产能还是有一个爬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从市场而言的话，可能是不用去追高啊，但是呢，可能也不用太担心啊，今年的整体的一个韩国股市的一个表现。
0: 那周兄，我们看整个韩股的两大龙头，一个三星电子，还有一个 SK 海力士啊，主要是受益于存储超级周期。这个大摩就摩根士丹利啊，最新的表态说，如果按照历史这个 DRAM 的周期来看，这轮行情在年底接近顶峰。那现在有 AI 这个需求的拉动，可能至少还有数个季度才会见顶。所以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2: 它是不是一个反周期，或者说本身从一个周期品变成一个非周期品啊？这我觉得市场肯定还会有不同的一个声音啊。我可以再给大家举个例子，2、3年前大家觉得印尼、印度是世界上最好的股市，或者是亚洲最好的股市，这段时间印尼、印度跌得很惨，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故事或存储的一个周期的这个故事呢，基本上应该会有一个。需要有一个就是结尾啊，这个结尾呢大概率是有一轮比较大幅度的下跌啊来做收尾的，只是这个时点，什么时候会出现啊？从我个人的感觉上来说，我觉得我大致同意这个大摩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因为 AI 的整个的一个支出可能还是没有，还是会出现一个数年的这样的一个繁荣的周期。其实今天这段时间高盛好像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对于存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呢，应该会还是会持续到明年初啊，至少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觉得呢，我们也要关心的是，中国在这一块的产能可能部署的也是会相对比较迅速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就是说从供需两侧，都需要做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的判断。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一轮存储周期会持续到。今年下半年或者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应该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判断。往前看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啊。但是，从我们刚刚提到的印度和印尼的股票市场表现上而言的话，我觉得大家对于就是或者说到了明年之后的这个韩国股市，还是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一个相对的审慎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0: 那周兄，我们来看这个投行机构给韩国股市的这个目标价已经达到10000点左右了。从现在这个趋势来看，您认为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2: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基本来说的话，我们要看到，这两个公司，明年的盈利啊，EPS 比今年还要继续，至少有一个50%以上的增长，那么股票市场可能还会有一个一定时期的一个，就是超预期的一个反馈，一个正向的这样的一个反馈。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美联储降息或者要连续多次的降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面或者资金面才会有更多的一个支撑，所以我觉得分子端需要有更多的盈利，分母端需要无风险利率的这样的一个下行，同时呢也要一定程度上就是说要证明就是说 AI 不会大幅度的去取代人类的工作啊，因为如果说 AI 取代很多人的工作，那么可能未来的整体的一个经济呢还会有一个新的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综合而言的话，我觉得，可以相对的短期，或者说，今年年内，应该还是会保持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态势。到今年年底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相对的审慎一些，到明年年初，再需要去做一个再判断。这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我认为比较明确的，或者说比较可行的一个节奏。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周浩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美元的汇价在今天是进一步的出现下跌，而亚洲的货币大多数出现了反弹，特别是人民币刷新了接近三年半的新高纪录。
6: 市场憧憬美伊可以达成和平协议，影响美元汇价周四下滑至一周最低位之后，在周五进一步下跌。美汇指数无力重返100大关，其中对日元曾经失守160日元大关，但仍然在日本当局干预红线范围附近。亚洲货币大多反弹，人民币中间价小涨41个基点到6.8109，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64偏弱469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明显扩大。即期汇价开高走高，中场收升157个基点到6.7616，创出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仅仅轻微扩大至73个基点，成交微升至接近340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在欧洲时段曾经涨破6.76水平，与在岸价的价差接近消失。其他货币方面，韩元和印度卢比大幅反弹，卢比在岸报价收盘价94.96，是一周最高位。台币也开低走高，中场微升做收，是连续第二天喘定。同时，印尼盾也有相当涨幅，收复17900对一美元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美国前财长、美联储的前主席耶伦最新公开表态，美国近期降息的理由已经基本消失了。他也认为说美国正同时承受着关税、能源还有 AI 投资三重冲击，那这些因素导致通胀持续高于美联储的目标，那么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通胀将会继续偏高，所以 AI 繁荣甚至可能会将高通胀延续到2028年。那与此同时呢，此前脆弱的劳动力市场在近几个月持续走强，也进一步的压缩了降息的空间。好，再来看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着美股市场正式亮相的 SpaceX 啊。报道指出呢，如果高盛等承销商行使所谓的绿鞋期权来出售额外的股票，那这一次的融资总额可能会达到860亿美元，公司的估值将会达到1.78万亿美元，市销率或者会高于达到92倍，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市盈率哈。那么虽然说质疑声音不断，华尔街的知名投行奥本海默则最新给予了 SpaceX跑赢大盘的评级，还有190美元的目标价，所以这也意味着135美元的发行价还有超过40%的上涨空间，那么估值则高达2.5万亿美元。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今天在关注着中东战争期间中国原油进口量大幅的下降，在抑制油价和维持全球经济平稳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数据显示了中国五月份的原油进口量降到了每天780万桶，明显低于原来的1100万桶的日均水平，降幅相当于意大利和法国每天消费量的总和。但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冲击。文章也认为，中国的大量石油储备以及多元化的交通出行方式展现出了中国令人惊讶的市场韧性。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7: 한국은행총재가물가안정을위해늦지않게금리를 韩国央行行长申炫松周五重申，有必要在即将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提高关键利率，以缓解因中东冲突持续而加剧的通胀压力。申炫松表示，经济增长、物价和金融稳定的形势都相对明确地指出了同一个货币政策方向。他并指出，首都圈房价持续上涨、股市借钱投资现象增加，以及韩元对美元汇率低位波动，都可能会加剧通胀风险。
8: 燃料価格の急激な変動に対応するため、
7: 为应对燃油价格的快速波动，全日空航空和日本航空最新宣布，七月和八月飞往北美和欧洲的国际航班单程燃油附加费将调整为6.5万日元，约合3100港元。这比五月和六月的5.6万日元附加费进一步上涨，将继续刷新历史记录。两家航司对飞往亚洲等其他地区航线的燃油附加费预计也将上调。
9: This is the biggest IPO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ock markets.
7: 新加坡媒体关注，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今天将首次公开募股，每股价格定为135美元，共将募得资金750亿美元，创史上最大规模 IPO 记录。专家指出，这是投资者首次有机会直接投资数十年来成就最高的航天公司，市场情绪极度高涨。由于投资者的认购需求强劲，即使预留给散户的分配比例高达20%，但仍然是远低于预期。流通盘过小可能会导致上市初期股价剧烈波动。
5: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我是万钧，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

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婷。美伊再起冲突，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武装部队称猛烈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这波交火烈度和规模如何？是有限度交火还是大战前奏？特朗普11号威胁要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然而几个小时后，他突然宣布取消猛烈打击，还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威胁之后又撤销威胁，到底是何用意？美媒称，特朗普至少38次说美伊快达成协议了，这次是真快达成了吗？美伊再起冲突后，伊朗宣布由于地区局势不稳，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命脉目前状况如何？特朗普称，他上月下令执行一项秘密任务，美军以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为何自己曝光秘密行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由于美伊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取消原定于11日晚间实施的空袭行动。特朗普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维持。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宣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次表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但最终均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伊朗本周早些时候已通过卡塔尔斡旋方向美国提交最新版本的协议草案。尽管本周美伊双方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官员仍与卡塔尔等调解方保持密切沟通。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谈，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为协议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双方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框架，以及解除制裁和向伊朗提供经济纾困措施的具体安排。
0: 牛先生您好，我们呢先来关注美军的这次打击啊。美国在9号、10号对伊朗发动了所谓的自卫打击，袭击了伊朗境内的多处目标，包括了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还有防空站点。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美军为什么会选择这些目标？这次打击的烈度和规模，您怎么来评估？
2: 这次打击的烈度和规模比之前的几次确实大了一点点。就是这一次呢，美军不仅是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几个地点，然后还打击了德黑兰等其他几个地方，这是以前没有的。之前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美国都是打击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伊朗的防空体系，并没有打到德黑兰这些地方。那么这一次打击的烈度比

0: 的控制权，爆发了战争。每次，要不是美国先袭击了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报复，那个双方打一下；要不呢是伊朗袭击了，美国试图引导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然后双方那个打一个回合。这一次刚开始时候也是这样的，是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油轮，然后伊朗那个袭击了美国的直升机，然后双方打了一轮。打了一轮，本来就停下来了。如果停下来了，这一次跟之前的在性质上就没有什么不同。结果这一次不同的是，第二天美国又打了，又打了。这一次，美国宣布说，除了是要自卫性的军事行动，除了报复伊朗之外，这一次的目的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要让伊朗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之前没有的，所以这次战争的性质、战争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报复伊朗了，不是要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了，是要导弹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这一次打完之后，并不是像之前一样，之前基本上双方是一来一回，就打一个回合，双方就都宣布说，结束了，谈判继续，停火还有效。但是这一次打完这一轮，就等着看伊朗回不回谈判桌。不回谈判桌的话，当天晚上就要等着看伊朗回不回谈判桌。不回谈判桌的话，当天晚上就要进行更大一轮的规模打击。所以这次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战争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 那还关注到这次呢，伊朗的回应也是很快的。革命卫队11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还有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啊。那自称是击中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且摧毁了大量战机。您怎么来分析伊朗这次的反击力度，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0: 伊朗的反击力度当然也比之前大了。但是呢，伊朗也是相当克制的。就之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伊朗基本上最初是每次都是打击阿联酋、沙特这些目标，但是最近几轮，伊朗可以开始把目标转向了，科威特和巴林，然后这一次呢还打击了约旦，并且伊朗宣布打击的目标也很多，伊朗自己说打中了美国18处军事设施，但是到底打中了多少不确定，就在打击目标的问题上。在过去的战争中，伊朗和美国一般都是夸大自己的那个打击的目标，然后呢，那个低调处理自己被打中的目标。之前也伊朗多次说过，说伊朗打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了、F-16 战斗机了，打了预警机了等等。并不是说每次说了打中了就都打中了，但是最后证实确实也有一些打中，然后美国这方面也那个经常掩盖自己被那个击中的那个实情。后来美国媒体那个披露了，实际上在过去这3个多月的战争中，伊朗打中的美国的军事资产还是挺多的，包括防空雷达啊、预警机啊这些，美国受损失也还是比较大的。这次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到底是伊朗最终是打中了哪些目标，可能一时半刻还不清楚，等着慢慢和未来一段时期可能媒体会那个透露出来。但是这些也不是那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这次伊朗的回应是，美国本来和伊朗打了一轮，美国说停下来了。那么伊朗本来当时是打了科威特跟巴林的军事基地，伊朗也宣布说结束了。然后美国说不结束，这次要继续打，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伊朗也不甘示弱，就是你再打了我，伊朗又打了更大的目标，又打了更远的地方，打到了约旦。所以这次也是伊朗向美国表明说，你通过军事手段要让我接受你的条件是不可能的。所以伊朗也是主要是一个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表态。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反应呢是非常的戏剧化的。他11号先是说要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几个小时以后呢却又取消了行动。他在战情室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说，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那么轰炸行动会继续，要把他们炸个稀巴烂啊。您怎么看特朗普这种威胁了又撤销威胁的做法，是策略还是自我的混乱？
0: 这一幕我们是似曾相识。那么跟这一次最接近的就是今年4月8号那天，特朗普也是在北京时间晚上说如果伊朗这次不结束战争，不同意那个美国的条件，那么美国将要把伊朗的整个

0: 文明都摧毁了。
1: 嗯。
0: 然后那一次是那个，随后那个美国也宣布说，伊朗已经那个同意美国的条件了，所以美国就不摧毁伊朗的文明了。然后那一次是证明最后真的那个签署了一个停火协议，就4月8号宣布停火，4月10号停火协议就正式生效了。这一次也几乎是一样的，就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特朗普宣布说，正在等待伊朗反应，如果说伊朗不那个妥协，就要进行那个毁灭性的打击了，要占领那个哈伊克岛。然后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的时候，特朗普又宣布说那个不打了，说不打了的原因是伊朗已经妥协退让了，说伊朗的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这个备忘录的内容了，但是到底批准了没有，现在还不确定，因为伊朗方面的官方的回应是说，伊朗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那么批不批准还不确定，但是也有伊朗的媒体说，伊朗虽然没有最后做出决定，但是这个谅解备忘录获得批准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确实有可能，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过去已经38次说过，说很快就要停火了，协议很快就要达成了，但是都没有达成。那么这一次到底是第39次，还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最后没达成，还是这一次确实不一样了？过2天就要达成了，因为特朗普已经说了，说就在2、3天时间就要达成了，这周末就要达成了，并且协议签署的地点也定了，就在欧洲，然后去签署协议的人也定了，就是那个，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的2个核谈判的代表，似乎好像一切都那个准备就绪了，但它的核心问题是，即便是达成协议了，到底是一个什么协议，可能比达成协议更重要。就像4月8号那次也是，那么全世界以为说战争要结束了，美伊要达成协议了，结果是达成一个说那个同意继续谈判的协议，结果到今天为止，协议也没有达成，战争也没有完全结束了。这一次达成的协议，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消息，说这一次也是要达成一个同意继续谈判的协议，就是同意谈判再延期60天。然后这次跟之前的一个核心区别是，同意把海峡打通。但是呢，根据特朗普的定义，什么是海峡打通了？特朗普说，协议一签署，那么海峡就要打通了。然后特朗普又跟了一句，说过去几个月海峡一直是通的，如果根据他的定义，到底海峡会不会打通也是一个问题。
1: 是的，刚刚你也提到了，就在反复威胁的同时呢，特朗普又抛出了外交消息。11号在白宫表示说，已经跟伊朗达成了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呢无法到场，将由副总统万斯出席。但是伊朗的外交部回应了，说尚未就美伊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此前美国媒体也爆料说，美伊原本5月底就可以达成协议了，但特朗普临门加了2项条件，变成了一个拉锯战。所以在您观察，特朗普加的是哪2项条件呢？美伊协议真的要达成了吗？
0: 特朗普加了哪些条件，他自己也没有说，我们也不可能那个知道。但是呢，根据谈判以来美国的核心诉求是2点，就一个是伊朗的核问题，一个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在这之前，美国的这个战争目标和诉求本来是很多很高的，那么最高的目标就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然后在这个目标之下是要摧毁伊朗的核能力，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然后打垮伊朗的代理人网络，然后现在这些绝大多数目标都实现不了了，所以特朗普的目标就退回到2个，一个是打通海峡，一个是解决核问题，因为打通海峡是必须的，就是海峡问题本来在战争之前不存在，海峡问题是战争打出来的，如果海峡问题解决不了，你战争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战争还带来了更多的麻烦，所以打通海峡是第一的。第二呢是核问题，那么特朗普现在说，我打这场战争最重要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解决核问题，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宣布说我战争是胜利了，我取得了那个成绩了，所以这2点是美国现在最重要的。但是呢，根据之前透露出来的消息，在谅解备忘录里边，伊朗在这2个问题上都没有实质性的让步。核问题，伊朗现在根本就拒绝现在谈核问题。伊朗说核问题留到未来60天去谈。就在今天，特朗普自己也说了，说关于核问题跟伊朗达成的协议是一个圆。

0: 原则性的，就是具体的细节并不谈。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打吞的问题，美国的目标是要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就是海峡是自由通行的。伊朗的那个承诺是说，可以在达成协议1个月之后，让通行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保留对海峡的控制权、管理权，伊朗要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然后这个是美国不答应的，就这个内容，一暴露出来，就那个美国国内媒体，然后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派的人都对特朗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所以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在这2个问题上，在核问题上和海峡的打通的问题上，那么特朗普又对伊朗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新的要求就是在核问题上，美国要最高的标准，就是核材料要转运到国外去。核设施要彻底销毁，然后伊朗以后不能从事核活动，但是伊朗能不能答应这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还关注到了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细节啊，看到呢，特朗普是特别强调了以色列没有参与针对伊朗的袭击，那您认为他的表态是什么样的意图呢？
0: 特朗普的表态就是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那个特朗普也很担心。不断升级的这个军事冲突会那个让谈判破裂，因为在那个就在第二轮袭击那个开始之后，特朗普还通过那个卡塔尔跟伊朗传递信息，说那个这一轮打击还是那个小规模的打击，并不是要爆发全面的战争，我们这个谈判还继续，不受这个打击影响，并且特朗普也给伊朗传递了新的信息，就是。虽然特朗普发动了比以前规模更大的军事打击，但他还是一个手段，还是希望通过这个手段达成协议，并不是要打更大的战争。所以特朗普这一次第二轮打击，他也是比较克制的。同时他说以色列没有参加，他也是要把这个战争的范围和战争的烈度给那个缩小了，因为以色列要参加进来，他就有另外一个新的麻烦了。前几天好不容易。在特朗普的施加压力之下，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没有扩大，没有升级，所以他不愿意以色列再参加进来，节外生枝。这个再一次显示了，就是说，美国是特别希望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不愿意那个事情扩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特朗普主动披露美军已秘密帮助20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军方11号凌晨宣布，向所有船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时驳斥了美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的说法。特朗普10号在白宫披露，美军一直在秘密护送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外运大量石油。
1: 鉴于伊朗国家电视台11日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当天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日也宣布，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也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所在波斯湾或阿曼湾的锚地，若接近海峡将视作通敌。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商船仍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表态，伊朗方面称，在革命卫队警告之后没有任何船只通行海峡，指责美军是在用愿望写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首次透露，美方每晚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外运数百万桶石油。他在推文中说，上月指示美军秘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以帮助超200艘商船安全通行，促成超1亿桶石油进入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不是伊朗。
2: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0: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伊朗的一个最新禁令。美伊再起冲突以后，伊朗武装部队11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由于地区的安全局势动荡，那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任何类型的船只通行。那根据您掌握的情况，海峡的真实情况如何呢？真的是完全封锁了吗？
3: 海峡的情况就是从2月28号战争以来，基本上是完全封锁的。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伊朗说允许几艘船只过去，但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限制性的。就在战争之前，通行海峡的船只一天数量大概是130多艘，就在战争开始这3个多月里边，平均每天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都是个位数。所以不管是伊朗或美国说现在海峡是自由通行的，现在我们已经开放了，但实际效果可能是，比如之前可能有2艘通过，后来有6艘通过了，有10艘通过了，它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实际上都是美国和伊朗在打政治牌和打外交牌。那么对伊朗来说，伊朗过去这3个多月时间里边，伊朗一直说海峡是通行，海峡一直是可以通行的。那么伊朗只是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或者说跟美国以色列相关的船只通过，其他船只都可以自由通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130多艘，每天应该通过的130多艘船都通不过了。所以伊朗现在又一次宣布说，我要全部封锁海峡，所有的船只都不能通行了。它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实质性的意义是很小的，因为之前也绝大多数那个船只都不能通行了。那么美国说他掌控了海峡了，海峡过去2个月一直是可以自由通行的，那肯定不是那样的。就是因为绝大多数滞留在海峡里边的船只现在都在海峡里边了。那么滞留在海峡里边的船员以前有2万多人，现在还是2万多人。那么伊朗说那个他封锁了海峡了，一艘船都过不出不去了，美国说的都是假的。那么如果说一艘船都出不去了，过去这些天每次伊朗跟冲突，那么有好几次起因都是伊朗袭击了正在通过海峡的船只。如果都不通行了，他去袭击谁去呢？所以基本情况就是到底有多少只船出去了，这可能很难搞清楚。但基本的态势是清楚的，就是绝大多数通行都那个终止了，但是还有少量的船只通过，其中肯定也有伊朗的一部分船只也有通过的。就前些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说，自从美国4月13号封锁海峡以来，有4艘伊朗的油轮那个通过了，但它的数量是很少的。
0: 那看到针对伊朗所说的这个封锁啊，那特朗普也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他说美军已经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了，这是他上个月下令执行的一个秘密任务，那为邮轮和其他的商船提供支援。在您了解这项秘密支援的行动具体进展如何？真的能帮200多艘船吗？
3: 他不是秘密的，他在5月4号时候，特朗普已经公开说美国要搞一个自由计划，自由计划就是美国引导和保护那个船只从阿曼那一边那个海上出来，但是5月4号因为要引导船只出来，就跟伊朗爆发了军事冲突，后来美国说他就取消了，但是在这之后实际上他一直是在引导船只从阿曼湾那边往出走，但是至于走了多少艘船现在不知道，就是过去2个月美国和伊朗发生的军事冲突，多数的时候就是美国要引导和保护船只出来，伊朗不让船只出来，伊朗就用无人机来袭击通过海峡的船只，双方爆发军事冲突了。这一次是特朗普第一次公布说到底出了多少船，到底出了多少石油，他说过去1个月出来200艘船，1亿桶石油，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的，但是说即便我们假设它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它的意义也是很小的，1个月200艘船，那就相当于1天差不多是7艘船。我们刚才说了，说正常的时候1天就要通过130多艘船，那么1天通过7艘并没有多大的意义。那么1个月出了1亿桶石油，正常的时候海峡1天就要运出2000万桶石油，你1个月运出1亿桶石油，它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所以即便特朗普说是真的，也并不像他说的说海峡完全在美国的掌控之下，海峡是完全可以自由通行的，他引导出来的船只的数量从那个实质性意义上讲是很有限的。
0: 那我们刚刚提到掌控海峡啊，看到特朗普呢还高调地宣称说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不是伊朗，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要主动公布这个秘密行动？他就不怕伊朗出手阻拦吗？
3: 他实际上那个就是我说的，他不是秘密行动，伊朗也知道，就是过去1个月美伊在海峡多次发生军事冲突，就是美国要引导船只出来，伊朗不让，双方那个打起来了，所以这种伊朗打他过去这1个月里每天都在发生，那么现在特朗普公布这个，就他就是为了显示说过去这1个多月里边没有美国没有坐在那不管，美国是积极的采取行动，并且向伊朗施加压力，说如果你不回到谈判桌上来，如果不签署协议，我们也有办法通过军事行动来打通海峡，实际上是给那个美国国内老百姓吃一个定心丸，说你们那个即便协议签不成，我们也有办法打通，同时也给伊朗施加压力，说你要不通过协议打通海峡，我们就通过军事手段打通，你看过去1个月海峡也是那个打通的，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美国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真正打通海峡的，特朗普所说的说只有美国是控制了海峡了，伊朗没有控制海峡，那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如果只有美国控制海峡的话，那过去1个月每天你就通过130多艘嘛，我说为什么你1天只通过7艘呢？那真实的情况是美国和伊朗都有效地封锁了海峡，所以国际社会叫现在海峡封锁的状态是叫双封锁。
0: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amniczy.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9: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韩国股市上演蛇吞象逆袭，一举跃居全球第六。三星、 SK 海力士双双迈入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全民梭哈入市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民生焦虑？ 芯片巨头坐拥 AI 红利，却深陷史无前例的劳资分配困局。中美科技博弈下，被半导体彻底捆绑的韩国股市能否平稳着陆？凤凰聚焦：韩国股市狂飙背后的国运赌局，正在播出。

0: 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在今天的韩国，股市已经不只是交易大厅里的事情，年轻人在地铁上看盘，上班族抓着午饭间隙盯着涨跌，父母替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开好了证券账户，而退休老人呢，把积蓄压向了三星和海力士。过去说孩子含着金钥匙出生，如今呢，韩国舆论场流行一种新调侃，那叫做含着 SK 海力士的股票出生。玩笑背后是现实的重量，房价高企，物价上涨，工资追不上生活成本，炒股就成为了普通人为数不多还能够指望的逆袭出口。这股民间热情恰恰撞上了 AI 超级周期的东风，一个 GDP 位居全球第十二的经济体，股市总市值却突破了5万亿美元，反超了印度，跃居全球第六。三星和 SK 海力士双双迈入万亿美元俱乐部，散户账户突破了1亿，比全国的总人口2倍还多。繁荣是真实的，但是风险呢也是真实的。当全民梭哈遇上了股市狂飙，这场盛宴究竟是韩国踏上了时代的风口，还是一场把国家命运压上牌桌的豪赌呢？
1: 一场股票投机热潮正在席卷韩国上下，从首尔的高校课堂到街边咖啡厅，许多人的手机屏幕上都闪烁着同一片红绿数字。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首尔江南区一家百货公司的员工洗手间，最近一到下午3点半，股市收盘前后，常常一位难求。隔间里没有多少冲水声，更多人是躲在里面查看当天盈亏，妥妥被股市拿捏住了情绪。自己上头还不够，在韩国，孩子还没学会走路，爸妈就已经把证券账户给先一步开好了。
2: 이번어린이날선물로개별주식고민하고있습니다
3: 요즘에주식이핫하니까좋은기회가될것같아서
1: 有韩国媒体的报道称，一些父母会在孩子出生后以孩子的名义开设证券账户，买入三星电子、SK 海力士或跟踪半导体板块的投资产品，这里面既有对牛市的追逐，也有更精细的家庭盘算。于是原本属于成年人的股市竟一路卷到了婴儿房。
4: 삼성전자들고있다가10만원됐을때찜에팔고미작으로넘어왔습니다
5: 코스피200추종하는 ETF 로가지고있습니다70-80% 되는것같아요누적해서사다보니까
1: 除了低龄开户的新奇现象，这种炒股热潮也渗透到了韩国普通人生活的日常。
6: 我是2020年开始炒股的，以前都是2000多到3000，一直在走来走去的那种趋势。自从李在明政府上来之后呢，现在韩国的综合指数呢已经突破了8000个点，历史以来是最高的，而且跟其他国家还是有点不一样。很多国家呢，美股涨的时候可能也是跟着涨，但是韩国这个股市就不管是其他国家涨还是不涨，我们也是一直在涨。可能这一年如果你是炒股了，那你可以赚到了你10年的那个钱。基本上周围人都在玩股，因为每次下班的时间大家就不见了，大家都是躲在一个地方，应该是在看股。而且就是玩游戏的时候，我发现玩游戏的那个朋友之间也在说，哎，今天你买的怎么这么多或怎么样，就是因为他那个买的股涨了嘛，所以他们就是大胆的消费啊。如果你没买股，就是感觉你就被这个社会淘汰了。而且呢，因为韩国算是教税也比较多的一个国家，如果是父母给我们那些财产的时候一定要交很多税嘛，那很多父母呢就是为了减少这种费用，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是给他们开始买股那现在韩国的这个股市呢其实还是有点扭曲的，因为现在韩国市场这个表面上看是不错的，但是这一年主要是因为 AI 板块，就是这个半导体行业这个股市涨得非常猛，其他的那个韩国股呢就是基本没涨或者是一直在跌的状态，而且现在基本上没有调，一直在往上涨，所以呢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股什么时候开始跌，而且跌到什么程度，大家都是很害怕什么时候要加入，什么时候就是卖掉，大家都是一直在关注着。
1: 在这样的社会土壤里，任何暴富神话都能迅速引爆情绪。 近日，一名韩国男子讲述了自己被迫持股大赚数百倍的传奇经历。他自称2020年拿原本准备用来租房的2.6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20万元，重仓买入小兴重工的股票，后来因为入狱，他反而被迫长期持有。几年后出狱一看，发现这笔投资现在已经价值1052.1亿韩元，折合人民币将近5亿元。这笔收益超过402倍的天才投资，堪称现实版逆袭爽文，引发韩国全网的羡慕嫉妒恨。这个故事目前还没有被媒体独立核实，但它之所以能够刷屏，是因为它刚好踩中了韩国的民生焦虑，炒股也成了普通人眼下最容易抓住的机会。
7: 根据韩国金融投资协会的数据，到2026年的5月份，韩国活跃股票账户数突破了1.05亿，但是韩国的总人口才5110万，平均一个人开2个户。而根据韩国这个 TOS Securities 的统计，今年1季度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新开的股票账户比去年同期涨了将近10倍。韩国的法律是允许父母带孩子来开户的，所以真的有不少的婴儿啊，还没断奶就已经建好了股票的仓位。这种不正常的狂热表面上是 AI 炒起来的，股市半年涨了86%，三星电子市值过1亿， SK 海力士股价翻了3倍。但其实跟韩国爽剧越来越多，证据越来越少一样，折射的是韩国普通民众真实的不安全感。房价在涨，物价在涨，工资不涨，吃得苦中苦就会一直在吃苦，原来的奋斗改变命运成了投机改变命运。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2025年净资产基尼系数 0.625， 有记录以来最高，最顶层 20% 和最底层 20% 的收入差距拉到了 6.59 倍。正常的投资没有出路，炒币风险太高，周期也不好，炒股并不是主动选择，而是避免被别人抛下的无奈之举。而且过一段时间，美国的 SpaceX 要上市，没有外汇管制的韩国股民一定还会继续冲在最前线。但问题是，韩国的股市散户比例全球最高，资金高度集中在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家，占了主板市值的快一半，一旦爆雷，韩国的社会可能都会出现动荡。
1: 如果只看街头巷尾的炒股热，还不足以解释韩国股市这轮狂飙的分量。真正让国际市场惊讶的是韩国资本市场在全球榜单上的跃升。本月初，韩国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反超印度的4.85万亿美元，跃居全球第6大股票市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韩国 GDP 约1.93万亿美元，只有印度的大约一半，人口更是不到印度的零头，却在这轮 AI 芯片行情中，靠着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上演了资本市场的开挂逆袭，完成了对印度的蛇吞象。
8: 现在韩国的巴菲特指数啊，是大概

0: 2.5倍，主要呢有三个原因啊。第一呢是韩国股市它不是靠内需拉动，主要是靠三星、海力士垄断全球 HBM 的高端存储。那这两家企业呢占指数权重13%，那市值呢是由全球的 AI 算力需求来决定的，而不是呢韩国的 GDP。第二呢是韩国股市呢外资持股比例高，也没有资本管制。那么在 AI 狂潮下呢，全球热钱呢涌入，把韩国芯片股呢当成全球 AI 资产配置。那股市体量呢自然会脱离本土的经济规模。第三呢就是韩国的历史的9.5倍的市盈率呢，它主要是因为过去几十年啊财阀交叉持股，分红又很低，中小股东呢没有什么保护，所以呢比全球市场折价呢接近18%。现在呢价值提升计划呢是用强制注销库存股，提高分红、税收激励，以及呢外资松绑硬改革。那么这样的话呢，折价呢就缩窄了，那资本呢就会不再给韩国股票压价，同样的盈利呢就能支撑呢更高的总市值。
1: 资本市场把三星推上1亿美元门槛的同时，也将三星推入一场空前的劳资分配困局。5月20日深夜，一场原计划由4.8万人参与的历史性大罢工，在最后一刻被戏剧性化解。这场劳资博弈的焦点不是因为低薪，而是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
2: 这次和以往的劳资零和博弈不同，这次是 AI 时代的第一场大罢工，争的是利润分配的规矩。2026年第一季度，三星电子营收133.9万亿韩元，营业利润57.2万亿，同比增长了7倍，都创了历史记录。但是普通员工的工资没有怎么跟着动，工会呢一开始要求废除奖金上限，把营业利润的15%拿来发奖金，基本工资涨7%，而且这还是在 SK 海力士去年就废除了上限，同级别员工拿的奖金是三星的3倍以上的对比之下，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全员平均加薪6.2%，芯片部门呢按照业绩拿10.5%的奖金，但是内部的裂痕没有消除。不同部门奖金能差上10倍，存储芯片部门有人拿6亿韩元，消费电子部门只能拿600万。上一个时代靠卖手机、卖电视奠定了三星帝国基础的部门，现在反而成了公司的累赘。观察韩国社会的意义在于，它的体量和产业结构决定了韩国社会出现的问题很快就会以不同的规模在世界其他地区重演。流量和算力成为生产资料的那一天起，生产关系就已经在被动地发生巨变。要不要干预 AI 带来的财富分配鸿沟，用什么手段去进行什么程度的干预，韩国其实是在全世界的面前做一场大型的社会实验。
1: AI 红利重塑三星内部利益，也让韩国股市彻底绑定了芯片赛道。当一国的整个股市、整个经济前景都被锁定在一个高度周期性的单一行业之上时，任何外部冲击都会被指数级放大。涨跌切换极快，大涨大跌成了这轮行情的独特奇观。很多人追逐时代红利，却也被动卷入了这场高风险的剧烈震荡之中。
0: 那背后呢有3层的致命系统性风险。第一个呢是经济结构空心化，大盘是大涨，但是呢600多只个股呢是跑输指数的。剔除掉半导体后呢，韩国出口增速呢也是大幅的下滑，实体经济增长呢是疲软的，股市的繁荣呢和大众的经济呢是脱节的。第二呢是在指数层面呢，股指呢完全绑定呢存储周期、芯片价格、 AI 订单、煤企采购，那任何一个变量波动呢都会直接放大大盘的暴涨暴跌。那今年呢已经出现了多次的熔断。第三呢就是芯片厂呢背后有巨额的债务、地方补贴、居民理财、养老金呢也深度绑定了半导体，一旦景气下滑呢，坏账、财政缩水、居民资产缩水呢就会同步爆发。那这种呢属于全盘压住单一赛道的一种国运式的赌博。韩国股市的基金结构啊，在国际金融市场呢有很多先例，比方说呢挪威股市呢曾经高度绑定石油，芬兰股市呢就绑定诺基亚通信，那加拿大股市呢长期依赖呢能源矿产，这种单一的产业绑定啊，最终呢都会出现剧烈的牛熊切换。对中国投资者来讲呢，有3大警示啊。第一呢就是投资者呢要警惕单一赛道的极致抱团， 分散行业权重呢才是市场的安全底座。第二呢，是投资者呢要区分周期景气红利和长期的永续成长，不要把短期的供需缺口呢当成永久的盈利。第三呢，是很多中国投资者呢现在很羡慕呢韩国的股民，但是呢不要忘了挪威、芬兰、加拿大股市的经验教训，这种国运式的赌注行情呢是很难持久的啊。如果呢我们呢把各个行业的龙头呢进行适当的配置，再结合估值的变化呢进行动态的调整的话呢，我们的收益呢是更加稳健的。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按摩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过去一年，韩国股市一路狂飙，领涨全球。而在这波泼天行情的背后，最特殊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幕后推手，其实呢是曾经在市场里亏得血本无归的资深老韭菜，那就是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因为自己含泪割过肉，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如何精准拿捏底层散户的贪婪与绝望。竞选期间，他亲自下场，高调买入本土 ETF， 高喊着 KOSPI 指数要冲上5000点。执政之后，他又大刀阔斧地推动公司治理改革，股息税制频频为资本市场站台背书。凭借这套散户代言人的人设，李在明成功地将韩国社会长期以来买房致富的执念逐渐引向了全民梭哈股市的集体疯狂。然而就在地方选举落幕后的第五天，6月8日，李在明却突然转向。这位把政治声望与股市繁荣深度绑定的总统突然就调转了枪口，发表强硬的讲话，宣布将会以雷霆手段打击股市和房地产领域的操纵犯罪。这究竟是因为他嗅到了风险已经逼近临界，还是说他要主动拆除一颗随时可能引爆政治危机的定时炸弹？
8: 你见过总统亲自下场当牛市拉拉

0: 真正让他难以释怀的不是操作失误，而是他以法律人的眼光看清了一件事：千万散户的亏损通过交叉持股、内幕交易、大股东利益输送，最终合法地流进了财阀家族的口袋。在这个残酷的游戏里，规则仿佛从来不是为散户制定的。二十多年后，这位老韭菜坐进了总统府，他就好像要复仇一样，要亲手改写游戏规则。他推出连串政策，扩大董事会对全体股东的责任，强制注销库存股，打击财阀侵害中小股东的资本运作。
1: 아마여러분들은왕개미왕개미큰개미정도큰개미출신의대통령을처음볼가능성이있는데 이시장의불공정성이라고하는게직접많이당한사람이거든요
0: 与此同时，李在明对房地产市场展开围剿与挤压，提高持有成本，限制投机交易，降低股票交易税，设立市场稳定基金，逼迫资金从楼市流向股市，效果立竿见影，韩国综合股指一路高歌，李在明的支持率也在股市狂飙中被推向了巅峰。
1: 코스피5000이그렇게어려운일이아니라고생각해요그럼요우리시장이세계자그소위자본시장에차지하는비중도큰데디스카운트정도가너무심해서제가예를들면뭐 PBR, PER 이런거제가다보잖아요다보고투자를해놔도사실은해외선진국에비하면정말너무저평가돼서그점만정상화돼도제가보기는4500정도가뿐이넘지않을까요
0: 6月3日한국地方选举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席卷了16个广域市道中的12个席位按任何标准这都是一场春风得意的压倒性胜利然而唯独首都首尔的骤然失守像一盆冷水让敏锐的国际跨国机构瞬间收紧了对韩国政策可持续性的评估此刻的韩国股市已经不只是经济的晴雨表它已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裁判席6月8日剧情突然反转李在明公开宣布将以雷霆手段打击股市和房地产领域的操纵行为并将内幕交易价格操纵定性为破坏市场秩序的犯罪消息一出市场哗然
2: 6月3号李在明政府上台后的第一次全国地方选举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在16个广域市道里拿下了12个算是大胜但是呢胜中有败首尔市长以 48.34% 对 48.94% 的微弱优势落入了保守党吴世勋的手中吴世勋也成了韩国第一个五次当选首尔市长的人首尔是韩国有产阶级的高地房地产是吴世勋连任的关键他在江南龙山这些汉江沿岸的富人区优势很明显那附近全是大大小小的重建项目首尔的选民非常现实票只投给舒适的房子和低廉的税收这对李在明推的韩版价值提升计划不是什么好消息李在明上台以后一直想扭转文在寅时期呢过高的房价避免重蹈覆辙支持率断崖式的下跌具体做法就包括了修订商法鼓励股市的投资等等把资本从房地产往股市去引导现在韩国的中央政府国会地方政府完全打通在选民眼中没有反对声音的话那么执政集团也就没有了推卸责任的理由和借口变成了应该为社会全面兜底的无限责任公司股市如果出现任何的意外情况都将会导致民怨全部指向执政党集团李在明此时选择加强监管既是为了防范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也是在为可能到来的市场波动提前做政治准备如果他能够成功给过热的市场平稳降温同时保持半导体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或许能为韩国开辟一条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但如果时机把握不当也可能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因此李在明到底是主动拆弹还是自我引爆只能等待时间给出答案
0: 就在选举结果尘埃落定的同一周美国商务部悄然更新出口管制清单韩产效应瞬间笼罩亚洲半导体供应链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华的庞大生产基地正被无形的地缘枷锁

0: 一步步绞紧。与此同时，来自深圳与合肥的最新产业数据显示，中国本土的长芯存储 LPDDR5 芯片已杀入量产赛道，长江存储的 NAND 产品已出现在多款国产旗舰手机的供应链配置中。两个方向，两把尖刀，同时向韩国芯片的战略腹地切入。
1: 美国给了三星和 SK 海力士年度许可证，允许2026年向他们在华的工厂出口设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得很清楚，不在美国投资建厂，最高面临100%的半导体关税。美国的友岸外包从来不是什么盟友福利，而是赤裸裸的产业掠夺。除了把产能搬到美国，美国还要求三星必须分享先进制程技术，定期提交产能数据，并且永远不能在中国扩建先进芯片工厂。这等于直接切断了韩国与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的联系。而在中国呢，长芯存储 IPO 获批，长江存储也在准备上市，本土产能的崛起速度也打破了韩国人的技术傲慢。分析认为，虽然技术上还有一定的代差，迭代速度呢已经非常的快，接近了大规模扩产的这个基点，价格战山雨欲来。而且这种农村包围城市，低端取代高端的戏码，中国消费者实在是太熟悉了。日本的东芝、日立、索尼的电视业务全面的被中国厂商收购，就是最近的例子。随着技术上不断的突破，韩国芯片很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下一个日本电视。
0: 这场大国夹缝的博弈中，还藏着一个更深的资本悖论。韩国半导体的超级繁荣高度依赖美国科技巨头的 AI 资本支出，英伟达、谷歌、微软、亚马逊的数据中心扩张，直接拉动了对 HBM 和高端 DRAM 的天文数字级需求。但这种狂热能持续多久，取决于美国大模型的商业化速度，以及华尔街对回报率的耐心极限。换句话说，支撑韩国国运的那根主轴，其实牢牢攥在海外资本的手里。
2: 韩国股市大涨呢，它有真实的壁垒，有真实的改革，真实的需求，但当前的涨幅呢已经超越了长期合理水平，泡沫的成分呢是很明显的。第一呢是结构泡沫，指数呢几乎有两家企业支撑，其余的股票呢并未同步上涨，非常脆弱。二是周期泡沫，存储芯片呢是强周期行业，当前的高毛利高价格呢是供需错配带来的，未必可以长期持续。一旦扩产呢，需求放缓呢，盈利也会快速回落，高估值呢就没有支撑了。第三呢是情绪泡沫，韩国的散户呢几乎人人炒股，换手率很高，杠杆率很高，那么把改革的红利和技术壁垒呢已经快速透支了，股价呢提前兑现了未来多年的利好。所以一旦呢全球流动性转向或者芯片景气见顶的话呢，估值回调压力呢会非常大。
1: 韩国开发研究院把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调到了 2.5%， 其中最大的推手就是半导体出口。但是美国的关税、中国的产能、 AI 的需求出现波动，这三只灰犀牛随便来一只都是韩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而且这次的局面呢更加凶险，因为完全跟政治没有关系，市场、技术、产能、价格，这些都只遵循实实在在的客观规律。今年以来，外资净卖出三星和 SK 海力士超过84万亿韩元，占总卖出额的 95%。 但接盘的却是疯狂的韩国散户，他们用高杠杆把股价推得更高，却不知道自己很可能成为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韩国其实有相当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人才基础，又有一个几十年未遇的强力的中央政府，及早进行疏导，让经济能够脱虚向实，用阵痛去换长远的健康发展才是正道。
3: 50000亿美元市值的背后，是50000万韩国人对未来的期待、焦虑与压注。当一个国家的希望越来越集中于资本市场，当股指涨跌开始牵动民意冷暖，当芯片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关键筹码，韩国股市早已经超越资本市场本身，成为观察这个国家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走向的一扇窗口。 AI 浪潮带来的繁荣仍在继续，但是产业过度集中、财富分配失衡、地缘政治冲击带来的多重风险也开始同步累积。 韩国正在经历的或许不只是一次牛市，更是一场关于发展模式的压力。

测试。而韩国的故事也不仅仅属于韩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在增长与风险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产业优势与国家安全之间把握分寸，这不仅是韩国正在面对的考题，也是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王莹，再会。

0: 这个楼里的都是白血病吗？
1: 五楼四楼是成人，四楼成人，五楼是儿童。
2: 快来了。

0: 突然腰酸了。
1: 那咱晚点吃啊。
0: 嗯。
1: 对不起。
2: 这谁呀、啊？
3: 王佳琪。
2: 王佳琪呀、啊。
3: 对呀，明天想吃鸡爪。
2: 吃鸡爪行？什么这
0: 鸡爪啊？
4: 这个白发老人名叫庄延国，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省哈尔滨人。今年60岁的他，可以说是一家医院儿童病房里的孩子王。这些小孩子每次看到他来送饭，总会和他念叨自己想吃什么，报上菜名。家长们也都和他很亲近，喜欢称他为庄叔或老头。我们跟着这位老头一起来到了一处住宅小区的一层民房，这套40多平米的一室一厅，并不是他的家，而是专门作为厨房使用。每天都会有很多个家庭在这里做饭。今天的早饭刚刚完成不久，就已经开始忙活午饭了。
2: 今天做个茄汁鱼。

0: 每天基本都是看看菜的啥样，菜的好呢，排骨了什么就是一个菜。完了，今天是啥呢？挺长时间没给孩子做这切汁鱼了，因为孩子胃口不好，他们吃点甜酸的，提起点胃口啊。
1: 从这个厨房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对面不到百米的地方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血液肿瘤中心。这里有着黑龙江省内最权威的血液病科室，很多白血病患儿跟随他们的家长来到这里，寻求生的希望。得了白血病，对食品的安全卫生要求极高。为了解决这些家庭的吃饭难题，庄严国开办了这个厨房。负责一些白血病患儿家庭的一日三餐，每个家庭一天的伙食费是象征性的30元，包食材、包做也包送。厨房里的厨师都是白血病患儿的家长，他们给这里取了个名字。

0: 劲。
1: OK。
2: 一家照个六七块，关键是啥呢？这是孩子吧？这个锅包肉我们孩子不懂吃，关键孩子都馋呢。
3: 他们说您原来就是做厨师的是吗？
4: 那以前干过的。
3: 哦。给自己家开饭店。
4: 嗯。
3: 您也是家长？
4: 对，我家孩子在这住院。
3: 住院的。那现在饭店还就不管了？
4: 嗯，不干了，就是的，干不了，养孩子，孩子小，我家小。
5: 2017年，庄严国开办了这家厨房，为抗白家庭解决实际问题，比如经济上，30元的象征性收费，为每个家庭每天节省至少50元；比如卫生安全，这里的厨师就是患儿的家长们，他们做的饭也要给自己的孩子吃，还有什么不放心呢？再比如时间和精力，通常是一位家长在医院陪护孩子，有了这个厨房解决吃饭问题，就给另一位家长充足的时间在外打工挣钱。这一切的实际痛点都来源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同身受。这天午饭的时候，庄严国说着说着突然站了起来。
6: 我家孩子确诊就是2015年12月29号确诊白血病，过了年来一个孩子复查，在医院我们主任喊我说你们大家都出来看看来，就那时候没有说是治愈的，没有说你们看看这个孩子已经存，我们那时候叫存活5年了。我个儿就站在那里，人都围着看我，就个儿站在后面，我就眼泪哇哇就是个儿就情不自禁眼泪就下，我就个儿就默默就寻思，我说我女儿我也让她这样事儿，反正我现在做这个我就是盼望这些孩子都能像我女儿一样，
7: 不能这样事儿，
6: 对吧？
5: 2015年，庄严国的女儿在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突然开始高烧不退，本来以为是个重感冒，没想到在医院确诊了白血病。刚开始她万万不愿意相信，还和医生吵了一架。
6: 那时候在人的印象是得了白血病你活不了了，我俩就跟医生吵，我俩就说挺多挺难听话，我说你家还在得白血病呢，我俩就吵起来。
5: 但当对方真的拿出检测报告证明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只感觉五雷轰顶。
6: 那时候就啥都不寻思，就寻思这孩子能活多长时间了。完了，我就是主任问治不治，我说治。治那时候手里没多少钱呢。我女儿第一次上这个儿童白血病病房，就看着白血病字就问我说：“爸，我是不是得白血病了？”我说：“咱不是。”我女儿就哭了，说啥：“爸，我得白血病就得死，你得救我。”我跟我闺女说：“姑娘，你不用害怕，只要爸爸有口气在，爸就得要你活。”
5: 让女儿活最重要的就是钱，虽然国家医保承担了一定比例的治疗费用，但摆在她面前的那个需要自己负担的部分没有定数。女儿的病情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每一次都可能意味着一笔不小的开销。
6: 把那病人跟我说你这么待着也不行，他说你这么事的吧，孩子以后钱不能够，以前老病人也出去，完了说你也去吧，我就去了。
4: 去哪儿？
6: 去大街上呗，做个这么大个牌子，上边我的身份证、我女儿照片和我照片，就比如说我是谁谁谁，我女儿叫啥叫啥，现在我们还得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现在已经花没钱了，希望大家帮帮我。就这个事儿，是我女儿，要是我自己，我都不再站在那儿。我宁可自杀我都不再去，因为理解的人给你个30、20、10块、8块的，兴许给你1200的，不理解你的人用眼睛能杀了你，那个眼神我就形容不出来，就是意思啊，你有胳膊有腿，你除了要饭干啥，干点啥不能挣钱呢？还有些人怀疑你是骗子，就好像没穿衣服站那儿。我那时候就个儿心思啥呢，只要我女儿能活就行了，别的就不用管了。
5: 庄严国在街上乞讨了大概20天，好的时候一天能要上几百元，但这也远远跟不上女儿治病花销的节奏。一次

0: 他采纳一位病友的建议，在网络平台为女儿做筹款，还发动亲戚朋友帮忙转发，果然收到了好的效果。
1: 你就一个广州一个爱心人士吧，一天给我50块钱。
0: 他真的是每天给你？
1: 每天天发，天天发。我收了是3个多月，这个手就摁不下去。你能给起，我良心收不起，因为你也是生活，我是为了女儿，我这钱我说还不要。
2: 碰着老多好人了，就是我们道里区教育局，还有我们孩子学校是哈尔滨市第138中，他们一天就给我送来20多万。哎呀，那时候啥呢？你看这些钱了，就知道孩子有救了。
0: 给女儿看病的钱解决了，治疗也眼看着日渐顺利，但庄严国的一次大意，给了他和女儿一个惨痛的教训。当时他没有想到，这也间接导致他干起了现在这个小白希望厨房。
2: 为啥能做这个厨房呢？2016年3月份，他说：“爸，我想吃点那啥。”我们就上外面吃了顿饭。第二天，孩子5度就在床上直咕噜，说：“爸，爸，你救救我！爸，我疼死了！爸，你救救我！”完了就开始拉绿水。完了，我们上医院就上药了，上的是甲氨蝶呤。肠黏膜、胃黏膜，连感染带用那药拿全部脱落。我们家住了16天，花了16万。那次吧，我就知道吃东西对我家还很重要。完了，我就租的房子，天天给我女儿做饭。
0: 女儿煎熬了16天，庄严国花了16万，这个代价太沉重，所以一年花10000元的房租做干净饭是值得的。不少病友看到庄严国的这个方法，也加入进来，和他一起分担房租，共用厨房，这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小白希望厨房的前身。2018年8月，在陪伴女儿一起抗白近3年后，他们熬来了期待已久的好消息。
2: 就是2018年8月份12天那张，到第10天的时候，主任找的我，说明月爸爸，他说明月这个疗接疗了。我说咋的，主任？他说结疗了。我说行吗？他说那你还不信吗？你还信不信？我还不信科学吗？明月结疗了，我当时我眼泪就下来。
0: 医生说结疗意味着什么？
2: 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你孩子90%活了。前面那次都是上疗和休疗，到最后这个叫结疗，这个结束的结。女儿说：“爸，我可以回家了，再也不来了。”我说：“是，毕竟我家孩子是受到人家社会上爱心人士的帮助活的。就我那时候孩子接疗的时候，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哥，你坚持，帮帮这些孩子。”在主任找我，主任说：“我想求你点事儿。”我说：“主任，你还有啥事求我的？我孩子命都是你救的，你就说啥事儿吧。”他说的：“你这厨房想传承下去。”你还是想让他黄，还让他黄了。
0: 主任的问题问到了庄严国的心里，他真的开始考虑将厨房按照公益的方式继续下去。他算了算，女儿治病时好心人捐助的钱还剩下7万多元，那就将这笔钱投入到厨房，惠及其他的小白家庭。除了这些钱，他还去一些好心人那里化缘，要来了锅碗瓢盆和一些米面粮油。2017年，小白希望厨房正式成立，到今天已经过去了9年，服务了近1000个家庭。现在的庄严国基本不需要干太多的活了，他更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持好厨房的生命力。每当厨房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向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和企业求助，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家庭每天30元的伙食费长久持续下去。
1: 没有大家这么帮咱们厨房，就别说是神仙来他也办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啥都是得钱呐。
0: 家长们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会在空闲时来厨房搭把手，尽量让这个60岁老头少干一些。在这里，我们还认识了李维刚、宏伟、小薇、小雪和小龚，他们都是白血病患儿的家长，大部分是90后，在这里给自己的孩子做饭， 也给大家的孩子们做饭。除了庄严国这个叔叔辈以外，李维刚是这群家长的大哥。孩子患病之前，他一直跟着工头一起在全国各地打工，现在不得不停下来，以孩子的治疗为中心。
3: 我家还先期不是说化疗的吗？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做骨穿发现点残留，完了之后打的那个靶向药，还有那个特效药，转阴之后移植了。
0: 李维刚的儿子现在八岁了，在2024年确诊为白血病。自那以后，他和妻子带着儿子来到哈尔滨求医，已经有两个年头。但还有一个让他们放心不下的是，另一个17岁的大儿子不得不留在老家独自生活。
3: 我家老大是真的在我心里挺非常懂事，我两口子一直都在这儿，就围着老二转嘛。老大的一年，高三最重要的一年，自己在家，什么都是自己。他能考出那个成绩，我就心里特别知足。
4: 考到哪？
3: 就考咱们黑龙江。黑龙江科技大学。
0: 拿到通知书是个天大的好事，但没想到就在夫妻两个感到欣慰的时候，大儿子提出了一个让他们火冒三丈的想法。情急之下，李维刚还动了手。
5: 跟我和我爱人说，妈妈你看我上学费用挺大的，不行我看看出去干点啥零活，咱们一起贴补家用，救弟弟。他说这是想就是大学不上了。我说那能行吗？那指定是不行吧。因为啥呢？我不想让他像将来像我一样啊，可哪去打工啊，多难呐，没有文化多难呐。我说不行，你就痛快去给我上学，什么事情都不用你管。
6: 我听庄大哥说你有一个比较激烈的反应。
5: 是有激烈，就是言语过激，可能是轻轻地碰了他几下。
4: 那个手动完了以后有没有点什么
5: 内疚啊？那怎么内疚呢？都是自己的儿子。
4: 那孩子现在呢？
5: 现在大学，现在是属于今年一年大二了。
0: 三个月前，哥哥做供体给弟弟移植了造血干细胞，目前是出院休养观察阶段。他们一家住在距离医院很近的出租房里，妻子全职照顾孩子，李维刚在外面打零工挣钱，比如打扫民宿、做护工，除此之外也在厨房负责每天的食材采买和一些需要跑腿的事情。在孩子治疗的过程中，如果他发现有的家庭真的需要帮助，也会将他们介绍到厨房。小雪就是其中之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见到小雪，我总觉得她长得不像哈尔滨本地人。
4: 您是哪里人？
7: 我是越南人。
4: 哦，我说看您长得不太像。
7: 是
4: 啊、哦、但是您说话可听不出来。
7: 我来时间长了，我来16年了。
4: 哦，
7: 然后孩子生病就跟着来嘛，就是我比较困难，然后家庭比较困难的大哥就给我们补贴点，我没有经济来源嘛，然后上这来就庄大哥就说你来帮忙吧，然后我帮你补贴补贴孩子每月打冰球啥的。
0: 小雪不是他的本名，这个名字是他来到厨房以后其他的家长给起的。他跟我说了他的越南名字，一长串东南亚发音我根本记不住，还是小雪好记也亲切，小雪自己也喜欢。小雪的儿子今年8岁，不久前刚刚做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所以对饮食有着特殊的要求。这几天他会在做好8个家庭的饭菜后单独给儿子做一份带回家。小雪今年36岁，2010年她嫁到了哈尔滨市郊的通河县。婚后夫妻二人先后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丈夫长期外出打工，她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2025年7月，小儿子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丈夫靠打工挣的钱和借来的钱放到一起， 与需要自己负担的医

0: 医疗费用还是有很大距离。
1: 会不会有一段时间就是无法消化这件事儿？
2: 嗯，苦，就是一整就那个不吃饭，就坐发呆，也不知道想啥。因为家里没钱，就是当时医生跟我说是得要移植，得要40万。对我来说，我都把40万是怎么长什么样的，当时我就心就塌了，然后我在那哭，哭着说孩子就搁跟前嘛，在旁边，然后就说妈你别哭，他就看我哭，他就会难受啊，一难受他就不吃饭呢，我就不那，我就在他面前我装得很坚强。等他睡着的时候，我就跑在那个，他们那白血病的病房和那移植面中间不有个楼梯，在那上我就坐那嘎哭，哭够了我就回去了。回来他看我眼睛红了，他说妈，你哭了。我说没有，没哭。你别哭，妈妈，我很好。他就那么跟我说。当时我记得我来着，我熬夜嘛，脑子疼，然后嫂子就是李双云妈妈，就给我拿一片药，然后过来了。她说，基本上我刚去的时候都情绪都很低落，然后就像我们新来的，他们老人他会安慰我们，就是就像自来熟似的，就是靠近你就安慰你，所以别的帮助不了，就想情绪上就帮助你一下，让你度过这一关。
0: 小雪提到的李双瑞妈妈，正是李维刚的妻子。他们的孩子李双瑞住院时，和小雪的孩子是相邻的病床。了解到这个越南妈妈的难处，李维刚立刻告诉了庄严国。
3: 我最特别感动的时候，就是大哥让我去求面的时候。那天家里，哎呀，兜里也没钱了，然后油吧也快没了。到那天就是最后一顿菜做完了，然后那李哥打电话来了，说。大哥让你上厨房修面，因为当时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庄大哥厨房，但是我没来过。哎呀妈，当时我眼泪就是下来，我说哎呀妈，太感谢了，就哎，当时一个人搁那就是没有谁关注我，就我娘两个呢。然后就是听到大哥说那个来修面，有感觉就是，
4: 救命稻草。
3: 对。
0: 庄严国知道了小雪的特殊情况。让他来厨房帮忙，每月给他补贴2到3千元，这些钱至少是可以覆盖他们母子在哈尔滨的生活成本。儿子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以后，由于免疫力低下，极易感染其他细菌病毒。小雪为了孩子的绝对安全，忍痛选择不再隔舱陪护。
2: 就是孩子挺坚强。就是搁舱里，哪怕他那么难受哈，他都起不来，拉肚子，他都能起来自己照顾自己。然后我丈夫就得打工挣钱了，就我自己在家，每天负责孩子，搁舱里一日三餐。等到晚上，我一个人待不了了，我感觉屋里受不了，我就上外面走。我出去不买东西，就是比如他们卖衣服、商场啥的，我就溜达。我就走走，我就上哪都留人多的地方待一待，滑一滑。我感觉是我得好，我家才能好，我家孩子才能好。我得坚强下来，我得给他做那个后盾呢。完了，等到熬到孩子出舱的时候，出来时候我问他儿子，你在那里面怎么熬过来的？他就说，我就想到你啊，我就想到你，我就熬过来。闹心，我说哎呀，这个经济来源怎么整？就是孩子每个月，当时是吃药、复查、打针，一个月得达到7000块钱，啊？
1: 有事你随时过去，没事。
2: 你要干啥？啊？啊，去吧，慢点。
1: 去厕所吧。
2: 去厕所。咋样啊？都水啊？医生说过，就是不让拉肚子，就是拉肚容易给拉没了。有小孩就 就因为这个。
1: 需要带他看看去吗？
2: 应该没啥事。
1: 你觉得自己老了吗？这段时间？
2: 头发都白了。
1: 原来不是这样。
2: 都原来没有那么白，就现在我一翻来，妈，我头发咋那么白呢？然后黑眼圈就是老黑。
1: 你原来生活当中爱化妆吗？
2: 嗯，也爱化妆。
1: 哦，现在呢？
2: 现在也爱化妆，但是没有心。现在好多了。就是到厨房了，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就像我到那个这会儿，我就像一个笼子里，情绪爆发不出来。但是我去厨房了，我就感觉就是情绪就那样那样开了，就是、啊、我就不会去想很多那个麻烦的事了，就感觉到那可轻松，像回娘家似的，搁外面很累很累，然后突然你就回到家了。基本上一般搁这吃，我现在就是吃东北菜比较多，我们那个老家的菜很少吃。
0: 快到午饭的时候，一对夫妻带着孩子来到厨房，他们是这里的老人了。孩子的每个疗程开始，需要住院的时候，他们都会把一家人的饭盆拿到这里。
5: 走了走了，拜拜拜拜。
0: 正当庄严国把他们送出小区的时候，迎面碰上了一位家长，他的孩子即将结疗出院，特意跑来向庄严国表达谢意。
1: 咋了妹子？
6: 我还给大哥送个锦旗，我这要结疗了。
7: 啥时候走？
6: 我周五吧，差不多。
7: 花100来块钱，100多。
6: 哎呀，那你给孩子花的也不止这些。行，我希望以后吧，咱俩再见面，就是在上我家去，完了也不是说在医院这碰着了。
0: 当这位妈妈迎来胜利，诉说自己的感慨时，小雪一直在旁边听着，若有所思。我们希望属于她的这一天也能快点到来。
7: 刚子，你今天去下午没事儿？吃晚啥时候去上那谁哪块去给买双，给孩子买双鞋呢？就是让孩子吧，毕竟回家了，穿双新鞋回去，别再往回走。
6: 那谢谢着，
7: 真的。我就有天突然就有个想法是啥？你有的孩子跟俩非常好的关系，非常好的，你给他买个啥礼物呢？他们是啥？从生到死，再从死到生。他们属于是一种重生。
8: 王佳琪，
7: 王佳琪啊，
8: 我也要吃鸡爪，
7: 吃鸡爪行。哎呀，我说给他们买双鞋吧，就穿上新鞋吧，别让孩子走回头路，就像他走这走一条平坦的大道吧。我不想别的，我就盼望他们别再回来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咱们厨房现在14家孩子在厨房吃饭。今天给孩子们做的是锅包肉，还有烧鸡、排骨，还有车厘子，这是孩子们平常吃不到的水果。

0: Atle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

今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又是一年世界杯，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拉开了帷幕。本届赛事规模是史上最大，不过由于美伊战争仍在进行，因此也是史上首次出现主办国和参赛国处于交战的状态。伊朗国家队入境美国遭遇阻碍，目前只能够留宿墨西哥，三场在美国的小组赛只能够即日来回。此外，就在世界杯开幕当天，特朗普又宣布不续签美墨加协定，北美贸易前景堪忧。而其在美式足球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世界杯的热潮或许本身就不那么热。规模空前的美加墨世界杯对当今分裂的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特朗普政府一系列移民限制政策对赛事有什么影响？美加墨联盟是否会变成双面联盟？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墨西哥城现场，凤凰卫视驻墨西哥记者焦美俊，温哥华现场。凤凰卫视驻加拿大记者苏慧文在洛杉矶现场，我们有驻美国记者杨平俊在德黑兰现场。驻伊朗记者郑凯将带来世界杯相关的最新消息。而在中国的鄂尔多斯现场，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太一，还有在北京现场资深媒体体育媒体人周超先生将共同连线解读。我们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6月11日正式启幕。这届堪称刷新多项纪录的超级世界杯，不仅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承办，参赛队伍更首度扩容至48支，横跨北美16座城市，总计呈现104场对决，赛事体量空前绝后。
2: 美国非常骄傲，也非常期待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还有球员来参加这次世界杯。
1: 吸睛的配置下，本届世界杯也首次出现主办国与参赛国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因此被外界视为史上政治与地缘纷争最浓厚的一届赛事。就在所有人的目光聚焦于揭幕战赛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再次抛出了即将达成协议的论调，宣布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同时火速取消了原定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
3: Maybe this weekend.
1: 中东局势让伊朗国家队本次世界杯之旅步履维艰。伊朗球员于6月5日，即距离其15日在洛杉矶的首场比赛仅有10天之时，才获准入境美国。但根据签证条件，伊朗队必须在墨西哥留宿，只能在比赛当天进入美国，并于同日离境，形成了世界杯史无前例的跨境参赛模式。此前，一名知名索马里足球裁判因与恐怖组织嫌疑成员存在关系，开赛前被美国拒绝入境。更有外媒指，超1/4国家的球迷面临美国严苛签证审批、拒签率飙升的情况。赛场外部地缘拉扯，三国联办的内部合作也暗流涌动。特朗普11日公开表达。

0: 对同加墨两国贸易逆差的不满，直言不打算续签美墨加贸易协定，一边共享着盆满钵满的世界杯生意，一边单方施压撕裂贸易共同体，北美联盟呈现出怪异的双面特点。此外，11日墨西哥揭幕战火热打响之时，赛场外同步爆发示威抗议，高校学生及反建制团体聚集游行，针对办赛成本、社会不公等问题发声，现场发生短暂的警民冲突。美伊战火烧向球场，周末达成协议能成真？美墨加协定难续签，北美三国面和心不和？地缘政治阴云笼罩，体育盛世成博弈舞台？场外有乾坤。
1: 的确啊，这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世界杯。那么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墨西哥的开幕式和揭幕战已经登场，当地社会情况如何，如何来看待这一次的赛事呢？如何看待和美国以及加拿大当前的关系呢？我们有请驻墨西哥记者、特约记者焦美俊。美俊你好，请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是的，主播，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开幕，第一场比赛作为东道主的墨西哥2-0战胜了南非队，取得了开门红，这令墨西哥全国包括总统、普通民众都欢欣鼓舞，也捍卫了墨西哥民众将足球作为自己国球的荣耀。说起这届世界杯呢，还有一个看点，就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这三个国家就是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实际上近几年来，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呢一直在不断的摩擦升级当中。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对墨西哥的指责越来越多，说墨西哥政府打击毒品犯罪不力，打击腐败犯罪不力。那么他列出了一个名单，让墨西哥政府将现任的一些官员要引渡到美国去受审，说他们参与了毒品犯罪活动。那总统辛鲍姆呢反冲相击，说是你如果认为这些官员是犯罪行为，你要提出完整的证据链，但是现在你没有，我不可能把这些官员送给你美国受审。所以这个矛盾、这个纷争呢就会越来越大。办世界杯呢是一个机会，三国要联合举行办世界杯，那这个摩擦纠纷就按下了暂停键。但是一个多月世界杯结束之后，哨音一落，那么美国与墨西哥、美国与加拿大的矛盾依然会存在，需要继续解决，那就需要不断的争吵、不断的讨价还价。主播，
1: 是的，实在是有一些貌合神离。那么墨西哥和美国关系现在不太好，那么其实北边的邻居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也不太好。我们有请驻加拿大记者苏慧文。那么慧文好啊，加拿大的开幕赛也即将开锣了，目前加方做了哪一些筹备的工作呢？关于此次世界杯，加方社会有什么期待呢？
3: 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将举办13场世界杯的比赛，投入超10亿加元。其中，多伦多将举办6场比赛，投入约3.8亿加元；温哥华将举办7场比赛，投入超过7亿加元。举办世界杯的资金来自加拿大联邦、省及市政府。随着世界杯赛事临近，多伦多和温哥华多处城市地标也陆续换上世界杯主题涂装，并进行了比赛场馆升级。多伦多周三还举行了世界杯倒数音乐会。在体育画报发布的2026世界杯16座主办城市排名中，温哥华就凭借中心场馆、便捷交通和凉爽气候位居最佳主办城市排名榜首。预计世界杯将吸引数十万名国际游客前往加拿大观赛。国际足联发布的分析还指出，世界杯将为加拿大创造最高38亿加元的经济产值。但世界杯也引起了部分争议。一方面，加拿大政府、旅游业和商界普遍将世界杯视为提升国家形象、带动旅游消费、推广加拿大城市的重要机会。另一方面，高额公共投入也引发了公众关注。居民担心的问题还包括交通封路、安保范围扩大、城市活动安排受影响，以及世界杯收益是否透明、普通民众是否受益。总体来看，加拿大对世界杯是期待与质疑共存。
1: 好的，谢谢在 温哥华的苏慧文。我们再有请在洛杉矶的本台驻美国记者杨平俊。那平俊，洛杉矶准备好了吗？我们知道洛杉矶也是本次美国开幕战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所在。那么美国社会对这一次世界杯有什么期待呢？
4: 是的，科夫，这次世界杯作为规模最大的一场足球盛宴，将会在美墨加三国16个城市联合举办。而这次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而12号在美国国家队将在洛杉矶体育馆对战巴拉圭，作为开幕战来讲，已经让洛杉矶成为全美国本土的核心的赛区，正受到全球的关注。然而，本届世界杯正逢特朗普第二任期，其引发的签证和移民政策，对这场全球体育盛事来讲，带来是不可忽略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牵动。数据显示说，2026年的世界杯预计将会在美国11个主办城市带来超过50亿美元的经济收益。国际足联则估计，这次赛事将为美国的GDP 贡献172亿美元，将会为全美创造29万个工作机会。当然，在这一方面看到特朗普政府在商业上支持这个赛事，但其强硬的美国优先边境安全政策与世界杯强调的多元包容产生了剧烈的碰撞。首先就是针对于球迷和游客的签证的缩紧。那么为了防止外籍游客滞留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了针对部分国家实施了高达1.5万美元的签证保证金的政策。那么后来因为受到国际舆论以及国际足联的压力，那么目前是暂停了这个方面的收费。另外一个方面则聚焦在目前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证实，美国境内的海关与边境执法局人员将会进驻世界杯在美国境内的各大体育场。尽管美方强调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了协调联合防控以及赛事的安全，但是已经有超过122个人权团体发布联合的旅行警告，担忧执法人员的密集存在会对于比赛现场的外籍劳工以及有移民背景的家庭和部分游客和球迷造成心理的恐慌和执法的风险。目前美国移民局是拒绝，就是说保证我们在赛事期间不会进行驱逐非法移民这样的行动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让这场即将登场的世界杯充满了更多不确定性以及安全风险的担忧。科夫，
1: 好了，谢谢在洛杉矶的杨平俊。这个不确定的世界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多的不确定性啊。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资深媒体教育人周超先生，你好。本届世界杯的规模是史上最大啊，有3个主办国，48个国家，104支队伍。那么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超大规模对于世界杯本身的意义？
5: 它本身，它扩大赛事的规模就是为了扩大收入的盘子啊。本世纪以来，国际体育组织都在向更加职业化迈进，改革措施呢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你像比如说，国奥委会要求各个单项进行修改赛制，就是为了让赛事更刺激。像射击啊、铁人三项啊、现代五项啊，都为了更好配合转播，更吸引体育迷和年轻人参与。国际足联的改变其实也是这样的，从最早的这个24支啊，最早16支、24支、32支，到目前的48支，比赛从64场扩大到了104场，场次多了，广告商要多掏钱，转播商要获得版权也要多掏钱。而且场次多了呢，你票卖的就多，球队的基地多了，也会给主办方带去更多的福利。所以国际足联这次才会很豪气的说，本届世界杯将是历史上收入最高的一届世界杯。那么你像比如今天凌晨揭幕战啊进行的那个墨西哥阿斯特克足球场，他见证过1970年巴西贝利带领巴西队在这里夺冠，也见证过这个马拉多纳啊1986年带领阿根廷在这里夺冠。当时贝利夺冠的时候是16支球队，16个国家和地区参赛；阿根廷夺冠的时候是24个国家和地区球队参赛。所以球队的增加就是为了增加收入。现在普遍认为，非法这次世界杯的结余会在20亿美元上下，远超一届奥运会的这个收入的盈余。
1: 好的，非常感谢朱超先生，我们稍后再聊哈。有请太一在鄂尔多斯，他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伯顿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那么太一好。
6: 科夫你好。
1: 我们看特朗普是在开赛前一天啊，他就宣布不续签这个美墨加协定，这让人是看不明白了。不是要强调这是一个团结大会吗？不是要体现美加墨之间的合作吗？为什么会拒签这个协议呢？那么是将来北美的贸易前景怎么来看呢？
6: 对，特朗普的政策，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经常会翻烙饼。那么，目前为止，他应该还没有完全决定是否真的续签。当前呢，还有差不多3周的时间可以博弈，所以呢，他总体上还是在以退出协议的可能作为筹码，希望能够换取更多的利益。而且呢，美墨加协议啊，它要取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整个退出的过程呢，需要10年的时间，远远超过特朗普执政的周期。所以呢，即使特朗普决定要退出，加拿大和墨西哥啊，他并不一定有紧迫感啊，他们反倒可能希望耗几年后呢，和下一届甚至下下届的政府来谈判，以获得更平衡的协议。那接下来如果续签，一下子会把有效期延长至16年之后，而6年后啊会进行下一次确认。所以呢，这是一个时间周期远远超过世界杯的议题。那么当然了，足球给人带来的魅力和希望，我们永远不能小看啊。只不过相比于这种相对文明的比赛而言呢，特朗普可能更热衷于更为暴力血腥的比赛，比如格斗比赛啊，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这个周末过生日的时候呢，特地在白宫前的草坪搭了个八角笼，要搞一场格斗比赛庆祝80岁生日。科夫。
1: 哦，天哪！谢谢太医啊，谢谢太医。好，我们再来有请在北京的朱超先生。我们看到三场小组赛，伊朗国家队都要从这个墨西哥到美国当天往返，这样的安排会对球员的表现和球队的整个表现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5: 一定是有影响的，心理和身体上都会给球员造成压力以及疲劳。不过影响大小呢，三场比赛要分为2个情况来说。因为6月15日对阵新西兰和6月21日对阵比利时呢，这两场比赛是在洛杉矶，距离伊朗现在的这个基地蒂华纳呢只有3.5小时的车程。目前可以看到墨西哥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关照还是很不错的。我看到一些报道说，墨西哥方面给伊朗派遣了300名这个军警保护他们，所以说，如果说那边通关便利的情况下，伊朗走完这一段是比较快的。至于到了这个加州以后，加州这边的政府是否能够也给通关便利或者给更好的这种行程上的帮助，这个要看美国这方面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我觉得只要不在通关上给予他们影响的话，3.5小时是可以到的。此外，还现在有一个说法，但是没被证实，就是说伊朗不能在美国待够24小时。那么，如果说伊朗在早晨，比如说早凌晨5点过关的情况下，他们是可以到这个赛场周边，比如说休息一下，洗个澡，然后下午再去参加比赛。第一场对新西兰的比赛呢，是在下午6点进行的，所以这个时间是可以给伊朗一个很好的休息时间。第二场在下午3点。那就看这个行程，伊朗能不能把这个行程做好，比如说能不能凌晨3点过关啊？这个前2场还好办，但是最难受的是第三场，就是6月26日在西雅图这个比赛。这个比赛的过关呢，包括飞行，现在普遍大家都认为要7到12个小时。我看到因凡蒂诺在6月11号接受采访的时候，反复说，现在我们在私下里也在沟通，也在做工作。但是是否能够做通工作，这个现在很不好说。所以说，这个如果说真的到极限的12小时的行程的情况下，那对于伊朗来说，基本上抵达当地稍微休息一下就要去赛场，这个影响确实是非常大。
1: 好，也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一
5: 主
1: 个
5: 持
1: 安
5: 人，
1: 排哈。好，谢谢周超先生。我们有请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好，今天终于可以和你聊一聊伊朗，不是关于导弹哈，关于足球。那么伊朗社会怎么来看现在伊朗队将怎么代表他们国家来出征世界杯呢？
7: 好的，因为伊朗足球对于伊朗人来说呢，就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啊，男女老幼，都是非常喜欢足球的，所以到，不管是国内的比赛也好，还是这种国际性的比赛也好，大家都是很喜欢看的。然后到了这个时候，我听当地伊朗人说会去，除了在家里看看直播以外，还可能会去咖啡厅啊，还有可能去电影院看，其实都是很高兴的一个事儿。但是因为这一次，因为在美国比赛嘛，敌对国家，所以在签证上很多方面上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这个其实普通老百姓是不太有点愤怒的，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说这是一个体育比赛，为什么要这么政治化？感觉跟防贼一样，防着我们 我们的球员，然后他觉得大家都是不太高兴的，但同时另外他们也很自豪，因为觉得在亚洲球队当中，足球伊朗足球队算是比较水平比较高的，所以能够代表亚洲国家去参加世界杯，还是挺高兴的一个事儿。大体上是这样一个情况，可夫。
1: 好的，谢谢郑凯。我们休息片刻，回来聊一聊体育和政治的关系。最近哈，似乎，体育赛事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的程度是越来越深。待会见。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出现了伊朗足球队只能在墨西哥境内过夜，却要在美国境内比赛，这样的多多怪事啊。我们有请孙太一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太一，我们看到美伊战争还在持续，但是美国政府这种做法是权宜之计呢，还是在刻意的刁难呢？
1: 我觉得这里有多重因素啊。首先，特朗普政府较以往美国政府相比更具歧视性的移民政策，之前关注的人不多啊。但其实特朗普上台以来就一直存在，而且在不断加压加码。这次呢，只是因为世界杯的聚光灯打在了这个议题上，才得以浮出水面，更为人们所关注。其次呢，特朗普的团队本身是以忠诚度优先，专业性是比较欠缺的，很可能无法应对大型赛事啊。所以联邦调查局当前哪怕严阵以待，还是非常担心发生重大事件。第三呢，当前正值埃博拉开始流行，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因为被非专业的人领导，再加上此前多轮裁员，士气低落，也想通过减少部分人员流动来减少重大公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所以不光是伊朗啊、海地啊、科特迪瓦、塞内加尔等国的运动员和随行人员呢，都在签证的时候遇到了一定的阻碍。另外刚才也提到，索马里的裁判昨天都已经落地迈阿密了，结果被拒绝入境。那具体到伊朗议题上呢，美国自然担心仍然在交战当中的敌对国家借世界杯的契机向美国派出特工啊，对美国造成国家安全挑战。那这些呢，都是美国对伊朗国家队成员进行额外刁难的原因。科夫，
0: 好了，谢谢太一，我们再来有请朱超先生。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愿意让政治影响体育，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体育因素渗透进体育规则的现象，是不是在最近几年是越来越明显的？从您的报道来讲的话，
2: 对，我觉得这种情况现在是很难避免了。更重要的是，国际体育界能否重视起来，达成共识，团结抵抗这个政治侵袭？目前来看，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首先啊，国际足联在其中能扮演的角色有限，因为 FIFA 只是一个单项国际组织，而且虽然它是最挣钱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但是它的政治跨度是非常弱的。真正在国际体育界有政治力量是国际奥委会，各个国家的足协和各个国家的奥委会在其国内的政府影响力是截然不同的。现在普遍各个国家的奥委会都需要国家拨款啊，奥运会的组织形式也更体现了这一点。问题在于巴赫时代的国际奥委会没能认清政治因素啊，抵挡住这个政治压力。所以你像在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比如基拉宁的时代或者萨马兰奇的时代，体育是非常警惕政治干扰与裹挟的，更为重视体育精神和让体育成为连接不同国家民族跨越意识形态的纽带。国家奥委会和各个单项组织协会呢，是不能在没有国际共识的情况下卷入政治纠纷的。那么国际体育界在上个世纪其实只有一次参与制裁一个国家，那就是南非，当时是因为它实行了种族隔离制度，在这个联合国决议的情况下才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以色列当时就是在亚洲不受待见啊，被厌恶的情况下，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还是给了以色列交流体育交流的机会，把它安排去了欧洲参赛。但是你像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比较体育极化，来回拉扯，其实在以前比如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北京冬奥会的情况下，或者是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已经有所体现了。那么像俄乌战争和今年美以针对伊朗的袭击这样的一个双标，那么都是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间歇发动的，但是这个双标就侵蚀了体育奥林匹克体育运动的机体。所以我觉得只有国际奥委会来团结各个单项，他们这些单项体育组织，他们真正的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去抵抗这个侵袭。今天凌晨其实考文垂有一个表态，但是这个表态其实也只是针对目前美国实施的这个可能会入境的限制，因为这是伊朗的限制，其实只是根据移民与国际法以及总统令啊来限制39个国家。那么如果真的到奥运会来限制的话，那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啊，非常糟糕的事情。
0: 好的，谢谢朱超先生。再有请太一，您觉得包括世界杯和奥运会，特朗普说他也很欢迎，能够提升美国的国际形象吗？
1: 很难啊。首先，我们不可否认，美国的文化、张力、科技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来自社会的软实力依旧是数一数二的，仍然在吸引全球各地的游客、学生、创业者或者其他追求属于自己机会的人。当然了，特朗普政府已经把美国政府的形象破坏殆尽了，而且呢，很难靠体育盛事来重塑形象。这也意味着美国的盟友伙伴们依旧会如加拿大总理卡尼所说的，继续寻求属于中等国家自己潜在的出路。那么军事上呢，北约国家可能会协调新的防御机制；经济上呢，主要经济体会逐渐的寻求去美国化的替代方案，以减少美国朝令夕改带来的各种冲击。那政治上呢，美国的制度和政治规范也越来越令人质疑。所以，美国的软实力的韧性，我们能从体育盛事当中体会到；但特朗普政府给美国形象在诸多方面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呢，却很难因此被洗白克服。
0: 好的，谢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我们希望这一届世界杯能给这个混乱的世界带来更多的规则。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3: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4: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之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不知道您有没有到过西班牙？到西班牙的时候呢，有没有去高地它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去参访过呢？像是这个圣家堂，因为历经了144年，它的主体一直到今年2月份才完成。而近期呢，在西班牙也为这一位建筑师啊高地举行了一个纪念，因为它是逝世100周年，所以呢，这里包括亮灯、点灯跟烟火这件事情。那在它的主体完成了之后啊，因为它现在这整个建筑呢，也是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呢，也完成了之后呢，已经成为了目前世界上呢一个最高的教堂建筑。而在今天各样的世界大事上，我们先做头条聚焦。又来了，这特朗普跟伊朗之间啊，这些事情还有军事的一个行动。特朗普呢，本来一度又扬言说要重击伊朗，还说呢他发射了多少枚的战斧巡航导弹。当然，伊朗也随即在附近的海湾国家，像是有美军基地的地方，科威特、卡塔尔、然后巴林，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些美军基地，可能都在伊朗他的一个重点锁定目标当中。那之后，当然呢，这一波还没有消停，特朗普也有提说，可能要再盯上他的石油枢纽这些岛啊，又再被大家重来提一次。今天这几家呢，都看到的好像是特朗普这里放的重话，但是变了，他又变了，变得如何呢？是因为他现在认为跟伊朗的谈判有进展，而且还说很快就要签署，因为是这样，所以他要停止一些行动。不过这一点还没有得到伊朗方面的完全肯定，因为包括在最后的一个细节上呢，根本就还没有完全谈成，所以呢，各方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周末啊，这周会在欧洲签署。不过我们记不记得之前俄罗斯的媒体观测认为说，这在2周内啊，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呢，或会有进展。另外呢，他这一波的一个情况下啊，还有这些分分钟压力回到了美国国内。通胀，昨天我们看到数字了，美国5月份的 CPI 啊是按年增长了4.2%啊，这个是非常高，因为它这之前上一个月才3.8%，所以涨得非常高。那这个部分当然立即反映在民生的一个情绪上，但没有想到呢，他自己分享了一个片段，把自己变成一个动漫《火影忍者》的主角，结果日本动漫迷先不买账了，觉得那个动漫归动漫，政治归政治啊，怎么在这个时候两边就能搅和在一起呢？而且这个时候可能日本的对于日本来讲呢，他们的这个动漫迷有动漫迷的心情，而对于美国来讲，美国民众看到了通膨这件事情，只分分钟就是影响到他们的一个家庭计算机。但特朗普呢，还是信誓旦旦说，其实数据根本没有那么高，远低于预期，还说只要是伊朗的事情结束了的话，这个油价随时呢又会做好一个调整。 FT 中文网做了一个分析说，你看特朗普正沦为下一个吉米卡特。这两人啊，这两位呢，其实风格非常不一样。因为吉米卡特一直被认为他的生活是非常的简朴啊，不像特朗普，大家看到他会想到他后面的海湖庄园。但是为什么他们做这样的比较呢？都是因为伊朗的议题。因为吉米卡特是因为当年的伊朗人质事件，他被议题了捆绑，而现在的特朗普在伊朗上面也感觉是进退不得。所以这两个人唯一相似之处就是伊朗的议题，同时把他们变成了一个想控也控不了，想停想退场也退场不得。甚至呢，也没有办法。

在旁边观望。另外，在《金融时报》这一篇的专题报道当中，看到这张大照片呢，是指这以色列的民众啊，这个是他们躲导弹袭击啊，我们在躲导弹袭击。以色列的民众呢，现在对这个情势似乎也感到很绝望。对于内塔尼亚胡之前也说会取得完全胜利的这个幻想啊，他们感到很绝望。在这个部分呢，他们主要是因为说只想要平安的生活下去，而以色列近期即将要举行议会选举，对他们来说，即便是真正的停火，但他们认为抬头仰望天的时候，那种威胁性仍存。但是对他们来讲，平安在这个时刻对他们的意义显然是特别的，是不同的啊，对于他们来讲，天天生活在这么样的一些危险风险中，所以可以看到，在以色列内部的民情情绪这里也有一些趋向的变化。沙特解除了对黎巴嫩商品持续5年的进口禁令，是的，这5年啊，本来是5年，他现在取消了。原因是沙特是这么说的，沙特说他是非常肯定贝鲁特他的国家机构啊，他近期都有一些非常积极努力的方向，那也显见贝鲁特呢，他之所以啊，他近期的一些努力啊，要跟利雅得这里推进关系的一些初期的努力呢，已见成效。尽管呢，我们看到黎巴嫩的真主党跟以色列之间，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至少沙特跟黎巴嫩这个官方的关系上，我们看到两边有所改善。特朗普对华政策转向，是中国为平等的超级大国。纽约时报中文网这里主要是说，对于特朗普来讲，他重新的将中国放在怎么样的一个框架里面，他的眼光呢不同了，是中国为平等的超级大国。南华早报这一篇呢是比较长的一个分析，他说这个粉红色的泡沫退去啊，粉红色泡沫。通常我们会用这个词呢，就是因为幻想，就有一些幻想。那这里也提到，他说有一个真的是有一个变化。他说以往呢，说现在的中国人对于美国，特别在特朗普时代来临，中国人可以说加速推进中国人对于美国的重新认识。因为以往知识分子呢，可能把美国视成一个繁荣啊，这个自由，而且是有制度现代化的。但是特朗普的本身现在上来，我们看到他的本身风格，贸易战，社会撕裂。制度不公平，严重失衡，很多的一个对撞，所以使得呢，现在中国民众呢，在看美国的时候，他重新导引到了一个更现实的条件，对于美国认定如何将更有条件化，那过往你一些幻想呢，已经渐渐的褪去。在这里还有一个数据可以提一提，他说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还做了一个民调分析，认为呢，在当前的一个局势当中，部分国际舆论在探讨到中美的时候呢，都是中国的形象相对提升，因为认为呢，在管制的能力下，我们将中美比较谁更有管制能力呢？也认为在这个部分，他们都重新去形塑他们的一些观点，还有对局势的看法。继续来看全球速览。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啊，在这里对看的是中英文对照，说美国最高法院的持枪权案为何争论，其哪些开国元勋是酒鬼。好，这个部分也成为话题，但它有一点点细节啊，它核心是说美国的最高法院现在非常忙，因为有些关键的案子就形成了两派人的一种讨论，因为在讨论上的一种方式呢，有些人认为说这样像是他们的宪法条文不应该因着时代的改变而变化，如果说发现那些非常难以解决的困难的案件，可以回头过去看看在过去的历史判例是如何，就没有想到呢，他们在争辩这个毒品者啊，这个吸毒者是否有持枪权的时候，就出现了正反两边的一个辩论。那甚至有人提出来，你看像开国元勋，很多人酒也喝得很多，但是那些宪法条文也是他们起草的。不过在那个年代呢，并没有药物成瘾的这个概念。那这个部分又怎么说？所以会发现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赞成者，有反对者，但是从历史的痕迹里面去寻找答案，也形成了一种像是时光机般的辩论。SpaceX 今天正式上市了，大家都在看它到底美股如何聚集的资金到底如何啊？这里呢，他们说现在可能每股$1.54，但是呢，《纽约时报》里面也有说是每股$1.35，集资到底值不值得万亿的资金？在这里看到1.77啊，这个上万亿。如果这个整体的融资情况顺利，马斯克其实已经成了全球最富有的人，他是万亿的身家。那这个《信报》的头条也看到，他有400个员工，每个人直接啊口袋的这个整个。财富价值也提升很高的一个金额啊，因为这很多人是投资在之前嘛，还有主要是看他这一股的一个实际上运营的情况。纽约时报来看，这里是乌克兰啊，这里呢主要是看到我们近期呢，对于乌克兰它
面对俄罗斯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进。

展，还有他有许多在这场战争当中所留下来的一些省思，还有人文思考，还有跟过去的一些历史战争中的一些这个连结。这是在英国发生的事情，英国的防长辞了。为什么他不满？比如说要什么没有什么，所以呢，今天《每日电讯报》就说啊，这位英国防长他等于是重挫了斯塔默，同时这位英国防他现在已经就辞去职务了啊，但他自己呢辞去了之后，还有一位是他们的国防部的武装力量的一位次官也跟着辞了，卡恩斯也跟着辞了。那因为在这里呢，觉得当前的时机就是要增加防卫预算的时候，但斯塔默在这笔预算上面呢，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困窘，因为非常不满，所以辞职了。那这件事情呢，当然也引起了英国政坛一点小地震。好，你韩国的媒体看到尹锡悦独占三间牢房吗？给了一个问号。所以韩国法务部首度公开监狱单间澄清特权。影片大概有2分多秒啊，2分钟左右啊。那他们看到它确实很小啊，大概有一个电风扇，还有一些基本的这个部分。他们也讲，谁能够放在单间，要考量他的健康状况，还有他的一些生活的表现。那核心是在放在单间里面，也是他们特别区隔的一个重点的关注的对象。但好，另外再看的是利率。这欧洲央行，这里是欧洲央行发布了一个最新的货币政策，在三个指标利率上面加25个基点。在这里呢的还有路透社也是啊，这个部分要看到，这次欧洲央行它可不是单纯的加息，它等于说是真正认知到了，当能源通道被战争所影响的时候，你欧洲原本自己想要的利率，它可能没有办法按照着本土经济的这个路子来走。另外一方面是日本呢，在日本呢，它的这个近期的一些这个利率的指数啊，也受到关注，也是在思考有关于加息的这波问题，但它能不能够呢，把现在因着中东的情况带来的能源这个通膨的情况呢，能够做一个合理的调理呢？这也是大家在看的。这是新华社，我们看授权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哦，这里呢也专制要改善劳动就业法规体系。北京市兼约谈五电商。这里是北京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五家电商平台啊，主要是他们近期打的广告，在这边有一个图片整理啊，随便都是百亿的补贴，但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你的规则是什么，条件的出资比例等等呢？这里也受到了一个注意。警情通报这里看到的是在桂林所发生的一个爆炸案啊，现在警情通报当中的初步调查说，排除爆炸是因为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而且整体的原因要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在香港发生了这么样的一件悲剧，母女10小时内相继堕楼身亡，在这里呢，包括一个心理专家在事件所发生时的辅导，还有他们家庭的一些互动的一个关系。这件事情呢，在香港呢，当然引起各方的一个关注，主要是说怎么样的把这个后续呢，能够大家应对得更好，也平复一下社会的情绪。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1: Raya.
2: Akvetino, Koparmum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Zhongguo Mao Tai, 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要闻追踪。看大公报，中方制裁非防长特奥多罗及亲属禁入境中国，这事是明确的。中国时报、经济日报呢，这两家的媒体主要是看近期日非的挑衅如何搬石头砸脚。在这里预言谈天的分析当中，被中国时报引用了，它当中写着日本正将军事重心向西南转移。把相距甚远的区域都定义为日本有事，其目的就是在制造一种安全焦虑。而近期呢，我们也知道中方相关的一个动作看得很清楚了，包括呢绕着台岛右的这个东南西，这整体呢整体的一个联动啊，这个情势呢可以看到呢，这持续呢，大家也会来看它一些的方向的变化，特别是日本。日本它在一个军事武器从过往非常保守的一个防卫意识上，它现在要向美国学习，来看这新的日本要成立一个新的机构，然后做什么呢？说要支援军备的出口，它参考的就是美国对外武器的这种输出系统的一种模式，以他们为蓝图哦。它要想的是什么呢？日本想做的就是把日本的这些相关的企业，他们的这些军工啊，都能够往外推出去，也要来打造一块他们自己的一个产业链啊，这个部分，还有包括自己本土的等等，所以这样的一块发展呢，跟他之前这样的一个用意啊，这个起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盘算呢？对，这个也是一个关注的点。在这个时候呢，可以看《文汇报》，河野卧病仍牵挂访华，长期致力中日友好。赵乐际就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在当中也提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外交部发言人在表述时也是在用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因为这个词呢，这样的一个称呼啊，可以想见在长期的一个时间里面，在中日关系上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而且呢，在这一封文汇报所报道的这个唁电当中呢，也提到过去的河野谈话，它有部分呢仍在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新岛日报这里也提到了，其实在去年底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去世，享年101岁的这个事情，他们会这么来提，都是因为这是推进中日友好的一个友善的友谊的老朋友。但放眼当前这样的一个日本政坛最新的这些气氛，看的呢又会让人跟过往比较起来，也特别会关注当前日本政坛的一些舆情风向。继续看了韩国这一波啊，它的选举因为发生了选票争议，今晚李在明这里也非常透明化告诉大家整体的处理的方式，但在当中呢有一个被提亮在韩国舆情关注，就是他们的年轻人说这一次发现上街啊的这些年轻人呢对选举的情况表达不满，你年轻人可能是过往被韩国贴上一个政治冷漠标签的20-30岁的年轻人，但他们这次上街表达他们的意愿，表示说他们再次也对政治有一些关心。不过大家注意他们喊的口号，他不是说选票贪腐，他是说重新选举。在韩国的舆情解析当中说，这么样的一个不同也显见他们跟过去强硬保守派的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呢看韩国的政坛，这些政治人物恐怕也不能随便把他们划分，核心的是要了解这些青年人的需求。青年人的需求呢，就是对资产鸿沟特别的敏感，对政治上他们虽然现在开始关注，也有他们的意见啊。同时呢在整体的一个生活上可以注意到有关于财富的比例，这个对他们特别是房产啊这个部分影响到他们对于未来生活的一个畅想，所以核心还是经济民生这个部分啊，还是影响的硬道理。金正恩公开新的核设施，称5年内核物质产量翻倍。另外，《华尔街日报》则是引用了一个国际机构啊，国际机构无盈利的一个国际机构所做的一个最新分析，说现在啊，看照片中所展示的这个地方，宁边一个新的核设施，若是真的全部开始投产了，那么朝鲜将会拥有超过9000台的离心机，那么他评估每年可能将近可以制造出160公斤的高浓缩铀，那瞬间让朝鲜的核浓缩铀的这种能力整体能力提升了75%。而在当前那个国际局势下，特别看之前跟美方之间他们要怎么谈，朝鲜之前态度非常明显，只要是把无核化成为一个框架套住的意思是这样，你只要要说无核化，他觉得没有办法谈下去。而现在在核能力的一个展现上，也使得外界在看跟美国接续的一些接触，恐怕呢大家也彼此增加了很多的不同的筹码。特朗普威胁不续签美墨加贸易协定，称不满贸易逆差啊，他自己还说可能不会续签。这加拿大的卡尼应该心里有数，
所以呢，他今年以来还蛮努力的，一直对外开始在找不同的多元化合作的渠道。那墨西哥总统这里也是，大家心里都在评估一下这一边。可墨西哥的这个负面冲击可能也比较大，因为在贸易逆差当中，从2025年的数字来看，美国的这个货物与墨西哥的关系贸易逆差已经高达了1900多亿美元，这恰恰呢就是特朗普呢最盯上的这一块。美墨加协议呢，我们看它也跑了6年，而且这个部分呢之前是一直让北美一体化捆绑啊，这变成了高度这货物进出每年共同撑起大概有1.6万亿美元的这么样的商品的能量。但现在如果不签续签之后呢，可以看到联动的就是与加拿大跟墨西哥的关系。美国防长突然跑到了古巴美军基地关塔纳摩的美军基地，这里文汇报诠释说这是加大对古巴方面的施压啊。路透社我们看到，主要是看到他在这里做什么。其实，在关塔纳摩的美军基地之前啊，这个赫格塞斯就曾经做过文章，他一直觉得古巴会被利用啊一些武器的输出，对关塔纳摩这里形成一个新的安全威胁。当然，古巴方面之前已经驳斥了他某些的一个说法啊，但他现在这么样一去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意涵在的。因为在古巴近期除了受到了美国他的一个制裁的捆绑，那同时现在不止经济的这个压力，现在连防卫啊，从赫格塞斯的脚步可以看到，他又把对古巴的这件议题回到他们本身的一个防卫部件上。公布爱泼斯坦的档案，去年白宫战情是吵成一团，是的，当然吵成一团越来越多，说你骂我什么，我骂你阴谋者，谁才是阴谋者呢？特朗普根本不想要公开，但是万斯说其实应该要公开。好，彼此之间幕僚团队各有意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内容的冲击性，还有呢可能涉及涉及司法，还有社会舆情的，也会带来社会动荡啊。但结果现在也看到爱泼斯坦这个档案的它的一个影响性，民报这里看盖茨还因此到国会作证，说指当年呢，其实他就是要跟他断绝关系，但是爱泼斯坦就拿他个人的一些生活的敏感资讯去威胁他，不过他后来说他并没有去服从，而也是因为这次到国会听证才知道，原来爱泼斯坦当时努力要跟权贵拉近关系，是想要增加自己的一些正面形象。继续看大千世界，中国深潜器发现世界最大金墓地，千万残骸唐印度洋深渊可追溯至530万年前。在这里啊，这是一个国际的合作，一开始是中科院牵头啊，有一个深海啊这个探索的计划，联合国也支持。到了去年呢，总共有10个国家145位科学家参与啊。网红机构是不是操控心理敛财啊？网络上话题我们看到很多，在这里呢，也有人实际去调研，发现说啊，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这导师声称说，我可以透过心灵感应为求助者找到心结，但有学员因此竟然要借钱上课，甚至还被导师要求你要穿上艳丽的裙子啊，来打扮舞娘，为他人洗脚等等。但这一些的一些争议的一个背后核心是看这一些啊，说能够成为导师的人，他没有任何在中国心理学会的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注册系统中。无人麻将是4个朋友啊，好像在舆情上火了一把，因为它全部都是一个你在网上平台订了之后，你有一个码，扫码你就自己进去了，那这个中间呢就自己管理了。那这里4年就开到了1.4万间，但现在我们知道，凡是火了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品质问题了，还有呢它整个的一个合法依规的情况。不过在香港啊，有些音乐教室也是采用类似的方式，你就在平台上面，我们可以定一个时间，给你一个码，你就自己去进出，而且你只要对一下，它就会有记录的一个时间。铁拳教育，我不知道大家朋友们是不是知道这一部，这是韩国的一套剧集啊，它也很短啊，很多朋友在香港这里一出来，哇，很快就登排行榜的冠军。因为这里他提到的是校园霸凌的情况，而导师之间跟学生之间的相处，什么必须零容忍，什么必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是否要开展啊新的一种处理方式。那当然呢，它当中有很多都涉及了一些可能暴力，不过对于当前现在很多生活啊，大家会去看，因为它很多是基本实有些真实的案例来改编，甚至在当中啊，校园的药物问题呢也是受到关注的。香港嘉靖计算机，这里信报做了一个，是说啊，在网络上也是社交平台的一个热议，说有人发布了一个香港版嘉靖计划机的程式，其实简单来说，它也像是一个民调，大概有很多个议题，有探讨你的这个家庭条件，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生活的有硬问题、软问题。
结果做出来的答案呢，他们发觉有很多家长觉得自己的分数都比自己的孩子低，这个部分也可以看到少子化的议题，大家把重心啊全部都投在孩子的一个身上。那所以看到这一块的部分，一方面可能是反映社会经济条件的一个进步，但是在少子化的议题上怎么样做扶持，再做探讨。好，纽约时报这边看啊，这个长期以来对特朗普的示好，在这次世界杯当中看到了一个结果。这国际足联啊，因为这次他们初期筹资大概140亿美元，美国大笔一挥就已经给了110亿美元，但是最后真实要花多少呢？还不知道。不过本届世界杯3个国家16个城市主办，要看很辛苦啊。而且呢，它整体的小组赛也变多了啊，这个部分呢也很考验球迷来观赏的这个体能了。英国的这件事，它的反移民暴力事件舆情是烧得很火热，在这一波当中呢，可能还有一些被英国批评的外部势力的干扰，比如说范斯的言论跟马斯克的言论呢都有影响。我们来做一个整理，同时周末假期到，也祝大家快乐平安。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怂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2: 早
1: 啊，
2: 早，
3: 早啊！
0: 变身热血派，
4: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5: Go！
0: 为爱痴狂。
6: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4: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0: 子。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舞凰卫视电视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我们当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吃就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儿，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世界杯开幕了，人们发现没有中国人参加还真不行。今天有两个大事啊，一个是世界杯开幕啊，还有一个呢是有人上市啊，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啊 IPO。我们先看啊，史上最大金锣正式啊，就是一个最大的 IPO， 我们后面会讲。然后是人间最大的银少开场啊，而这回的世界杯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世界杯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两件事儿，我一开始说了，世界杯如果没有中国人参加还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就没有钱办这个世界杯。我们看看这回中国品牌是如何参加世界杯的啊。首先啊，有中国的多家啊电子公司呢，搞这个数据分析，还有赛事的转播啊，这技术上的支持，还有长期品牌啊，长期品牌啊，我们的一些饮料啊，有高蛋白的饮料啊，一直在支持赞助这些事业。所以这个入场式的小朋友啊，好多是中国人，是不是中国人呢？就是中国的这些赞助商让小朋友参加入场式的啊，还有赛事内容的互动啊，互动也是中国的网上的一些技术支持，还有是这些明星球队和明星的个人的赞助啊，他们的赞助的企业呢也是来自中国，还有特许品牌的销售啊，因为这回企业的品牌销售除了饮用的这个酒精含量的东西以外，还有最著名的就是那个中国的 IP 啊，什么呢？拉布布啊，这个拉布布啊，我们中国的 IP。首次登上大舞台啊，中国的 IP 成为这次世界杯的啊一个啊重要的形象啊，这也是第一次中国的啊 IP 上来。那么为什么说是世界最大的？我们看看这回有多少球队参加啊？一共有48支球队参加，举办的日期有39日，一共有104场的比赛啊，所以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但是规模最大的，我们发现啊，这个图上啊。这个地区啊，有很多国家没有参加啊，很多国家没有参加，看没有？证明亚洲人呢啊，一般的正常的亚洲人，还有俄罗斯啊这块没有参加。亚洲人好像踢足球呢不是很感兴趣啊，亚洲这些像日本、韩国参加了啊。然后你看欧洲参加的很多，北美洲、南美洲啊，这都是啊这个足球的传统的地方，还有中亚一些地区啊参加，所以这是参加比赛的球队的情况。不仅是广告啊，会场上的很多东西啊，那球场上的那些很多的旗子呀、衣服啊，啊，包括足球本身啊，都是来自中国的义乌。我们看看中国的义乌是怎么生产的啊？中国的义乌，首先做的所有的球衣啊，都是在这个区域啊，北园公园区域，然后做的纸盒子啊，在浦江啊，浦江，然后还有这个电商村啊，电商村带电商的啊，在这儿，这就是义乌啊，义乌纪念章和喇叭啊，加油用的喇叭，还哗啦哗啦响的那些东西，哎，在这个地区啊，这就义乌啊，生产这些跟这回世界杯有关的。义乌生产好以后啊，生产好以后呢，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要是啊用海运给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送去的话呢，哎，往这个地方集中；如果你要用飞机用的北美，哎，在这个小镇上集中；如果你要是用铁路往欧洲运呢，哎，在这个地方集中。啊，集中完了以后，再分别啊运的上海、运的宁波，哎，还有坐铁路去欧洲去。哎，这就是义乌。啊，这回呢，这个球赛呢也是历史上最贵的一次啊，最贵贵在哪儿呢？在美国比赛什么都贵，其中一个地铁票特别夸张，有个球场啊，有个球场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新泽西啊，新泽西这个球场比赛的时候呢，比方你从曼哈顿这边过来，要坐地铁过去啊，坐地铁过去，一般情况下啊，$10就足够了啊，就几个美元到$10就足够了。但是啊，因为这回球赛啊，把这个票涨到多少呢？不可思议啊！你说曼哈顿过来到球场，票价能涨到$98啊，是不是很夸张啊？这是坐交通的啊，费用这么贵了，那门票更夸张啊！我们看看，从1994年 到2022年啊，这个门票最高的门票就决赛的门票也没有超过2000美元，但是这一次呢，看见没有？哎，最低的票就是级别，我们说四级票、三级票、二级票、一级票，就是最高的票是甲级票啊，一级票，这次是四级票，四级票都到了2000美元一张票啊，甲级票已经到了8680美元啊，乙级票啊5000美元，这个三级票是4000美元，是这个价也是特别恐惧的啊，这么高的门票，还。我们再回过头头看我们的这个高考啊，这个高考结束以后呢，哎，各种人工智能又把中国的高考题做了一遍。注意啊，全世界最著名的，当然主要在中国和美国了，这些最著名的人工智能把中国的语文题和数学题各做了一遍啊，这个高考的。我们把全世界这些高考的这些公司啊，看做了个比较，语文排名第一的啊是中国的。GLM 啊，这是清华大学的啊，排名第一啊，排名第二是美国的 Gemini 啊，第三又是中国的 Kimi 啊，数学的第一名是小米啊，第二名是谁呢？哎，是百度啊，第二名是百度数学啊，然后我们看看总分，总分第一名是中国的小米啊，所以看这个人工智能在数学和语文上各自都有特点，但是综合分啊，中国很明显占优势啊。哎，最近啊，菲律宾啊和日本勾勾搭搭干了一个非常坏的事情啊，坏的事情，他画了一个所谓的啊两国，就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所谓的200海里的边境线啊，他这个边境线怎么画的呢？我们看啊，日本就是这个粉颜色，这是他画的啊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然后菲律宾呢是这个蓝颜色的，看见没有？他们这个左一下，右一下。把我们的台湾省全给吃进去了啊，吃的没有了，这什么意思啊？想要武装侵略吗？什么意思？所以中国表示强烈的不满。那么为了表示不满，我们特别在这个时期啊，在台湾的东部水域出动了大量的海警船，就这些啊白颜色的海警船就在这个地区进行巡逻啊，包括是这个我们看6月9号的啊，这么多的船还有救援船都出来，而且呢，我们对东部水域啊，对东部水域的水底啊进行了啊认真的重新的勘测这个地方啊，而且除此以外，我们还看到啊辽宁舰的打击群啊，就除了辽宁舰，还有一系列的护卫舰和驱逐舰，还有补给舰啊，这个战斗群呢，在这个水域啊，我们不难看到有人跑出来啊，悄悄的纵容谁呢？美国的华盛顿号啊，6月8号啊，航母在这个位置。所以你看，我们的航母战斗群在这个位置，美国的在这个位置，我们的海警船在这个位置，而日本和菲律宾就画了这么一条啊，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把我们的台湾就给吃进去了啊。那么，我们再看看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IPO 就是集资上市，就是什么呢？就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SpaceX 首先呢，当年啊，就是跟他创业的时候啊，就是20多年前参加创业的，你哪怕是厨师，你是啊看门的都可以，因为你有认股权证。这个认股权证啊，最多的可以拿到多少呢？啊，他拿到的这个认股权证才几个美元，现在的标价，上市的标价135美元。如果是5个美元，现在成了135美元，你是翻了多少倍啊？翻了这么多倍。就有4400多名的员工，因为拿的这个认股权证，他们的啊这个股票价值就可以达到100万美元以上啊，其中还有400名啊能拿到1亿美元的啊这个财富，就是说他的那个认股权证现在如果上市套现的话，可以实现啊到1亿美元以上，也就相当于啊7亿人民币这么多啊，所以创造了400个亿万富翁，创造了4000多个百万富翁啊。他的目标估值啊，这个 SpaceX 是1.77万亿美元，融资的规模只有750亿美元，票面的这个目标价呢是135美元。由于啊最近啊这个前两天股市大跌啊，主要大跌是美国最新的 CPI 突破了4%啊，就最新的 CPI 增长突破4%，而且美以一战争 对能源的价格冲击非常大，但我们明显感到好像特朗普是在炒股票，为什么呢？因为他突然在星期五宣布啊，说不再轰炸伊朗了，我们很可能这个周末就签合同，哎，签和平条约。于是看见没有，标普哗啦哗啦的在十一号就往上涨。那么这回打这个伊朗啊的原因呢，就是美国的啊一架直升机被伊朗的无人机给撞下来了啊，这个撞下来以后，气得美国就发了49枚啊这个巡航导弹。打哪儿呢？我们发现呢，他打了伊朗的一些沿岸的地区，其中是打了一个淡水的储存的地方。而伊朗就报复啊，伊朗没有那么巡航导弹，但是他运的是这个弹道导弹啊，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这个飞行的方式不一样的。那么12枚啊这个伊朗的弹道导弹呢，袭击了约旦的啊这个机场啊，约旦的这个军用机场里面关键停着还有啊，除了无人机以外还有这个 F-35 的机库，所以它是直奔 F-35 的机库，所以这12个啊导弹到底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机场到底造成多大损失，现在美国保密不说，但估计很快这个数字会出来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啊，打的这个约旦的基地啊，打的约旦基地，其实这回整个过程是这么打的。一开始啊，6月7号到8号是以色列啊首先轰炸了这些地方啊，轰炸了伊朗的这几个地方，这以色列轰炸，而伊朗呢就轰炸了啊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啊，都是打的空军基地。然后到了6月9号，哎，美国就袭击了，注意这些南部的这几个目标啊，南部的这几个目标，而伊朗呢就打击了啊，他这个在巴林的基地啊，还有啊在这个啊约旦的一个基地啊，约旦的一个基地，所以他打了这几个基地，所以打的不一样。说而且他助威的东西有什么呢？有美国2个战斗群啊，这个航母战斗群，一个是林肯号，一个是布什号。这我们查到了啊，这个林肯号6月5号在水面的情况。那么这个起因是怎么回事呢？起因呢，是因为这个阿帕奇这种直升飞机去护航，护什么航呢？因为美国现在偷悄悄的从波斯湾里面往外运油啊，用这个油轮运，运呢又怕啊这个被伊朗发现，所以他就用这个阿帕奇直升机去护航。护航这一架直升机呢，大约5200万到1亿美元，结果呢，一个无人机，看见没有？就这么一个伊朗的无人机呢，大概造价才最多5万美元，好像是跟它就撞上了，啊，所以你看这个水域其实这儿的军舰很多，你看这两个长的啊是美国的啊林肯号和布什号的航母，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驱逐舰、护卫舰啊、补给舰，它地中海有点军舰啊，在红海也有点军舰，但主要在波斯湾这个口上啊有大量的军舰，所以呢它是要保护干什么呢？从这个地方把油运出来。这个油怎么运出来呢？我们给大家看的再详细一点啊。它这个油呢是先说这个飞行员啊，这个阿帕奇飞行员掉到海里以后呢，他在水里面漂了啊两个小时，而且2个飞行员，然后美国呢就啊用这个无人艇去救啊，整个援救的过程中呢啊用了2个小时，因为这些飞行员呢他们都有那个雷啊发射信号的啊那个无线装置，所以呢通过卫星或者无人机呢能查到它的具体位置，而用无人机呢成功营救，而这是美国第一次用无人艇啊，不是无人机，无人艇啊来救人的啊，这个长度呢只有7米多啊，但是续航的距离非常远，1852公里啊，它可以负重多少呢？450公斤，那么最少拉4个成年人了。它的时速非常高的啊，每小时啊35节以上啊最快的速度，那么这个无人机这回的阿帕奇直升机执行什么任务呢？就是执行这么个任务。大家知道美国呢一直从波斯湾这儿悄悄的想把油轮呢挖出来啊，特朗普已经说了，我们已经运出来好多船啊油，怎么运呢？因为这儿离的伊朗近了，伊朗能容易发现，所以他们怎么运呢？他们就要靠住这个边啊，靠住这个边走啊，靠住这个边走，他们尽量靠住这个边啊，这个油轮这么出来啊，这么出来啊跑掉，这样的话呢，哎， 离这个伊朗的边境地方还有50公里呢，这样不容易被这个伊朗发现。所以呢，美国的无人机，美国的直升机阿帕奇直升机呢，就在这一带啊，给那个油轮护航。没想到呢，被伊朗的无人机给撞了啊，撞下去以后，美国就报复，美国报复就炸了伊朗的一些目标啊。这就是我们看啊，我们这看到加油机，美国的加油机在这一段特别活跃，为什么？就这儿悄悄地往外运油啊，运油。所以特朗普说，为什么油价没上去？我运出了好多油啊。另外，这是美国的啊，这个也是侦察那个潜艇的P8A 飞机。那么我们看看美国前一段，就是因为他这个直升机被打下来以后，他就实行报复。刚才我们讲啊，他打了几十枚的巡航导弹。我们发现他打哪儿呢？哎，打的这个位置，看这个蓝颜色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打了个什么呢？打了个饮水设施啊！看见没有？这儿好多居民区，他没有砸居民区，是砸饮水设施。因为现在天气很热，你要把这个淡水、饮水这个破坏了以后，对居民的伤害也是非常大。他主要是为了造成你的心理恐慌啊。那么，由于啊大量的船啊在这个油船运出来油以后呢，要往别的地方用啊，运的时候呢怎么交接啊？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见被挡住了，被挡住以后呢，就在这个红点这个范围，看没？这是岸边啊，这是阿曼的岸边，在岸边的对面呢，这个就是配对，跟鸳鸯一样，所有的啊好多大油轮啊都是一对一对的啊配对，看见没？这两个油轮并在一块，为了规避制裁。因为两艘船登记的国家不一样，他们相互倒油呢啊，把这个油从这个船上倒到那个船上，他们就这样两个油轮平行靠，然后用这大的充气橡胶垫啊放在中间，防止两个船给撞上，然后呢用大的管子啊，用吊车把这个大的输油管呢接过来，然后把船上的油呢，哎，从这个船上倒到那个船上啊，然后啊分开，然后走掉啊，这样就把油运出去了。但这种运油的方法有个大风险啊，首先他害怕伊朗发现，所以这两个油轮往一块靠的时候呢，把那个船的识别信号啊，无线电信号就给关掉了啊，关掉它又是晚上，所以它是盲啊，黑茫茫的啊，叫盲的这种靠在一块，所以很容易造成两个船的碰撞，而且造成石油的泄漏，甚至由于石油的泄漏引起爆炸。那么我们再看看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的情况啊，我们看啊，这是油轮啊，这是集装箱。啊，这是干散货船，这是杂货船，这是滚装船，这五种颜色代表啊，整个有不同的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过。我们看见没有？到2月28号以前啊，这个各种船过这么多的量啊，这条黑线是往年的平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时期的啊这个通过量，但是自从开战以后，你们看。开战以后几乎就没有船了，几乎没有船过啊，有一点点的几乎没有船啊，几乎是啊完全封锁住了。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呢啊，还有曼德海峡，就曼德海峡就是红海的出口，霍尔木兹海峡在这儿啊，霍尔木兹海峡在这儿，这是红海的出口。曼德海峡这里有一条船啊，结果在巴尔哈夫啊，这就是也门那个港口附近遇袭啊，遇袭。所以啊，这个如果红海再挡了，那就是更大的麻烦。而且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挡了以后呢，现在全球的这个石油的储备呢啊，尤其国家储备呢，快速的下降。我们看看这个红颜色，就是国家啊储备石油啊，全球的国家储备石油的快速的下降。这是啊5月份的啊，这是真实的数字，这后面呢都是预估的啊，预估的。但这条线非有意思，这个灰颜色的线呢，是去年下半年啊全世界进口石油的情况，所以去年下半年进了这么多的石油，所以今年的储备呢，并没有造成全球巨大的恐慌呢，跟去年下半年啊这个油大量的各国进口有关系。但是美国西海岸的石油库存呢，也在告急，我们看见没有啊？到4月份， 这是这个航空用油啊，这个蓝颜色的是航空用油啊，快速的下降，几乎是啊到了2003年来的最低点，但是没有用完，还有点啊。红颜色就是汽油啊、煤油啊、柴油啊这些东西也是快速的下降。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岛啊，大家知道，美国轰炸伊朗的时候呢，老在印度洋上呢，在迪戈贾西亚岛啊，搞这个他的飞机啊 ，B-2 轰炸机呢，都停在这儿啊，停在这个位置啊，停在这个位置啊，停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迪戈贾西亚岛，它的管属呢是属于英国管的，英国现在这个岛在哪儿呢？这个岛在查戈斯群岛，查戈斯群岛里面有一个岛叫迪戈贾西亚岛，这个群岛现在英国人准备还给毛里求斯，说我不要了，我还给你吧，我不要殖民统治了。现在美国说你别还啊，你别还，你还了我也不跟你扯了，你英国你要还给他，我直接从毛里求斯手上把这个群岛买下来，其中包括这个军事基地啊，迪戈贾西亚岛。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 P8A 转场呢，看见没有，从 中东波斯湾这儿出来以后转场都是到迪戈贾西亚岛，所以美国现在总共绕过英国直接向毛里求斯购买查戈斯岛啊，群岛是个群岛。好了，不仅是美国政府打算 买岛，连特朗普的女儿和女婿也要买岛啊，就伊万卡想买哪个岛呢？哎，想买这个岛，看见没有？这个岛啊，这么大个岛，准备花多少钱买下来呢？14亿，在哪儿呢？在意大利的对面，希腊的海上啊，亚德里亚海这儿有一个岛，这个岛啊叫桑善岛啊，桑善岛现在里面没有人住啊，他想买，搞一个度假村，也是想学他爸爸啊。然后还有个岛什么呢？啊，就是啊，这个是在阿尔巴尼亚，对不起，这个岛呢在阿尔巴尼亚，在阿尔巴尼亚呢还有这两个岸上的岛，就她老公想买，库什纳想买，要投资多少呢？投资47亿美元。这两口子怎么的一会儿能拿出47亿美元，又拿出14亿美元啊买阿尔巴尼亚这些东西呢？啊，是因为他们炒股都炒得赚疯了，所以你知道这股票基本上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落完全由美国开战不开战，而开战不开战由他老爹说了算，是不是有关联交易之嫌呢？好，除此以外啊，库什纳还想搞个大工程，当然是俄罗斯主动邀请他的，俄罗斯准备要搞一个海底隧道，把这个白令海峡给连起来啊，把白令海峡大家知道这面是俄罗斯啊，这面就是美国，他用一个隧道的方式从海底穿过来，把美国和阿拉斯加连在一块啊。这个普京已经跟特朗普谈过这个事了，而且希望啊让库什纳参加，看看库什纳乐意不乐意做这个事啊。当然这是个长远规划啊，也是改善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好，我们再看看俄乌的局势啊，俄乌的局势啊，现在乌克兰说他们战场上取得胜利了啊，战局要改变了，但是前外长说那是胡说八道啊，就乌克兰的前外长说没有战场改变，但是占了点便宜，为什么呢？哎，乌克兰轰炸了俄罗斯的一个兵工厂啊，还炸了这个地区的啊能源设施和油库设施，还有后勤保障系统啊，前线的后勤保障系统也受到影响，所以呢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油供应啊基本上没有了，断了啊，油运不过来啊，这也是前线的一个新的情况。很多人说马斯克让他的 SpaceX 上市做 IPO，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好，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SpaceX 预计6月12日正式登陆纳斯达克，这场估值近1.77万亿美元的巨型 IPO 正超越昔日风头正盛的美股七姐妹，催生出华尔街新的资本阵营。在市场热潮之下，标普公司却态度明确，因 SpaceX 长期亏损，拒绝将其纳入标普500指数。数据显示，该公司2025年净亏损49.4亿美元，旗下三大业务仅星链实现盈利，新建研发持续烧钱，新并入的 XAI 也仍处于高投入阶段。
2: An AI satellite is essentially a lot of solar cells, a radiator, and You still need some laser links, but you don't have all of the super complex antennas that you have on a Starlink satellite.
1: 马斯克的布局远不止于此，他力推星链升级为太空 AI 卫星数据中心，意欲重塑全球算力格局。此番推动上市并捆绑亏损中的 XAI，则意在借助 SpaceX 的高估值作为杠杆，化解它庞大债务压力。而这场史上最大的上市神话，究竟是星际时代的起点，还是一场虚幻的资本泡沫？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0: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鳌江，因海水涨潮时，江口波涛状如巨鳌釜山，古称鳌江。在鳌江南岸这片古称江南洋的土地上，人们世代以农耕渔业为生，而江北岸的鳌江镇历来是浙南闽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曾经此处的繁华与南岸的荒芜滩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这里呢是我们原来这个龙岗的这个老渡口，龙江渡口从下面到这里来，就是90年代以后来。
2: 我们所有的江南的人都到鳌江，生活用品购物都要到那边去。
3: 过去我们这一带确实是非常贫穷的，这个历史我永远不会忘记。
4: 金乡泥山情况，10个人里面有5、6个人是偷偷摸摸做生意的。
0: 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浙南大地。1981年，全国人口第二大县的平阳县一分为二，鳌江以南区域增设苍南县。新建立的苍南县没有自己的港口，严重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1982年，著名城建专家殷体阳教授在鳌江流域考察时提出，苍南县可在鳌江南岸建设经济中心城镇。这片荒芜的滩涂之地迎来了转机。这群多年后再重聚的老干部们，便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一批开发建设者。
5: 我们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把那个我家那个经济中心那个搬到那个眼前去建设的。最大的困难的时候呢，就是思想不统一，
6: 没有办公室，没有食堂，没有住处，没有灯，可以说是相当艰苦。
0: 1982年，龙江港区获批的时候，仅由5个小渔村组成，人口不到6000人，既无资源，又无政策。1983年10月，龙岗镇获批复成立，但面对白茫茫的滩涂，发展困难重重。
7: 方言下，方言下，只见人走过，不见人留下。
8: 龙岗要建镇，人从哪里来？土地从哪里来？资金从哪里来？
9: 披荆斩棘的龙岗，承载梦想，创造奇迹。人一直是龙岗。
0: 这是2023年龙岗城市发展大会。当天，龙岗城市合伙人计划发布，邀请各行各业精英来到这座年轻的城市，畅想未来。而在40年前，这里却面临着无人肯来的尴尬局面。当年龙岗的合伙人究竟会在哪里？80年代初，江南洋周边的农民放下了农耕的锄头，

0: 投入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
1: 13、14岁开始在福建啊，最早嘛就是卖苦兵饭，还要照顾公路啊，做鱼。

0: 勤劳与汗水让他们获得了应有的回报，很多先富起来的农民成为了万元户，苍南人戏称他们为猴子。虽然赚到了第一桶金，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户口让他们无法享受城里人的同等待遇。城乡二元制，这是农民进城难以逾越的一道天堑。
1: 刚刚从土地上出来的农民啊，需要一个城镇的空间平台，去容纳他的经济活动。
2: 户籍制度就是一个基本的特征，农村人必须待在农村，你不能自由地迁徙到城市。那如果你自由迁徙到城市，那么农业谁来干？
3: 怎么样让农民进得来？农民没有户口，明摆着是红线。
4: 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见。
0: 转机来自于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它将横亘在农村与城镇之间的户籍藩篱打开了一个缺口。文件中明确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3: 这个中央一号文件啊，竟是一场春雷，一场春雨，一股春风。哎呀，我说这个好办了。
0: 1984年3月中旬，胡万里将10000份文件复印件发到全县，试图吸引富裕农民到新兴的城镇龙岗。然而，彼时几乎还一无所有的龙岗镇，凭什么吸引人呢？没有上级资金支持，怎么办好龙岗镇？胡万里将这些问题抛给几位乡镇干部，时任黔库区委书记的陈定模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5: 按照我的视野和认为，当时苍南县的万元户93%集中在我们三个区，把这猴子把它弄过来就行了。说我这样，我黔库给你建一条街，金乡一条街，宜山一条街，要不就三条街了，小镇就营生了嘛。
0: 不久后，陈定模出任龙岗镇委书记，曾经信誓旦旦的他心里不免打鼓，困难与阻力远比他的想象要大得多。龙岗的早期改革者们唯有解放思想，用智慧和勇气杀出一条血路。
5: 这条街又把它保留下来，不然的话早就给它拆掉了，再留下这个原来的根在这里嘛，发扬一下这个唯一的一条。当时我们收款就在这个地方收，但是没有什么高楼，后来盖的。
0: 如今这座不起眼的建筑，曾是早期龙岗镇政府的临时驻地，正是在此，龙岗迈出了前无古人的创新实践。
5: 计划经济思维，什么建设都靠国家投资，他没有钱干不了。我说我们真是一无所有，那怎么办？就靠我们无中生有，从无到有。
0: 正在此时，在祖国的南海边上，一座经济特区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深圳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吸引着汹涌的人潮，这无疑给了龙岗的改革者们劈山破海的勇气。1984年7月，龙岗镇在温州日报上发布《龙岗也来一个对外开放》的报道，提出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盖房，鼓励进城共同开发。
3: 后来就确立这一个指导思想，人民城市人民建，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来建设城市。
5: 人不分中西南北中，经济不分国营集体，乡镇企业股份经济私人经济，一视同仁，办理手续只要你填了表格交了钱，你自己去盖房子。

0: 这张龙岗最早的城镇规划图由陈定模设计，依旧完好地保存在龙岗市档案馆里。干部徐安达和画家张帆花了2天时间绘就了这张规划图，它成了当时龙岗招商引闲的重要砝码。
1: 你看着我们这个总规，你把码头、仓库、这个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区在哪里，不把用直观一点房子啊这些人传的画出来，这个哦，这个好，这个直观的，这个农民一看就懂了。
0: 很快，龙岗镇专门设立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并成立12个宣传队到周边地区宣传龙岗的优惠政策。陈定模领着前来实地查看的农民先看规划图，然后让施工队挖土沟，跟他们绘声绘色的比划，你的房子就在这里。
2: 598在龙岗4.7平方公里，划为6个等级，收公共设施费，修路、修电、学校、自来水。
0: 谁出钱谁盖房，这是之前农民不敢想的事情。当时的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谁能敢在土地问题上越雷池一步？为了使土地合法地生出金钱，陈定模钻到经典著作里寻找答案。在《资本论》里，他发现了马克思关于地租和极差地租的论述，这成为当时土地创新唯一的依据。
2: 劳动是财富之父嘛，土地是财富之母嘛。这个土地可以通过改造建设以后，它的价值会提高，所以就极差地租。
0: 改革必须突破旧有的制度束缚。龙岗镇以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为依据，以户籍制度松动为契机，让迁入龙岗的农民有机会拿到自理口粮的常住户口。面对城市建设资金匮乏的困境，龙岗将土地作为商品经营，以向公众筹集公共设施费和劳动力安置费的形式进行土地有偿转让，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大难题。
2: 陈家坡就来了300多户，钱库区就来了1半以上，这样的人气开始旺起来了。
3: 有的人呢，来一次后悔了3次，他的最后一次排队排在那里，交不交嘛，交不交嘛，这个还疑问的时候呢，旁边有的人就讲，你如果不交给我呢，他讲。
4: 农民能够进城，这个可以说是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说这个840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我们就当然就很高兴，就第一批进来了。
0: 龙岗农民进城的消息引发了轰动，在1984年，周边农民一批又一批地来到龙岗。12月31日，这是限定的缴纳转让费的最后一天，让人民日报感到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2: 好，到第二天一数，我银行存款1000万。我原来是一个穷光蛋，一个晚上就成为千万富翁，但是千万不得了啊，所以经济日报登了嘛。龙岗一个晚上办了一个建设银行。
0: 龙岗的举措可谓石破天惊，对户籍制度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突破，让这片土地有了从荒芜滩涂向新兴城镇发展的可能。1988年，国家宪法将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明确分开。回望龙岗率全国之先探索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意义非凡。

0: 龙悦路，龙岗人茶余饭后最爱逛的商业街区，是建镇之初建设的主要街道之一。在周边区域，农民的自建房也越垒越高，四层、五层、七层，这是当时龙岗的最高楼，人称首富楼。钢筋水泥垒筑的坚固楼房，让第一批进城的农民有了一个踏踏实实的新家，这是他们长久以来的愿望。
1: 当时这就是好像现在就是大家到杭州、上海、这个深圳一样，到龙岗你就是万元户，就是能人，就是有本事的人。
2: 那个时候我觉得新龙岗人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充满着希望跟朝气。
3: 每一次回龙岗一个病房，回龙岗一个病房，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龙岗，看着他，听听的病房。
0: 如火如荼的建设也带来了各种令人头疼的问题。当时龙岗的镇级政府在许多事情上没有审批权，这直接影响了城镇的建设速度。于是陈定模竟从苍南县要来了一些原本要去县里审批的权利，并进一步简化了办事流程，向自理户口落户的审批权便彻底下放到龙岗镇。
4: 开始的把八个大院捆在一起盖，我说了，副书记啊，八个大院盖我还麻烦，你要不如给我一个院，
5: 只要一个大院盖下来就可以了，不需要跑很多的职能部门，这些都是给我们精工经商者带来很多的便利。
6: 为什么要剪印呢？你如果不这样，谁来你这办企业？谁来你这买地盖房啊？当年的基层政府率先就实现了叫服务型政府。
0: 经历千百年的荒芜，江南阳的土地上短时间内拔地而起了一座农民城，农民变市民，
7: 是地方党委政府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平台，使得龙岗的农民有第一次有机会去尝试改变自己2000年从未改变的命运，那就是我要从农民变成城里人，这是属于我的城市。
0: 这些印刷机械工作的声音，是过去40年龙岗上空持续循环着的声响。印刷业是龙岗的支柱产业，这里至今活跃着4万多家印刷相关企业，就业人数近15万人，每3个龙岗人中就有1人从事印刷业。而在龙岗镇刚刚诞生的时候，印刷产业便已在许许多多家庭作坊里悄然红火起来。

0: 看在龙岗大街小巷里，他晚上就是说灯都明的，灯都亮的，哪怕到十二点以后还在继续在做自己的事情，有些做商标的，有些织布的。
1: 前店后工厂比较特点，人住楼上，下面都是开店的，做经营的。
2: 富裕农民的大规模进城，带来了各自发家致富的小商品专业化生产，使龙岗迅速形成多种制造业集群。在政府大力培育民营企业政策的助推之下，出现了家家办工厂、户户是车间的繁荣景象。

0: 到建镇十周年时，龙岗形成了十大专业市场，成为温州模式下民营经济发展的杰出典范。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访问温州时挥笔提下筑码头闯天下，龙岗工商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这么一群勇闯天下的供销大军。
1: 西安是我们很是我这个人生当中是不可磨灭的一个地方，很重要，因为我们第一次开始跑的时候就是跑到这个地方。
2: 我记得有一次西安的这个在临潼订了一笔礼品，有两吨的货在客车顶上，就是自己跟着车走的，然后呢自己呢还遇上身体不好，吃不好东西，急性肠胃炎拉肚子，这四天三夜就吃两顿饭啊，这个是最艰难的一趟。
3: 他们走南闯北啊，这个屡败屡战，不畏艰难，创下了一片天地哈，也是温州模式一个底色。
0: 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使尽千辛万苦。每一个供销员凭借艰辛的付出，在龙岗的商品与全中国之间搭建起了一道桥梁。民营企业、专业市场、供销员三管齐下，带动了龙岗经济的迅速崛起。龙岗正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它给了曾经的一群农民追逐梦想、敢想、敢为、敢争先的机会。
4: 因为浙江就那个庞大的浙商群体，80%出身于农民，80%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他们不仅这个改变了自己的贫困面貌，更重要的是，他们融入了时代，成为引领着时代发展的先进力量。
0: 从一片滩涂到一片星城，在1984年以前，没有人会预料到龙岗将会创造出这样的造城奇迹。1995年，费孝通在第二次访问温州后写道：“全镇的总面积已经从初建镇时的5.2平方公里扩展到58平方公里，纵横街道54条，总投资达7亿元。由于城镇建设资金的绝大部分来自于农民集资，所以龙岗镇称为中国第一农民城。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有2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龙岗，近20万人来此参观考察。昔日的滩涂已今非昔比。
5: 从古代希腊城邦的这个发展历史，以及马克思的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角度，也就是城市是自由人的一个联合体，龙岗才是真正的城市。
6: 它打破了历史上就是由上而下的这种模式，它是由下而上，就依靠千家万户的力量，依靠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啊，然后推动的一个城镇化。
4: 从城市创造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上讲，中国有两个最耀眼的双子星，一个是深圳，一个是龙岗。龙岗其实是一张白纸，把这样的一种龙岗人的奋斗放在中国改革和中国2000年、3000年的社会发展的这个背景之下。

0: 下，我认为它不亚于一座丰碑。
1: 不等不靠，敢为天下先，这是一段自下而上的另类的城镇化道路。农民造成的创举，改变了鳌江南岸几十万农民的命运。在改革的浪潮中，龙岗人用自己的双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里，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明思。据法国广播电台与国际邮报报道，中国的灵活就业市场正剧烈扩张。截至2026年，就业人员总数已攀升至3.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44%。这意味着目前每10名在职人员中就有4人属于短期合同工或派遣劳工。报道指，自2021年灵活就业人数首度突破2亿大关后，便以年均4000万人的速度激增。据2025年中国蓝领就业研究报告，灵活就业的定位已发生质变，从过往的补充形式跃升为劳动力市场的核心支柱。其中，家政服务与外卖配送成为增长引擎，前者从业人员逼近4700万人，后者达近1600万人。但网约车、货运及网络主播因为市场饱和，人数则出现2%至3%的回落。另外，有分析认为，这批劳动人口在权益保障上严重滞后。尽管京东、美团等平台近期开始为骑手缴纳社保，但覆盖人数不足100万，相较于千万级的从业大军，保障网仍显薄弱。看看其他新闻，美伊冲突出现戏剧性的转折。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表示，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重大协议，相关法律文件正进入最后确认阶段，最快本周末就可能在欧洲正式签署。而由7国集团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最早可能于周日在日内瓦签署。
1: Mr. President, on Iran, how confident are you that there will be a signing this weekend? Because you have come close to sealing a deal, but at the last minute it has fallen apart.
2: It'll be soon, maybe this weekend.
3: 美伊战争可能在本周末迎来终点。特朗普11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时间最快就在本周末签署，目前只剩下最终法律文件需要完成，双方甚至正在规划正式签署仪式，签署地点可能选在欧洲。但由于华府正在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因此他本人未必出席。
2: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3: 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表示：“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先前传出一直瞧不拢的关键——伊朗核武问题，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
2: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There will be no, which is the whole reason, which i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1: Is that going to be in your agreement, sir?
2: They will not only not have, they will not purchase, develop in any way, any shape.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也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多个中东国家在促成协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亲自与埃尔多安通话，讨论后续安排。另外，当记者追问是否仍考虑攻击伊朗哈尔克岛时，特朗普回应，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相关军事选项将不再推进，并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若协议最终落地，不仅意味近月来最危险的中东军事冲突。图告一段落，也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而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日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也已经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还包括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 报道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间，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特朗普11日宣布决定取消原定当日预定针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称将在近日公布协议签署时间。美国媒体报道，伊朗与调解方的卡塔尔同日在德黑兰举行会议，成功缩小了美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多名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与卡塔尔调解方在11日的会谈中成功化解了关键分歧。谈判在德黑兰举行，卡塔尔特使阿里萨瓦迪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努力弥合美国与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达成一份美国也会接受的协议文本。报道称，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天停火期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60天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而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称，根据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框架协议草案，各方将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规定，在协议实施期间，双方不得进行军事打击。卡塔尔安迪尔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安迪尔塔米姆与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在谈判进程框架内提出的谅解方案已取得进展，并确认已达成的谅解获得所有相关方批准，得到多个友好国家的参与和支持。特朗普又称，各方正继续努力敲定相关程序，为宣布协议签署安排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国彭博社11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于本周举行了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报道并未提及此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了鹰派立场，本周的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也是伊朗方面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爆发，影响了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对阿联酋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次我们说，特朗普扬言第二天晚间之前伊朗不让步的话，就把它炸个稀巴烂。这种话因为出自特朗普的嘴巴，所以很难相信。果然几个小时后就翻转，特朗普第 N 次 tackle， 宣布取消打击计划。在帖文中他写道，相关磋商及最终条款，无论是在总体构想还是具体细节方面，均已获得各相关方的批准。相关方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等。特朗普又在白宫对记者说，文件已基本搞定，我们拭目以待。那么他预计签署仪式将很快举行，万斯副总统将出席，地点可能在欧洲，时间可能是周末。还说协议一经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刚刚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刚刚与卡塔尔、阿联酋、沙特的领导人谈过。那么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真是煞有介事，言之凿凿。不过伊朗媒体马上反驳说，伊朗还没有批准任何协议文本。以色列方面也表示并不存在这样的协议。据多家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事先并未得到充分通报，更不要说批准。当时比比正在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对此呢感到意外。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就明确表示，以色列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强调以色列并未直接参与这份协议。那么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通话之后，对特朗普致力于阻止伊朗核武器的承诺表示赞赏，但他希望最终协议必须包括移除伊朗浓缩铀核材料、拆除浓缩设施、限制导弹生产、 停止伊朗对地区恐怖代理人的支持。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伊朗和伊朗都认为特朗普是无中生有。目前呢，能够确认的只有两个东西：一是美国周四晚上没有打击伊朗；二是特朗普那一番话之后呢，美国三大股指迅速上升，有人获利，自不代言。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分析解读了，我们只有拭目以待，本周末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另一则新闻，据法新社早前报道，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去年已经达到了3600亿欧元。本月初更加传出，欧盟已向企业发出警告，可能与中国爆发贸易战，并考虑出台新限制措施。今年以来，欧盟已经多次针对中资企业出手，先后包括1月份修订网络安全法，针对华为等中国设备商；3月份推出工业加速器法案，针对电动车等产能占全球40%以上的外资设置审查门槛。中国认为欧盟这项法案在采购中偏袒欧洲本土企业，具有保护主义色彩。另外，据外媒日前报道，由于近期中欧贸易紧张关系，中国已取消本月与欧盟高层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1日表示，中欧双方就有关对话保持沟通。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发表文章，题目是《中欧贸易战似乎不可避免》。开篇这样写道：修昔底德认为，新兴强国往往会引发冲突。如果他是一位经济学家，看到中国对欧洲出口的爆炸式的增长，或许也会预料到贸易战的爆发。如今许多分析人士也持相同观点。文章称，欧洲正被中国出口商品淹没，欧盟面临工业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增加、就业流失等问题，贸易逆差巨大，现在平均每天大约逆差是10亿欧元。欧洲认为中国补贴导致了不公平竞争，需要采取更强硬的贸易防御措施，比如更多的反补贴工具、进口限制、多元化供应链等。另一方面，英国金融时报等消息称，中国临时通知取消原定本月在北京举行的两场重要的中欧高层的外交会议，其中一场是数码议题的部长级对话，还有一场是涉及欧盟外交机构副秘书长斯科格的会议，并且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原因。那么此举呢，被广泛认为是为了表达中方对中欧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加剧的不满。其实从5月底开始，当很多人把目光都聚焦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时候，中欧贸易问题已经进入白热化争执状态。欧盟委员会5月29日召开高层官员闭门会议，那么参加这场会议的官员一致认为，有必要让欧洲民众意识到欧中贸易摩擦可能进一步加剧。第二天5月3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回应称，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6月3日，彭博社发表题为《别无选择，欧盟准备与中国展开贸易战》的文章，指出欧盟众多政界人士、政策制定者及主要智库人士罕见地形成共识，对欧盟前景持相似的悲观看法。如果欧盟不能迅速转型、提升产业竞争力并构建现代化防务体系，将发现自身在美中两国的夹击下被边缘化乃至受制于人。中欧贸易战一触即发吗？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美国和欧洲是全球消费购买力最强的两大市场，而面对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和产品竞争力，中美贸易战起起伏伏打了近10年，双方利用各自的优势，通过对抗与谈判形成了今天这种局面。那么这些年间呢，许多中国产品就大批的销往欧洲市场。第二，欧洲之所以被贸易逆差折磨得叫苦不迭，有很多原因。除了中国廉价产品竞争力之外，也由于欧洲没有美国那些可以与中国平衡的高科技力量。欧洲长期倡导的绿色经济又正好是中国的优势。欧盟也不能像美国那样啊，联邦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各企业都要实施。欧盟作为一个松散的邦联结构体制， 各国拥有贸易自主权，中东欧国家啊，有一些国家都从自身需求出发开展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比如匈牙利就和中国投资关系相当深入和密切。即便是欧洲大国，现在法国正在极力主张要遏制中国产品和投资，但其实制造业受中国威胁最大的德国反而不主张开始中欧贸易战。这除了中德贸易投资关系保持紧密之外，应该是德国看透了贸易战打不赢。第三，说到欧盟有没有能力对抗中国，彭博社也写道，尽管欧盟的决心或许正在趋于坚定，但面对中国的报复警告，布鲁塞尔能否集体鼓起勇气付诸行动仍然令人难以捉摸。去风险化议题已经争论了3年，在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核心投入品的替代供应链建设上却几乎毫无进展，而且还在欧盟内部制造了分歧。最后我想说的是，从美国到中国，欧盟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竞争中面对的两大挑战，归根到底实质上还是欧洲自身的原因。正如德国和欧洲的最大的中国问题智库叫莫卡托中国研究院那位分析师阿尔切萨蒂一针见血地说，我们的体制本身就不是为了应对这项挑战而设计的。那么欧洲能否刮骨疗毒地进行体制改革，这才是真正的根源，而且也是真正的难题所在。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Arme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9: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几激动嘅。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13: 回到總編輯時間，我是李明思。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12号訪問印度尼西亞。将与印尼方面讨论出口日本自卫队的护卫舰以及两国防卫合作。
1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将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等人举行会谈，就日本印尼的防卫合作以及海上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小泉出发前举行记者会表示，印度尼西亚位于日本海上交通要道，是日本重要的战略伙伴，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合作。小泉说，日本印尼已一致同意启动招募及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具体协商，这对推进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15: 朝霧型護衛艦等の移転を具体化するための議論を開始することで一致したところです。今般のプラボ大統領を交えての防衛協力等の意見交換を実施することは、防衛装備技術協力をはじめ、二国間の防衛協力を一層着実に進展させる貴重な機会であり、大きな意義を有するもの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4: 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改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有日媒报道，日本计划明年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支援机构，新机构将负责协助武器出口、支援新创产业，并研究由政府统一作为对外窗口，设立日本版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小泉当天还表示，日本政府正在研究进一步强化防卫生产及装备出口体制。
15: 現在関係省庁で連携して普段に検討を行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いずれにしても生産力こそ抑止力、こういう考え方のもと、防衛生産技術基盤の強化や防衛装備店の推進に向けてスピード感を持って取り組みを進めていきます。
14: 今年4月、日本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及运用指针，放宽具有杀伤能力武器出口后，正步步加快推动武器出口。除印尼外，日本已与菲律宾就25V级护卫舰出口展开实务磋商，澳大利亚已选定最上级护卫舰作为下一代舰艇方案，新西兰也在评估引进最上级护卫舰。
16: 日本国内最新民调都显示，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反对武器出口的声音都占绝大多数。未来如果日本出口远程导弹或者战机这类攻击型武器，那么日本一直长期以来坚持的和平国家道路将会面临争议。凤凰卫视李淼、沈金正盛，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13: 小泉进次郎访问印度尼西亚，推进招募及护卫舰的出口磋商，并明确表示正探讨设立新的防卫产业机构以强化出口体制。从政治经济地缘结构视角来看，这不仅是一次双边防务合作的升级，更是日本在战后国家安全战略上的一次范式转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长期以来，日本主要通过官方发展援助等经济杠杆在东南亚施加影响，而此次小泉进次郎亲自出马，推销自卫队现役的招募及护卫舰， 标志着日本对东南亚的交往模式正从单一的经济援助转变为直接的安全能力注入。这旨在通过装备和技术绑定，在印太地区构建一个以遏制外部海洋活动为核心的防务协作网。所谓友岸外包和供应链安全已经从经济领域全面蔓延至军事防御领域。印度尼西亚扼守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全球海上贸易与能源运输的绝对生命线。对于高度依赖海外资源输入的日本而言，将印尼拉入自己的防务合作轨道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第二，俄乌战争和中东变局让日本决策层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技术掉队危机感。未来的战争将全面转向由人工智能 AI 和大规模低成本无人机主导。日本试图通过政府充当武器交易中介来扩大海外市场，用外部订单反哺国内防务企业，同时通过向新兴科技企业投融资乃至推进生产线官有民营，来确保在有事之时的持续作战能力。日本政府计划设立全新的防卫产业机构，并研究引入日本版对外军事销售模式，这是对日本国内防务产业生态的一次结构性重组。过去日本的防务业务分散在防卫省和经济产业省，各部门间的隐形业务壁垒导致效率低下。新机构作为独立行政法人，能够有效集结官民人才，提供从装备定制、售后维修到辅助训练的一站式打包服务，解决日本企业单打独斗无法应对国际军贸复杂需求的痛点。第三，日本这一宏大的战略转型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的强烈摩擦。在国内，尽管自民党政府和防卫省在武器出口上踩深了油门，但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对此持反感态度。战后数十年的和平宪法与和平主义教育，让日本社会对成为武器出口大国和变相介入地区冲突依然保持着天然的警惕与反感。政府在缺乏广泛民意共识的基础上，利用安保文件的修改，小步快跑地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埋下了国内政治撕裂的隐患。在外部，东盟国家他们在外交上长期奉行大国平衡和不选边站的务实战略。印尼对日本护卫舰和防务合作表现出兴趣，更多是出于自身海军现代化和多元化采购的需求，而不是愿意成为日本构建地缘围堵圈的马前卒。第四，小泉进次郎的印尼之行和日本防卫体制的公司化和军售化的改革，彻底撕下了日本过去在军事装备出口上的羞怯面纱。然而，这种将国家安全深度绑定在武器输出和阵营对抗之上的做法，不仅是对其国内和平民意的忽视，也极易在敏感的南海及周边地区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日本自以为在加固自身的防御护城河，却可能正在把自己推入一场地缘风暴的中心。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5: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6: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7: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与伊朗都表示，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接近达成一致，而巴基斯坦方面将和前往日内瓦进行斡旋。美伊举报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但双方在核材料处置、解冻资金、战争赔偿等内容均有不同的说法。以军持续推进对黎南部的攻势，多地传出了爆炸声。黎巴嫩真主党相信伊朗不会放弃将黎纳入停火协议。 俄乌继续无人机护袭，导致多名平民死伤。欧盟同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首个工作组。古巴国家主席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上午将会在厦门举行，今年论坛将会进一步深化民间基层的交流交往。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了一致。根据报道，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将会启程前往瑞士的日内瓦继续推进斡旋工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以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 而第一阶段将会以远程电子的方式来签署，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就会发生。他并表示，伊朗是与美国战争的赢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加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斡旋工作。法新社报道，瑞士提出主持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签署仪式可能会在日内瓦举行，时间可能在15号与法国开幕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前或期间。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莱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谈判中所做的承诺必须兑现，没有如果，没有但是，没有借口，为了达成即将到来的协议，别无他法。他形容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转发了阿拉格奇的帖文。阿拉格奇随后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时披露更多谈判信息，初步谅解备忘录共2页，包含14条内容，当中包括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根据备忘录，伊朗所有被冻结资产均不得继续处于冻结状态。若动用伊朗资产向其他国家支付款项，即视为违反协议。 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海峡的管理不会回到战前时代。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事宜已延后至第二阶段磋商，预计相关议题的谈判时长为60天。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阿拉格奇表示，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他表示，伊朗是与美国战争的赢家，在战后变得更强大。阿拉格奇还透露，安理会成员对草案文本态度不一，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但最终会形成集体决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 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而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必须等待国内做出最终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全球的能源市场可能会迎来重大的转折。伊朗官方媒体曝光了一份长达14点的和平协议草案，内容显示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而伊朗则承诺将会在30天内重新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透露，美伊双方已经接近完成文件的定稿，而最快本周末就可能会在瑞士正式签署协议。
1: 历经数个月军事冲突与外交斡旋后，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传出重大进展。根据伊朗官方媒体麦赫尔通讯社披露，一份涵盖14项内容的和平协议草案已经完成初步磋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经济制裁解除、资产解冻、战后重建以及区域安全等多项议题。其中最受外界瞩目的条款是美方将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并取消相关海上封锁措施，协助伊朗重新恢复能源出口能力。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则承诺在协议签署后30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曝光内容，伊朗还要求美方先释放一半遭冻结的海外资产，作为启动最终谈判的前提条件。此外，草案也要求所有美军撤离伊朗境内，并希望美国及其盟友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计划，协助伊朗恢复基础建设与经济发展。分析人士指出，德黑兰方面对和平协议提出相当具体且高门槛的要求，而且相较于解除部分制裁和解冻资产，涉及数千亿美元重建资金以及区域军事部署的议题，未来恐怕仍将面临高度政治阻力，也可能成为最终协议能否落实的关键考验。彭博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伊双方最快可能于本周日在瑞士签署和平协议，时间点恰好落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召开前夕。不过伊朗外交部随后表示，目前相关时间地点仍属媒体

推测，官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除了美伊双方外，以色列态度也备受关注。特朗普透露自己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几度为中东领袖讨论协议内容。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则表示，虽然。

0: 好消息，将有望进一步提前上演庆祝行情。凤凰卫视姚海珍、张孝英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官员1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而双方在关键条款上逐步缩小分歧，并且有望获得伊朗以及以色列的支持。不过，随着协议进入到最后的谈判阶段，以色列对部分内容的疑虑仍然是为协议的最终落地增添变数。
2: 白宫对与德黑兰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并相信在经历数周围绕核心争议问题的谈判后，协议最终有望获得伊朗领导层以及以色列方面的支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12日表示，数周前，美国曾向伊朗提出一系列条件和建议，双方当时已达成部分初步口头共识。经过持续协商，这些承诺如今正逐步转化为书面文本，谈判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该官员指出，与数周前相比，双方在关键措辞和核心原则上已经达成更多共识，协议内容已被调整至双方均能接受的程度，美方对此持积极态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对以色列最终接受协议保持乐观预期。该官员表示，美方相信一旦以色列全面了解协议内容，并确认伊朗必须首先履行相关义务，满足既定条件后，才能获得任何经济或政治利益，以方将更容易接受这一安排。分析认为，这番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美方尚未向地区盟友完整披露和平协议草案的全部内容。这位官员还透露，特朗普已于11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就协议谈判进展交换意见。长期以来，以色列始终对于伊朗达成协议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多名消息人士指出，随着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内塔尼亚胡政府越来越担心，美国最终接受的协议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以色列在伊朗核计划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核心诉求，甚至可能被认为不够强硬。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与伊朗据报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会在瑞士正式的签署协议。但是双方在核材料的处置、解冻资金、战争赔偿、以离停火等文本内容均是有着不同的说法。所以我们来盘点一下，截至目前为止，双方官员和官媒所披露的内容到底有什么差异。
3: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表示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将不被允许收取过境费，但没有说明谁将负责监督海上交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应在伊朗管理下重新开放，而华盛顿一再拒绝这项条件。关于核材料，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伊朗的核计划将被解除，核材料将被销毁并移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不会立即做出任何新的承诺，只会在签署备忘录后的60天谈判期内，在其基本原则框架内参与核谈判。阿拉格奇表示，高浓缩铀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官表示，这份协议满足美国在核问题上的所有要求，包括关于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关于被冻结资金，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周是谈判的一个主要障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前，不会解冻他们的任何资金。但伊朗媒体表示，协议包括释放24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签署后立即到位。关于战争赔偿，伊朗媒体还强调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并描述为对战争期间所遭受损失的补偿。美方消息的说法都没有提及这样的条款。关于以色列与黎巴嫩，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没有直接参与谈判，但消息人士称，草案包含了影响双方的承诺，例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这需要华盛顿和德黑兰确保其盟友遵守。然而，以色列一再表示将继续打击真主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路透社12号的报道，美以伊战争期间，阿联酋在连续数周受到伊朗的袭击之后，同意为伊朗解冻上百亿美元的资金。不过，阿联酋发表声明否认向伊朗输送资金。报道称，阿联酋已经同意解冻100亿美元的资金，那其中有超过30亿美元已经交付。另外，有知情人士表示，涉及资金的总额是为200亿美元。此举是以伊朗停止袭击阿联酋来作为交换的条件。伊朗上次直接袭击阿联酋是在5月4号。消息人士称，阿联酋此举为解决美伊战争提供了一种方式，同时又不让任何的一方越过自身的红线。伊朗可以声称获得了战争的赔偿，而美国也可以坚持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而阿联酋则是保障了自身安全，维护了敌。

0: 外的枢纽地位。伊朗与阿联酋还将重建双边关系，包括情报共享和经济合作。据报，伊朗已经就类似的安排接触了至少另外的两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于这份美伊双方媒体都有披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官方的最新表态以及伊朗的民众反应到底是怎么样的？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之前发回来的相关报道。
1: 现在能够补充的点就是说，现在伊朗国家通讯社表示说，目前的关于文本的最终细节已经完全确定了，现在就等最高层在批准。然后另外他强调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所划定的红线都会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监督下执行，也就是说伊朗不会在重要的核心问题上做出更多的让步。另外就是说，在最终文本没有公布之前，请大家要耐心等待，不要就是相信各种各样的传言和版本吧。另外关于谈判本身呢，我看到阿拉伯美语电视台又播了一条消息，说现在巴基斯坦方面会组织一个法律团队前往去欧洲的某个国家，然后参加最终进行的一个签字仪式，并且说会把这个如果能够签订的话，这个协议的文本的名称就叫做伊斯兰堡协议。关于协议文本的方面，就我能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就是这些。至于说伊朗民众的对这个协议的反应呢，我也问了一下一部分伊朗朋友啊，大体上呢大家是挺高兴，最终没有发生第二次轰炸，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个好歹正常的日子还能过下去，这还是挺高兴的。但是至于说这个协议呢，就是大家都是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因为之前已经有两次说要签协议的，最后又打起来了，所以很多就是大多数人现在都是心存怀疑或者是比较悲观的。有一部分人表示说，可能这就是还是有特朗普的缓兵之计，可能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可能会重启战火。然后还有的人呢会说，就是倒是不担心重启战火，但是会很担心是不是就算签了协议，是不是能够美国是不是能够遵守承诺继续执行，这个也是个疑问。所以目前看就是多数民众是存疑的。
0: 美国与伊朗都表示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接近达成一致，那美国各界和媒体到底对此有何反应呢？相关话题我们今天要和纽约直播的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英谦早上好，把时间要交给你了。
2: 杨子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美国与伊朗和平协议谈判接近达成，但是随着协议草案内容的曝光，双方对协议内容的公开表述还存在着明显的落差。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指责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和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
3: 美媒12日获得多份在巴基斯坦及伊朗高层间流传的和平协议草案，随着协议草案内容曝光，特朗普迅速公开反驳伊朗方面的说法。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媒体披露的协议内容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并指责伊朗方面歪曲协议内容，缺乏诚信。特朗普同时警告德黑兰不要继续采取挑衅行动，否则将影响协议推进进程。随后，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进一步阐述美方立场。该官员表示，根据协议框架，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将被销毁并运离境外，其核计划相关设施也将被拆除。在伊朗履行相关承诺之前，美国不会解冻任何被冻结资产。同时，美方要求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要求伊朗停止向地区武装组织提供资金支持。该官员强调，这是一项以履约为前提的协议，伊朗只有兑现承诺后才能获得相应经济利益。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调，协议签署本身并不意味着伊朗能够立即获得资金。万斯表示，美方不会向伊朗直接提供现金，任何资产解冻和经济利益释放都将以伊朗履行协议义务为前提。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纽约时报12日报道称，美伊这份潜在的和平协议目前还充满着不确定性，围绕协议内容，美伊双方释放的信息并不一致，两边都急于把这份协议塑造成是自己的一场外交胜利。特朗普需要证明自己通过强硬的施压换来了伊朗将放弃浓缩铀，但是伊朗方面则表示自己不会在核心问题上去做让步。报道称，即便协议最终成型，也更像是一个让局势暂时降温的政治框架，而不是一个一次性解决美伊矛盾的全面方案。尤其是伊朗浓缩铀库存、美国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以色列方面。

0: 的反应都可能会成为后续谈判的障碍。另外，《华盛顿邮报》12日报道称，在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的期间，卡塔尔曾经通过秘密渠道接触过伊朗，要求伊朗不要攻击卡塔尔最重要的能源设施拉斯拉凡天然气工业城。卡塔尔表示可以暂停天然气的生产来换取伊朗不袭击这些设施，不过卡塔尔方面予以了否认，说这个停产计划只是出于安全评估和保护人员的需要。报道表示，这一事件体现了海湾国家在战争影响下的复杂处境，一方面他们要和美国保持紧密的安全能源合作，而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去避免自身成为美伊冲突的外溢的目标。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现在就把现场交换给香港。
1: 好的，了解，谢谢英谦带来的相关分享。另外，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发言人十一号表示，巴方呼吁美伊双方遵守临时停火协议，并且停止敌对的行动，通过外交手段与对话达成协商解决方案，以维护区域的稳定。
2: 发言人称，随着美伊局势因新一轮战火升温，严重威胁着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强调巴方对持续升级的局势深表关切，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3: Pakistan remain deeply concerned at the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marked by recent escalation. We appeal to the parties to adhere to the understanding reached on the ceasefire and hostilities to widen space for dialogue and diplomacy.
2: 发言人还称，巴基斯坦敦促各方保持克制，继续沿着和平与外交之路前行，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通过外交斡旋和政治对话，为下一步和谈与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创造良好氛围。
3: Pakistan reaffirms its support for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all outstanding issues. We are of the view that diplomacy and dialogue should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achieving negotiated settlement of all contentious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elevant parties.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还指出，巴基斯坦将继续积极发挥调解和斡旋作用，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和挽救无辜生命，并为外交对话创造机会。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根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军十二号继续在黎南部推进地面攻势，并且实施空袭，又多地传来了爆炸声。而以军同日称，其在黎南部以方作战区拦截了一架无人机。与此同时，美伊正在推动停火备忘录的签署，而黎巴嫩真主党的官员就指出，信任伊朗不会放弃将黎巴嫩纳入相关的协议。
4: 尽管以黎停火延续，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泰尔等地十二日仍频频响起爆炸声。与黎巴嫩接壤的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就表示，他们常目睹以军在空中拦截黎真主党攻击，显示双方交火仍在持续。受战事影响，奈拜提耶南部一座边境城镇民生陷入困境，大量民众失业，农民无法下地耕作。当地政府十二日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开展食品救济工作。一名西方消息人士当天透露，美伊停火备忘录将很快签署，但最终文本仍在敲定当中。伊朗坚持认为黎巴嫩也应当纳入停火范围，而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同日也表示，确信伊朗不会将抵抗阵线盟友排除在协议之外。自黎巴嫩与以色列当局四月十六日宣布停火以来，以军军事行动从未停歇。据黎巴嫩方面统计，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对黎南部实施了近3500次空袭。截至目前，以军对黎空袭已造成超3600人死亡，大量基础设施损毁，逾1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俄罗斯与乌克兰十二号继续以无人机互相攻击，稍后见。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欢迎回来。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2号回应指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而他的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人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0: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和乌克兰12号继续以无人机互相攻击，乌克兰多地遭到了攻击，而乌军则是袭击了俄达吉斯坦共和国等地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乌克兰前线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双方合共最少有3名的平民死亡，多人受伤。
1: 在乌克兰苏梅地区，有民房遭到俄军无人机击中后起火，屋顶倒塌，消防员涉水灌救。当地3个地方分别遭到袭击，其中火车站、信号站及变电站等铁路基础设施损毁，最少1名铁路工人丧生，另外1人受伤。基辅地区则有能源设施中弹，发生大火，浓烟直冲上半空。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17架无人机，其中102架被乌方击落或拦截，另外14架击中地面目标。俄罗斯方面，12日早上至14时许，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总参谋部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的炼油设施和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
2: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部队庆祝首个无人机系统部队日，向部队颁授军旗。他说，去年乌克兰对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超过35万次攻击，证明了乌克兰在无人机方面的领先技术。他又说，部队不分昼夜，无时无刻都能够出击，并且不断提升技术，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乌克兰这方面的实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2号的俄罗斯日接见了特别军事行动突击部队官兵代表，直面前线实战技术短板，确定军工升级、装备量产等一系列的军事措施，并且亮明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的强硬立场。
3: 普京在会谈中明确指出，突击部队是决定整场战役成败的核心力量，俄军所有兵种的作战支援全部服务于一线突击攻坚任务。针对前线官兵反映的西方卫星通信、无人机蜂群、高频段电子干扰、单兵作战负荷过大等实战难题，普京官宣多项国防工业提速举措。俄罗斯持续扩容低轨道卫星星座，新增卫星性能对标并拥有西方同类系统，本年度将向部队列装20000架各型军用无人机。同时，俄方大幅简化军工审批流程，放开民间科创实验室参与军备研发，建立前线实战经验直接转化、测试、量产的快速落地机制。针对俄乌局势，普京直言，西方蓄意背弃明斯克协议，8年持续拱火

0: 顿巴斯局势，联合北约对俄实施战略围堵，是俄方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根本原因。他强调，俄罗斯拒绝西方霸权式谈判条件，只接受立足本国长远核心利益的平等对话。同时，俄军将持续精进高技术军备，主动抢占战场技术优势。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多年的战争倒逼俄军装备迭代，打破军工壁垒，精准补给无人机、卫星通信、电子对抗等核心战场短板，快速缩小与西方的技术差距，完善的军人优抚与英烈尊崇系统，为俄军长期作战稳定兵员，凝聚战力。整套举措兼具战术补强与战略威慑价值，将进一步提升俄军实战能力，让俄罗斯在与西方的长期战略对抗中持续掌握主动。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1: 欧盟所有成员国12号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将会于15号的会议上启动首个入盟谈判小组。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所有的成员国一致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第一阶段的入盟谈判，而计划在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负责核心议题的工作组，称这是欧盟迈出的重要一步。乌克兰和摩尔多瓦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的地位，并且在2024年的6月份正式启动入盟谈判进程，但是由于亲俄的匈牙利欧尔班政府阻挠，谈判迟迟未能正式开始。随着匈牙利新政府的上台并且改变立场，僵局才获得突破。七国集团峰会将会于15号至17号举行，举办地法国埃维昂莱班，加强安保措施。由于埃维昂莱班位于瑞士边境附近，瑞士日内瓦州、沃州和瓦莱州三州的州级安全部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法国和瑞士日前就七国集团峰会的安保达成了军事合作协议，法国部署超过13000名的警察和宪兵，其中边境管制人员超过了800人，以加强峰会的安保措施。而瑞士政府则表示，将会在边境地区部署大约4000人，军事人员将会在会议期间负责保护日内瓦机场等敏感基础设施，并且为边境的安全来提供支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宣布一揽子的经济改革方案，旨在通过吸引外国投资等手段来试图扭转国内的经济困局。同时，他还谴责美国收紧对古巴石油封锁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同日发文表示，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品供应，导致全古巴的人民都在遭受惩罚。
2: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宣布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旨在通过吸引外国投资、鼓励海内外古巴公民参与本国经济以及权力下放等手段扭转国内经济困局。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官员们正在评估贸易出口、供应链和物流等相关措施，以应对当前困局。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还发文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他表示，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其罪行辩护，其真实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他们在饥饿、匮乏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同日发文表示，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品供应，导致全古巴人民都在遭受惩罚，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1号宣布对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实施制裁，称古巴政权长期将能源作为控制社会谋取利益的工具。罗德里格斯谴责卢比奥出于扩张野心、个人政治企图等目的，加紧对古巴进行经济和能源封锁。部分国家对古巴伸出援手，一艘载有将近100吨人道主义物资的货船12号从哥伦比亚运抵古巴首都哈瓦那。哥伦比亚方面表示，这批物资包括易存放的食物、药品、电子设备、太阳能电池板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古巴主要依赖的委内瑞拉石油供应遭切断，自此古巴陷入能源危机。由于美国长期封锁，古巴已数月无法稳定获得原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秘鲁总统大选计票进入到尾声阶段，而两名候选人得票率的结果十分相近，均在半数左右。 左翼政党候选人桑切斯12号就要求对大选的第二轮的全部选票重新进行全面审查和计票。桑切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邀请藤森庆子共同提出二次计票的请求。根据秘鲁国家选举进程办公室在其官网所发布的数据，有在98.27%的已统计选票当中，藤森庆子获得了50.005%的选票，而桑切斯的得票率呢，则是为49.995%，双方的差距仅仅是大约数百票。办公室并且表示，剩余未计的选票是多为争议票，全国超过90000个投票站当中，仅仅只剩下9个尚未开票。同时，大约1600个投票所，涉及大约40万张的选票，已经移交给全国选举评审委员会来进行审查。外界预期，审查的过程将会持续数周。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稍后见。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什么是南天门计划？什么是韬定律？跟新中国世纪有何关系？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始自2200年前的秦朝，是1.0，统一大市场的2.0在何时？还会有3.0吗？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白帝、鸾鸟、玄女、紫火，这些是科幻还是中国领先全球的新武器？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在从想象变成现实是真的吗？玉柴机器，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0: 美国与伊朗都表示，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接近达成一致，而巴基斯坦方面则是将会前往日内瓦进行斡旋。美伊举报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在核材料处置、解冻资金、战争赔偿等内容均有不同的说法。以军持续推进对黎南部的攻势，多地传出了爆炸声，而黎巴嫩真主党相信伊朗不会放弃将黎纳入停火协议。俄乌继续无人机互袭，导致多名的平民死伤，欧盟同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首个工作组。古巴国家主席谴责美国进一步的收紧对古巴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上午将会在厦门举行，今年论坛将会进一步的深化民间基层的交流交往。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十二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绍泽一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布了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黄绍泽一行的照片。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农荣也参加会见。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十三号在厦门举行。福建方面表示，活动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而今年的论坛将会进一步的深化民间基层的交流交往。
1: 海峡论坛自2009年创办，一直都是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范围涉及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十八年来，会议突出两岸一家亲的本色，今年继续关注基层和民生，扩大在青年、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台胞角色从参与转变为共建。
2: 台胞所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台胞跨越海峡走进祖国大陆，了解祖地福建。论坛打破传统参会模式，台胞不再局限于观摩交流，而是全方位、深层次融入活动各个环节，实现活动参与者向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转变。
1: 为期一周的集中活动共有58项，其中33场在厦门举办，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当地在办证、交通、食宿等方面为台胞提供便利服务。
3: 就是首次来大陆的台胞可以享受7天内免费乘坐厦门市内公交、地铁和鼓浪屿游客航线，免费游览包括鼓浪屿、海上看金门等15个景区和旅游项目，享受在26家厦门的国企酒店住宿折扣优惠等3项服务举措。
1: 官方介绍，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来，在福建省内大学教书的台湾老师以及读书的台湾学生数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经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的台胞旅客在2025年超过143万人次，同样创下新高。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厦门报道。
0: 另外，作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十二号也在福建厦门举行。
1: 台湾青年廖嘉兴的手上拿着的是爷爷生前曾用过的一只碗。今年海峡论坛举办期间，他希望能够去到江西老家探访爷爷的故居，验证童年亲吻的故事。
4: 这只碗对于他来说就是他儿时的一个记忆，也是他想起家乡的时候可以睹物思人的一样物品。那我也希望台湾的青年朋友们是去寻找这块拼图，同时也了解祖辈们的故事，让这个拼图、这一块地图可以更加的完整。
1: 十二号在厦门举行的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上 ，AI 科技合作与自媒体扶持政策受到关注。毕业于厦门大学的曲宪平，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靠着记录各地特色小吃和餐馆，全网收获100万粉丝。
5: 环境上啊，我觉得舞台会更大，就是因为你有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在我们直播间，因为我现在在直播带货，我推荐了一款这个凤梨酥给大家，台湾风味的凤梨酥。2月下旬到现在，就3个多月，卖了30万盒的凤梨酥，270万颗，我1个小时就可以卖出2万盒， 这种销量你在台湾应该是没办法想象的，但是我在这边大陆这边做到了。
1: 面对民进党当局一再打压封杀海峡论坛，有台湾青年就表示，根源在于格局太小，毫无政绩，逆行倒施，挡不住两岸民众交流的真实需求，反而会让融合发展的势头更加旺盛。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厦门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队首场与波黑1-1战平，稍后见。

0: Плет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爱岛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岛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With
9: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0: 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on-floor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几激动嘅。但系一去到 APA， 经过咗嗰个面试嘅过程，我就都几肯定，我系想要啦。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墨西哥一日前开赛，加拿大和美国在12号开赛。加拿大队首场面临波黑的挑战，最终双方各入一球，1-1战平。
1: 面对东道主加拿大队，波黑在上半场靠第21分钟的一次角球机会先拔头筹，以1-0领先。加拿大没能在中场休息前扳平。一边再战，加拿大队9号拉林在第79分钟禁区内得球，转身抽射产生折射破门，将比分追平。此后双方均未能破门，1-1战平，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与此同时，签证问题仍在困扰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12号宣布，来自西非的加拿大队中场托马斯·帕尔特伊当天被加拿大拒签，导致他无法从美国入境加拿大，将无法出战18号加纳对巴拿马的比赛。帕尔特伊预计仍可参与之后的两场小组赛，包括在美国波士顿对战英格兰队，以及在美国费城对战克罗地亚队。帕尔特伊曾效力于英超球队阿森纳，在英国面临强奸和性侵的指控，但他本人否认犯下这些罪行。另一方面，被美国拒绝发放签证的伊朗国家队领队纳比在11号晚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敦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能够履行他对伊朗国家队所说的话和所做出的承诺，并表示国际足联的规章和协议必须受到成员协会和东道国的妥善遵守。纳比表示，他以前在世界杯上从未经历过如此缺乏协调的情况。他说，整个签证风波打乱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并使球队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国际足联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些签证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队滥用这一系统，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偷渡进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贾博11号向凤凰卫视的记者介绍，赴美观看世界杯的球迷可以通过国际足联优先预约系统更快地进行签证预约，但是并没有特别优待。而对于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的成员未能获得美国签证，美国国务院就表示，美方不会在边境安全方面做出妥协。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号正式开赛，吸引了全世界球迷的关注。但本届世界杯除了门票难求以外，同样难的就是获得美国签证。
3: 如果是有世界杯球票，但是没有美国签证的这些球迷，他们有没有可能更容易获得美国签证来观看比赛？
4: 那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项目叫 FIFA Pass，就是它可以让所有持票的人就是优先预约自己的签证面谈。那当然美国不会因为在主办世界杯而在签证安全方面做出妥协，就是每一个申请签证的人还得证明自己符合所有的签证条件。
3: 就是说它在程序上可能快一点，
4: 对，
3: 但是它没有特别的优待啊。
4: 对，没错，就是可以优先预约这个面谈，但是没有什么更低的要求什么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2: 根据美国国务院提供的数据，截至6月10号，有28000持有世界杯门票的人通过国际足联优先预约系统 FIFA Pass 项目进行签证申请。不过就在世界杯召开前夕，有索马里最佳裁判之称的奥马尔·阿尔坦被美国拒绝入境，还有10多位伊朗代表团成员遭到美国拒发签证。
3: 像伊朗球队这次有10几位他们的足球官员没有获得来美国的签证，然后他们就指责美国说美国把足球政治化，请问美国政府对此的回应是什么？
4: 就跟我就是我再次强调，就是美国在迎接来自各地的所有人，还不会在边境安全方面做出妥协，还会维持这个比较严格的非常安全的签证程序。我再次说，我是没有办法对个人的签证情况发表评论的。
2: 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足球本应该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但在当前国际局势和美国严格移民政策背景之下，签证问题成为了赛场之外另一场备受关注的较量。美国移民执法部门近日还警告称，自媒体创作者不得以旅行签证身份来到美国，并在美国境内制作内容，从而获得收入，否则就违反了其入境身份所规定的条件。消息人士称，特朗普政府计划加强对墨西哥及其他国家自媒体创作者的检查力度，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中东局势缓。

0: 和以及美伊协议的进展提振了市场的情绪，美股周五向上，三大指数录得了全周的涨幅，扭转了上周的跌势。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1202点，涨353点，涨幅0.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888点，涨79点，涨幅0.3%。标普白指数收报7431点，涨37点，涨幅0.5%。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周五以股票代码 SPCX 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首日大涨大约19%，推动公司的市值突破了2万亿美元。那此次的 IPO 当中，散户获配的比例是远高于通常的水平。市场接下来将会关注 Anthropic 安特罗皮克和 OpenAI 等人工智能巨头的 IPO 表现。
1: 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 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之一。SpaceX 开盘价报150美元，交135美元发行价上涨约11%，截至收盘，股价上涨约19%，报160.95美元，公司市值升至约2.1万亿美元，跻身美国第六大上市公司之列。盘中 SpaceX 股价一度触及176.52美元，当天成交量超过5亿股，接近 Facebook 2012年上市首日约5.8亿股的交易规模，整体成交金额约800亿美元。此次 IPO 中，散户投资者获得约20%的配售比例，远高于通常水平，也侧面反映出马斯克的个人影响力和大众投资热情。当天，马斯克在德州通过远程视频连线参与了 SpaceX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肖特维尔在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现场的敲钟仪式。根据马斯克规划 ，SpaceX 未来计划发射超过10万颗通信卫星，并建设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项目。不过，目前 SpaceX 最主要也是唯一实现稳定盈利的业务，仍是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今年2月 ，SpaceX 完成对马斯克人工智能公司 xAI 的收购，后者旗下包括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格罗克、数据中心业务以及社交平台 X。不过，根据 SpaceX 招股书，公司自2002年成立以来累计亏损仍达到约413亿美元。随着 SpaceX 上市后股价上涨，马斯克凭借其持有的 SpaceX 与特斯拉股份，也成为全球首位直面财富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家。过去一段时间，美国 IPO 市场相对沉寂，而 SpaceX 的上市被视为一次关键考验。接下来市场还将关注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大型 IPO 陆续登场。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了枪击事件，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涉案的枪手事后逃往了一间兽医医院，一度与警方对峙了2个小时。目击者就表示，现场传出了最少有40下的枪声，而警方出动了机器人到现场进行协助。事发在早上的8点钟，警方证实枪手已经死亡，暂时没有透露其死因、身份以及犯案动机等资料。而至于伤者，有一人证实当场死亡，4人需要做手术，5人情况稳定。出事的现场附近的街道，6年前也曾经发生过一起枪击案，一共造成7人死亡，20多人受伤。美国亚太媒体中心12号举行线上新闻通报会。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官员介绍了其依托蓝色太平洋行动所开展的部署工作。
2: 美国海岸警卫队珍妮弗·康克林中校说，蓝色太平洋行动期间，海岸警卫队巡逻力量将前往澳大利亚、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等太平洋岛国。本次巡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执法人员也将一同登舰，开展多国联合行动。
3: Does the United States plan to establish regular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channels with China o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such as monitoring, search and rescue, and combating transnational maritime crimes under the PBP framework?
4: I think that the Coast Guard does regularly communicate wi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on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such as search and rescue. You know, for example, the U.S. and China are both signatories to the Asia-Pacific Search and Rescue Plan, and our rescue coordination centers frequently contact each other to ensure that there's an appropriate SAR response in the region. So I think we d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you know. we deal with the countries that want to deal with us.
2: 中国自2017年起与太平洋岛国建立并推进蓝色伙伴关系，向太平洋岛国提供海上合作与发展支持。美国蓝色太平洋行动则2024年才正式启动。珍妮弗·康克林说，只要条件允许，美方愿意与中方开展建设性合作。他强调，美国已与12个太平洋岛国签署双边执法合作协议，合作模式为由东道国确定执法目标，锁定涉事船只，并在本国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执法行动。若查实违法行为，也由东道国依法作出处罚。珍妮弗·康克林也介绍了与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马绍尔群岛等合作打击海上贩毒、人口贩运及其他跨国海上犯罪的情况，称与所罗门群岛渔业执法也有广阔合作空间。他还强调，美国坚定致力于长期驻留本区域。在媒体通报会上，珍妮弗也说，美方充分认同并支持太平洋事务由太平洋国家主导这一理念。他并以美属萨摩亚、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夏威夷州都在太平洋水域，强调美国也是太平洋大家庭的一员。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伊朗官方媒体曝光了一份长达14点的和平协议草案，稍后见。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日光见胜，蝉声不息。夏天见证了成长与离别。这里是和您分享四季心情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最近总看到这样一个说法：夏天对于中国的孩子们来讲是特殊的，中考、高考、毕业，成年前所有的重大转折几乎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完成的。歌词里说，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而对于那些参加完大考或者是已经毕业的同学们来说，我想最美的不是夏日里的骄阳晚风星光，而是与伙伴逐梦的朝夕，共度的流年。当然，大考时经历的天气也能让人记忆深刻。我现在还记得自己高考那几天啊，艳阳高照。而今年参加高考的同学们又会留下怎样的天气记忆呢？6月7号、8号，今年高考的头两天，这轮降雨过程的核心区域是集中在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大部地区是降下了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像广西桂林以及广东汕尾就出现了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9号，高考进入到后半程，降雨呢也是逐渐的收尾，随后两天只是在云南、还有台湾、福建、广东等地出现了小范围的强降雨。大考结束，考生们可以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不过雨水在短暂的休整之后，很快的重新启程。12号开始，暖湿气流再度的加强北上，南方新的一轮强降雨过程又来袭。今天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对于南方大部，考生们有关高考的天气记忆是和雨水相关的。那其他地区呢？稍后我们一起来详细的说。

欢迎回来。高考期间，北方气温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走势。八号、九号，像北京、山西以及东北一带呢，气温是持续的偏低。长春等地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0度上下，较常年同期是偏低了5度左右。那这样的气温呢，考生们应该是比较舒服的。而像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到河北中南部、河南等地，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有一些热的。估计这些地方的小伙伴在若干年后回忆起自己的高考，可能会和我有相似的记忆，当时的艳阳高照。随后北方多地气温逐渐升高，像今天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还会有高温冒头。那这个夏天结束大考或者是毕业的学子们，你必然会和很多人分离，但是呢，必然也会和很多人相遇。好了，来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我们再会。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儿，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与伊朗都表示，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接近达成一致，而巴基斯坦方面将会前往日内瓦进行斡旋。美伊据报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在核材料处置、解冻资金、战争赔偿等内容均有不同的说法。以军持续的推进对黎南部攻势，多地传出爆炸声。黎巴嫩真主党相信伊朗不会放弃将黎纳入停火协议。俄乌继续无人机护袭，导致多名平民死伤。欧盟同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首个工作组。古巴国家主席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上午将会在厦门举行，今年论坛将会进一步深化民间基层的交流交往。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了一致。根据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将会启程前往瑞士的日内瓦，继续推进斡旋工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而第一阶段将会以远程电子的方式签署，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天内发生。他并表示，伊朗是与美国战争的赢家。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斡旋工作。法新社报道，瑞士提出主持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签署仪式可能会在日内瓦举行，时间可能在15号与法国开幕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前或期间。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谈判中所